0: 发现小区内多处乔木叶片被啃食成网木状，仅剩叶脉。美国白额幼虫密集分布，虫害已成扩散蔓延态势。
1: 这个就是蛹啊，
2: 对，这就是它的蛹，
1: 美国白额的蛹。
2: 对，这是蛹外边附带那层毛毛，每一袋就2000，2000个，咱们再到下一
1: 袋再乘以2000，
2: 对，2000乘2000，
3: 因为这个它主食性的白蜡跟悬铃木，也叫咱们俗称的法桐，上面基本都有。但是当这些叶子被吃光的时候，它甚至于会吃其他的树。
0: 这些虫害不仅毁了小区绿化，幼虫坠落还影响居民日常出行。
4: 像带着孩子走的时候，这块全是，就是上面这样很瘆人的，
5: 满地都是，这个爬的到处都是，有时候都快掉到身上去，
1: 是吧？
0: 美国白蛾繁殖速度快，破坏力极强，一旦防控不及时，不仅会把小区树木啃秃，还容易扩散到周边道路、公园，破坏整片区域生态环境。
6: 我们今天联系的社区，然后帮我们协调来了那种高压的水车，直接把它打到树顶去，包括上楼顶端的末端的这些卵啊，直接把树叶打下来。这样措施的话，能够全面覆盖一下。
0: 依据北京市绿化条例，城管部门对该物业公司开出谈话通知书，限期完成全小区美国白蛾消杀处置。区园林绿化局下达园林绿化养护整改通知书，要求物业公司严格按照园林养护规范，确保虫害清零。北京台报道。
7: 最近，北京地铁公司完成3号线朝阳站绿植景观升级。本次改造在保障客流通行的前提之下，把自然绿意引入地下空间，提升了市民的出行体验，打造了轨道交通、花园式出行的新场景。
8: 特别出片啊，也觉得非常好看啊，然后搭配的也非常好，在地铁里面设置这个环境也是特别的吸引人注意，我看到这个比较放松了吧，而且挺开心的。
9: 走进地铁3号线朝阳站站厅，这座站内微型花园生机盎然，蜿蜒的白砂石小径搭配造型山石，鹤望兰、苹果、竹芋等错落生长，紫色兰花、绣球点缀其间，在保障客流顺畅通行的基础上，将自然绿意引进地铁站厅，
10: 采取了一个流动式的花池设计，搭配一些适合地铁车站内的绿植，然后同步加入了3号线朝阳站的车站标志以及地铁的艺术剪影，在不影响客流的前提下，然后对这个车站进行一个美化升级。
9: 3号线朝阳站作为衔接高铁、地铁的综合性交通枢纽，暑期客流承载压力大，来京旅客集中，微型花园为匆匆赶路的旅客增添了一抹绿意清新，
11: 心情挺好的，还真好。这个
12: 北京的变化非常大，尤其是车站这一块儿。原来的时候感觉到北京来吧，感觉是车站好像很拥挤，但是到这个车站一看，又干净又优雅，非常的那有那种时代的气息。
9: 自开展花卉进地铁专项提升行动启动以来，北京地铁已先后完成2号线复兴门、朝阳门站两座核心换乘站景观升级，其中复兴门站选用永生花打造长达180多米的立体绿植长廊，搭配灵动鹦鹉造型装点墙面，为换乘通道赋予诗意氛围感。下一步，北京地铁将持续推进车站景观升级，开展站内空间微更新，依靠精细化环境改造，为轨道交通空间不断注入自然生机，助力北京建设和谐宜居的花园城市。北京台报道。
13: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银早，记住北京银早的今晨聚焦。最近，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出台了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19条硬核举措直击行业痛点。不同于标准化商品服务，家政服务个性化强，场景差异大，呈现千人千面的特点，使得家政服务质量难以统一量化、标准化评判。而作为雇主呢，也就是咱们消费者来说呀，最担心的往往是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对此，新政明确未来明码标价，让消费者花钱更放心。
9: 若干措施明确提出，推行家政分级明码标价，修订合同示范文本，明确家政企业、消费者、服务人员的权利义务。
14: 这会起到两个效果，一是呢，让消费者更放心、更透明的消费，对支付的价格水平、可以享受到的服务品质有一个心理预期。另一个是呢，能够有效激励家政服务人员提升职业技能水平，因为随着技能水平的提升，其服务的收入水平也将会得到 相应的提高，从而形成优胜劣汰的

0: 市场竞争机制，助力提升整个家政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
1: 目前，北京开发了母婴照护、老人照护、家庭烹饪等7个模块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标准。北京已设立60家北京家政考点，4046名家政从业者通过严格考核，手持专项能力证书亮证服务，成为持证行家。年内1.5万名家政从业人员将完成培训取证。
2: 以前觉得自个就是一个干活的，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有证书了。去客户家呢，客户看我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是专业的。
3: 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做一些基础的清洁，但现在拿到这个证书以后，我们可能要将一些基础护理融入进去，帮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
1: 新政策提出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利用家政服务信用信息等平台归集充实家政服务人员多维度信用数据，依托公安部信用信息共享与服务平台提供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打开家政信用查 APP， 家政企业服务人员等信息一目了然。截至目前，商务部已归集20000多家企业和900多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
0: 措施通过建立健全家政信用信息体系，完善平台功能，创新信用信息查询方式，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能够让消费者更直观清晰了解服务人员的信用情况、职业技能水平等，高效筛选优质的服务人员，有效解决供需匹配效率低、服务人员背景核查难以及消费信任缺失的问题。
4: 从找家政难到放心托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除了让雇主花钱更放心，更重要的是维权有依据。对此，家政新政中明确以下3点。
1: 首先，保险兜底，一旦发生家政服务人员摔伤、弄坏贵重物品，未来都有保险赔付。若干措施中，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服务人员、雇主双方在家政服务过程中面临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赔偿责任等风险提供保障，切实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第二，严格合同规范，若干措施完善合同示范文本，聚焦家政服务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隐私保护、智能设备商业化应用等方面，明确相关各方责任。第三，要信用可查，未来雇主通过官方平台可以查询家政服务人员的信用记录、健康证、技能证书背景，更加透明。
0: 措施聚焦行业发展痛点，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扩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尤其是推动地方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将提高家政服务业的集聚度，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中小家政服务机构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破解小散乱发展格局，补齐优质服务供给的缺口。
4: 那刚才呢，我们谈了很多从雇主角度出发的新政新规。那么对于家政人员，也就是从业者来说，又有哪些保障呢？以前有从业人员担心自己没社保，生病不敢休息，还会有被随意辞退的风险等等。对此，新政明确了以下几点。
1: 首先，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保率，引导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支持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第二，探索有关权益保障，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用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第三，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未来国家认可职业技能等级，甚至引入高水平家政教育，这样技能越高，证书越硬，工资越高。第四，融入长护险，也就是说，经过培训的家政人员可以承接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此次出台的措施中，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护难题，政策明确支持合规家政机构承接长护险居家服务，拓宽家政企业养老业务赛道，同时鼓励从业人员参与长期照护师培训与等级评定，缓解护理人才缺口，加速家政队伍职业化转型。另外，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将新增家政服务竞赛赛道。
5: 我想是有利于家政服务企业可以增强我们相关的从业人员他的职业的归属感，我觉得这也

0: 也有利于呢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掌握相关职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进一步的提升和优化这个行业的这个人员的素质啊，优化这个行业的供给的质量。
1: 近日，西城区组织开展2026年文明餐桌上节约主题宣传推广活动，多家老字号餐饮企业现场分享传承非遗、厉行节约的暖心故事。交通民警则带来寓教于乐的文明骑行主题宣讲。现场同步发布西城文明兑换券激励机制，引导更多市民群众参与文明实践，推动文明新风深入人心。
2: 近日，亚奥商圈迎来全新消费打卡地，位于国家会议中心2期下沉广场的北辰翠街区开街试营业，超8000平方米的庭院式下沉空间，集聚多家全国首店、米其林星级餐饮和区域特色品牌，近300家品牌参与的大都北京手账集市同步亮相。此外，朱炳仁巨型铜雕水果艺术展也首次亮相北京。近日，北京中关村学院 AI 商学院19支经过数月打磨的 AI 师生团队集中亮相。 AI 创业实战课是 AI 商学院依托北京中关村学院、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创新资源，探索人工智能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的一次积极实践。下一步，中关村学院将继续聚焦人工智能领域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早期科创项目孵化，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为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创新人才。
3: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高天阳。天阳，时间交给你。
4: 好的，主持人，今天白天京城天空中的云量较多，分散性雷阵雨过程将再度登场，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9度上下，大家外出时还需要注意随身的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今天前半夜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后半夜天空逐渐转为多云，气温也是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3度上下，而山区呢要稍微低一些，在20到22度之间，那体感有些偏热，大家可以适当的采取降温措施，以保证睡眠质量。我们再展望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天气系统比较活跃，大部分时间天空中的云量较多，雷阵雨频繁的现身，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那未来3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1到34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2到25度。之间，午后闷热感逐渐加强，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出行随身的携带雨具，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赶快到室内躲避。好的，主持人，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天阳的介绍。我们新闻继续。商业航天是建设航天强国的重要力量，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就要带您认识一位商业航天领域的创业者，他和团队设计的固体火箭已经20多次刺破苍穹，他们研制的可重复使用的液体火箭正准备迎接首飞。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精华先锋》系列节目。从古至今啊，中国人探索浩瀚宇宙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歇，而现在商业航天成为了我们建设航天强国的重要力量。目前我所处的北京亦庄就是中国商业航天最具代表性的集聚地，在我身后的这栋楼里就藏着几百位航天人的梦想，他们设计的固体火箭已经20几次刺破苍穹，他们研发的可重复使用的液体火箭正在准备迎来首飞，而这一切的总指挥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刘建设。这里就是刘建设的办公室，但是我今天在这儿见不到他，因为工作人员告诉我刘总又出差了，他在安徽池州。北京到池州1000多公里，我准备现在就出发去找到这位创业者

0: 安徽池州，长江中下游南岸的一座滨江之城。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座修美的城市里，藏着一个制造火箭的工厂。这里专门从事智神星一号液体燃料运载火箭的研发和产业化制造。刘总，你好。
1: 哎，你好，
0: 我是李长宇。
1: 你好。
0: 刘建设，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2: 这个
1: 就是咱们的智神星一号火箭啊，
2: 看着真火箭感觉不一样，太震撼了。
1: 对，
0: 眼前这枚直径3.35米、全长约50米的庞然大物，就是智神星一号，一款可重复使用的中大型液体运载火箭，起飞质量约283吨，低轨运载能力7吨，是当前备受业内关注的新型号商业火箭之一。
2: 这个是算目前中国的商业航天最新一代的这种液体火箭了吗？
1: 是的，这个火箭最突出的是什么呢？它成本低，能回收。
2: 啊，能回收。
1: 对，所谓这个火箭可回收，是咱们火箭的一子级，在完成它的飞行试验任务之后，它会给二子级分离，再返回，重复使用。嗯，咱们现在照着回收次数能达到54的能力。
2: 您刚才说的那个一子级要收回来的是哪一部分？
1: 就这个，
2: 这么长？
1: 对，
2: 这有多长啊？
1: 30多米吧，
2: 占整个火箭的长度有
1: 大概1/3，成本也占整个火箭的1/3。
2: 所以回收它对于整个的经济性还是有特别大帮助。
1: 对，非常有意义。
2: 我们现在这个火箭，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回收，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咱们现在往发动机试车点火的时间，截至目前就将近2万秒。
2: 两万秒？
1: 对。
2: 两万秒是个什么概念？
1: 咱们一般情况下，商业航天认为能到1万秒，就认为这个发动机可能就可以做飞行试验了，
2: 就可以上天了。
1: 对，
2: 就是已经其实具备发射条件了。
1: 对对对。
0: 可重复使用是商业航天降本增效的核心技术，从打上去就行到打上去还能飞回来再用，这一步跨过去，发射成本才能大幅降下来。
2: 咱们中国人对于火箭发射也不陌生，长征发射那么多次了，
1: 对，
2: 大家都很熟悉。
1: 对，
2: 但这两年突然又是民营公司，又是商业航天，好像一下这事儿又新鲜了。
1: 对，曾经火箭是国家队的这个专利，现在是民营商业航天，逐渐也会成为很重要的商业航天力量。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成功发射升级版的猎鹰九火箭，并对火箭的第一级进行了成功回收。
0: 2015年12月，大洋彼岸传来的这条消息，在中国航天系统内部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对于彼时还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从事火箭总体设计的刘建设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技术突破，更是一次强烈的心灵冲击。
1: 这个事给咱们的震撼是很大的。
2: 从那个时候起，我们航天人的想法也变了。
1: 是的，他们能把这个商业航天能干得这么好，咱们也是可以的。
0: 同样是在2015年，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到2025年印发，鼓励社会资本步入航天领域。刘建设意识到变革的浪潮已不可阻挡。2017年底，40岁的刘建设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去铁饭碗，投身民营商业航天。此时他已经在航天科技集团工作了整整15年。
1: 体制内的航天呢，更多的干的是一些国家任务、重大工程；民营航天呢，还是对整个市场一个弥补、互补。商业航天发展的好，火箭进入太空会变得很简单、很便宜。
0: 通信、遥感、导航等等，卫星的应用早已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日俱增的应用需求，对我国火箭的发射能力和发射密度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民营航天此时迎头赶上，无疑能极大提升中国航天的活力和竞争力。
1: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除了有几个人，啥都没有。从无到有这个过程，其实一个比较困难的事儿。特别人家一听，民营的火箭公司，
2: 就有疑虑哈，说这事儿能不能干成，人家不知道。
1: 对对，公司第一年办完入职手续的也就10来个人。嗯，
2: 最难的说服一个人用了多长时间？
1: 最难的是说服1大年啊，最终也没来。
2: 融资呢？

0: 过的肉丝，基本上没了肉丝都得用一年时间。我在辞职出来之前，我的头发都黑的，出来之后一两年，这头发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白了一半了。怕自己把这个重任就担不起来，也怕辜负了团队。
1: 这条充满荆棘、随时归零的险路，刘建设硬是走出来了。2019年1月，星河动力航天获得了第一笔近亿元投资，随后一切开始步入正轨，扶持政策来了，技术团队也到位了。刘建设带领同事们开始没日没夜的干，型号定制加速展开。
2: 3、2、1，联络。
1: 2020年11月，古神星一号首飞入轨成功，这也是中国民营商业火箭首次进入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火箭从动力系统到控制系统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均为自主设计研发，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截至目前，星河动力成功发射21次，将89颗不同类型的商业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是目前国内发射次数最多、成功率最佳的民营火箭公司，并率先形成了规模化营收。
2: 3、2、1，激活。
1: 这是眼前这台苍穹50发动机的第6次点火试车。苍穹50正是智神星一号的主动力系统，这次是长程试车，点火时长300秒，远超火箭实际飞行需求，用极限工况考核发动机的耐用性。长程试车是发动机从能飞到可靠飞、重复飞的必经关卡。
2: 3秒，这样子。
1: 智神星一号的研制耗时6年，其中苍穹50发动机的研制就用了近5年。商业航天一次性投入极大，风险极高，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商业开发是这个领域的世界性难题。刘建设和团队一步一个脚印，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
0: 如果进入太空变得简单、高效、可靠，咱们这个航天的产业发展就会非常的庞大，商业航天呢也逐渐会成为国家支柱性的一个产业。
1: 回到北京，刘建设的节奏随即被切换回了另一条忙碌的轨道。
0: 这样的设计现在是没啥问题了吧？
3: 组箱会有点慢。
1: 如今的北京亦庄已经成为商业航天企业最密集、创新活力旺盛、产业链条完整的区域，商业火箭企业集聚度达全国75%，这也为星河动力提供了从研发到制造的全链条支撑。
0: 星河动力的企业文化呢是党建引领、航天报国，航天事业呢是党的事业、国家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做航天企业呢，就是要科技报国、事业报国。
4: 其实这个创业的路都是很艰难的，但是现在为止，咱们星河动力已经是走到了中国商业航天的前沿了。您和您的团队是怎么走到今天？靠什么走到今天？
0: 每个人都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一直是往前奔，一直的努力奔跑。所以说，从公司成立，大家都保持这么一个惯性，咱们的事情就有可能取得成功。
4: 这种惯性是怎么来的？
0: 这个惯性呢，首先给这个航天的这个行业的属性这个关系。航天它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你要想出国发射成功，你就得把你工作做到极致，把成功做一种信仰去追求。航天呢，就是这个行业呢，从入门时候就会教育每个人言慎细识。
4: 言
0: 慎
4: 细识，
0: 对。延伸其实呢是航天呢从长期工作中提炼出来的精神财富。延呢一定要严谨，慎呢谨慎慎重，细呢一定要细致，实呢还是一定要务实。只有做到延伸其实才能做到万无一失。
4: 今年的政府的报告当中把航空航天产业定义为6大新兴支柱产业之一，您怎么看待这个商业航天在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

0: 航天呢，就是被确立为新兴支柱性产业，其实是国家从战略上对商业航天这行业提出一个要求，从而要求我们每一个商业航天公司把自己的产品做好，把这个产业干起来，让商业航天的给每个行业都能做带来一个改变，能提高咱们每个人的生活。我们这一批商业航天人应该有信心、有能力、更有决心，把国家这个战略的要求给做好，满足现在咱们国家对商业航天的所有的需要。
1: 今年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科幻科普项目蓝星之外月球探索2049登陆北京大气象商圈，为北京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发展再添标杆业态。
2: 展览项目核心体验空间为全长超23米的探索号巨型太空舱，以电影级制作标准还原真实航天场景。区别于传统展览的静态展示模式，太空舱内设置了多阶段递进式的闯关环节，以完整的星际探索故事线串联全程体验。参观者不再是被动观展的看客，而是化身专业月球旅行者，沉浸式参与月球探索、星际任务执行等核心场景。
3: 我们能感受到这个太空舱里的真实的状况，也能感受到好像真的来到了2049年，让我们相信了这件事情，可能环球旅行在未来的某一天真的会实现，会来到我们的身边。
4: 我可以通着我的脑电波控制一只蜘蛛，我感觉很好玩。
2: 本次航天科普展落地大吉巷核心商圈，展览面积约550平方米，有效盘活了城市核心区存量商业空间，实现科普传播与商业消费双向赋能，跳出单一展览模式，构建科普加商业加运动加文化的复合型业态体系。
5: 我们这个故事是营造了一个科幻的世界观，就让游客能在空间站也好，在太空也好，看通过舷窗看到月球这样的一个景象，就是它有一定足够的真实感、沉浸感跟代入感，就是我们希望观众到这个空间体验之后能激发起来自己对科学的一个梦想。
6: 我们把这种国之重器的科技从我们的展馆搬到我们商区，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能更好地接触到我们的航空航天展的一些知识科普，然后让我们大吉巷从消费目的地提升到文旅的科技体验目的地。
2: 本次航天科幻科普展将展至2027年2月，作为中国航天事业70周年献礼之作，将持续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注入科技活力与文化动能。北京台报道。
1: 提到丰台区方庄街道方兴园二区社区，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要说起电影《有话好好说》的拍摄场地，您可能就有一些印象了。张艺谋曾经在这里收废品，还被姜文雇佣喊出了那句经典的安红我想你。目前拍摄地星二六连体平台启动换新，打造空中邻里客厅。
7: 安红我想你，
8: 黄涵，
7: 安红我想你。
9: 说起新二六连体平台，得说说当时这片楼房的建筑特色。这里的15、17、18、19、20、21号楼六栋楼合围建设，中间被设计成二层大平台，每栋楼二层的电梯间都有通向平台的门。20世纪90年代，张艺谋在拍摄电影《有话好好说》时就在此取景。
10: 有一个很经典的镜头是从楼上泼水，当时泼水的那镜头是从咱们这栋楼的16层往下泼的，然后当时姜文就是坐在这个天井上拍摄的时候，我们当时好多老居民都在这个平台上面来看热闹。
9: 当时这个大平台也是这里街坊邻居常来的地方，
11: 特愿意来遛弯，一个是空气也流通也凉快，环境也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40年呢，你看这又漏水了，又有遛狗的就有点不愿意来了。
9: 历经几十年风雨，这个平台早已不复当年模样，地面坑洼不平，防水层开裂，汛期积水严重，围墙破损，存在安全隐患。这个曾经大家都喜欢遛弯晒太阳的地方破败了下来。今年4月底，方庄街道启动了六连体平台综合整治提升项目，目前地面上的防水材料已经基本铺设完成，改造后的六连体平台将重新做防水铺设。

0: 防滑地面，消除安全隐患，还会植入电影《有话好好说》主题打卡点，留住方庄独特的文化印记。
1: 后期呢，我们有什么事儿啊，又需要这个居民议事的时候，在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我们社区的这个议事厅，啊，就是也是有话好好说嘛，大家一起这个商量解决一些咱们社区的事情。在这个景观的外面外围会设一个这个。

0: 和这种新的那种形式，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赶紧的收拾完了。
1: 预计今年十月，这座空中邻里客厅将正式亮相。北京台报道。
2: 好，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1号，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法国由此成为欧盟第一个通过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
3: 根据法案，禁令将分两个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此外，法案还将禁止高中生在校时使用手机，并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按照要求引入年龄验证措施。法国负责人工智能与数字事务的官员表示，通过限制连续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可保护青少年的注意力、睡眠和心理健康。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力推，此前全球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类似禁令。
2: 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22号说，他将下调英格兰地区公交车票价，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不过，观察人士指出，伯纳姆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民生挑战。长期高昂的公交车票价只是英国社会生活中众多棘手问题中的冰山一角。
4: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新举措定于明年1月起实施，届时英格兰地区公交车单程票最高价将从3英镑（约合27元人民币）降至2英镑。伦敦因使用独立票价系统，不在调价范围内。
5: As I say, going to the public's priorities, the cost of living crisis, the housing crisis. How much longer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se things without actually doing something to help people? And already in the space of a few days, I've made a number of moves that will deal with some of these challenges. Although I appreciate there's a lot more to do.
4: 英国政府表示，下调公交票价的举措预计将耗资逾5亿英镑，其中1亿英镑来自现有交通预算，另外4亿英镑来自能源安全和净零排放部。方式是将相关拨款改为贷款。观察人士认为，目前摆在伯纳姆面前的是国内生活成本危机和不堪重负的公共服务体系。如不进行系统性应对，仅靠有限降低某一方面的公共生活成本，恐无异于隔靴搔痒，难治根本。
6: 22号，日本高温天气持续，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达到酷暑日标准。由于中暑风险极高，从东北地区到冲绳的41个地区发布了中暑警戒警报。另据东京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天上午，已有10人因疑似中暑症状被送往医院。
3: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22号早晨多地气温开始上升。上午9点30分左右，东京市中心气温达到35摄氏度；下午2点左右，三重县桑名市气温达到40.6摄氏度；静冈县滨松市佐久间气温达到40.1摄氏度；岐阜县多治见市气温也达到40摄氏度。
7: 生まれ育ってるから慣れてるね、長屋の暑さは。だけど今年は暑い。
3: 日本气象厅将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的天气称为酷暑日。21号是今年以来的第一个酷暑日。虽然关东甲信和东海地区已于20号宣布梅雨季结束，但东京都内因疑似中暑而被送医的人数正在急剧增加。日本环境省呼吁民众防暑降温，减少外出。
6: 西班牙气象部门21号发布预警称，该国正迎来今夏第三轮大范围热浪天气，多地气温将突破40度。其中，东部城市巴伦西亚因高湿度影响，体感温度可能更为酷热。
3: 21号，在巴伦西亚的街头，热浪扑面而来。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扰乱民众出行与生活，也大幅增加户外作业群体和老年人、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健康风险。
8: Very hot, very, very hot. It's not even lunchtime yet, and we're going back to the hotels for the pool to just to cool down. It's very hot.
3: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这波热浪由来自北非的干热气团和持续高压系统共同驱动，预计23号达到顶峰，一些地区气温甚至可能突破45摄氏度。今年夏季，西班牙高温天气频发，此前6月末、7月初已接连遭遇2轮热浪侵袭。气象数据显示，今年西班牙本土夏初平均气温创下1961年有记录以来最高值。

0: 较常年平均气温高出3.3摄氏度。科学家指出，气候变化正在延长热浪持续时间，提高其强度和频率，干燥高温也增加了野火风险。
1: 希腊近日遭热浪侵袭，最高气温甚至突破40摄氏度。为应对极端高温，希腊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21号在雅典热门景点向游客分发瓶装水，并在景区周边随时待命，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
0: 受今夏首轮热浪影响，希腊多地的气温持续走高。高温天气不仅让当地民众十分难熬，也让来到希腊的游客感到不适。当天，在雅典标志性景点卫城景区外，希腊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向游客分发瓶装水、帽子、扇子和防晒霜，并提醒他们及时补水，身体不适要及时求助。
2: Yes, it's hot, but it's beautiful having the Red Cross here and giving out free water because we definitely needed it on the way up and we'll be going to them on the way back as well. But it's definitely worth it seeing all the history of this beautiful city.
0: 希腊气象局数据显示，该国多地20号到21号的气温飙升至40到41摄氏度。希腊在7月底出现极端高温的情况十分罕见。此前只在2013年和2015年出现过类似情况，本轮热浪或将持续到23号。
1: 当地时间21号夜间，法国东南部瓦尔省科蒂尼亚克镇附近爆发猛烈野火，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约1700公顷，近400人被疏散。与此同时，上阿尔卑斯省埃兰克山区也有野火肆虐。
0: 据报道，在瓦尔省，野火一度导致数千户家庭断电。该省省长表示，大火越过山脊后绕山而行，目前正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当地已经部署约1000名消防员，并调动空中力量支援灭火。与此同时，在上阿尔卑斯省埃克兰山区，一场几天前由闪电引发的野火仍在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达到约130公顷。法新社援引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报道，今年截至7月中旬，法国野火烧毁的土地面积超过4.2万公顷，远超去年全年的过火面积。报道指出，近期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历史性热浪引发严重干旱，加剧火灾风险。
1: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说，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
3: 卢浮宫在公告中说，馆方已将此前陈列于此的馆藏珍贵文物移出，这一调整旨在让绘画和雕塑等墙面装饰重新成为空间主体，恢复17世纪时将长廊作为一件完整艺术品而建造的设计理念。据卢浮宫介绍，阿波罗长廊全长61.34米，总面积约600平方米，最初是为法国国王路易14修建的接待厅，它曾由数位法国知名艺术家参与装饰，其设计还曾成为凡尔赛宫静厅的创作范本。从1797年起，阿波罗长廊作为卢浮宫博物馆的一部分开始陈列艺术品。2025年10月19号，4名蒙面人潜入卢浮宫，数分钟内抢走多件陈列珠宝后逃走。遭劫展品中，除一顶王冠被警方找到外，其余仍下落不明。警方锁定的4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全部归案。
4: 来关注一起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最近，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六原区分局铁西派出所接到辖区银行发来的反诈预警，一名老年客户执意支取30万元大额现金，并且对银行的风险提醒十分抵触，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可是劝阻工作刚一开始就遇到了阻碍。
5: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老人情绪激动，抵触心理极强，始终不肯说明大额取现的真实原因，对民警的询问拒不配合。当民警要电话联系老人的女儿协助劝阻时，老人一听说要联系自己的女儿，情绪更加激动，要抢夺手机。
6: 我们都为你着想，我们来是为你好的，这大热天的你说跑过来一趟，你说我骗你钱来了，
7: 在我同事那儿
6: 联系啥呢？联系你家人呢？怕你被骗。
8: 怎么骗你？我

0: 道后给拿回来啊。
1: 凭借多年的反诈工作经验，民警判断老人大概率已经被诈骗分子深度洗脑，常规的劝阻方式很难立刻起效，现场一时陷入了僵局。
2: 面对老人的强烈抵触，民警没有强行推进劝阻，而是先行放缓节奏来安抚老人的情绪，舒缓其紧张的状态。最终老人同意和自己的女儿通话。
0: 快免提
3: 啊，
4: 你现在就是坐上电梯诈骗了，有人想骗你。
0: 这都说了，你就不相信呢？就为你俩就相信对面，不相信我们呢？
3: 不是，姑娘，不是这么回事儿，不是电信诈骗。
0: 为啥深信不疑呀、啊？
4: 不是，妈，听我说，我天天干这种事儿，就是电信诈骗。你这个钱你不能取，你也不能给人。
1: 最终，在民警、银行工作人员与老人女儿的共同努力下，老人终于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早在几天前，老人接到了自称湖南公安局工作人员的陌生来电，对方谎称他的银行卡被长春公安高层落网人员冒用，参与一起大额诈骗案件。案件已经移交外地警方立案，同时对方反复以案件涉密、本人坐牢、连累家人丢工作等为由恐吓老人，要求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案情，还需要将全部的资金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自证清白。骗子的一番恐吓说辞让老人陷入了恐慌，甚至专门购置了新手机与对方单线联系，删除了所有的通话记录。事发当天正是老人要取出自己养老的30万元积蓄，按照骗子的指令完成操作。
3: 他不让我跟别人说，不让和人说，涉及到咱们长春某一个人，我先别说这个人的名。这个人曾经在公安待过，而且有一定的地位。他进行了诈骗，他们已经那个把这个人抓了，在他家进行搜查的时候，搜查出来了大概有200多张的卡，其中好像就有我的卡。我啥时候丢的我不知道。然后呢，他不知道怎么获得了我的身份证，用我这个身份证进行了诈骗。
5: 骗子就是冒充湖南警方与这个老人取得进一步联系，能爆出老人的银行卡号以及这个身份证号、电话号，还有姓名，还有他的哪张卡都是他使用的啊，说他这里一两张卡是涉及诈骗的，就是需要他配合调查，需要确认他现在手里的资金是否是诈骗资金，转到骗子指定账户来确认他这个手里的资金是否涉及诈骗，是以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冒充公检法骗局转移安全账户来骗取老人资金。
2: 随着民警逐条拆解诈骗套路，向老人讲解办案流程之后呢，老人意识到自己险些落入了诈骗圈套，原本要取出的30万元养老积蓄得以保全。
0: 这么说，阿姨，什么验证码、密码一概不能给，让你只要谈到钱，都是骗子。你遇到事儿得先冷静。
3: 谢谢啊，谢谢。
1: 这起警银联动成功拦截的电信诈骗案件，为老年群体的反诈防范再次敲响了警钟。那么，针对这类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套路，警方又给出了哪些防范提示呢？
6: 公检法机关绝不会通过电话办案，不存在所谓安全账户，任何要求转账汇款、自证清白的来电均是电信诈骗。接到可疑恐吓涉案类来电，或是拿不准转账要求，立即拨打9610反诈劝阻专线咨询，也可以直接前往辖区所在地派出所现场核实。
2: 重庆的李先生入住酒店的时候，夜里竟然被一条蜈蚣咬醒了。那当时的李先生特别惊恐，而且疼痛万分。事后发现啊，这脖子被咬了一个小洞，赶紧去医院疗伤。回来后，他就将这个赔偿问题和酒店方进行理论，对方同意支付医疗费用，免除当晚的住宿费，并额外赠送一晚住宿。但是李先生表示这些不能算完，他要求酒店支付2000元的精神抚慰金。那么他的主张能否得到法律的支持呢？
7: 我在这个酒店住的时候被蜈蚣咬了，然后我现在要求他赔偿2000的精神抚慰费。
8: 7月8号，李先生入住两江新区的一家酒店，当天夜里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7: 11点半，然后已经熄灯了，快要睡着了，然后感觉脖子这里边有什么东西在蠕动，然后突然一下刺痛，然后就被蜈蚣给咬到脖子了，挺意外的。然后住这个大

0: 酒店，然后里面居然还会有蜈蚣，当时害怕啊，这个虫会不会有病毒，会不会有传染病这些。
1: 李先生随即前往医院接受治疗，包括抗炎、抗过敏、解毒、破伤风、疫苗补接种等。事后在赔偿问题上，酒店方面通过微信向他表示愿意报销医疗费，免除当晚的房费，并额外赠送一晚。不过李先生并不同意。
0: 现在我出去住酒店，然后都不敢睡，都有点就是闭着眼睛就会出现那种害虫的那个蜈蚣的那个图片，那个画面都挺害怕的，心里比较恐惧，所以我才要求酒店赔偿精神抚慰费。
1: 李先生要求酒店赔偿2000元精神抚慰费，酒店也不答应。记者来到酒店，见到了值班经理。
2: 然后这顾客说呢，在你们这儿入住的时候，晚上被蜈蚣咬了。
3: 啊，有这个事情吗？
4: 是有，是有，但是我们这边的话不接受采访。
1: 由于酒店方面不接受采访，因此记者暂时无法进一步核实情况。针对双方在精神抚慰金上的分歧，记者采访了田小江律师。
5: 如果发生人身侵权的情况，一般要构成伤残等级的才会支持所谓的精神抚慰金，它没有发生其他严重的后果，更没有因为这次被蜈蚣咬而构成伤残等级，所以目前主张精神抚慰金得到支持的可能性非常小。
6: 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呢，浙江省金华市盛丰村上演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暖心救援。一名不懂水性的女子在池塘边洗手的时候不慎落水，危急时刻从两位老奶奶的呼救到村民的跳水施救，全程仅用60秒的时间，成功将女子从死亡线拉了回来。
7: 监控画面显示，事发当天上午9:30许，一名女子走到埠头边洗手，脚底踩到湿滑的青苔，瞬间失去平衡跌入塘中。她在水中拼命扑腾，头部时沉时浮，情况万分危急。听到呼救声之后，坐在水塘边聊天的两名老奶奶立马站起身来，大声呼喊附近的村民。听到呼喊声之后，村民郑安宇飞奔而来。
8: 他这个水里，他这个脸是砸下的，他在喝水，但是他两个手在拼命地划。
7: 看到情况十分危急，郑安宇来不及多想，立马脱掉拖鞋，手机随手扔在岸边，就跳入水塘展开救援。
8: 当时我是捞着他的双手，我就慢慢地把他拖到这个石板的边上。
7: 从落水到被救上岸，整个过程才过了60秒。由于救援及时，女子只是受到了惊吓，身体并无大碍。被救上来的女子是云南人，回想起当时落水的情形，她还是心有余悸。
9: 我第一时间想的是，肯定是没救了的，是很怕的。那也很感谢那两个老奶奶，也很感谢那个好心的村民救了我。
8: 很平凡的一件事情，我每一个看到都会去救的。不过给我碰到了吗？
10: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1: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高天阳。
12: 好的，主持人，来关注全国天气。华北、东北多雷雨天气，南方降雨逐渐减弱。今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和西部、华北大部、黄淮北部和西部、江淮、江汉西部和东部、西南地区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西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请注意防范持续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那气温方面，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将出现不同的走势，随着新疆北部降水增多，高温逐步减弱，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则会持续到本周后期，而在江南、江淮、华南等地的高温也会陆续发展增多，大家还需持续的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并及时的补充水分。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11: 好的，感谢天阳的介绍。新闻继续，把一个运动台的定位精度控制在一根头发丝的1/5，这听起来似乎不可能的事情，却真实发生在北京怀柔科学城的一家专精特新企业里。如此精细入微，实在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13: 我们是这个

0: 小平台其实在主要的使用场景，像医疗上的手术机器人这些场景下，其实会广泛的使用。
1: 丛军壮是多场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博士毕业后，2017年开始创立团队，为前沿设备提供超精密运动控制方案。
0: 我们一个原子大概是0.1纳米，也就是说我需要控制我们的运动台每次只走过几个原子或者十几个原子的这个距离。我们要控制的那个运动精度呢，大概比我们看到的精确的这温化产线的精度再提高1000倍。
1: 精密设备运动台的精度要求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1/5，这对于丛军壮和团队而言是最大的挑战。为了攻克这一卡脖子技术，他们在无数次试错中从底层重构技术路径。
0: 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要跑3-4个月，然后呢要持续的跑，然后一天24小时，1秒钟也不能停，就连续的跑过几百万次，然后来看它的全寿命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以往熟悉的自动化控制的大部分的办法，其实在这种场景下都是会失效的，因为它已经非常接近于物理极限了。你需要从最底层来构建整个的知识，甚至会走大量的弯路。我其实在这个事情上花了大量的力气。2017年刚毕业之后呢，在我所旁边，在旁边租了个小屋子，我很高兴租了自己的屋子，写了 Hello World。
1: 从2017年创立公司到2021年整体迁入怀柔科学城，再到现在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如今多厂科技已形成了具有国际领先技术水平的极端环境纳米运动控制产品集群，可以为国家半导体、精密光学、精密仪器、航空航天等领域发展提供最核心的技术支撑，让国产高端设备的核心部件实现了自主可控。面对全球科技竞争的新格局，这位从实验室走出来的创业者初心未改，让更多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纳米尺度下拥有自由探索的能力，而这也是一场向微观世界持续进发的长征。
0: 我们在过去的5年的时间，大概符合年符合的增长大概在接近百分之九十，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客户，各行各业的高端的设备、高端的仪器的整机厂商，帮助他们的产品能够实现我们在纳米级下的观察、纳米级下的测量，帮助大家伙实现纳米级尺度下的认知上的自由。
2: 为有效破解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问题，2025年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联合制定发布关于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示范与生产服务体系作用的实施方案，实施智慧农业提升8项行动，顺义龙湾屯1.8万多亩的集体林场，这里是北京8项行动规模最大、业态最全的示范点。这项行动的目的就是打通科技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科技的进入正让这片林场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0: 龙湾屯集体林场，管束护林是他的老本行。林子边一片大棚十分壮观，一套系统管着温度、湿度、水肥，数只晶圆把大棚里所有的设备连在了一起，卷膜卷背、环境调节、智能决策全自动运行，工人们在控制中心就可以对大棚的情况一览无余。
1: 我们这套系统把涉事园区的人财物产供销全部管起来了。管理方面呢，我们通过作物品种和定制时间可以实现一个智能排产。生产方面呢，我们可以实现实况监测、智能托管。科技不是让农民更累，是让他们更省心。
0: 大棚之外，林下也热闹了起来。菌菇基地引进了十来个新品种，灵芝、粉木耳、鱼黄菇都在树荫下安了家。林子还是那片林子，但林下的模样已经变了。
2: 林下经济呢，是咱们北京市重点发展的产业，它充分利用了林下空间，变废为宝。我们食用菌工作者呢，通过多方努力，也引进了大球盖菇、竹荪等这些南方的菌类，让咱们北京的农业有了更多的新品种应用。这个是智慧菇房，它可以让蘑菇在最实

0: 在这样的环境下，365天稳定生产，30平米的孤房呢，每年能赚6到8万，是宁夏同面积效益的几十倍。
1: 菌菇之外，林下养鸡也换了方式，智慧鸡舍把自动喂养、自动清粪、自动调温全包了。1万多只北京油鸡，一两个人就能照看过来，林子还是那片林子，活儿轻了，产出高了。我们那鸡场以前5人干活，现在用了智能机器以后啊，有2个人够了。打开手机什么都能查，还有专家网上指导。 干活轻松多了。除此之外，一个叫数字龙湾的小程序，把全镇的农业示范场景和文旅资源都装了进去，智能导览、路线规划、特色推荐，在手机上就能搞定。科技不是高高在上的概念，是让干活的人省力，让土地多产出，让好东西能被更多的人看见。
2: 龙湾屯镇是八项行动综合示范点，智慧农业创新团队想做的工作就是将信息技术真正落到田间地头，在大田、果园、设施、林下种养及科技服务中探索可复制的模式，让这片林子真正成为科技新农的样板。
3: 八项行动打通的不只是科技进村的最后一段路，也是让这片山林焕发新生的路。
2: 龙湾屯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4: 最近，湖北恩施出现壮美的日出云海景观。
5: 旭日冲破云海，云雾翻涌。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金玉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3: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5: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6: 五河交汇，一座新城。
7: 好家这个地方就跟一头龙似的过着。
8: 运河就像一条翡翠项链一样。
9: 我觉得就是那个楼，塔吊寺最多的地方，怎么都得有100台吧。
10: 啊，这条路就叫上码头路，也是给我们村民留一个面相。
6: 3600余个日夜持续跟踪记录。
11: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12: 变化太大了。
6: 追访39位当事人，走遍通州900平方公里。北京广播电视台独家呈现副中心10年蝶变。

0: 少盗墓贼惦记。
1: 霍爵，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2: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3: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4-5千人吧。

0: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5: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6: 好风凭借力，
7: 送您上青云。
6: 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8: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

0: 大哥真抓，金国就吩咐。大哥，待会儿见了皇上，不必说被俘的事，只说是恶战负伤，昏迷在戈壁荒漠中，醒来后又迷了路。
1: 这是欺君呐！
0: 哎，老臣反而觉得，这是对父皇的一片忠诚挚爱之心。皇上曾经说过，宁肯你战死。 也不愿意你被戈尔丹俘获。尹氏啊，你是阿哥中最神勇善战的，而且你前途无量啊！一旦皇上得知你被俘过啊，将会何等的伤心啊！这将成为皇族奇耻大辱啊！日后在朝廷上，在众阿哥中。 你还怎么抬得起头来呀？啊，当然了，你如何向皇上禀报，仍请大阿哥自己定夺。午时初刻班师回朝，待回到京城后，朕再封功行赏，祭奠胤氏。 等阵亡。
2: 皇上，皇上，明相把大阿哥找着了。
0: 他是
2: 大阿哥，他根本就没有死啊，他好端端的活着呢。
0: 尹氏他活着
2: 是，皇阿玛，皇阿玛，
3: 儿臣。

0: 回来就好啊。明珠啊，
1: 臣在，
0: 朕可要感谢你啊。
1: 臣坚信皇上天威浩荡，大哥神勇盖世，均乃我大清盛世之兆，噶尔丹之草寇岂能伤及大哥？
0: 胤禓啊，你跟朕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
2: 禀皇阿玛，儿臣建功心切，只想亲手斩杀噶尔丹。儿臣追杀敌军一直追到嘎子河，在那里与敌激战，儿臣与部下杀敌无数，但儿臣的火龙军也被敌射死了，儿臣负伤落水，被河流冲走。等儿臣醒过来，已在下游陌生地方，儿臣迷路了。
0: 你怎么这么不知道轻重啊？朕已经告诉福全，只许退敌，不要追敌嘛。
2: 儿臣知罪。
0: 好了，赶快去更衣疗伤吧。
2: 儿臣遵旨。
0: 朕这次是真高兴啊，虽然这次御驾亲征没能剿灭噶尔丹，但是重挫了他的锐气，还有两次遇难成祥啊。一次是朕得了重症，叫杨耀给治好了，另外一次是大哥又回来了。啊，咱大清真是天意吉祥啊，噶尔丹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来年，将来朕还要御驾亲征剿灭噶尔丹。
3: 这
4: 太子爷在干什么？
5: 主子正在理政。
4: 哦，恭喜呀、啊！
6: 所向何喜啊？
4: 皇上病逝痊愈，大败噶尔丹，目前皇驾正在归京的路上，估计三天之后便可抵京了。
6: 所向，我早就知道了。
4: 哦，太子有何打算呢？
6: 今日午时，我将率文武大臣赶赴神庙祭天地，拜谢上苍，热热闹闹庆贺皇阿玛龙体安康，西征大胜。
4: 好，还有呢？
6: 皇阿玛抵京之日，我将出城接驾，远迎30里。
4: 应该的。还有呢？
6: 将奉旨监国期间办理过的所有朝政详加检点，以备皇阿玛垂询，并择其要者主动向皇阿玛请旨禀报。
4: 太子英明，老臣十分敬佩。还有呢？
6: 所相，你有话就直说嘛。
4: 我担心呐、啊，皇上返京之后，你我怕就要坠入险境啊。
6: 怕什么？监国期间我奉旨坐朝，你一律辅政，谁也没有轻举妄动啊。
4: 老臣得到消息，大哥和明珠背后捅刀子，说太子在得知皇上病重后，表面上忧虑，心中窃喜，盼望着皇上早日归天呐、啊。
6: 当真？
4: 千真万确。
6: 明珠是毒蛇心肠，可大哥应该不会害我呀。
4: 哎呀，太子啊，你怎么不明白呢？啊，明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阿哥。啊，大哥对你这储君之位历来不服，垂涎三尺啊。
6: 议事如是有非分之想，那他也只会自取其祸。
4: 但是在这期间，明珠和大阿哥在西征的时候都立了大功，皇恩正宠，而京城呢，谣言四

0: 起，人心不稳。皇上能不追究你这个监国，我这个辅政者的责任吗？敢问太子，在这期间你是不是让人准备了皇冠龙袍啊？
1: 是你说过我可能提前登基，府中奴才就想早做些准备。
0: 明珠把这个事情禀报皇上了。
1: 什么？
0: 那个明珠是杀人不见血呀。你想象一下，皇上听到这件事情会何等的愤怒，何等的伤心呐！哦，我还没死呢，他就想着抢班夺权了。
1: 所幸，我已将皇冠龙袍给毁掉了。
0: 那多事的奴才呢？
1: 我一会儿就除掉他们。
0: 不，现在不能杀人灭口了，因为皇上已经知道了，你要杀了他，更会引起皇上的怀疑啊。敢问太子，预知皇冠龙袍是不是有你的口谕呀？
1: 没有啊，是管家多事，他听说我可能提前登基，这奴才竟比我这个主子更高兴啊。
0: 这就好，这就好，把这个奴才交给皇上吧。啊，然后呢，你就去向皇上请罪，既要沉痛无比，又要直言不讳，以求皇上的宽恕啊。
1: 皇阿玛会宽恕我吗？说呀。
0: 会，皇上对你一向恩义，他不希望你挂台呀。

0: 奴婢惹皇上伤心了。
1: 在常人眼里，朕是铁石心肠，心肠不会受伤的。
0: 要不然奴婢为皇上再另奏一曲吧。
1: 啊，不，宝如龙梅啊。
0: 啊。
1: 你有亲人吗？
0: 一个也没有了，都被葛二蛋杀死了。
1: 朕倒是有许多亲人，17个皇子，13个皇女，还有4个皇孙，30多个嫔妃啊。哼，只要朕还活着，这个数目就会一天

0: 上，
1: 皇上，该进药了。皇上，
2: 我
1: 老祖宗吩咐过了，寒热症即使痊愈，也得细细

0: 小李呀、啊。
1: 好好好。嗯，哎，苦死朕了。
0: 皇上，太子在书房等候召见呢。
2: 皇上，索额图等臣前来给皇上请安，正在待诏处候旨。
1: 候旨？朕今天没有心思，明天再说吧。
0: 哎，皇上。
2: 皇上有旨，朕恭甚安，着列位臣工返回之首，各尽其职。
3: 遵旨。
4: 大人请。
5: 皇上可有给老臣的旨意吗？
2: 没有。
5: 太子呢？
2: 在下不知。
5: 皇帝啊，你可别忘了，就是在这儿，皇上曾经赐给你三尺黄土。怎么，今日得宠，就把老臣不放在眼里了？
2: 在下岂敢，所向永远是在下的恩师。
5: 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2: 在下当以所向为师，规规矩矩的行人臣之道。
5: 哼，
2: 所向保重。
6: 应仁。
7: 啊，皇阿玛。
1: 什么事儿啊？
7: 皇阿玛病重时，儿臣竟成为众矢之的。朝中有人放风说，皇阿玛可能龙驭归天，儿臣可能提前登基。
1: 啊，这能理解。你呢？你怎么想啊？
7: 儿臣得知皇阿玛病危，急得不知道如何是好，当下就想赶往漠北试驾，所相把儿臣拦住了，说儿臣奉旨监国，万万不能擅离职守。
1: 朕现在问你，你想不想提前登基啊？
7: 儿臣宁死不敢想。儿臣日夜祈求上苍护佑皇阿玛吉祥。
1: 朕听说了一个谣言，说太子府把皇冠和龙袍都预制好了。
7: 禀皇阿玛，这不是谣言，儿臣万死之罪。
1: 那么这是真的了？
7: 啊，是。儿臣府中几个奴才听说皇上病危，儿臣可能继承大位，便背着儿臣四招工匠私制了一顶金冠，三件龙袍。
1: 真是这几个奴才私制的吗？
7: 儿臣万万不敢行此悖逆之事，确实是他们几个私制的，用以向儿臣献媚，作为他们自己的晋升之计。儿臣得知后，我当时就要杀了他们，后来再一想，儿臣如是杀了他们，岂不是杀人灭口吗？岂不是更让人妄加猜测吗？所以我就将他们交内务府严密看押，以待皇阿玛明察。儿臣万死不赦。
5: 你不觉得耻辱丢人呐？这种事情传出去，叫朕如何为君，你就如何为臣。
7: 儿臣治家不严，御下无方，请皇阿玛赐罪。
5: 这仅仅是治家不严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才，为什么偏偏你会有这种奴才？
7: 相公，儿臣想起就怕，儿臣有罪呀。
1: 当时朕病情严重，已立下遗嘱准备立你为君呐，却突然听说此事。
7: 皇阿玛，儿臣对不起你，儿臣有罪。
1: 痛定思痛，后来朕想明白了，你身边虽说有小人，但是

0: 怎么着，胤禛也是朕的亲骨肉，不会盼望父皇早死。
1: 儿臣只愿皇阿玛万寿无疆。
0: 胤禛啊，你刚出生的时候，朕就立你为太子，着什么急呀？大清的皇位早晚还不就是你的？
1: 朕是担心，日后你能否担得起大清这片天下。朕盼不要做一个昏君庸君，而做一个圣君。儿臣愿拿自个儿性命换皇阿玛吉祥。
0: 朕相信你的话，
1: 皇阿玛今日的教诲，儿臣当终生铭记。
0: 朕病危的时候。 所图有何表露？
1: 所相虽然急得寝食不安，却冷静处事。他严密封锁皇阿玛病重的消息，重办了传播谣言的太医院医正刘子虚，处处稳定人心，坚守朝政。
0: 他做得对。

0: 在暗中伤感。
1: 苏马大师，
0: 奇怪呀、啊，李大人自从西征归来后，可懂规矩了，动不动就给人施礼。
1: 啊，大师取笑了，请。
0: 现在，李大人不但官复原职，甚至比以前更获皇上的恩宠。老尼恭喜李大人了。
1: 大师啊，皇上所赐的三尺黄土还在西郊乱坟岗子那儿搁着呢，光帝早晚要去的。
0: 干嘛这么说呢？
1: 光帝经此劫难，茅塞顿开，今后的日子只是死后余生罢了。
0: 我越听啊，越觉得你像个出家人。
1: 林大师，光帝不会出家，反而要更加入世，学权谋之术，习人臣之道，我就不信搬不到明珠、索额图两大权臣。
0: 什么？
1: 光帝的性命是大师救下的，在大师面前，光帝毫无隐瞒。从今以后，光帝要以两位权臣为师，以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大师啊，早晚有一天，光帝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扳倒名相所向，为朝廷除害。
0: 您这是出于公义呢，还是报私仇啊？
1: 这能分得开吗？都有。
2: 宝公主啊，怎么回事啊？
3: 李公公，这个您……
2: 宝公主啊，这不合规矩。
3: 李公公，皇上心里喜欢我，我知道。李公公，求您了。

0: 宝公主，宝公主，宝公主，李公公，宝公主，你看，可以前去试驾了。
1: 谢谢李公公。

0: 班日龙梅啊，朕这次没能剿灭噶尔丹，但是你放心，朕一定替你报仇雪恨。来年朕还要御驾亲征。
1: 皇上，我不是为了噶尔丹来的。
0: 为什么？
1: 是我自己想来的。皇上啊，不是为了噶尔丹，报日龙梅。
0: 这不能碍皇上吗？朕可没动过这个心思。
1: 皇上，两年来，我听苏妈姐姐讲过许多皇上的往事，我越听就越敬重皇上，想念皇上。皇上啊！ 不管您愿意不愿意，在宝日龙梅心里面，我早就把您当成了亲人。皇上，求您收下我吧。
0: 儿龙梅啊，这不合规矩，你歇息去吧。 快去。

0: 皇上，您要去哪儿啊？
1: 去容妃宫和容妃说说话。
0: 皇上，咱们是在畅春园呢，容妃不住这儿。哥，
1: 关门。

0: 快把门关上。
1: 陛下，前几次我们讲的是哲学、文学、天文、地理，今天呢，这次讲的是勾股定理，他专门研究各种图形的关系，揭示大千世界的奥秘。
2: 这个我们大清也有，叫做算学，当然没有你们算的这么精确。那个抱孩子的女人是什么人？
1: 陛下，这是圣母玛利亚和圣子耶稣。
2: 这是你们洋人的神吧？
3: 是的，陛下，这是我们的神圣使命，是传播上帝的福音。
2: 朕只能敬而远之啊，因为朕就是天子，上天之子。啊，今天朕想跟你们谈谈其他的事情，朕想问问你们，谁会说俄语呀？
1: 啊，陛下，不很熟练。
2: 不很熟，但是会，对吧？
1: 是的。
2: 索图，臣在。
4: 跟他们说说沙皇俄国的事儿。
5: 这，二位，沙皇俄国一直与我大清作对，暗中支援噶尔丹，甚至想让柯尔克蒙古臣服俄国。朝廷征剿噶尔丹时，就因为沙俄出兵干扰，才未能一举成功。上月初二，

撒谎俄国又派军队侵犯我大清属地，亚克萨、尼布楚和贝加尔湖烧杀抢掠，残害百姓，皇上闻听十分震怒。现在皇上已致书撒谎俄国，建议各国派使团在尼布楚进行谈判，臣奉旨担任大清国使团第一代表。

0: 充实，你们愿意吗？
1: 陛下，我们能够为两国和平而尽力，甚感荣幸。
2: 陛下，我们在法国时从没有担负过这么重大的使命，我们感到极大的荣幸。
0: 好好，章程白进，听旨，即行加入大清使团，随内大臣索额图赴尼布楚与沙俄谈判。
1: 谢陛下隆恩。
0: 索额图，
3: 臣在。
0: 你和他们二位仔细地斟酌一下，务必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谈判时要以礼相争。
3: 领旨。
0: 李光帝，朕让你调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3: 臣暗中密查过了。
0: 说吧。
3: 皇上西征期间，所相府终日人来人往，上书房形同虚设，各项政令尽决于所府，连各地的督府进京也都是先拜所相府再入朝廷。
0: 这都是场面上的事，朕要的是事实。
3: 还有一件事令臣不解，皇上病重期间，所相曾密调直隶三营铁骑进京。
0: 这样。
3: 此外，太子监国所相辅政期间，他们擅行政令，先后裁撤了六名内臣，奖拔了五名外官。被裁撤者都是和明相关系密切的臣工，被奖拔者都是太子和所相的门人。众臣威不敢言，反而纷纷献媚，甚至称颂太子为圣君。
0: 裁撤与奖拔都没有向朕禀报。
3: 臣担心的不是这些琐事，而是暗藏的危机。
0: 这并非是琐事啊，你可以放开胆子讲。
3: 臣斗胆进言，皇权神圣不可侵犯，君与储君之间一旦含糊不清，便是日月不明啊。这比明相所相之间的党争更为可怕。
0: 你说的话就像扔刀子，扎得朕心痛。
3: 皇上教导过臣，痛则痛，不痛则不痛。
0: 哼，你厉害，你厉害。李光帝听着，索额图走了以后，明珠将成为领内大臣，朕让你随明珠入职，记着要不露声色，查一查索额图和太子主政期间他们有什么暧昧事端，查清禀报。
3: 遵旨。
0: 去吧。
4: 不慌明下，不慌明下。
5: 列位，这是
6: 大人您请。
5: 大人请。那老夫就先进了。
6: 请请
4: 请请。
5: 哎呀，大家同朝为臣，都在上书房办差，这是何必嘛。
4: 您现在是领内大臣呐，这就相当于当年的首府索尼啊。
6: 就是
4: 我等是欢喜不尽呢，都在翘首盼望着。
6: 就是
5: 啊，那来列位，
6: 请吧，
5: 都请。
4: 大人请，大人请，
5: 请，好好好，
4: 请，
6: 请，啊，
4: 请请。
5: 哎，列位，怎么都站着啊？
4: 大人请，
5: 坐坐坐啊，
6: 大人请。哎呀。
5: 哎。怎么着，列位，这所相主政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天天恭迎啊？啊，是不是也是进门打帘子啊？是不是也是坐下来半天不吱声啊？这规矩不好，得改。打今儿起啊，谁也不必恭迎谁，进门自个儿给自个儿打帘子，坐下后啊，更不必用瞧主子的眼光瞧着这尊案啊。
7: 是是是。
5: 哎呀，这所相主政的时候，那是日理万机，鞠躬尽瘁呀。明珠是极为敬佩呀。这人非圣贤，事儿办多了，不免偶有微瑕。列位说是不是啊？
7: 是是是是。
5: 啊。

0: 比如说蒋拔与裁撤啊，便有门派之嫌，皇上是甚为不满呐、啊。本相奉旨矫正，都给我听着啊！从即日起，所有蒋拔裁撤方面的折子一律冻结。
1: 是。
0: 已发停记的，着急追回撤销。
1: 是。
0: 已经上任者，回原职，待命。
2: 啊，
3: 是。
0: 哎呀，我说光帝啊，你看老夫这么办妥不妥呀？
4: 下官以为妥当，矫枉必须过正嘛。啊，
0: 对，光帝说的对啊，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啊。
5: 啊，是。哎，
0: 穆大人，
5: 是。
0: 听说封杀大兴衙门的事儿是你办的吧？
5: 这事儿下官奉太子口谕，所向严命啊，
0: 不必多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嘛，啊，你马上到刘府登门谢罪，事儿完后赶回大兴善后。
5: 是。
0: 等等。这事儿办不好，你就甭回了。
5: 是，大人是。
0: 哎呦，洪大人，洪大人呐、啊，听说你把吏部主事刘明山革职拿问，说是明珠同党要法办。哎呦，你可不知道啊，惹得他老娘带着儿女到我府上大哭大闹啊，他那两岁的小孙子还在我家大堂上拉了泡屎啊。哎呀，我说洪大人呐、啊。这一屁股烂屎谁擦去啊？
6: 下官去擦。下官谁啊？
0: 赔偿的那5000两银子打哪儿出啊？
6: 下官赔偿，下官赔偿。
0: 哎呦，两位大人，来啊！哎呀，我听说两位是在皇上西征的时候趁虚而入的吧？
7: 下官哈尔泰原在内务府办差，奉太子口谕任尚书房行走。
0: 不用报履历了，你那嘎嘎啦啦的事儿我都知道。哎呀，这内务府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多舒服啊！啊，不像尚书房电闪雷鸣的。你们两位啊，办不了这差事儿。还是回去当奴才吧。
7: 谢明夏。嗯。
0: 我说列位啊，这尊案都空下来了，咱们开始办差吧。
1: 这，
8: 所向前脚走，明珠后脚就来抄老本营了，时可忍，孰不可忍呐？
9: 哎呀，没法啊！他现在风头正盛，气势熏天，皇上啊正宠着他呢。
10: 屁！他这是假多圣旨，行党同伐异之嗣啊！
11: 是啊，所向为了大清国，远赴尼布楚斗老毛子，可这儿呢，明珠是趁虚而入，斗所向啊。
8: 眼下呀，只有赶紧给所向报个信儿。哈尔泰，这事儿就拜托您了。
11: 下官立刻就写，着亲信飞送尼布楚。
8: 照我看。信上得加上一句，尼布楚谈判所向只能成功不可失败，一旦无功而返，只怕所向自己也难保太平了。
11: 是啊。
8: 告辞了。
12: 明珠居然比索图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4: 明相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
12: 真这么说吗？
4: 内大臣都在。
12: 朕一直以宽仁为本，以德才取人。两个丞相这么斗来斗去的，非得逼着朕下死手
4: 啊。禀皇上，外省四位青年官吏的德才履历，臣奉旨调查过了，请皇上预览。
12: 啊，你说说吧。
4: 德州道台张廷玉，政绩杰出，官升极佳。
12: 下一个。
4: 吴江知县郭秀，为官清正不阿，治行为江南第一，因其简朴，乡民们称郭青菜。
12: 郭青菜什么意思？
4: 他一日三餐以青菜下饭，客来也如此。
12: 这个朕喜欢他。
4: 四川检视陈梅川，

0: 正爱民，心学广效，百姓们见之喜，衙吏们见之惧，学子们见之亲。
1: 还有什么？
2: 臣张廷玉叩见皇上。
1: 平身吧。
2: 谢皇上。
1: 你们的政绩、人品，还有官声，朕屡有所闻。朕亲自把你们调进京来，入朝为官，让你们四位都在上书房行走，监理内阁政务。
2: 谢皇上。
1: 多年前，李光地进京为官的时候，朕嘱咐过他。李光地啊，
0: 臣在。
1: 你还记得吗？
0: 臣终生铭记。皇上说，京城是个大染缸，望你除污泥而不染。
1: 现在说起这些话都嫌多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啊，人要是想腐败堕落，天都拦不住他。所以这次朕不送你们黄马褂，送你们四个字：清廉自守。
2: 遵旨。
3: 此处应该登记造册。
4: 是，
3: 对，这天要写名。
4: 好。
3: 明相，
0: 明相啊，
5: 四位是新来的？
4: 是是是，
5: 列位青年俊才早早就入朝了，老臣还以为自己是头一个呢。下朝以后啊，老臣请四位俊才到寒舍小聚，薄酒一杯，恭贺列位入职上书房，不知可否赏光？
0: 谢明相。
3: 谢明相。
0: 明相，我们可以办差了吧？
5: 去吧去吧去吧，快去。
6: 禀所下，这是刚刚收到的京城密报。

0: 案之际趁虚而入，以领内大臣之名主持上书房，搞什么矫枉过正。入阁的第一天就裁撤了我们三个人，关押了两个人呢。
1: 明珠猖狂，这可是冲着所向您暗下杀手啊。
0: 哼，明珠这个东西我倒全然不惧，倒是皇上他又亲自选定四位青年大臣入职尚书房，把明珠也给架空了。矫枉过正交到自己头上来了，
1: 自食其果。
0: 皇上此举究竟是想以明珠之手整我呢，还是以四位青年大臣之手整明珠呢？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黑警专线400-998-1188。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0: 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3: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5: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6: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5: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7: 这纯野生的，真还
8: 硬劲儿的，就选它。
9: 掐一下，越嫩越好。
5: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0: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1: 下锅。
5: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2: DHA EPA 的含量。
13: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4: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很好，
15: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6: 哇，好香。
5: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7: 不错了，这个菜、啊。
5: 暖暖的味道。
18: 上菜啦。
19: 咱银川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0: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21: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22: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5: 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
23: 走了，去北京了。
24: 拜拜，
25: 我们出发。
26: 就是这里，
27: 这儿好漂亮啊！
28: 我超级想在北京。
2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30: 哇，好壮观！在这里，在这里。
31: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3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3: 先从跳舞开始吧。
32: 哦，这太神奇了！
31: 这厉害的精神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八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0: 确认了。
1: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2: 啊？我是老内。
3: 这样给大家送进来，来给哥哥送。
4: 嗨嗨的嗨的嗨嗨，
5: 鼓板打，锣声响。
6: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8: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9: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0: 皇帝啊，
1: 皇上，你来看。臣不能看呐，这是京城内外大臣给皇上的密折专奏啊。这些密奏专奏都是涉及到所图明珠朋党之争，最早的是康熙八年嘛，最近的是昨天才呈上来的。你说这前前后后是多少年呢？好些人。 都已经不在了，
2: 皇上，对所向民相容忍了几十年呢。这也不全对，朕用了他们几十年，今后还要用下去。有一点始终朕不大明白，为什么这些臣工只敢给朕上密奏，为什么不公开弹劾他们？
1: 光帝啊，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2: 让京内外的臣工们公开上书，臣明白了皇上的用意。皇上，前朝明帝为了整顿吏治，曾下令言官可以分文言事，即听风便可以言语，指东便可以画西，不必拘于证据，以求广开言路。
1: 哦，想起来了，分文言事。
2: 让各地的臣工互相揭发，以暴露不忠之臣。本朝开国后，先帝爷为澄清官场的风气，下旨严禁封文言事，严办弹劾不实者。如此一来，言官就不大敢说话了，生怕执政不实自己倒获得重罪。臣以为，历代奸臣作恶的时候，能够人赃并获、抓住把柄的并不多。 不准成功封文言事，就难管开言路。
1: 先帝爷可以禁，朕可以开禁。
2: 不过，

0: 开禁之后也有风险，如果一旦陈宫养成举证不实的习惯，今后就……
1: 哎，什么今后啊，朕可以用他们的言事然后再进封文言事。
0: 吾皇真是千古圣君。
1: 哎，什么千古圣君呢？朕年轻的时候确实想做千古圣君，可是年纪大了，怕做什么千古圣君呢？凡是千古圣君，必定要经受千年之悲，万载之痛啊！传旨进京，拜驾乾清宫。
0: 遵旨。
2: 圣旨，为整肃朝纲，澄清吏治，特与各部陈宫、言官以及各省督抚道，即日起重开封文言事，凡五品以上官吏，俱可凭封文参奏；任何五品以上官吏之品行不正、结党营私、居官贪贿等不法之事，已被勘查。如参奏确实，当一律奖罚；如所奏不实，也严者无罪，不予追究。钦此。
0: 领旨。
3: 领旨。
1: 你们都看到这些折子了吧？这些折子都是弹劾你们的。帮扶权。明珠。索额图。索额图。

0: 你的，还有你的。全是你们的。应仁，这是你的。
1: 儿臣有罪。
0: 风闻言事，闹的是满城风雨，朕真是大吃一惊啊！朕有些怕了。到今日为止，尚书房收到的奏章是六大箩筐，1533折。更可怕的是，还有源源不断的报来。此时此刻，谁人背后不参人？谁人名下无人参呢？满朝上下恐怕只有两个人没有人弹劾，一个是老祖宗，另外一个嘛，可能就是朕。这还真谢谢列位臣工了啊！给朕留这个面子。照奏章上来看，朕的周围都是一些奸臣，大清该退回关外，该改朝换代了。这个时候，朕想起老祖宗的一句话：世上最不可信的是什么？奏折。至理名言呐！朕为什么把这些奏章给你们看？啊，是信任你们。你们是朕的兄弟、亲信大臣，还有儿臣。朕不相信你们，相信谁呀？你们把心放宽一些，要处变不惊。要坚持朝政，记着，天塌不下来，明白吗？
2: 这
0: 跪安吧。

0: 谁让你踩这些折子的？
1: 啊，把这些上奏折的臣子都给朕招来，朕要亲自问问他们。
2: 这，
1: 去吧。

0: 木乃伊，皇上召见咱们是因为咱们参劾了别人，还是由于被别人参劾？
1: 参还是被参都一样。宫里传出话来，皇上说过，谁人背后不参人，谁人名下无人参。
0: 待会儿皇上问话，我还应付。
1: 你原本弹劾谁了？
0: 明珠和大哥。
1: 对，一口咬定皇上最厌恶朝三暮四的人。
2: 本宫不是郎才。

0: 臣李光帝奉诏见驾。
1: 啊。
0: 臣向皇上请罪。
1: 你有什么罪呀？
0: 臣冒昧谏言，致使皇上重开了封文言事，导致朝廷生乱，人人自危。臣有误君之罪。
1: 这个你放心，封文言事是朕开的禁，不能嫁祸于你啊。
0: 虽然如此，臣还是深感不安。
1: 眼前这些乱子是朕早料到的，泥石俱下，鱼目混杂，犄角旮旯的都翻出来了。翻出来好啊，晒晒太阳嘛，省得发霉。
0: 皇上圣断。
1: 朕曾经说过，谁人背后不参人，谁人名下无人参。现在看来错，有一个人就从来不弹劾任何人。朕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0: 臣
1: 两年前索图明珠把你折腾得死去活来，逼得你差点在牢里悬梁自尽。朕觉得一个死而后生的人恐怕有一肚子话要说，可你倒建议朕开禁封文言事，送给朕一个大炮仗，自个儿跑到一边听响去了。
0: 臣却有一肚子话要说。
1: 朕现在不听，跟所有大臣一样，有话上折子啊！起来。
0: 谢皇上。
1: 光帝啊，朕这有两个匿名的折子，搅得朕是心神不宁啊。朕不喜欢这种东西。
0: 皇上说过，言者无罪，此人这个时候还要匿名，显然心里有鬼啊。
1: 这两道折子朕没有给任何人看过，朕想让你看看，查一查。
0: 臣奉旨。
1: 这第一道嘛，是状告索额图勾结朱三太子，在康熙
2: 32年
1: 朕视察南京明孝陵时，阴谋用红衣大炮炮击朕。
0: 万万不会。皇上，臣即使对所下恨之入骨，也绝不会相信所下会干这种事。
1: 那是，朕也不信。这第二道折子嘛，是状告大阿哥在打噶尔丹的时候被噶尔丹俘虏过。

0: 岂止大儒啊，
1: 臣仍然万万不信。
0: 查一查，查一查，朕也不信。
2: 参见李相。
1: 说吧，出什么事了？
2: 大喜事儿，尼布楚急报与沙俄谈判的条约顺利签订，所向大功告成，代旨返京。
1: 好，好啊，
2: 奏报已谒呈皇上，皇上着兵部传之尚书房诸大臣。
1: 明相知道了吗？
2: 已经禀报过了。
1: 好，好啊，
2: 下官告辞。

0: 奴才给明大人请安。哦，起来起来。这是500两银票，李公公拿着喝茶。
1: 奴才当不起，奴才万万当不起。哎呦，拿着。
0: 哎，现在啊。还有人给老臣请安，这就值500两啊！奴才全家给明大人磕头了。哎，不必了，不必了，起来，起来，起来。这银子对我是没用了。哎，李公公啊，我问你，皇上昨晚召见什么人了？
1: 召见了李光地大人。啊，那是哪位妃子侍寝啊？
0: 皇上读折子，直到后半夜，没翻娘娘们的牌子。皇上，哎呀，皇上啊，臣得喜讯，夜不能寐，直到天明啊！臣恭喜皇上，沙俄终于签订了《尼布楚条约》，顶定了边界，大秦国是威服四方啊！哈哈。
2: 是啊，这也是朕最近最高兴的一件事儿，终于给他们撵出去了。所
0: 向不愧为朝廷栋梁，有胆有识，臣十分敬佩呀。
2: 谭判使团明天就要回来了，朕准备出午门迎接。对了，那两个洋通事，朕还真想他们。明珠，你赶快安排一下四品以上的臣工，极力去午门迎接。
3: 这，
0: 哎，皇上，臣还有件私事想请皇上旨意啊。
2: 私事。 明珠，你从来没有为私事想朕请示过。说，皇上，再过三天就是臣的60箭诞，臣这60寿辰是过的还是过不得啊？这又是一件喜事，索图攻城归来是一件。你过大寿又是一件。
0: 当然要过，一定要好好的过。
2: 皇上，真的过的呀？当然，到那天朕还要送你一份厚礼，鞠躬尽瘁40年为朝廷。要过，要好好的过。
0: 臣谢皇上隆恩，谢皇上隆恩呐！
2: 明珠啊，告诉你，沙俄事了了以后，朕还要御驾亲征噶尔丹，到时候我仍然要让你试驾。
0: 皇上，
2: 去吧，放心。 好好的，请你的寿吧。
0: 啊，谢皇上。

0: 请，
1: 。
2: 哎呦，恭亲王，恭亲王，你也来了，听说你大开宴席呀。我高兴的睡不着觉啊，了不起呀、
3: 里边请
4: 啊，这些日子你头发都白了，
2: 明珠啊，你的头发也白了。
4: 好，今儿咱老哥俩一醉解千愁
2: 啊。对啊，我偏要醉倒你府上。
4: 请请，快请快请，
0: 请，恭亲王光临。恭贺名相六十大寿！啊，
4: 谢大阿哥。哎呀，这种时候你不该到我这儿来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怕什么？啊，有请大阿哥！
0: 有请大阿哥！
5: 把这些前辈弄得人人自危，在这种时候，名将怎么敢大摆宴席，请这么多人呢？
6: 这就是人家名将的胆略，很值得咱们仿效啊。
5: 或许呀，皇上给名将吃过定心丸了，
7: 也可能是名将临危不乱，故作姿态，容易表现自己的光明磊落。
5: 注意到了吧？到现在为止，皇上还没有恩旨赏赐，太子也没有来贺寿，所向归京几天了，连个帖子都不送。
6: 青玉，你说呢？
8: 我说不好，就不说了吧。
0: 哟，李大人，您可来了，我家主子等您多时，只好先开宴了，请李大人恕罪，恕罪。
8: 不妨，该来的都会来。
0: 李大人，请。来，几位请。
9: 尚书房大臣李光地光临。
4: 光地呀、啊，哎呀，
8: 恭贺名相六十大寿。
4: 哎呀，光地呀、啊，老朽给你留着座儿呢。别人都说你日理万机不会来了，我怎么说呢？我说别人我请不动，这光地呢会不请自来的，是不是啊？
2: 光地呀、啊，哎，这明珠说的对呀、啊。
8: 谢恭亲王，谢名相。
4: 光帝啊，来来来来，快入席啊，快来入席。
8: 名相听旨。皇上口谕，明珠鞠躬尽瘁三十余年，功不可没。今日六十大寿，朕要为他题字贺寿。

明珠啊，将这四个字制成金匾，悬于中堂啊，留于后世啊。

0: 好好看呐，皇上没忘了我呀！啊，恭喜明相，恭喜明相，来拿着拿着，哎呀，皇帝啊，多谢老弟哦，来来来，给你轮着坐呢，快快入席啊，入席，
1: 在下也有一件寿礼。
2: 献给明相。哎呀，
0: 这是内大臣李光地弹劾大学士明珠贪贿坏法结党营私书。
2: 光地，今儿个是人家的60大寿啊！禀恭亲王，下官就是来给明相拜寿的。既然来了，在下就想当众宣读在下的贺词。尚书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 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明珠数十年来深蒙皇恩，却不思忠君报国，暗中广结党徒，妄行不法，有十不赦之罪。
3: 皇上心情不畅，我仗应对使等心些。
4: 是。
3: 谢太子。
2: 明珠豺狼心，蛇蝎性，鬼欲行，奸臣术，此为十不可赦也。明珠不除，朝廷不宁，臣子不服，百姓不安，天地不容。臣李光地叩请皇上明正典刑，将明珠罢官拿问，深查严办。

0: 别以为明珠垮台了你就没事儿，好好看这些折子吧。
1: 是，
0: 都是弹劾你的。贪污受贿，广之党羽，阳奉阴违，妄行不法。还有，你蛊惑太子私送养环，让他做下苟且之事，把肚子都搞大了，朕叫朕心痛。
2: 这些贪官真有假呀，请皇上明察。
3: 什么真假？只要有一件真的，你也罪无可赦。
2: 是，奴才知罪，奴才请皇上赐罪。
4: 皇上，
0: 什么事儿？
4: 禀皇上，李光地在明珠的喜宴上当众宣读弹劾书。
0: 哎，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朕是想让他好好过生日，没打算羞辱他。砍头前，犯人也要喝一壶

0: 父亲索尼对大清有建鼎之功，有安邦定国之殊勋，他是朕的恩人。朕还记得索尼临终前立下两道遗嘱，一道是给朕的，另外一道是给你的。他要朕永作圣君，叫你生生世世忠于朕。可你呢，放纵不法，不思报国，终日和明珠明争暗斗，闹得举朝不得安宁。
1: 是微臣对不起心腹。
0: 索陀，朕把你的女儿立为皇后，把你的外孙立为太子，你还不知足？
1: 微臣辜负了皇上的厚恩呐。微臣半夜醒来也常想，罢了，别和明珠争了，退让一步吧。
0: 这是你和明珠的事儿吗？这是党争啊，亡国之道，你懂吗？
1: 奴才糊涂啊。

0: 罪臣明珠，叩见天皇啊！
1: 禀皇上，明珠跪在雨中，叩请皇上召见。
2: 签订尼布楚条约，你功不可没，否则的话，连朕也保不了你。
3: 尼布楚条约乃皇上之功，大清之威呀！
2: 索图啊，希望你借此机遇，痛改前非。
3: 臣铭记在心。

0: 也是啊，
1: 你快走啊！
0: 不，傻人，你千万别较劲了。你越是这样，皇上就越恨我。可我已经跪这儿了，走，也来不及了。
2: 哎，平身吧。
3: 禀皇上，大哥也在外头陪跪了。哎
2: 呀，越来越放肆了，这是胁迫呀！朕讨厌别人胁迫。他跪着，好，那就让他跪着，他爱跪多久跪多久。
0: 我让你千万别搅进来。
4: 皇上不见你我就不走。
1: 额娘，
0: 你们怎么就不懂呢？人越多皇上就越恨我。
4: 你是我哥，你是我儿子，你们要不行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让皇上一刀砍了我们三个人吧。
0: 妹子，
1: 额娘，
2: 索图，你可以跪安了。
0: 这，
2: 叫明珠。
3: 这，

0: 宋相，你这是上哪儿啊？
1: 啊，回太子爷，老臣还能去哪儿呢？岛上书房理政去呀、啊。
0: 皇上呢？
1: 啊，哦，皇上痛骂了我一顿，哎，从来都没有这么狠呐。
0: 好，皇上只要肯骂，您就太平了。明珠呢？
1: 啊，在那儿呢。

0: 雨停了，你可以回去了。
1: 我
0: 回去吧。

0: 怎么样啊？
1: 这次啊，皇上一句没骂我，他还赏了我碗姜汤喝。来，大阿哥，你要赶紧设法自保，千万别被我拖垮了。

0: 花妈，是隐士啊！哎，你的衣裳怎么都湿透了？哎，别着凉，赶快回去换件干衣服啊！哎，我不会怪罪你，也不会怪罪你的额娘、惠妃娘娘啊！花妈。
1: 儿臣要弹劾明珠，什么？弹劾明珠，也弹劾儿臣自己。到底怎么了？西征噶尔丹时，儿臣贪功冒进，曾被噶尔丹俘获过。
0: 你不是掉进卡泽河将河水冲走了吗？
1: 那是明珠教我说的。 说皇子被俘是奇耻大辱，朝廷上一旦知道，儿臣的前程也全完了。
0: 你真的被俘过？
1: 真的。

0: 被俘过。你丢人呐、啊！你叫朕怎么和大臣们说？掌嘴，掌嘴，掌嘴！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话吗？本身就是怕你伤心，才不敢告诉你。

0: 儿子心里这根刺的扎得儿臣痛不可当，儿臣恨死了自己。皇阿玛，
1: 你

0: 张大人，
1: 我等是来奉旨查抄冥府，让他们家的男女老幼都回避一下。
0: 冥府男女老幼53口，早就在偏院待罪。哦，请。

0: 打扰老人家了，张大人，我老娘是聋子，听不见，你只管办差去吧。神爷呀，不，皇上。
1: 你看这些花儿啊，看着哪个不顺眼呢？咱们给拾掇拾掇。嗯，
2: 皇上，您请安坐，臣妾去请茶。
1: 嗯，回来。啊，老祖宗，你渴吗？啊，渴吗？
0: 孙儿不渴。
1: 嗯，听见了，他不渴，你过来这边站着伺候着。嗯，
2: 是。
3: 明珠垮了，下一个该是谁了？史太子还是大阿哥呀？孙儿不想这么做。你是怎么想的？老祖宗，这个你应该知道。明珠所图之间的党争是越演越烈，京城上下的成功，几乎半数以上，都出自他们的门下。 闹得朝野不得安宁。更可气的是，太子和大阿哥也搅了进来，既被他们害，又被他们利用。不仅如此，太子和大阿哥之间也互相明争暗斗。孙儿这么做，是为了断臂疗伤、敲山震虎啊，让他们赶快醒来。
1: 还来得及。
3: 明珠和索额图是你的左膀右臂，尹仁胤氏是你的亲骨肉，他们出了差错，你也该有责任。孙儿责任大了，既有为君之责，又有为父之责。孙儿哪天晚上不反省自查呀？
2: 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4-5000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9: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好风凭借力，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11: 三眼村大幕被郭少刀墓贼电死。霍
12: 建，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3: 这些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快跟上了。

0: 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 我先走啦。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
9: 打下来了，
8: 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12: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4: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2: 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

0: 孙儿责任大了，既有为君之责，又有为父之责。孙儿哪天晚上不反省自杀呀？
1: 嗯，这就好。玄烨呀，
0: 在。
1: 你把大清国治理成今天这样好，了不起呀！我觉得你比你的父皇顺治

0: 甚至先帝爷皇太极都强，孙儿不敢。我呀，太老了，容易糊涂，也容易伤心呢。这几十年来，打打杀杀，我看够了，也看腻了，更看怕了。
1: 要是有那么几天太平日子，最好。没有呢？孙儿对不起老祖宗啊！
0: 我猜呀，把朝廷的事办完了，你就该御驾亲征了吧？
1: 老祖宗真是见微知著啊！孙儿这次来，就是为了请旨的。也许过些天。
0: 孙儿就要辞驾西征了，这次要效灭根儿难。皇上，让臣妾随营试驾吧，万一您……
1: 容妃啊，你还是留在宫里，伺候好老祖宗。
0: 嗯，容妃说的对呀，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有这么个女人在身边照应着，不挺好的吗？ 再说你也这把年纪了，是不是？就是啊，这宝日龙梅呀，她就合适。她年轻、贤惠，身子骨也不错。再说她还是个蒙古人。哎，你呀，一定让她把那个古筝也带上，好生试驾。嗯，
1: 这个就免了吧。
0: 我还没说完呢。 这宝日龙梅呀，她是科尔克的公主，她熟悉草原，了解那儿的地理环境，而且呢，她还知道噶尔丹的用兵之术。再说了，她到了当地呀，她还有感召力，你说是不是啊？哎，这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它的作用可大着呢。可是，玄烨呀。 你代他不公啊，皇上，把我们的兰妻儿带回来吧。啊，玄烨呀，要是见到兰妻儿啊，你告诉他，啊，我天天的想他，想得我这心口都疼啊，啊，在我死前呢。
1: 我正盼着再见他一面呢。嗯，启禀皇上，明珠房产已全部查抄封存，但没见什么珠宝玉器，现银也只查出200两。李光帝，
2: 臣在。
1: 你那个食不可赦，头一条不就是贪赃受贿吗？
2: 禀皇上，确实如此。 据陈公们举报，并经刑部查实，远的不说，仅就近八年里，明珠就收受贿银2000万两，桩桩有案可查。
1: 为何不见了？
2: 禀皇上，这正是明珠精明之处。一者，明珠虽爱银子，却不存银子。金银珠宝到手之后，大部分赠送心腹朋党，以结其心。其次。 据臣查知，此次封门言事一开始，明珠就散尽家财，连宫内的大小太监都得过他的好处。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怀念他。
1: 可恨，朕只知道他是万花筒，没想到他还是只八角章鱼。
2: 启禀皇上，他在牢里，仍然忙于公务啊。
1: 什么？公务？哼，多多怪事。

0: 明珠啊，你忙了大半辈子了，该歇歇了。
1: 哎呀，张大人呐、啊，这是工部的五件差事。你看，这是治河银子的开支报表，这是上书房给盐道的补充批复，这是打回兵部的奏章劫掠。张大人，罪臣完全是凭记忆写的，或有不确，请张大人转呈所向，这未了的公务他可以接着往下办理。
0: 明珠啊，你越是这样皇上越生气。
1: 哎，我不完全是给圣上献媚呀、啊、我是心里闷得慌，闷得慌。30年了，我天天都是万事缠身的人，这乍一空下来，你来试试。哎，说实话，当了一辈子奴才，突然叫你不当了，这谁也受不了啊。
0: 明珠啊，你有什么要求，我可以代你奏明。
1: 张大人，你能不能给一盏亮点的灯啊？
0: 换亮灯。
2: 这
0: 有了亮灯以后，你要好好写自己的罪过，皇上可等着看。
1: 明珠有错，但明珠无罪啊。

0: 宣旨。
1: 这众臣听旨。尚书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保明珠、纠结大学士余国柱、大学士乐德宏、大学士李之方、户部尚书福伦、吏部尚书柯尔坤、工部尚书熊一霄等，横比为奸，欺君枉法，贪赃受贿，误国害民，朕再三警醒，尔等却终然不改，俱为罪无可赦，着尽数革职，抄没家产，永不录用，钦此。
2: 当朝大学士统共有五位，朕不得不罢免四位，六部尚书朕不得不罢免三位，看看这七个人吧，哪个不是两鬓斑白，哪个不是朝廷的栋梁，哪个不是朕的儿女亲家，他们烂了，朕心要碎了，祖宗把江山交到朕的手里，却搞成了这个样子，朕是痛心疾首，朕有罪于国家，愧对祖宗，愧对天地，朕恨不得自己罢免了自己。还有你们，虽然个个冠冕堂皇站在干岸上，你们就那么干净吗？朕知道你们有的人比这七个人更腐败，朕劝你们一句，都把自己的心肺肠子翻出来晒一晒，洗一洗，知道知道。朕刚继位的时候，以为朝廷最大的敌人是鳌拜，灭了鳌拜，以为最大的敌人是吴三桂，朕平了吴三桂，台湾又成了大清的心头之患，啊，朕收了台湾，噶尔丹又成了大清的心头之患。朕现在是越来越清楚了，大清的心头之患不在外边，而是在朝廷，就是在这乾清宫。就在朕的骨肉皇子和大臣们当中，咱们这儿烂一点儿，大清国就烂一片。

你们要是全烂了，大清各地就会揭竿而起，让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呀。想想吧，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在煤山上才几年呢？忘了，那棵老歪脖子树还站在皇宫后边，天天的盯着你们呢。

朕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老想着和大伙说些什么，可是话总得有个头啊。想来想去，只有四个字。

0: 说说容易呀，身体力行又何其难，这四个字正是从心里刨出来的，从血海里挖出来的。记着，从今日起，此殿改为正大光明殿。啊，好好看看。
1: 正大光明。
0: 啊，你们都抬起头来，好好看看，想想自己。给朕看半个时辰。

0: 明珠啊，这事情就是这么巧。上次西征，坐在笼子里的是李光地，这次朕又西征，带的是你。你应该比李光地聪明，知道朕为什么要带着你吗？
1: 罪臣要是再待在牢里，恐怕就要被索额图他们害死了。
0: 算你猜对了。啊！
2: 拜见皇上。
0: 是宝如龙梅吧？怎么像个男孩子？
2: 禀皇上，宝如龙梅进北京的时候就是一身男儿装，所以出北京的时候还要是一身男儿装。
0: 哎，带古筝了没有？
2: 没有，走的时候留给苏马姐姐了。
3: 三军集结完毕，请皇上下旨。
0: 出征吧。

0: 快点，快点！我要备些马草过来。
1: 慢点，是。
0: 把那边，
1: 你们两回去歇着吧。哎呀，
2: 站着，站着！
0: 陆肉，
1: 哎呀，兄弟，走。
0: 站着！
1: 你们两个去吧。一是啊，这鹿肉啊，拿给将士们吃去。
2: 哎呀，
1: 所以才有个窝头就足够了。
2: 舅舅。
0: 舅舅，哎，我说胤氏啊，你呀，就是心太软，快点，快点！记着，成大事者得心如铁石，你得毒得狠啊！
2: 是，舅舅。
0: 你放心，舅舅好着呢。
1: 舅舅这一辈子没这么清静过，你瞧，现在多清静啊！天高云淡，风和日丽，舅舅不会死的，舅舅我呀还会延年益寿呢。舅舅，你们要严加防范。外甥弹劾了你，我将被俘的事告诉了皇阿玛，说是您。
0: 逼迫我隐瞒的，
3: 好啊！
4: 快点，快点！
0: 你做得对啊！凡事啊，对你不利的事儿，你都往舅舅身上推。舅舅啊，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胤氏啊，皇上有什么反应啊？
1: 花马掉泪了，
0: 还扇了我一个耳光，让我永远别提这件事。胤氏啊，那是爱你替你遮羞啊！啊！ 你看这回又令你担任千军将军，其用意就是给你扬名的机会啊！胤氏啊，这回你如果剿灭了噶尔丹，谁还记得住你被俘之耻啊？
1: 是，舅舅，您多保重，我攻城之后想办法救你出来。
0: 嗯嗯，好，好，好，舅舅啊。 有的是耐心啊，往后有什么不解之处，来问舅舅。啊，记住啊，舅舅不管是坐在上书房，还是坐在囚车里，这明珠啊，还是明珠。哈哈哈哈嗯。

0: 这个季节怎么这么多的雨水啊？
1: 皇上，这是百年不遇的。
2: 皇上，前面就是沼泽地了，咱们这战车行进得很慢呢。
0: 路再难走，也要消灭噶尔丹。
3: 皇上，这样的天气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等等开战为妥。
0: 宝日啊，
1: 是。
0: 像这种天气，噶尔丹一般都在做什么？
1: 坐在帐篷里喝酒吃肉。
0: 哼，必败。传旨，左右路大军按计划开进，过了这片泥泞地以后，立刻开战。
2: 是。
0: 李光地啊，
3: 臣在。
0: 看样子，这战期得延误20天。这样，准备好充足的粮草，不得有误啊。
3: 遵旨。
4: 啊，张大人。
5: 啊。
4: 禀所相。
5: 啊。这。哎呀。上书房里都是皇上的忠臣，有什么话就说说
4: 啊。所相府家仆急报说，太夫人的老病又犯了，正在救治，夫人请所相速速恢复。
5: 好好好。
4: 啊，您慢点啊。

0: 各位，家母的病又犯了，老夫回去问个安啊。
1: 晚辈恭祝太夫人吉祥。
0: 人在哪儿？
2: 所相请，奴才已将他拘禁在这儿，候所相示下。这边，请。
3: 给左大人请安。
0: 你就是黄公公啊？那个折子你找着了吗？
3: 奴才找着了，亲眼细看了一遍。
0: 说什么？
3: 今儿奴才当值，用葛大人配的钥匙打开了皇上的密匣，里面有好多密折呢。奴才找着了那个匿名折子，打眼一瞧，吓死了。
0: 那折子上说的什么？
3: 折子上说，康熙32年，索大人，还有葛大人，按州公爵一个老和尚阴谋用红衣大炮炸死皇上，那个老和尚其实是朱三太子假扮的。
0: 你接着说，说。
3: 这，那老和尚是南京栖霞寺庙的，叫什么印空大师，红衣大炮就安在紫金山上，准备在皇上祭灵时。
0: 好，行了，上。
2: 忘掉此事，永远忘掉，明白吗？
4: 奴才明白，明白。
2: 走吧。
4: 这，
2: 索下，您估计这折子是谁上的呢？
0: 匿名折子，就是皇上也查不出来呀。
2: 那皇上会相信吗？
0: 皇上要是相信，咱不早就进大牢了吗？皇上要是不信，他干嘛把它放在密奏里头呢？我琢磨着皇上是将信将疑呀。
2: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把那个烟火，明白吗？
2: 奴才会干得干净利索。
0: 格里亚，咱们已经没有太平日子了，火势只是早晚而已。我看你得到漠北大营去一趟了，奉旨押运粮草。京城这里由我来安排。

0: 恭喜太子啊，红玉怀上龙孙了。
1: 哎，就跟做贼似的，本想堂堂正正的娶进府里来，却碰到了封文言氏这场风波，哪还敢跟皇阿玛说呀？
0: 太子啊，皇上已经有所察觉了，有一则弹劾太子的匿名密奏，皇上留下了，你知道吗？
1: 没听说呀。
0: 那密奏上说呀，皇上漠北西征期间，太子定下了皇冠龙袍，而且还与一个养花女子行苟庆之事，并且在继位之后要立她为妃。
1: 哼，准是明珠党人干的，血口喷人，诬陷。
0: 血口倒是有一张，诬陷倒并非全是诬陷。红玉不是身怀六甲了吗？密奏上说呀，这个红玉是朱三太子朱慈炯的遗孤。
1: 简直是胡说八道。
0: 康熙十八年秋，据说朱慈炯临死的时候留下了一个三岁的孤女，名叫丹丹。哎，恰好红玉进我府里的时候也是三岁，恰恰也是康熙十八年的秋天。
1: 真是他？
0: 究竟是不是他，老臣也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红玉的姿色风韵不比任何皇族女儿差，否则太子你也看不上她呀。
1: 苏额图，你可害苦了我呀。
0: 哎呀，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她是谁呀，只是看见她快饿死了，就赏了她一碗粥喝。她喝完粥以后呢，就管我叫爷爷，我心里一疼，我就把她给收下了。再说了，无论她父母有什么罪，孩子总是无辜的嘛。这样，当红玉长成如花似玉之后，太子您一眼就看上她了，这也是缘分呐。
1: 这祸还不能留着她了，得把她除掉。
0: 好，忍痛割爱，有气魄。但是老臣想问一句，日后皇上问起来，你交不出此女来，不就是杀人灭口吗？
1: 哎，其实我也舍不得她呀，可怎么办呢？
0: 从种种迹象看，明珠倒台以后就轮到我了，我倒台以后就轮到太子您了。大葛某，你这个太子的位置已经有七八年了，
1: 这我知道。
0: 如今大葛正是在皇上那里试驾，一天比一天受宠，而你呢，一天比一天受冷落。如果此次出征，大哥再立下大功，那你这太子储君就更加岌岌可危了。
1: 国丈救救我，千万不要让皇阿玛废了我。自古以来，皇太子一旦被废，那就是死路一条啊。即使皇阿玛不杀我，后继之君也难容我这个前朝太子啊。国丈，
0: 太子别怕，我们还有时间。
1: 国丈打算怎么办
0: 啊？老臣自有安排。母前之计，唯有破釜沉舟，让你提前登基。
1: 你要害死我皇阿玛？
0: 太子最好不要问。
1: 不成，万万不能害死我皇阿玛。宁可被废，也绝不容人弑君。
0: 哎呀，老夫三代忠臣，岂能干这叛逆之事？
1: 跪下！
0: 什么？
1: 跪下！
0: 我女儿是你亲娘，我是你的国丈啊！
1: 我是太子，你是臣，你给我跪下！你给我朝天发誓，绝不伤害我皇阿玛。
0: 父发誓。
2: 所幸托在下拜问大师吉祥。
3: 谢了，老僧即使走到天涯海角，总是被人惦记着。
2: 缘分嘛。多年前我们就听说朝乌墨来了一位天音大法师，深得噶尔丹敬重，所想一猜就是您。
3: 这回是来抓我呢，还是来求我呀？
2: 哎，照世俗中人，谁敢触犯大师啊？自然是求大师来了。
3: 看来所向也朝不保夕了。
2: 那大师复明的大业，不也是遥遥无期吗？
3: 怎么，我都不急，所向倒替我着急了？
2: 大师恕罪，所向拜上大师，请大师助一臂之力。所向知道大师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亲眼看到康熙死去。前两次大师都是功亏一篑，这一回却有天赐良机呀。
3: 你是说噶尔丹要和康熙交战了吧？老朽上不得马，拉不开弓啊。
2: 但大师是噶尔丹的智囊，深得敬重，所幸想送大师

0: 一个完怨的机会，让康熙永远回不了京城。
1: 说下去。
0: 朝廷的西征大军最薄弱之处就是粮草大营，噶尔丹如能焚毁粮草，则断了大军的后路。康熙从内地征调粮草最快也得一个月，而将士们仅随身携带3天干粮，这样一来军心必乱，噶尔丹趁虚而击，定然大获全胜。所向只有一个要求，请噶尔丹不要放走康熙。
1: 粮草大营如此重要，岂能无防？
0: 当然有防。但是担任粮草大营总提调官的却是在下。
1: 康熙呀，康熙，你有所相这样的重臣，岂能不亡啊？
0: 大师，您认得这个吧？

0: 单单的项圈，这他活得好好的，锁香待他像女儿一样恩养了十多年了。现在他名叫红玉哦，朱名为红，黄女为玉，这个名儿不错吧？
1: 啊，你们用丹丹做人质，来威胁老僧？
0: 哎，岂敢！在下恭喜大师啊，红玉现在已经是太子的爱妾，身怀六甲了。太子爱她如同心肝，一旦即位，将封红玉为皇妃呀。索托还允诺，事成之后封大师为明亲王。
2: 老僧已经走进黄泉路了，还当什么亲王啊？老僧只有一个要求，太子登基后，如果红玉生下龙子，则将其子立为皇太子，这不失胤禛的体面吧？
0: 哎呀，大清皇子与大明皇女的儿子，真乃珠联璧合，顺理成章啊！
3: 西北300里内，少计都探查过了，不见噶尔丹的踪迹。
4: 他钻地里去了。
5: 花马，禀皇阿玛，爱道港急报，昨天夜里噶尔丹偷袭了粮草大营。
4: 粮草呢？
5: 都被焚毁了。
6: 30万担粮草全都被烧毁了。
5: 是。
6: 粮草大营有重兵把守，为何让噶尔丹偷袭了呢？
5: 据报，总提调官格里将大部分军士都派出去运粮草去了，致使噶尔丹偷袭时寡不敌众。
4: 格里呢？
5: 生死不明。
3: 皇上，随军的粮草只可以吃5日。
7: 从京城运粮草需要10天左右，算上从各地紧急征调的时间，前后大约20天。
4: 你什么意思吧？是不是让朕马上回到京城去啊？
7: 啊，臣以为不必班师，但是否可以退军200里至木兰围场附近带粮，一者以策万全，防备噶尔丹趁虚而战，二者也缩短了运粮的路程，待粮草军备补充以后再行征战。
4: 不行，未战先退对士气影响太大，即使天不灭噶尔丹，朕也要灭他。传旨，从即日起，上至朕，下至马夫，每人每日只准食用1个馒头，坚守大营，原地带粮。
3: 这
4: 李光帝，传旨京城，让索额图和太子速速筹运粮草。
7: 臣马上拟旨。

0: 哎，是明大人呐！哎呀，你在这干什么？是，
1: 李大人，你没看见吗？我在这儿有匹马，有个车，避避风。
0: 从即日起啊，从皇上到马夫，每人一个窝头啊！明大人，给。
1: 是皇上交给的。是啊，
2: 皇上，皇上，皇上，谢皇上。
1: 明大人，你怎么受得了啊？李大人呐，你不必怜悯老夫，还是留神自个儿的前程吧。是啊，我那三尺黄土，仍在西郊乱坟岗上搁着呢。
2: 告诉皇上，有内奸。
1: 你说什么？
2: 粮草大营被焚，必有内奸呢。
1: 明大人，你又想诬陷所相了吧？
2: 李大人，难道你不想弄倒索额图啊？
1: 想是想，但我不愿意栽赃啊。
2: 哎呀，李大人呐，你就相信老夫的话，这粮草大营被焚，这绝不是偶然的，肯定有内奸呐。
3: 老日啊，这个是朝廷赐给你继承科尔克汗位的金册，带上它。万一部族头领不服的话，你可以给他们看。
4: 谢皇上，皇上放心，宝日龙梅不负盛望。皇上，您请多保重。
3: 还有，宝日龙梅啊，如果你找不着旧部的话，你马上回来，朕不愿意看到你出事。
4: 皇上放心，宝日龙梅想方设法弄些粮草来，以解燃眉之急。
1: 宝公主要去哪儿啊？
5: 召集旧部，打探噶尔丹大营，
1: 还会回来吗？
5: 不知道。
3: 朕这里，你尽管放心。去吧。
4: 皇上，告辞。

0: 光弟啊，明珠怎么样了？
1: 在马棚内取暖呢。
0: 还挺得住？
1: 快挺不住了。
0: 哼，到现在还不肯上奏悔罪。
1: 明珠说粮草大营被焚，肯定有内奸策应。
2: 花妈，儿臣觉得奇怪，粮草提调官阁里怎么能将大部分军士派出去办差呢？出事以后又下落不明。格力早先是所相的门生，这一次又是所相派他来的。
0: 事到如今，他还忘不了诬陷别人。光帝啊，
1: 臣在。
0: 朕看这么着，别让明珠再当马夫了，让他住进暖帐去，给他烧碗热姜汤。啊，
1: 这
0: 去吧。
1: 这。所相。
3: 啊。
1: 漠北大营谕旨。
3: 哦，怎么让你任总提调官督御粮草？
1: 是，十万担粮草限15日运到。
3: 哎呀，这国库已经掏空了。哎，等江南的征粮到京了再立刻押运吧。啊，
4: 这是常规做法，可江南的征粮何时能够到京呢？
3: 十天八天吧。
1: 那如何来得及？
3: 廷玉啊，这么大个国家，10万火急的事儿天天都有啊。等你熬成个老臣你就知道了。哎，廷玉啊，任何事说归说，可得一件件的办呢、啊、急不得。
1: 谢所相教诲。
4: 我看呢，江南征调的粮草不必进京，可以直接取到漠北。所相你看呢？
3: 啊，哦，可行啊，可行啊。

0: 经肿到这儿了。
1: 无论急症，
2: 从这儿扎进去一针，就看着这三个指头就这样伸开，
1: 还是难解之症，他都能快速化解。
3: 嗯，通了，
0: 通了，
3: 通了，通了。
1: 他如何靠个体基因与节气医治病症、防卫病？
0: 我给你画一个中医的五行。
1: 五运六气是古老中医天人合一、调理人与自然同频的智慧。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张丽马上播出，敬请关注。2025年的一天，一个患者突发急症，
0: 腿已经肿到这儿了。
1: 他的腿部出现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引发肺栓塞，将直接危及生命。
0: 来，我赶快先给你一针来。
1: 生死时速间，一位医生伸出援手，不到一分钟，几针下去便解除了危机，为患者的后继抢救治疗赢得了时间。
3: 完了，软了，软了。
0: 软了吧？
3: 刚才这个是硬硬的，又发亮。
1: 其实这样的情景，这位医生时常经历，在他的随身背包中，总备着一套针灸用的针，随时随地高效地帮助患者。不只是在突发事件中，门诊时，他的施针也总是让人们感慨惊叹。
0: 总监。
4: 嗯，扎完之后您往后一退，我就感觉慢慢的那个疼就下来了。
5: 因为我现在这个脚真的是好太多了，原来肿得跟大包子似的。
2: 从这儿扎进去一针，就看着这三个指头就这样伸开。
0: 看看这手指头软乎了，看没看见？
3: 嗯，通了，
0: 通了，
3: 通了，通了。
1: 然而他说他的治疗并非玄而又玄，原本这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医针灸处置急症和疾病的底气与实效。更是人与天地精准调和后同频共振的和谐。张丽主任，北京四会西区医院针灸理疗科副主任医师，全国龙沙五运六气主要传承人，当代五运六气学科奠基人顾植山和复诊针灸专家王莹的师承弟子，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却有专长学会副会长，全国针灸学会慢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他擅长运用五运六气天人合一理论，针药兼施，在脑卒中引发肢体功能障碍等后遗症康复，睡眠障碍、身心情志障碍、顽固性疼痛、疑难杂症等方面有着独特的疗效。
0: 我给你画一个中医的五行，它是木、火、土、金、水，是78年的，对不对？
3: 对，
0: 9月8号出生，89年出生的。什么属蛇的？
6: 属蛇。
1: 在问诊中，我们发现张丽主任断病先问生辰，由此推断出每个人的体质。
0: 你木不足，你一定会肩关节不舒服的。你属猪的，它是个厥阴风木司天。你看今年是蛇年，四蛇都是厥阴风木哈，所以容易在颈椎。
3: 对，
0: 这个火在人体体现了一个什么？烦呐、啊，热呀。
1: 并结合当下的中国农历纪年和节气，再加上望闻问切，精准找到患者的病机。
0: 但我觉得你这两天应该颈椎不舒服了。
6: 对，
0: 那火一旺了，筋就弱了，筋弱了容易在哪呢？肺气不足。
3: 对，
0: 老觉得气脉

0: 后啊，这个气上不来。
1: 是。
2: 直抵症状根源，然后真要结合化解疾病。
3: 老祖宗他早就告诉我们了，先天和后天的问题。先天就是我们从产生受精卵那一刻开始，一些体质就已经具备了，有的偏旺，有的偏弱，所以在不同的节气当中，它会产生一个偏颇。
2: 而依据天人关系，随季节变化调和自身身体的不足，这也正是张力所传承的龙沙医学流派治疗思路的核心。龙沙医学流派源自中国的宋元时期，是国家中药管理局认定的首批全国中医学术流派。它以《黄帝内经》中的五运六气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并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临床实践中。五运六气最精髓的智慧，在于相信人与天地相通，每个人的基因和健康因自然环境周期性的变化受到影响，人体气血随季节昼夜起伏。
4: 什么感觉？
2: 当身体的节律与自然节气不同频时，外邪易侵，内气易乱。而看天吃饭，因人而异的动态调理，让人与天地同频，则能治病症，防胃病。顾植山先生正是将这一古老的理论成功运用于现代临床医学的领路人，堪称当今最会用气候医学看病的权威专家。作为他的传承人，
3: 现在鼻子舒服了吧？
4: 对。
2: 张力主任在五运六气理论应用上同样造诣深厚，许多患者通过他的医治获得很好的疗效。
5: 鼻炎扎完之后啊，我立刻的就不像流那个积水一样了，特别管用，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找主任来治疗，经常拉肚子，大概扎了两三次针之后就再也不拉了。
6: 是颈椎酸，然后给我扎了几针，一下就见效了。
2: 在张力主任眼中，让患者们天人合一，感到舒适，这是他身为医生对个体痛苦最细致的体贴与回应，是古老的中医在当代医者仁心的体现。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力主任的就医指南。
3: 你好。
2: 在我们的几次拍摄中，总会遇到这样一位患者，他扎着头针，利用等待的间隙时间，在医院门诊的走廊里不停做着行为练习。今年46岁的吴先生，10年前出差途中突发脑出血，为了挽救生命，他做了开颅减压手术，但术后他的左臂和左腿落下了严重后遗症。此后10年间，尽管经过艰苦的康复训练，他已经能够做到基本生活自理，但如此年轻的他并不满足，挛缩的手指和跛脚行进仍然带来诸多不便。
7: 我这是2016年，万幸的就是没有破坏我的思维意识语言。最严重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左面这个胳膊和腿。康复稍微有点效果吧，但慢，太慢了。找主任应该这算我这跟他这是第2年，四马当活马医来试试。万一行呢？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扎多了，你多少你也能找出点门道来。他长的是什么五运六气？
3: 您叫什么名？请坐嘞。
7: 叫什么？他一给我摸脉的时候，找我拿放桌子上，放不上去，不能这样。
3: 我看看这手。
7: 手我得压着。
3: 哦，对他帮忙。别没事，慢点来，你不要紧，我知道。不用压，不用压，这个肌张力很强的。
7: 张力高。
3: 嗯。他来的时候呢，肌肉痉挛，在这样端着的举啊动啊根本是不可能的。他说最难受的就是夜间手酸疼痛，脚抽筋儿。
8: 拿针来，徐医生。
7: 后来为啥才是扎？他有他的神奇的地方。这手吧，你不要这么转着吧，他从这儿扎进去一针，就看着这三个指头就这么伸开了。这个是你我最信服他的地方。
8: 看这就开了吗？
9: 看看这手指头软乎了，看没看见？
3: 我们治疗了几次以后，他发现晚上睡觉胳膊可以放平了。

0: 最后来的时候剩这两个手指头了，
1: 他觉得有希望。
2: 看看，看看现在我们的手，哦，
3: 还真是
2: 多好，
3: 展开了。嗯，这
2: 宝，你这爪子，给老吴同志点赞。
4: 和吴先生所经历的无数次中西医问诊治疗不同，张丽主任的治疗不再是简单的刺激萎缩的肌肉。

0: 给患者调气血、通经络。在中医体系中，气血和经络是人体维持生理机能的核心，通过针药实现经络通、气血旺，可以让人体的运转恢复到正常秩序状态。每次复诊，张丽主任都会依据当年当时的节气变化，并结合吴先生个人情况，动态诊断治疗并化解他的体内淤堵。在张丽主任看来，吴先生的肢体障碍只是症状的外化，比如此刻正值2025年12月末，乙巳年冬至，风木司天，相火在权，再加上望闻问切，张主任判断吴先生整体肝火亢盛且情志不畅，这是当前他的身体亟待解决的具体症结，且直接影响肢体康复。于是张主任调整了针法和施针部位。
1: 痛吗？
0: 肝气调达，经脉和气血自然得到濡养。
1: 中医就是一个整体观，用什么五运六气来解释，讲究天阴相应。那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突然一阵大风，第二天虽然冷了，但是呢阳光明媚。来了是什么患者呢？颈椎病。五运六气来讲，太阳寒水来了，先走你大椎颈间呐、门户啊，到这个时候了，少去过度运动出大汗，就是你自己有个薄弱环节，外邪来侵袭的时候呢，你这个薄弱环节出问题了。太阳出来了你起来，太阳下山了你得休息，你不能跟太阳反着走。当你天人相应，天人合一以后，你会发现疾病呢就不治而愈了。它不是玄学，它是内经里头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都在讲，只是长期以来人们日用而不知。
2: 八爪鱼
1: 五爪
3: 我就发现扎一段，这个性情就变了。得我这个病的人吧，脾气都不好，我就下去了。
1: 中医讲的脑出血是什么？它可以肝阳上亢，它可以肝肾阴虚，它也可以气滞血瘀。我们就是说，像同样一个孩子学习不好，那每个孩子学习不好的原因不一样，他什么类型的，找出他最薄弱的问题，然后去调理这一段的脏腑。首先一点，肯定他是经络不通了，气推动了不了经络的运行。那么现在有的人说，如何去找经络？解剖里看不到，但是你忘了，解剖是死的，人是活的，而中医的所有的这些印象都是在活的人体上，而不是在解剖尸体的标本上。那好，你大量的给他补气，气补足了，这个管道呢流通了，它就可以经络运行了。经络一运行，那你胳膊腿儿它营养的物质有了，是不是它自然而然就好得很多？那么为什么要用针灸来得最快呢？针灸是知道这一点堵在这儿了，我直接就把这疏通，但是明天再堵不堵不知道了。为啥？在根部，那我们再解决根部的问题，再加上药，针药结合效果就很好。
0: 经过两年的治疗，吴先生的手部痉挛有了极大的改善，从无法抬高到今天可以摸到头部，而每一次施针瞬间就能舒展的效果，对他都是极大的鼓舞。
1: 有一天他告诉我，主任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可以穿拖鞋了，就说明他的足下垂好多了。当他看到自己的希望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凭我这么多年就医的经验感觉，某一天我会像正常一样走路了，他就有信心。
4: 好，再见。
3: 拜拜。
4: 好，拜拜。
0: 像这样的故事不止一个，张丽主任将五运六气这一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化为可触可感的现代医疗实践向人们揭示。最深刻的治疗或许是顺应，用不同的方式调节身体，顺应天地的节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年36岁的饶磊从北京密云郊区来

0: 找张丽主任，单程30多公里。
1: Hello， 呀，你好，你好，你好。
0: 他对张主任很信任，只要身体不舒服，他都要来问诊。
2: 走得挺好呀，啊，
3: 好多，特别的好，现在一点没事了，
2: 腰好了。
3: 对对对。
0: 他们的相识要从饶磊的失眠说起。饶磊和丈夫在京郊经营自己的农场，主营业务是种植有机蔬菜水果。也许是创业压力大，一年多前饶磊出现入睡困难、睡眠易醒的情况，进而还影响到白天的精力和情绪。饶磊经人介绍找到了张丽主任，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一次针灸治疗后，当晚他就一觉睡到了天亮。那份久违的高质量睡眠带来的舒畅，让饶磊幸福而踏实。
3: 因为我从小就是睡眠浅，正好他是针灸医生嘛，然后我本来就是特别喜欢中医，我就觉得那去调理一下。当时去完之后，那觉睡到第二天没有，中间没有醒过，就是入睡和中间都没有醒过。我应该也就是去了2-3回，就这个睡眠当时就不困扰我了。我个人感觉针灸效果会特别快。
0: 立竿见影的效果让饶磊对张丽主任很信任，平时只要身体不适，他都会向张主任咨询就医建议或直接来找他治疗。这次饶磊又来找主任打卡，原因是半个月前他的腰突然被闪了一下，疼得连衣服都穿不了。原本预计要躺上一个月，但张主任依旧是几针下去就解决了他的疼痛。今天饶磊是来专程感谢主任的。
2: 原来是搀着来的，扎完之后自己穿衣服了，自己走下楼的。
4: 主任，我扎完了啊，自己穿的裤子，穿的鞋，舒服多了，谢谢。
5: 没有秘书。
4: 感恩。
0: 这就是他对张丽主任中医5运6气针药治疗最直观真实的感受。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
2: 是谁和我看的嘞？好，点赞的好者哦。
0: 在治疗中，我们发现张主任一个独特的治疗流程，即在确诊后先要对患者的头部或面部进行针灸治疗，然后再到治疗室进行全身的施针调理。这些患者许多都是腰椎、颈椎疼痛或和头部、脸部无关的病症疼痛，但又为什么主任会在他们的头或面部施针呢？背后的思路又是什么呢？
2: 中医有一个远端取穴的原则，就是有病这个地方我不治，我在远处来治。就是说吧，这个地方已经很痛了，你还去刺激它，它是不是更痛啊？中医叫痛则不通啊，就是说你经络通了你肯定不痛，但你经络一堵了一定要痛，头痛、眼睛痛、耳朵痛、手指头痛、腰痛、肚子痛都可以痛，这是一个症状。但这个症状在不同的病名里头它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全息。什么叫全息呢？人体无处不太极啊，你看我头上可以编一个太极圈，脸上任何胳膊肘啊、什么膝盖啊都可以。这就像一个什么西兰花，掰开每一瓣，每一个小的花和整体的都一样，是不是？在我们的脸上找到很多全息对应的，哎，在对应的地方能发现有一个对应的位置，就解决这个问题。全息疗法它也可以叫经络疗法。你像现在这个节气，少阳相火当令，少阳相火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感受，前一段时间有的人就胁肋痛，这个痛它就归到哪里了？归到少阳症柴胡类的小柴胡汤里头了。可能你喝一包小柴胡汤哟，神清气爽，这儿也不痛了，甚至去排一点尿排点气完全好了。因为排尿排气也是一个通的过程嘛。他89年属蛇的，几四年出生呢？按中医的5运6气来说，

0: 就是四害厥阴风木，他正好这个肝木就克伐了脾胃，应该脾胃功能比较弱，所以他自己也说了，一个是他饭只能吃两顿，吃多一点他就胀，再一个大便不成形。
1: 在饶磊看来，张主任看的不只是病，更是整个人。在这次问诊中，张丽主任提醒他，结合今年此时的节气和他个人的体质，他的脾胃相对较弱，诊断和饶磊自身的感受一致，张主任为他进行了调理。饶磊很安心，他觉得张主任像是位人生阅历丰富又充满着智慧的长者，对他的身体了如指掌，并指导他防胃病。
2: 那两天我觉得这种异物感嘛，然后来找主任，后来主任他建议我去做一下那个胃肠镜，然后来果然查出我有那个胃溃疡，但是已经快好了。那段时间是因为也在喝着他汤药呢。
3: 您怎么知道的呀？您也没有看那个胃肠镜，您怎么知道？
4: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啊，我们说了，肝木呢是克伐脾土的，它本来脾胃就弱，它出现了一个食管的反流，所以按我的经验，它的脾胃功能就相对差一点。我们更希望的就是现代中医人既给人家治病，又不给他漏诊，我就给他联系做一个胃肠镜。在这胃肠镜当中，确实发现了胃有溃疡，食道有反流，更进一步证明了中医的理论，他的肝木旺克伐了他的脾胃关系。
1: 在饶磊看来，一个真正的好医生是患者见到他时病就好了一半。
5: 主任都快成名的那个叫什么
4: 家庭保健医，
5: 家庭医生，就是你有什么风
4: 险。我们扎完针以后在这坐着，他爱人笑怎么说的，把你照片
2: 啊，把主任照片挂我们家墙上。
4: 其实他说了这一段，我倒更想跟一些抑郁症的朋友们要说话，因为抑郁的、焦虑的，
5: 他不是
4: 心情不美丽的，这个我们不排斥心理咨询啊。当心理咨询，如果他睡眠都不好，情绪在极度低落的时候，你跟他说更多的化疗没用的，倒不如我们给他扎几针，气血调和了，他可能睡了一觉之后神清气爽了，你再跟他交流什么，他就愿意听。所以来，为什么我的抑郁症的，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包括焦虑症的，他们来这到这治得特别快，好得很快，舒服就好。
2: 这个抓完之后，我跟神清气爽，特别好。
4: 好嘞，回去注意点啊。
2: 就是特别特别感谢，因为我觉得每一份相识都是一个缘分，然后我也特别感谢他那么认真地去对待我的诉求。而且还会为我未来考虑很多东西，给我一些很好的建议。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来自徐州的张先生和妻子算是张丽主任的新患者，虽然治疗时间不长，但疗效让他们成为了张主任的铁杆粉丝。夫妇俩是在半年前因为来医院治疗其他疾病，偶然看到张主任诊室门前的海报简介，开始和他相识的。
4: 你好。
6: 主任好。
4: 先坐来。
1: 张先生在多年前就有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睡眠呼吸暂停是一种人在睡眠中呼吸反复暂停或减弱的病症，会导致身体长期处在缺氧的状态，严重影响健康。
6: 一个睡眠，还有一个就是我打呼噜比较严重，每天早上起来就昏昏沉沉，头脑蒙蒙的。还有颈椎，还有颈椎病，因为颈椎病比较严重。
1: 治疗睡眠呼吸暂停最常用的方法是睡觉时佩戴气道通气呼吸机，或如果是呼吸道阻塞导致的，就进行手术疏通。
7: 它算不上狭窄，但是可能稍微比普通人窄一些，它还也没有达到说要做手术去给它扩开的那个程度。
5: 他带了那个
7: 呼吸机。
5: 呼吸
6: 啊，我有带了一晚上，坚持了带了一下，怎么说不打呼噜了，但是就不舒服难受。

0: 就是难受，很比较闷，比较压抑。
1: 这时张先生想到自己常年患有鼻炎，他觉得这很可能是引起呼吸暂停和打鼾的病因。在四处治疗无果后，他找到了张丽主任，想试试针灸的疗效。
0: 就是这十几年，反正就从来没有过两个鼻子完全通气90%以上。
2: 目前是哪个鼻子不通气？左面还好，右面最明显啊。来，解决你鼻子不通气鼻炎的问题，同时也把打呼噜问题帮你解决。再张大一点。哎，对喽，好，不动，闭嘴，用你的鼻子喘一下气，感受一下。
0: 通了，
2: 通了，
0: 通了，通了。
2: 好，再喘一，继续通啊。
1: 根据症状解决病因。
2: 好嘞，亚祖。
1: 不仅针灸完，张先生马上就能感受到鼻子气息的通畅。
0: 哎，我通了，通了。
1: 而且每次治疗结束后回到家里，他的睡眠问题也都能得到明显缓解。
3: 如果是当天蒸完的话，当天晚上基本上是不打鼻，也没有出现那个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
0: 窒息这样憋醒的这种状态没有了。
1: 治疗后的舒适感让张丽主任逐渐成了张先生身体的救火队长。因为睡眠问题和工作压力，他还经常情绪化，脾气暴躁，而常年的伏案工作又导致他的颈椎腰椎也不太好。总之，只要不适，他就会阶段性从徐州赶来进行治疗。
0: 腰椎，我上次来说腰椎不疼嘛，扎完之后腰椎就明显就不疼了。
2: 心情不美丽，完了呢，肝火旺，容易发脾气，这些症状导致你呢鼻子呼吸困难。
0: 归结就是因为肝火旺盛引起了这些并发的这些东西。
2: 久病成良医，自己都知道。
1: 因为总是陪伴。张先生的妻子也开始找张主任调理。
3: 左侧这边不舒服，这就是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立竿见影，就是立马就奏效了，所以后面我也就是在张主任这边看了。
0: 因为我针灸了全国各地，针灸
3: 对他针灸的多。
0: 我经常比如说我颈椎不好针灸，安徽、山东啊这些地方的，河南，
3: 保定，
0: 河北，
3: 河北，
0: 然后哪都去。张丽主任的话就是让我能感觉第一个感受到就是能立马有效果的一个。
1: 张主任的治疗像是他们身体的校准标尺，随着季节流转，身体状况变化，进行着动态的调理，夫妇俩整个人都变得平和而放松。
3: 在我们调理期间，非常感谢主任。第一次接触中医吧，针灸，让我非常的惊喜。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急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就在我们的患者故事即将结束时，张丽主任的一位老朋友给他打来了视频。
2: 哎，没变。
1: 当时这位女士和家人正乘坐飞机，她的小孙子突发急症，同一航班的张主任在情况危急时马上为孩子施针，避开了病情进一步恶化。
4: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呀，你看又是低烧呀，又是手发紫呀，那很容易落下后遗症了。你及时的给他施救了，这样的时候孩子等于是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
1: 张丽主任的医者仁心让老人很感激。他的家在海南，一次主任到海南问诊，老人特意专程拜访，而见面时主任又发现了他的症状，给了这位女士很好的提示。
4: 一个是带上泡子，还有我的失眠呀，给我得到了好的改善，而且你的热情呀，你的医术呀，叫我很感动啊。
2: 谢谢谢谢，我们都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的人，谢谢。
1: 张丽主任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身为医生，无论身在何处都必须尽责， 而患者的回馈就是他行医的动力。这张照片是张丽主任的最爱，他说每当想起人们用自己的光亮照亮别人的黑暗时，他总会动容，也鼓励他继续以真为笔，在他人的生命篇章里写下温暖的瞬间。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那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7: 一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
8: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7: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
9: 这个广州快加快，快就催债了。
10: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
11: 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9: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11: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9: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12: 小龙虾还没有到，
9: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13: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11: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14: 快跟上来！
15: 就腿软，
16: 来条试力架。
17: 我先走了。
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8: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19: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7: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2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2: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0: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1: 首先，我们还是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在会上，针对近日澳大利亚方面无端指责中方太平洋军事演训、炒作南海局势等错误言论，发言人林健予以严词驳斥。
0: 林健表示，这一小撮国家的目的就是唯恐南海不乱。
2: 有记者提问，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表示，澳大利亚认为中国在太平洋的导弹试射行为破坏地区稳定。他还对近期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发生的事件表示严重关切，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3: 中方已就菲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的执法人员阐明了严正立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林健指出，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
3: 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
2: 林健表示，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
3: 关于有关的试射活动，中方已多次阐明立场，这是中国军队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事先已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2: 北京台报道。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我们来关注法院执行追赃。
0: 这是一起集资案，涉案金额上亿，主犯被判无期，赃款却不知去向。
1: 就在追赃工作陷入僵局时，一条工商登记信息让法院执行峰回路转。
5: 但是有几个情况呢，我想说一下。现在就是我们家庭的这个情况，我们就是居无所有，我们现在是居无定所，然后居无所有的状态，然后孩子是在跟着两个老人。
6: 这是一起洗钱案的庭审现场，被告人耿某的丈夫郎某已经因非法集资被判处无期徒刑了，如今他自己又因洗钱罪站上了被告席。耿某希望法庭能够考虑到他的孩子、家庭，从轻量刑，可他这番博取同情的说辞却立刻遭到了旁听席上一众投资人的反驳。
5: 他这波管得怎么惨，你知道这个文吗？吸资的这个钱，我们自己的受害人一千名受害人，你知道现在什么状况吗？我们是什么？他孤儿寡母，你知道这些老百姓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老人现在有多惨？借钱去看病、去住院、去做普通，你孤儿寡母。
7: 郎某某案发之后，

0: 只退赔了几百万元，涉案的1.7亿大部分的损失没有得到有效的挽回。
1: 涉案金额1.7亿，但郎某只退赔了几百万，而他的妻子耿某则坐拥多地房产、商铺，手握上千万赃款，随意购置不动产，何来的生活困顿呢？这场尖锐的法庭对峙，揭开了一桩涉案千万的洗钱大案。多年前，高额返利的投资项目在民间流传，此时郎某注册多家空壳公司，编织多个投资美梦，靠着超高的收益吸引普通市民入局。
2: 他是那个，就是以那个虚构事实真相吧，然后谎称有项目，不是主要是盖楼吗？大兴土木。
3: 商业投资完，那给您承诺的返利是怎么办的？
2: 返利它是就是年化的是36%，半年啊，对，半年的是24%。
1: 入局投资的多为银发老人，他们倾尽积蓄投资，一心赚取每月的利息。殊不知郎某盯上的是他们的本金。
2: 你看这些老人，他钱回来，他主要不是为了说，哎呀，改善我的生活，像年轻人似的还真正鸡鸭鱼肉这么吃，他主要是为了看病，哎，对，住院，雇护工，买药。
4: 这个被害人们他们的这个损失是比较大的，所以其实情绪也是比较激动的。在最开始，由于这个案件的证据还不是那么的完善，前期呢我们一直在有退回补充侦查的这相关的工作。在这个审查起诉周期之内呢，投资人也是多次来访，然后跟我们反映了诉求，情绪也都是非常激动的。
2: 然后我们发现他的钱基本上都挪用自己就集资来的赃款，全是自己用的。
1: 主犯郎某落网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仅追回几百万元，追赃挽损一度陷入僵局。办案机关顺着工商登记线索，发现了一个被人忽略的关键人物——郎某的妻子耿某。
0: 在后来案件的侦办过程中呢，公安机关发现郎某某的妻子，也就是本案的被告人耿某，他担任过北京某投资公司，也就是涉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顺着这条线索，还发现了耿某某的银行账户也在公司中曾经进行了使用。
1: 耿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时间极短，很容易被忽略。检察官本着应查尽查的原则，发现了耿某的异常银行流水。
0: 比如他的银行账户大量的从涉案公司以及他的老公老某某处收取大额的转账。我们顺着这些转账继续往下查，发现他的一些钱是转给了比如他的妹妹、他的母亲，转给了一些他的亲属。我们通过向他的亲戚、他的亲属询问这些钱款的性质，他的妹妹辩解这个钱是他的姐姐借给他用于在当年买房的钱。但是我们通过反向根据贷款的还款金额来推断，这个房产的价值可能超过千万元。他的妹妹在当时只是一个20多岁刚参加工作的一个年轻人，明显没有能力去偿还这么大额的贷款。最终他的妹妹也承认了，这个钱是他姐姐转给他，用他的名义帮姐姐购买的房产。
4: 然后后来我们发现呢，这个耿某呢也有协助取现，并且将这个银行账上取出来的钱购买了自己在耿某的名下购买了相关的房产，也有在他妹妹的名下和他母亲的名下购买房产的情况。所以呢，我们认为耿某是这种转移资金的行为，认定洗钱是比较恰当的，并且证据也能形成相关的证据链条。
1: 这夫妻二人原本经营服装店，年收入仅几十万，根本无力负担遍布全国的房产商铺。面对层层流水证据，耿某依旧矢口否认自己知情，直到一份银行原始单据出现，彻底击碎了他的谎言。
0: 耿某某跟他的妹妹有一笔500万的资金往来，耿某某通过银行转账把500万元的涉案赃款转到了他妹妹的账户里。他妹妹说这笔钱后来耿某某和他一起去银行柜台取现了，但是我们在讯问耿某某的过程中呢，他自始不承认这笔钱是他授意他妹妹进行取现的。然后呢，我们就走到了当时他们取现的那个银行，调取了当时他在柜台上转账的记录和凭证。我们就发现这个凭证上清晰地签着耿某某本人的姓名。我们把这个凭证拿到他面前出示证据，

0: 他也就承认了这笔洗钱的事实。
1: 随后，检察机关协同公安捋清资金走向，将耿某利用亲属代持购置的全部房产、商铺依法查封，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追赃完损工作有了突破。日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耿某涉嫌洗钱罪对其提起公诉。
2: 最终法院认可了我们院的起诉意见，认定耿某构成洗钱罪，并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所以其实我们在每个案件中都会竭尽全力的去追查这些财产线索，然后以最大限度的帮助这些被害人或者投资人挽回损失。
3: 刚才虽然关注的是法院执行，但是前车之鉴也是敲响警钟，所谓的高回报其实是大圈套。继续来举案说法，关注吉林长春警方成功拦截的一起电信诈骗。
4: 最近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一派出所民警接到了辖区银行发来的反诈预警，一位老年客户执意要支取30万元的大额现金，并且对银行的风险提醒非常的抵触，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来处置，但是劝阻工作刚一开始就遇到了阻碍。
5: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老人情绪激动，抵触心理极强，始终不肯说明大额取现的真实原因，对民警的询问拒不配合。当民警要电话联系老人的女儿协助劝阻时，老人一听说要联系自己的女儿，情绪更加激动，要抢夺手机。
6: 我们都为你着想，我们来是为你好的，这大热天的你说跑过来一趟，你说我骗你钱来了，联系联系联系那啥呢？联系你家人呢？怕你被骗？
7: 怎么能骗你我家人呢？你们要害死我呀！我不能让我姑娘知道啊！你就把我手机拿回来，你把我手机拿回来！
6: 别激动，别激动，
7: 你别把我手机拿回来！
6: 给你拿回来，给你拿回来，给你拿回来！你别激动，给你拿回来啊！
5: 凭借多年的反诈工作经验，民警判断老人大概率已经被诈骗分子深度洗脑，常规的劝阻方式很难立刻起效，现场一时陷入了僵局。
3: 现场同期声，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别激动，而我们也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老人的抵触情绪十分的强烈。
4: 是的，非常的激动。那常规劝阻无效，民警于是就放缓了节奏，先来安抚老人的情绪，马上联系老人的女儿。
6: 快免提！
7: 啊！你现在就是碰上电信诈骗了，有人想骗你。
6: 这都说了，你就不相信呢？
8: 就为你俩就相信对面，不相信我们呢？
7: 不是，姑娘，不是这么回事，不是电信诈骗。
6: 为啥深信不疑呀、啊？
9: 是，妈，听我说，我天天干这种事儿，就是电信诈骗。你这个钱你不能取，你也不能给人。
5: 最终在民警、银行工作人员与老人女儿的共同努力下，老人终于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早在几天前，老人接到了自称湖南公安局工作人员的陌生来电，对方谎称他的银行卡被长春公安高层落网人员冒用，参与一起大额诈骗案件。案件已经移交外地警方立案，同时对方反复以案件涉密、本人坐牢、连累家人丢工作等为由恐吓老人，要求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案情，还需要将全部的资金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自证清白。骗子的一番恐吓说辞让老人陷入了恐慌，甚至专门购置了新手机与对方单线联系，删除了所有的通话记录。事发当天正是老人要取出自己养老的30万元积蓄，按照骗子的指令完成操作。
7: 他不让我跟别人说，不让和人说，涉及到咱们长春某一个人，我先别说这个人的名。这个人曾经在公安待过，而且有一定的地位。他进行了诈骗，他们已经那个把这个人抓了，在他家进行搜查的时候，搜查出来了大概有200多张的卡，其中好像就有我的卡。我啥时候丢的我不知道。然后呢，他不知道怎么获得了我的身份证，用我这个身份证进行了诈骗。
10: 骗子就是冒充湖南警方与这个老人取得进一步联系，能爆出老人的银行卡号以及这个身份证号、电话号，还有姓名，还有他的哪张卡都是他使用的啊，说他这里一两张卡是涉及诈骗的，就是需要他配合调查。 需要确认他现在手里的资金是否是诈骗资金，转到骗子指定账户来确认他这个手里的资金是否涉及诈骗，是以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冒充公检法骗局转移安全账户来骗取老人资金。
4: 你看，随着民警的一条一条的来拆解诈骗的套路，老人终于意识到自己确实是被骗了。
3: 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身份实施的电信诈骗。据案说法，警方发布了相关提示。
6: 这么说，阿姨，什么验证码、密码一概不能给，让你只要谈到钱，都是骗子。你遇到事儿得先冷静。
7: 谢谢啊，谢谢谢谢。
5: 这起警银联动成功拦截的电信诈骗案件，为老年群体的反诈防范再次敲响了警钟。那么，针对这类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套路，警方又给出了哪些防范提示呢？
11: 公检法机关绝不会通过电话办案，不存在所谓安全账户，任何要求转账汇款、自证清白的来电均是电信诈骗。接到可疑恐吓涉案类来电或是拿不准转账要求，立即拨打9610反诈劝阻专线咨询，也可以直接前往辖区所在地派出所现场核实。
3: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来举案说法。这回敲响警钟的是严禁携带邮寄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进出境。
4: 我们来关注近日北京大兴机场海关查获的一起把象牙伪装成巧克力走私入境的案件。
12: 近日，大兴机场海关旅检现场官员在对一架进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及无申报通道进境的旅客行李机检图像异常，其中有物品呈明显的人工雕刻球状物。
13: 经开箱查验，现场官员在上述旅客行李箱夹层内查获用锡箔纸层层包裹并且伪装成巧克力外形的象牙制品，共计27件，净重166克。
12: 现场海关官员从一个零食包装袋中查获了27个这样的塑料小球，象牙制品全部用锡箔纸包裹，伪装成巧克力糖果，装在塑料小球内。面对这些现场查获的物品，旅客承认上述物品为现生象的象牙制品。
13: 海关提醒，现生象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所列明的物种，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规定，禁止贸易、携带、邮寄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进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北京台报道。
4: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北京朝阳法院公开宣判的一起敲诈勒索案。
3: 这回的关键词，职业索赔。
14: 被带上朝阳法院刑事审判庭的就是本案的两名被告人王某某和谢某某，二人都是20出头。公诉机关指控，2024年6月至2025年3月期间，被告人王某某与谢某某通过控制多个账号，针对线上商超经营的洗发露、面膜、牙膏等13类日化用品进行拆分式下单，累计下单1000余笔。
15: 拆单购买洗发露、面膜、牙膏等商品，继而以消费维权为名，与商品存在虚假宣传等事由，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多次进行恶意投诉，干扰被害单位正常经营，并以此为要挟手段向被害单位索要财物。
16: 他先挑选了商品，然后再进行购买。他买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商品是存在宣传问题的，有针对性的购买。
14: 如果商家不同意赔偿，他们还会掏出所谓的杀手锏。
15: 协定困难需要一个时间，然后
14: 王某某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却成了被告人，他和谢某某除了说要到法院起诉商家，也会说要将商家投诉到市场监管部门立案处罚。他们不会接受商家提出的和解要求，坚持按照每单500元的固定标准提出赔偿要求。截至案发，二人累计向企业索赔金额近47万元，实际获利11.65万元，另有35万元因企业拒绝支付而没有成功。2025年12月10号，二人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经查，涉案商品不存在足以构成欺诈消费者的产品质量问题，不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
16: 购买物品，然后这个，用这个下单，下完单之后投诉索赔的这个金额，以及他们向商家索赔的这个手段，来判断它是一种构成了一个敲诈勒索的犯罪，而不是说是一个民事的，消费维权的行为。
14: 经过审理，朝阳法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20000元，判处谢某某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罚金6000元。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是热，我们来关注高温记录。7月21号，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了50摄氏度，这是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
4: 而且7月以来，新疆吐鲁番有20天的最高气温都在40摄氏度以上。昨天当地的最高气温仍然是有40摄氏度。
3: 同样是昨天，重庆多个区县的最高气温也达到了37到39摄氏度，重庆市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气象专家解释说，这是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气流下沉，近期日照充足导致气温攀升，加之两地都是盆地，热量积聚之后难以消散，也延长了高温持续的时间。
4: 说到高温，说到热，我们今天就迎来了大暑节气。作为夏季里的最后一个节气，一年里气温最高、暑气蒸腾的时段就这样来了。
3: 京城暑热持续，盛夏大幕开启。
17: 一到大暑节气啊，很多奶茶店前都排起长龙，大家冲的就是这清爽感觉。
18: 也好多人排队，
19: 也是感觉他这个做的特别有意思，然后感觉也是鲜奶鲜做比较新鲜。
20: 雍和勤工从这个颜值上就能看见，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配色，红色呢是取于雍和宫的这个外墙，它红色的，然后上面呢就是北京的这种蓝天白云，然后把整个的这个北京最美的风景装到了这个杯子里。
21: 中午时分，热浪袭人，这种即时的冰爽感让北京大大小小的茶饮门店人气爆棚，鲜果茶、冰咖、柠檬冰沙等等冰饮已经成为很多人的降温首选。而另外一边营业额大涨的就是夜市。夕阳西下，城市夜市的灯光次第点亮，胡同里的美食香气四溢，避开了白天的酷暑，吹晚风品美食成为了如今流行的度夏方式。
22: And we're so pleased to be able to enjoy a wonderful garden in the middle of the city. We weren't expecting such a beautiful environment. The trees, the lush greenery, the stones, and this alley in the middle of such a bustling city is really amazing.
23: 我打小胡同长大的嘛，然后这块就是看着就是很舒心嘛，挂着灯笼多好看啊！
24: 那家花园非常有历史，它已经有100年以上的历史。这个地方呢是原来清末重臣叶赫那拉那童的花园。
21: 大暑作为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正值三伏天的中伏时段，也是一年之中气温最高、湿热交争的时节。大暑意为炎热之极，古人将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后大雨施行。高温高湿的气候里，草木蓬勃生长，雷雨时常突袭，天地间尽显盛夏气象。从古至今，大暑的记忆中不断伴随着中国人纳凉的智慧。
25: 夏天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降温的好去处，就是北京有那个喀斯特地貌，喀斯特地貌有很多大溶洞，像石花洞啊、仙溪洞啊，这些常年洞里边的温度就是20度左右，所以一进到那个洞里边，人的那个暑气全消。你像我手里拿的这个钟乳石，就是大溶洞里边产出的，大溶洞里边流水溶解碳酸钙，然后在那个洞壁上结晶形成的，生长速度很慢。这个钟乳石它100年可能就生长几毫米，在地质学上面没有年这个单位，地质学上是100万年一个单位，最少最少它就算它只有1岁的话，它也有100万年了。
26: 说起这老北京的夏天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老北京的儿歌：水妞水妞，先出鸡酒后出头。你爹你妈给你买的烧羊肉，你不吃不喝，都让老猫叼去了。 这首儿歌呀，说的就是北京大暑节气特有的风情。这雨呀，稍微的一停，那水妞啊就到处的爬出来了。而且呢，这水妞你没看啊，特别有意思啊。你拿那小手啊一碰它那犄角，呲儿它就缩回去了。小朋友啊就爱玩这个，哎，所以呢叫水妞水妞，先出犄角后出头。
21: 俗话说心静自然凉，但是到了大暑这样的节气啊，想单纯心静下来还挺不容易的。我们就可以借助外力让自己心静。您看我手中拿的是一块16亿年前的矿石，拿着还挺凉爽的。用现代人与历史对话的

0: 方式去研究一件事儿，可以让自己心静。当然呢，您还可以适度的吹空调、喝冷饮、喝奶茶、睡凉席，用这样的方式啊，让自己凉爽。其实说了这么多，都是为了让您合理的调节身心，方能度过这炎炎夏日。
1: 暑期户外活动增多，人们亲近自然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最近有不少人就被一种草给伤到了。
2: 很多人说是蛰伤的，听起来就感觉火辣辣的疼哈。那这种草到底是什么草？为什么会蛰人呢？一起来看。
3: 不认识，
4: 不知道哎。
3: 我是农村的了，所以这个小时候这些植物都玩过的，但是不知道名字。
5: 认识。
6: 叫什么？
5: 钱麻。
7: 这种大家不太熟悉的植物是钱麻，钱麻科钱麻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我国有23种，约占世界总数的2/3，全国皆有分布。在香山，钱麻并不难找，它喜欢阴湿的环境，常常生长在山坡路旁的草丛中或沟边。它们高度齐膝，叶片宽大，边缘生着锯齿，如果不小心碰到它们，像被蝎子蛰了一口，又像被细密的风针刺入皮肤，
8: 很容易会被它这个茎啊、叶片上面的这些尖刺给划伤。它的这个刺呢，是那种玻璃晶体式的那种尖刺，非常的脆，扎到咱们皮肤里呢，就会从刺中向大家这个身体里注入像乙酸、组胺这些，可能会引起剧烈的疼痛。有的过敏的人群，可能就会有更严重的那种过敏反应。
7: 正因如此，钱麻在民间有蛰人草、咬人草、蝎子草等别名。如果不慎被蛰，应该如何处理呢？
9: 最好的话，能够用清水冲洗，或者是肥皂水冲洗，然后清洗完之后用碘伏来消毒，避免一个伤口的感染就可以。
7: 大家在户外徒步、逛郊野公园时，建议穿长袖长裤，不随意拨开路边野草，务必看管好小朋友，牢记不摸、不碰、不做草丛。毕竟有些草木的美好，恰恰在于它与你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北京台报道。
1: 是啊，远观别近玩。这个蛰人草是听着可怕，但其实它还有着很高的药用价值。从另一个角度，它还是个宝。
2: 那么，另外咱们在夏季的户外还有哪些植物需要特别的注意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8: 这个在我手里边呢，这个就是蛇莓啊，它呢是蔷薇科蛇莓属的一个草本植物。大家看它这个外形呢，就是和咱们常吃的草莓很像啊，咱尤其是叶片看起来也跟草莓是一样的。
7: 蛇莓俗称蛇泡草、地莓、龙吐珠，是北京公园、郊野路边、林下草地随处成片生长的匍匐草本植物，外形高度酷似迷你草莓，很容易误导孩子采摘。虽然它没有致命剧毒，但生食有肠胃中毒风险。这种城市公园路边花坛里大片种植的观赏萱草，也常被叫做忘忧草。它和我们吃的黄花菜长得高度相似，但完全不是一回事。萱草花蕾根茎里的有毒生物碱含量是食用鲜黄花菜的10倍以上，毒素进入人体代谢后会剧烈刺激肠胃，引发食物中毒。躲开了植物陷阱，夏天活跃的蚊虫和小动物也得多加防备。
9: 如果说遇到一些毒虫咬伤啊、蛇类咬伤这种情况下，不要去像小说里那样用嘴去嘬呀、用刀去划呀，或者是用打火机或者烟头去烫这些伤口。这样的话会第一影响后面医生的对伤口的一个判断，第二的话会加重伤口的一个并发症的感染的一个风险。
7: 出门逛公园、郊野徒步，尽量穿长袖长裤，不要随意拨开陌生野草，不采摘野外不知名的野花野果。一旦被植物划伤、蛰伤，按照规范步骤处理，不适感严重一定要及时就医，守住户外游玩的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小挡板大保障。
2: 最近地处中心城区的800多处有较高内涝风险的地下空间用上了防淹水挡板，能有效地阻挡积水涌入地下空间，降低地下空间雨水倒灌的风险。
10: 北京的地下空间体量庞大，构造复杂，更有部分区域布设了重要设施设备，因此在新安装防淹水挡板的点位中，有60处点位依据前期评估结果使用的是新型防汛挡水板。 在位于经开区的急救中心站，来自排水集团的工作人员向记者演示了挡水板的使用方法。
4: 它是由闸槽、闸板还有密封条压紧装置构成，主要是利用它这个挡板的自身重力，然后配合呢

0: 压紧装置，实现一个有效挡水，一米大概是3.8公斤。
1: 眼前的新型防汛挡水板由铝合金板拼接而成，利用两侧的固定卡槽，两个人不到5分钟就可以安装到位，拆装十分灵活。据了解，每组挡水板的使用寿命约为5到10年，和传统的沙袋相比，性价比更高，挡水效果也更好。
0: 沙袋呢，你买的越高，它越容易，就是容易倾倒。我们这个挡水板呢，它是一个铝合金材质，整体呢强度要远高于防汛沙袋。
1: 汛前，市水务部门已经针对地下空间进行综合评估，并根据防汛等级差异采用不同高度挡板。目前，各类挡水板已经应用于全市800余处有较高内涝风险的地下空间。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有求必应110，这一次是寻找走失的老人。
3: 前两天有人打电话报警求助，说家里的老人找不到了，而报警的时候老人已经走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这加大了搜寻的难度。那么老人到底能不能被找到呢？
4: 患有小脑萎缩和这个半身不遂，已经将近24小时了，家里很着急，听说是到了我们辖区，所以到我们所进行求助。
2: 张大爷家住在40公里外的朝阳区，一天前从家中走失，家人一路打听找到了这里。
4: 老人是上穿灰色的吊带背心，下穿黑色长裤，头戴这个黑色的棒球帽，骑着一辆红色的电动三轮。因为老人有身体基础疾病，没有带定位手环和这个家庭身份信息，无法正常的与他人沟通交流和寻求帮助。
2: 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发现老人当天骑着电动三轮车在辖区街道乡间小路穿行，最终向南行驶。由于老人走失已经20多个小时，加上天气炎热，随时都因为体力不支发生意外，民警第一时间通知了所内民警开展寻找，并发动了群防群治力量。
4: 当时老人是由于天气炎热，加上将近24小时水米未进，已经进入了半昏迷的状态。看见我们之后，嘴唇只是微微动了动，连声音都发不出。
5: 能说话吗？是不是又饿又渴？
0: 好嘞，谢谢啊。
2: 下午3点多，一名群众通知派出所民警，在一条乡间小路上发现了一名倒地的老人，与民警寻找的老人极其相似。
4: 红色电三轮东西向就横在这路上，老人就是躺在电三轮的北边。因为下午嘛，这个太阳直晒很炎热，正好这边有这个收菜的老百姓，我过去把他的遮阳伞借过来，给插在老人脚下，然后防止他这个太阳直晒昏厥过去。
0: 没有水是吧？得了，等家属吧，万一这医生不让喝水呢？等会儿吧，对，等医生过来吧。
2: 民警很快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通知了老人的家属。经过救治，老人并无大碍，
0: 有意识，有呼吸，先别动，先别动，等120。我建议你等120。
6: 怎么到这儿来了呀？咋样啊？
0: 没事啊。离远点，给他散散空气啊！救护车来了，救护车来了啊！这差不多一天一夜，那个水米未进是吧？
6: 20多个小时
7: 了。有家属，你们都是家属是吧？
0: 啊，你们不客气不客气，人没事就行，人没事就行。
8: 提示：家中有老人、记忆障碍或者基础病的老人，在外出时最好有人看护。如老人确实需要外出时，请为老人随身佩带联系卡或防走失手环，卡片上一定要注明姓名、紧急联系人、电话、家庭住址等重要信息。如发现家中老人走失，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2: 是啊，在外要看护，在家也有呵护。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市老化改造，跟着记者走进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畔一座市老化实景体验空间。
3: 科技赋能，精细化改造，让老旧平房的市老升级从抽象的概念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现实。
9: 我们什刹海市民服务中心的市老化样板间呢，实际上是以我们居家的真实场景来进行的改造，比如说我们的门厅区域、客厅区域以及厨房、卫生间等等啊，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周边的老年朋友可以来实际的感受和体验，结合自己家的情况，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改造需求。
10: 对于老年人来说，卧室是最主要的活动空间，如果上了年纪行动不方便，躺在床上翻个身 身可能都是个难事儿。现如今适老化的智能护理床就可以帮助老人解决这个难题。
9: 翻身的话呢，也是通过摁住我们的遥控器，我们的床垫就会自行的进行平移，然后我们的家人或者护工在这一侧轻轻的一扶一推，就可以帮助完成这个翻身的动作，
7: 挺自然的就过来了，没有那种机械的那种感觉让人感到不舒服，没有，挺适合这些瘫痪的老人呢和半自理的老人。
10: 卫生间的适老化设计也是重要的一部分。记者在现场看到，样板间里既有防滑地面、助力扶手，同时还有辅助老人洗澡的座椅、一键报警的按钮，特别是包含了多种

0: 助力扶手，我们老人坐下和起立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扶手来借力啊，缓缓的坐和起。那么如果说我们老人有这个方便的需求，我们打开它的这个盖儿，其实就相当于它就变成了一个可移动的马桶啊，进行方便。
1: 这种改造引入之后的话，我想着尤其是平房院的老年人以后洗澡会越来越方便啊，真是给高龄身体不便的老人带来了福音。
2: 与此同时，厨房部分的改造也专门考虑了平房区室内面积较小的问题，尽量设计一些折叠式、隐藏式的收纳空间，可以节约使用面积，方便老人日常生活起居。另一方面，在灶台、洗菜池的下方还预留出了足够的活动空间。
0: 咱们这个水槽的柜台下面预留了这么一个小空间，它是什么作用呢？如果说没有这个空间的话，咱们的轮椅就只能推到现在这个位置，您其实手一伸您是够不到上面的啊，但是预留了这个空间之后，我们的轮椅推进来您就能够到这个洗菜池，对，可以去开关水了。
2: 这次亮相的适老化实景体验空间位于什刹海街道市民服务中心院里，这也是目前核心区第一个老城平房风貌的专属样板间，市民群众可以免费参观体验。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关注新规。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
4: 这些措施旨在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难点、堵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5: 若干措施明确提出，推行家政分级明码标价，修订合同示范文本，明确家政企业、消费者、服务人员的权利义务。
6: 这会起到两个效果，一是呢，让消费者更放心、更透明的消费，对支付的价格水平、可以享受到的服务品质有一个心理预期；另一个是呢，能够有效激励家政服务人员提升职业技能水平，因为随着技能水平的提升，其服务的收入水平也将会得到相应的提高，从而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助力提升整个家政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
5: 目前，北京开发了母婴照护、老人照护、家庭烹饪等7个模块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标准。北京已设立60家北京家政考点，4046名家政从业者通过严格考核，手持专项能力证书亮证服务，成为持证行家。年内1.5万名家政从业人员将完成培训。
7: 以前觉得自个就是一个干活的啊，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有证书了，去客户家呢，客户看我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是专业的。
8: 以前我们可能就是一些做一些基础的清洁，但现在拿到这个证书以后，我们可能要将一些基础护理融入进去，帮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
5: 新政策提出，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利用家政服务信用信息等平台归集充实家政服务人员多维度信用数据，依托公安部信用信息共享与服务平台提供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打开家政信用查 APP， 家政企业服务人员等信息一目了然。截至目前，商务部已归集20000多家企业和900多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
6: 措施通过建立健全家政信用信息体系，完善平台功能，创新信用信息查询方式，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能够让消费者更直观清晰了解服务人员的信用情况、职业技能水平等，高效筛选优质的服务人员，有效解决供需匹配效率低、服务人员背景核查难以及消费信用缺失的问题。
3: 此次家政服务业新政狠抓职业技能和信用体系建设，解决素质不高和信用不明的痛点，让消费者可以放心托付。
4: 除了让雇主花钱更放心，更重要的是维权有依据。对此，家政新政中明确了以下3点。
5: 首先，保险兜底，一旦发生家政服务人员摔伤、弄坏贵重物品，未来都有保险赔付。若干措施中，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服务人员、雇主双方在家政服务过程中面临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赔偿责任等风险提供保障，切实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第二，严格合同规范，若干措施完善合同示范文本，聚焦家政服务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隐私保护、智能设备商业化应用等方面，明确相关。

0: 担各方责任。第三，要信用可查。未来，雇主通过官方平台可以查询家政服务人员的信用记录、健康证、技能证书，背景更加透明。
1: 措施聚焦行业发展痛点，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扩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尤其是推动地方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将提高家政服务业的集聚度，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中小家政服务机构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破解小散乱发展格局，补齐优质服务供给的缺口。
2: 一边呢是消费者的放心托付，一边是从业者的安心上岗。
3: 从业人员的后顾之忧也需要托付和保障。对此，新政明确了以下几点。
0: 首先，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保率，引导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支持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第二，探索有关权益保障，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用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第三，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未来国家认可职业技能等级，甚至引入高水平家政教育，这样技能越高，证书越硬，工资越高。第四，融入长护险，也就是说，经过培训的家政人员可以承接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此次出台的措施中，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护难题，政策明确支持合规家政机构承接长护险居家服务，拓宽家政企业养老业务赛道，同时鼓励从业人员参与长期照护师培训与等级评定，缓解护理人才缺口，加速家政队伍职业化转型。另外，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将新增家政服务竞赛赛道。
4: 我想是有利于家政服务企业可以增强我们相关的从业人员他的职业的归属感。我觉得这也有利于呢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掌握相关职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进一步的提升和优化这个行业的这个人员的素质优化这个行业的供给的质量。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主题是被欺骗的善良，被辜负的爱心。
3: 在网络视频平台上，救助小动物主题的直播间往往能够吸引很多网友的关注。一些朋友出于善意，通过直播间的链接来下单购物，送上一份爱心。但是这些网络直播间爱心救助的背后，却往往藏着摆拍剧本、卖惨骗局。
5: 2024年7月，网名方女士在账号名叫小流浪家园的直播间里被一段画面打动。视频中，多只流浪狗蜷缩在院子里，画面上一行行文字表示宠物基地陷入断粮绝境，希望看到的网友施以援手。当时方女士内心的善意被激发，希望能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帮助视频中的动物。他点开视频下方的购物车，商品橱窗中展示着救助专用的狗粮等商品。方女士先后下单购买了总计5000余元的狗粮等物资。网络主播还说，网友下单后，他们的工作人员会在订单后台修改收货地址，直接用于救助。然而很快，细心的方女士查询购买记录，却发现她明明一单就买了上千元的狗粮，对应的重量应该有数百斤，但物流记录显示的包裹重量却小于1000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他决定去看一看，
6: 发现快递的收件地址离自己不是很远，然后他直接开车过去了。过去之后，在一个快递驿站里面，发现了下单的这个邮寄的狗粮，重量多少千克多少千克，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包裹。
5: 察觉情况不对的方女士报了警，并且向办案人员提供了快递单号和收发地址。民警调查发现，这样的空包裹远不止一个。
6: 我们又前往这个发件地址去核查，它也是一个快递驿站。快递驿站负责人对这一批快递吧有印象，是一个女的，每天都会拿着一些空的快递包裹，叫她进行发货。
5: 收货点快递驿站负责人进一步说出了他觉得不对的地方，比如他们不知道这些包裹是寄给谁的，但是发件人却告知他们收到快递直接丢掉。
6: 通过这个事件人的电话，他打电话打过去，就说寄过去之后这东西不要了，你可以扔掉。 然后这个快递超市的负责人他也没有扔，最后我们把这个空的快递包都拿过来了，将近有一麻袋。
5: 最后民警又走访了网络主播提到的救助基地地址，发现当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流浪动物救助站存在。通过对短视频平台注册信息、关联网店账户流水以及
2: 经过调查，警方很快锁定了网络直播间的幕后黑手，
3: 一个通过虐狗摆拍以救助为名，实则针对爱宠网友的陷阱被层层剥开。
5: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一，购买犬只，目的为摆拍卖惨。警方调查发现，为了最大程度博取网友的同情，2022年下半年，李某纠集亲友在村里租赁了一处院子，低价购买残疾年老的犬只作为道具，打造小流浪家园，用来拍摄视频。为了让画面具备所谓的冲击力，这个团伙甚至通过减少喂食，甚至不让动物进食的方式，让他们呈现病态的消瘦，以此在网络直播时展示流浪动物的惨状，一轮轮骗取网友的信任和援助。为了打动爱心网友，李某套路频出，甚至安排同伙故意伤害犬只，供他们拍摄虚假的救助画面，并要求扔到垃圾堆里拍视频，拍完后还叮嘱团伙成员受伤的狗后期有用，以此炮制新的救助剧本。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二，编造话术，目的为骗取同情。在摆拍视频之后，李某等人将视频加工，配合文字音乐，以救助基地断粮、新救助的流浪狗需要看病、新救助了数十只猫狗需要大家伸出援手、情况危急等话术文本，不断更新短视频主题，在平台上播放。办案人员在犯罪团伙电脑中发现了大量极具煽动性的统一话术模板。不仅如此，针对不同的平台与账号，李某还要求团伙成员使用不同的话术模板，要有差异、有剧情。网络账号上，团伙成员每天都编造不同的内容，希望大家帮助这些毛孩子，让他们能够有一顿饱饭。小黄车的狗粮是直接发到基地的，只要能下单，狗狗们就能吃到。但目的只有一个，网络主播在镜头前声泪俱下呼喊着家人们，视频下链接的就是店铺里售卖的商品，大多是狗粮、猫粮和宠物用品。他们还会告诉网友，只要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下单商品，相应的狗粮等物资就会从所谓的合作商家邮寄到救助基地，希望爱心网友以购买商品的形式进行捐助。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三，情感维护，目的为拉近私欲。办案人员他们还根据被害人填写的收货地址邮寄所谓的感谢信，一边打感情牌，使爱心网友陷入持续捐赠的陷阱，
7: 然后拿到特定的群里急需皇城公益来促使大家进行捐款，进行这个公益救助。
5: 这个犯罪团伙利用网友的善心，将他们拉入私域聊天群，进而带着各种编造好的剧本轮番上演。比如被遗弃的宠物犬需要手术，拦住了一辆买卖宠物的卡车，买下数十只猫狗需要大笔资金，自己的动物救助站缺乏物资无法维持等等，每次都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向网友索要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识破救助骗局，手法四，拼接视频，目的为压低成本。2023年上半年，李某在一处写字楼租赁办公室，假借短视频公司名义招募主播、剪辑、运营人员，彻底将整套诈骗流程搬到了线上运作。团伙成员甚至通过网上购买流浪狗惨状视频素材包，或是直接盗用一些正规动物救助机构的视频进行拼接加工，搭配不同的悲情文案与配乐制作成品内容，全程省去实地拍摄、现场救助的成本开支，用低成本拼凑虚假画面，持续营造救助假象，博取同情。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五，重金投流，目的为精准推送。办案人员发现，李某制定了严格的视频账号运营制度，涉案团伙里有人负责更新视频，有人负责24小时直播，还有团伙成员负责建新号养号。不仅如此，为了吸引更多网民关注，他们把账号运营的重点放到流量投放上。根据李某团伙的账本记录，几乎每个月他们都要在一个视频平台上花费数万元，用于购买广告推广服务。

0: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六操控评论，目的为封堵质疑。不少网友察觉疑点，提出实地探访救助基地诉求，或是像方女士一样直接对救助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对此，主犯李某早有应对手段，他专门安排人手清理评论区，将提出质疑、取消订单的网友删除拉黑，极力掩盖骗局真相。这个团伙靠刻意卖惨、虚假宣传博取流量牟利的行为，屡屡触碰平台规则，十余个账号因违规直播等问题被平台查处封禁。李某团伙在招聘时就要求员工必须提供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用来注册五花八门的公司和宠物用品店。一旦某个网络直播账号因举报被封，便迅速更换营业执照，变更主体信息，重新入驻开播。检察机关认为，李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电信网络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向商水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 2022年到2024年，该犯罪团伙利用这个网络平台发布救助流浪猫狗的不实信息，然后共骗了1500余名爱心人士250余万元。
0: 商水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主犯李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其余6名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至2年4个月，缓刑3年不等。令人震惊的是，这起案件证据显示，犯罪团伙真正用于动物的支出金额仅3000多元，占总金额的0.13%，绝大部分赃款已被李某等人用于购买豪车等形式挥霍了。
2: 名为救助，实则伤害，这样的伪善令人发指。
3: 随着案件的审理，更多的作案细节被层层揭开。
0: 本案中，这些虚假的悲情视频为何被算法不断的精准的推送给喜爱宠物的特定人群？这个环节中是否缺少有效把关？办案人员指出，平台收取推广费的同时，必须尽到审核义务。
4: 平台对高频率发布流浪动物视频，引导到店铺下单，这种异常的模式缺乏预警。
0: 专家指出，平台在收取费用后，理应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内容审核，通过技术手段建立更深层次的治理模型，切实履行法律规定的审核义务。
5: 法律上要求平台去建立各种技术模型啊，去根据这个相应的这个行为数据的特征，去训练他们的这个监管治理的这个模型。那么像这个案子里面涉及到的，它如果已经涉及到非常明显的诈骗的这个情况了，很有必要把这一类非常典型的影响也比较坏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特定的一些类型给它优化进去，也放到我这个技术模型里面，及时的进行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发现和处置。
2: 那边美加墨世界杯刚刚收官，这边呢，第一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昨天举办。
3: 北京市第171中学和密云区第二中学分别获得甲乙组冠军。
6: 一声哨响拉开了中学生人形机器人世界杯决赛帷幕。密云二中天宫二队和北京理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精工队的机器人身着队服率先登场，两队机器人球员奔跑、攻防、射门，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开赛2分钟，天宫二队球员就以一个精彩的射门迅速获得1分。
7: 我们台上是分几个工作吧，一是盯着他那边裁判，他裁判会有一个软件，然后我们是在观察软件，然后其次就是看我们每台机器人的远程状态，如果是出现状态的话，我们会立即响应。
8: 北京市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我们可以说用机器人又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途径，是在实际的场景当中呢，我们又把学生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思维，包括动手实践能力，还有工程实践加进来。
6: 甲组对决则由171中学奇袭者战队对阵4中四拓机甲战队。171中学通过实时缩短3号机器人出脚决策时间，将5秒内反击转化为进球，最终成功登顶。
9: 我们把3号开大脚的距离降低了，只要它在我小禁区之外，我们就会开大脚，然后把力度调大，然后并且改了3号调整的时间，降低它的调整时间，这样就会更快，然后更大的力度去踢球。
10: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充分的借助 AI， 然后去学习 AI， 最终把知识和技术掌握来之后，

0: 应用到自己的这个设备，应用到自己的策略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机协作。
1: 备赛初期，有的同学曾因机器人视觉卡顿、外壳脱落等突发状况屡屡受挫，但学生们从手忙脚乱到冷静换人、远程重置，已建立起成熟的工程思维。
2: 困难的话，主要就是机器人对于这个踢球的力度，它一开始的时候把握的不是很好，然后我们通过在那个代码里反复的去摸索，然后最后找到了这个调节力度的核心的部分，然后最后也是按照我们预设的这个战术去给它调优了。
3: 那么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是着重培养学生在这个人工智能方面呢，从认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到进一步提升他们驾驭人工智能的素养和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考虑要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另外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更重视的是学生解决真实复杂场景问题的这种能力。
1: 本届比赛自4月11号启动以来，共吸引55支中学生代表队参赛，覆盖北京16个区及雄安新区。市教委表示，将持续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融合发展机制，为人工智能产业持续输送高素质创新后备人才。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
5: 当地时间21号，一个巨型热狗造型的艺术装置作品亮相美国纽约时报广场。
6: 据介绍，这个将近20米长的巨型热狗由布鲁克林艺术家珍·卡特隆和保罗·奥特洛设计打造。该大型艺术装置作品名为《热狗第二份》，它于2024年首次亮相，此次是再度回归。巨型热狗在百老汇大街和西46街的交汇处展出，成为许多当地民众和游客的热门打卡点，展出时间将持续到8月8号。
4: 连日来，日本高温天气持续，当地时间22号，日本多地的最高气温都达到了40摄氏度以上。那么由于中暑风险极高，日本的41个地区发布了中暑警戒警报。
5: 另外，据东京消防厅的消息，截止到当天上午，已经有10个人因为疑似中暑被送到医院。
7: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22号早晨多地气温开始上升。上午9点30分左右，东京市中心气温达到35摄氏度；下午2点左右，三重县桑名市气温达到40.6摄氏度；静冈县滨松市佐久间气温达到40.1摄氏度；岐阜县多治见市气温也达到40摄氏度。
8: 生まれ育てるから慣れてるね、名古屋の暑さは。だけど今年は暑い。
7: 日本气象厅将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的天气称为酷暑日。21号是今年以来的第一个酷暑日。虽然关东、甲信和东海地区已于20号宣布梅雨季结束，但东京都内因疑似中暑而被送医的人数正在急剧增加。日本环境省呼吁民众防暑降温，减少外出。
4: 目光转向法国，当地时间21号，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了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
5: 法国由此成为欧盟第一个通过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
7: 根据法案，禁令将分两个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此外，法案还将禁止高中生在校时使用手机，并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按照要求引入年龄验证措施。法国负责人工智能与数字事务的官员表示，通过限制连续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可保护青少年的注意力、睡眠和心理健康。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力推，此前全球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类似禁令。
4: 新一批日西部计划首都大学生志愿者踏上征程，今年共有1108名首都大学生入选西部计划，志愿者人数首次突破1000人，创下历史新高。
5: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4: 再见。
9: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 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0: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14: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5: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7: 加了4-5千人吧，
1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4: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2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5: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1: 好风凭借力，
13: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皇上昨夜陪着沈贵人睡得有些晚，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
1: 高兴归高兴，早朝还得照旧。你昨夜也没睡好吧？
0: 一来因为高兴，二来也吩咐了太医院仔细看着沈贵人的胎。
1: 有劳你了，沈贵人。
0: 皇上有何吩咐啊？
1: 朕想尽一尽沈贵人的位分。
0: 沈贵人得皇上宠爱，又有了身孕，进位也是应当的。只是祖织并无嫔妃有孕或产子就需进封的先例。
1: 倒不全是因为她身孕的缘故，她是难得的稳重。
0: 也是，婉贵人聪明机会，倒显得沈贵人稳重大方。皇上打算给沈贵人嫔位吧？
1: 她担当得起。
0: 那是自然，只是这样一来，咸福宫就有两位主位了。若要迁宫别居，恐怕沈贵人有着身孕也不方便，倒不如诞下皇子的时候来个喜上加喜吧。
1: 嗯，这话说的也是，只是朕总得赏他点什么吧。金银珠宝的都是小巧，既暂且不能封嫔，不如先赐了封号。
0: 皇上必定有主意了吧？
1: 朕想了个惠字。
0: 嗯，贤惠得体，形容沈贵人是恰如其分。这婉贵人和沈贵人同为姐妹，这下可真算是平起平坐了。
2: 姐姐求子得子，当真是大喜啊。
3: 什么大喜呢？突然间这里不许去，那儿也不许动的，当真是闷坏人了。
2: 还有九个月呢，不过也快。我听锦溪说，怀孕八个月的时候，娘家的母亲就可以进宫亲自照拂，一家天伦团聚。
3: 是吗？那个太好了。
2: 我可是看上了你肚子里的那一位，何时让我做她干娘？
3: 瞧瞧你就这点出息，还怕没人叫你额娘不成？现下是男是女都还不知道呢。
2: 无论男女，来者不拒。
3: 可我倒盼着是位皇子，这样终身就有依靠了。
2: 我瞧着皇上如今宠爱你的样子，无论男女他都会喜欢的。恐怕不必等你出月子，就又要进封了吧？
3: 你孩子笑话我。哦，对了，今儿早起我想起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正要说给你听。
2: 如今哪里还有比你身孕更要紧的事？
3: 这是正事。华妃失事难免不会东山再起，我怕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而且我冷眼瞧着咱们那位皇上也不是位专宠的人，我是怕有人会捡这个空子占便宜。
2: 你的意思是要接玲珑来？
3: 不错。
2: 你看你上回还说玲珑心狠，这会儿又觉得她再好了。
3: 你不知道狠有狠的好处，我还不是怕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吗？先把她接来再说，不至于有什么变故的时候大家手足无措。我会尽快和皇上提这件事，想来皇上也不会拒绝。
2: 如今你是皇上跟前一等一的红人，自然是有求必应，只是你这样小心筹谋难免伤身子，安心养胎才是要紧。
3: 是，妹妹说的对。
2: 姐姐，总算把你给盼来了。路上热不热？
0: 还好。大热天的，姐姐怎么亲自站着？你可是最怕热了，让妹妹好担心啊。哦，对了，梅姐姐一句话就把我给接来了。梅姐姐可好吗？
2: 一切都好，如今你来了他更高兴。
0: 哦，对了，我路上就听太监们说，梅姐姐现在有了身孕， 皇上处处都随着他，
2: 传闻不如一见，你见到他便知了。既然来了，先向皇上去请安吧。
0: 嗯，一切听从姐姐的。
4: 阿哥在日头下跪了大半日了，先回去吧，子熙中了暑气。
2: 苏公公，
5: 哎，范贵人吉祥，安答应吉祥。
2: 苏公公，那孩子是谁呀？
5: 啊，那是四阿哥，想求见皇上的。
2: 四阿哥，啊，从前从未听说过，
5: 一直在圆明园养着呢。
2: 那皇上没空见四阿哥？
5: 哎，眼下皇上怕是也没心情见二位小主了，小主先请回吧。
0: 姐姐，嗯，那要不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2: 嗯，好可怜的孩子，阿哥怕中了暑气，等一下烦请公公为阿哥送一碗莲子百合解暑。
5: 哎，奴才会的。
2: 圆明园里人不多，妹妹来了就更热闹了。
0: 我如今能到圆明园来，都是姐姐们记挂着。皇上和华妃和好了吗？
2: 华妃离皇上的住所远，日常也不太见到。
4: 奴婢给两位小主请安。
6: 儿臣给婉娘娘请安，婉娘娘万福金安。张嬷嬷，这位是婉贵人。
4: 婉贵人，
2: 四阿哥请起。我与阿哥素未相见，阿哥怎知我身份？
6: 勤政殿外遥遥一见，儿臣觉得婉娘娘十分亲切，所以认得。娘娘不是也认得儿臣吗？
2: 诚如阿哥所言，遥遥一见已觉亲切。
6: 儿臣与婉娘娘有缘，
2: 有劳阿哥记挂。这位是安答应。
6: 安娘娘吉祥。
0: 啊，四阿哥有礼。
2: 妹妹，你先回住处看看合不合心意，等一下我再和妹妹一同

0: 张嬷嬷，我和婉娘娘有话要说，你走远些。
1: 是。
2: 张嬷嬷似乎很关心阿哥，阿哥有什么话，连张嬷嬷也回避。
0: 儿臣唐突冒失，只因婉娘娘日日在皇阿玛身边，最得皇阿玛圣心。儿臣只想问婉娘娘一句话，皇阿玛是不是不喜欢我？
2: 怎么会？你皇阿玛只是太忙了。
0: 那为何皇阿玛年年把我扔在这里，从不来看我，也很少让我向他磕头请安，尽一尽儿臣的本分？
2: 天下事太多了，皇上忙不过来。况且，阿哥虽然一直在园子里甚少见到皇上，但皇上牵挂阿哥之心，并不比五阿哥少。你看五阿哥，不也一直寄养在外吗？
0: 五阿哥有他的额娘，我没有。我额娘身份低微，被人瞧不起。
2: 人贵自重。我虽不知你额娘出身是否

0: 卑微的父母爱子之心人人皆是，别人如何轻贱你都不要紧，重要的是你自己别轻贱了自己，来日别人自然不敢轻贱你分毫。
1: 真的吗？
0: 阿哥若不信自然也不会来问我。
2: 多谢婉娘娘提点，
0: 只是有一点，我与阿哥仅遥遥一面之缘，阿哥为何要信任我呢？
2: 能做皇阿玛宠妃的人一定不简单，何况听说婉娘娘连华妃娘娘都不怕，儿臣敬佩有勇有谋的人。
0: 阿哥的赞誉我实在担当不起，只是有一句话要跟阿哥说，与其心生敬佩，不如自己便是那样的人。
2: 皇阿玛真的很忙吗？要是真忙不过来，以后儿臣帮皇阿玛管。
0: 哎呀，这话可不能乱说。来，我带你去吃点心。
2: 好。

0: 既凉快又精致，果然是个好地方。丝竹之声从湖上传来，在这儿听得也最清楚。嗯，宫规严谨，亲贵男子不到大节庆不得与嫔妃同聚，这些亲王贵眷我都不认得，姐姐可认得吗？
1: 那是五爷恒亲王和他的侧福晋。

0: 接着对福晋却挺好，那是时爷，他生母是先帝孝昭仁皇后的亲妹妹，身份贵重，自然不怒自威。时爷不得先帝宠爱，是出了名的坏脾气，可是对福晋却是极其疼爱。都说威武不屈才是男子汉，我挑战，会疼人的才是男子汉。
1: 老师，朕先敬你与福晋一杯，多谢皇上。

0: 这个老时期不知道又见到了什么新鲜玩意儿不肯挪步，这个时候还不来。
1: 皇上，您是知道时期哥的，他是最随性自在的。
0: 左不过是家宴，这也看他淘气惯了，就由他吧。
2: 哟，惠贵人，这个发簪真是精致啊，是太后欣赏的吧？
3: 是，
4: 太后知道惠贵人有孕，特地的叫人送了来。那簪手上的和和二仙是多子多福，如意双全之意。
3: 这只簪子贵在是太后怀十四爷的时候戴过，
2: 由此可见，太后是多盼着惠贵人肚子里的孩子。我也好想知道，到底是多近的一个阿哥呢？
5: 哪里一定是阿哥呢？我倒盼着是个公主，和温仪一样的可爱呢。

0: 皇上又得佳人了。
1: 端妃常年累月不见生人，所以还保留着当年的眼光啊。
2: 外头太阳那么大，你还赶过来？不过是小孩子家庆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0: 温仪周岁是大喜，臣妾定要过来贺一贺。臣妾好久也没有见温仪了。
2: 坐吧。
0: 谢皇上。上次相见还是温仪公主满月的时候呢。
3: 快将公主抱去给娘娘看看。
0: 本宫有心啊，想抱一抱温仪，但是本宫没有力气，反而怕摔了她。吉祥。
4: 哎，来。
2: 这个项圈是你的陪嫁，温仪还是个小孩子，怎能送她这么贵重的东西？
0: 皇上好记性啊。只可惜呀，臣妾常年累月的病着，留着也是可惜了。温仪她那么可爱，给她正好。
3: 嫔妾替温仪谢过娘娘了。
0: 不必多礼，

0: 小主，怎么把鞋脱了？
1: 这没事，
0: 被人看见多不好。小主，
2: 小主的脾气一点都没变，还像在府里一样贪玩。哎呀，
3: 你看，刘珠，有那么多鱼，
2: 好玩。
3: 我们下去踩踩水吧。水还挺凉的。我们下去玩一会儿吧。
2: 我不，
3: 这没人。
2: 我这衣服是才做的，弄脏了我可心疼呢。
3: 弄脏了，我看你衣服脏不脏？
0: 我看小主
2: 还脏不脏？
0: 你得赔我两身衣服才行。
3: 大神等我，扶着我点。哎，小心啊！
4: 自己都成落汤鸡了，还顾别人？
0: 谁呀？大胆无礼！
4: 李后主曾有言：“漂色欲柔情”，来称赞佳人的皮肤白皙，所言果然不虚。可是我看不如用“漂色欲纤纤”，更见玉足的雪白纤细之妙。
3: 去帮我把鞋穿上。王爷请自重。
0: 小主，
3: 刘珠，见过果郡王。
4: 哎，你没见过我，怎知道我是果郡王？
3: 宫中除了果郡王，试问谁会一管长笛不离身？谁能引得西域进贡的玫瑰醉？又有谁敢在宫中如此不拘？
4: 我身上的酒味儿有那么重吗？失仪了，你是皇兄的新宠。
0: 这是婉贵人，
3: 嫔妾有所冒犯，请王爷勿要见怪。你家王爷喝醉了，扶他去醒醒酒吧。
5: 这，走吧。
3: 皇上还在等嫔妾，先告辞。
4: 你叫什么名字？
3: 贱民恐误了王爷尊耳。王爷喝醉了，请回去歇息吧。今日之事，一个人都不许说起，否则我死无葬身之地。

0: 静嫔娘娘万福金安。
1: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我方才看妹妹不胜酒力，便抽空出来看看，谁知妹妹已经不在里头了。
0: 原是我觉着酒劲上来了，所以出去走了走。
1: 这歌舞啊，年年都看，我倒觉得乏味了，就当偷个懒儿。不知妹妹可否愿意陪我到侧殿小坐片刻？
0: 娘娘盛情，嫔妾自当从命。
2: 皇上，臣妾心想，今日这歌舞虽盛，却未免刻板了些。既是家宴，在座的又都是亲眷，不如想些轻松的玩意儿，可好？
3: 你有什么主意，说来听听。
2: 在座的姐妹既是陪伴圣驾，自然身有所长，不如将这些长处写出来抓阄，无论谁抓到了什么，便出来以娱宾客。皇上觉得如何？
3: 这主意倒新鲜，就按你说的办吧。
2: 是，
1: 妹妹心善是好事，可是在这宫里只一味的心善，就只能坏事了。唯要牢记一句话，明哲保身才是最要紧的。
0: 多谢姐姐提点，妹妹心性愚钝，还望姐姐多指点我。
1: 四阿哥你也看到了，心性聪明又没病没灾的，可是为什么皇上最不愿意见她呢？妹妹你可揣测过圣意？
0: 是我疏忽了。
1: 这宫里有母凭子贵之说，殊不知道还有子凭母贵之说呢。四阿哥久失圣心，那是因为他的生母是热河行宫里一个粗使的宫女。这是咱们当今圣上还是郡王的时候，有一次和八王爷起了争执，一时失意喝多了酒，就宠幸了一个宫女，谁知这一夕之幸就有了四阿哥。这事儿又被八王爷知道了，告知了先帝爷，先帝就以当今圣上行为不检为由大加斥责，差点撸了他郡王的名号。这个宫女又长相丑陋不堪，出身卑贱，所以皇上一直不喜欢她，把她扔在行宫里待产。这个女人也是命苦啊，生产那日竟然难产而死，只留下四阿哥。

0: 后来孙阿哥一直养在圆明园，
1: 眼不见为净，
0: 多谢姐姐教诲。
1: 时候不早了，赶快回席吧。

0: 皇上，东西臣妾已经备下了，既然惠妹妹有孕在身，这抓阄行令的差事不如就让臣妾来做吧。
1: 怎么，你这个出主意的人自己倒不上了？
0: 臣妾身无所长，只会打个珠烙丸，实在难登大雅之堂。臣妾已经想好了，诸位姐妹，无论大家表演什么，嫔妾都奉送一串珠烙以表示心意。皇上您说这样可好啊？
1: 虽是偷懒，勉强倒也算得过了。
2: 哎呀，真有趣儿！久闻宫中娘娘各有所长，今天可要大开眼界了。
0: 那么，不如皇后娘娘先请吧。
3: 您是小寿星的额娘，你就帮本宫抽吧。
0: 谢皇后娘娘抬爱。请皇后娘娘墨宝，亲手书写一个寿字。
3: 在这么多人面前，可难为本宫了。皇后娘娘的书法乃是一绝，我瞧倒是曹贵人的手气，岂能让娘娘轻易就逃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今天是温仪公主的生日，那本宫就写个寿字赠给她吧。
0: 嫔妾替温仪谢过皇后娘娘。

0: 皇后的字越发近矣了，
1: 小巧而已。皇上皇后请恕罪，臣妾实在体力不支，不能与大家同乐了。
0: 你身子不适，赶紧回去躺着，朕得空便去看你。
1: 谢皇上。
2: 娘娘虽然凤体要紧，只是这么早出来怕是会扫了皇上的兴致。
1: 我若在那儿啊，只怕是扫了那些唱大戏人的兴致。唉，我实在看不惯那些做作样子，眼不见心为净。
3: 这个呢是婉贵人的，请做惊鸿舞一曲。皇上，婉贵人姿貌本就翩若游龙，宛若惊鸿，何该由妹妹一舞？
4: 这惊鸿舞由唐玄宗梅妃所创，本已失传许久，但是纯元皇后酷爱歌舞，几经寻求原舞，又苦心孤诣地加以修改，曾经一舞动天下，那在宫中可是风靡一时啊。
3: 这惊鸿舞最难学习，舞好了那是惊为天人，舞不好那可就是东施效颦了。
4: 婉妹妹才多大呀，怎能做得了惊鸿舞呢？曹贵人未免也太强人所难了吧。
3: 哎，婉贵人天资聪颖，这惊鸿舞本就是女子皆能舞的，倘若说舞得不如纯元皇后，那也是在情理之中，在座的都是自家姐妹，何必拘礼呢？
5: 妹妹之舞实在不登大雅之堂，恐怕要贻笑大方了。
6: 不能跳就算了，何必勉强呢？

0: 后之风姿，想必如今是无人能够媲美一二了。
1: 华妃这话倒是激将了，若是婉妹妹不跳，那便扫了曹贵人和惠贵人的颜面。

0: 皇上，臣弟在外听闻皇上又得一位婉贵人，才貌双全，却一舞不会，恐怕连臣弟府内的歌舞伎都不如啊，这样怎能侍奉皇上啊？
1: 哎，女人无才便是德呀，跳什么惊鸿舞啊，只是长得赏心悦目也就是了。
0: 如此说来，这才貌双全倒成了浪得虚名，只是以色侍人更显得皇上以貌取人喽。
2: 惊鸿舞易学难精，还是不要做了，换个别的什么的。
3: 启禀皇上，婉妹妹素来醉心诗书，并不曾歌舞上用心，臣妾想不如填词一首为公主贺寿吧。
4: 宫中许久不演惊鸿舞，朕倒也想看一看。婉贵人，你随便一舞即可。
5: 那就请容臣妾去更衣，片刻即回。
0: 更衣就罢了，只要不是尿遁就好。
5: 皇上面前别说醉话。小主倒也不是不会跳，只是如今跳与不跳，好与不好，都是骑虎难下。
6: 别人要看的那里是宛若惊鸿的舞姿，怕是惊弓之鸟吧。替我更衣吧。

0: 皇上，臣妾的衣服换好了。
1: 启禀皇上，寻常的丝竹管弦太过俗气，不如让臣妾抚琴，按妹妹高歌一曲，为婉贵人助兴吧。
0: 自当为姐姐效力。
2: 去取舒太妃的长相思琴来。
3: 先帝淑妃进宫当日，先帝特赐一琴名长相思，一笛名长相守为定情之物。先帝驾崩之后，淑妃自请出宫修行，这一琴一笛便留在了宫中。今日是你有缘。

0: 纯元皇后当年美则美矣，毫无新意。
1: 新意又如何？失了敬意才不。

0: 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
1: 臣妾雕虫小技，让皇上见笑了。
2: 果然舞曲精妙，可与本王府第一舞技相较。
3: 师哥错笑了，婉贵人所舞尽得梅妃真传。当年梅妃做惊鸿舞，被玄宗称为梅惊。惊鸿舞本就缘起于梅妃，今日小王也算是得观古艺了。
2: 你又无曾亲眼所见什么梅妃起舞，你哪儿来的这些言之凿凿啊？
3: 习武骑射我自然不能和石哥相较，唯独这些史书，我这个闲人倒是比石哥略多读了一些。
2: 我满人以骑射得天下，找这么多臭墨史书有什么用啊？无非是因为你生母是汉人，所以教了你一肚子的汉人腔调。
0: 我大清需要的是文武双全的人才，两位皇帝都是朕的左膀右臂，各有所长，何必一较长短呢？
4: 皇上，看臣妾说的如何，婉贵人果然聪慧，能做寻常人不能做之舞，想必这舞姿也不逊于当年的纯元皇后吧。
5: 本宫记得纯元皇后做此舞的时候，连华妃都还没入王府，更何况是曹贵人你了。你又如何知道纯元皇后之舞如何？你又怎么拿婉贵人之舞与之相较呢？
4: 是臣妾冒失了，臣妾也只是耳闻，不能得见顾皇后之舞姿是臣妾之憾。
0: 跳了那么久了，累不累？
1: 臣妾不累，臣妾未曾见纯元皇后做惊鸿舞的绝妙风采，实在是臣妾福薄。臣妾今日所做惊鸿舞是你梅妃之态的旧曲，莹烛之辉怎能与纯元皇后的明月之光相较？
0: 师七弟，来迟了，可得罚酒三杯。
3: 臣弟刚刚已经做了一曲，为新嫂歌舞助兴。皇兄怎么也要看在新嫂的面子上，放臣弟一马。
0: 长相思的笛音必得配得上长相守的琴音，才称得上是无双之妙。这是婉贵人甄氏，这是惠贵人沈氏，唱歌的是
6: 臣妾答应安氏。
0: 赏你坐朕身边。
1: 谢皇上。
7: 十七哥终于来了，来坐坐坐。
5: 华妃，你是怎么了？这么好的日子你干嘛要扫兴啊？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快跟上了！啊，
11: 好饿呀！
12: 一饿就腿软，
11: 来条深夏。
13: 我先走了。
9: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4: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哎，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5: 可算是醒。

了苗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1: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3: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3: 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

0: 华妃，你是怎么了？这么好的日子，你干嘛要扫兴啊？
1: 臣妾并无什么委屈，只是见婉贵人做惊鸿舞，一时触动情场，才有所失意。
2: 昔日纯元皇后做惊鸿舞的时候，你尚未入府，如何会有情长可触？
1: 臣妾闲来翻阅诗书，见有唐玄宗、梅妃、楼东赋一篇，读来触动惊心。惊鸿舞出自梅妃，为得宠时所舞；楼东赋则写于幽闭上阳宫之时。今日见惊鸿舞，而思楼东赋，臣妾为梅妃伤感不已。
2: 你一向不在诗书上留心，如今竟有如此兴致了。
1: 臣妾愚昧，闻听诗书可以怡情养性，臣妾自知无德无才，若不修身养性，实在无颜面再侍奉皇上。
2: 你既说对楼东赋有感，何不说来听听？
1: 君情缱绻，身蓄筹谋，是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无休。奈何急色汹汹，妒气冲冲，夺我之爱心，置我于幽宫。似酒欢之莫得，像梦之忽朦胧。臣妾每每读到此处，都深感梅妃思君情长。
3: 皇上，华妃娘娘之事，本是皇上后宫家事，臣弟不敢插嘴。只是华妃娘娘侍奉皇上多年，未曾有过什么大错，若有侍奉不到之处，还望皇上念其多年伴驾，原谅娘娘。
2: 华妃，实在是难为你了，你住的地方太过偏僻，朕若得空就常去看你。
1: 臣妾谢过皇上。
4: 妹妹想问曹姐姐一句，那张写着惊鸿舞的纸条是一直握在姐姐袖子里的吧？所以妹妹今日一舞，竟是姐姐为我注定的呢。姐姐有心了。
5: 妹妹你说什么？姐姐我听不明白。
4: 姐姐聪慧，自然知道没有惊鸿舞就不会有楼东赋。梅妃含情所著的楼东赋没有能使她再度得幸于唐玄宗，倒是华妃娘娘感动了皇上。想来梅妃若芳魂有知，也会感知姐姐这番苦心吧。
5: 妹妹你说什么便是什么吧，姐姐我笨口拙舌的也辩不明白。只是妹妹你若有空，还是好好照顾惠贵人的胎吧，毕竟那才是皇上真正关心的。
4: 那是必然的。

0: 姐姐为了这样大的心思扳倒他，如今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东山再起，叫我怎么甘心呢？
1: 其实姐姐心里清楚，华妃再起本是意料中事，不过时间早晚而已。
0: 我是怕是日子又要难过了。
1: 有姐姐肚子里的这一位，咱们什么都不怕，所以姐姐勿要动气。 好好安胎要紧，她才一个多月大，是男是女还不知道呢。男女都好，都是咱们的心肝宝贝。宝贝呀，好好劝劝你额娘，别再生气啦。
0: 你呀，就爱胡说。
1: 其实今日之事，皇后只会比咱们更头痛，皇后都不着急，咱们急什么？你说的也是。
0: 可是今儿我看你跳舞的时候，可把我担心坏了。我知道你会跳舞，却不知原来跳与不跳都是过错。
1: 今日之事是侥幸，都是曹贵人，城府之身，防不胜防。
0: 他再要害你，也架不住皇上喜欢你。倒是你瞒着皇上好辛苦，你若早露一手，他也不敢拿这个算计你。
1: 万幸他们不知道我会什么，不会什么。
2: 否则，岂不更放心大胆地算计我？
0: 启禀婉贵人，皇上得了些好诗，请您往勤政殿一同品评。那你快去吧，别叫皇上等着。
1: 那我先去了啊。
0: 嗯。
1: 苏公公，婉贵人吉祥。
3: 前朝几位大人正在里头呢，麻烦小主稍等片刻。
4: 是。皇上，如今朝廷还正在对西北用兵，华妃之兄年羹尧正在效命之时，望皇上三思啊。
5: 朝廷正在用人之际，侍从权宜，皇上宽恕华妃娘娘也是安定军心呢。
6: 朕知道了，你们退下吧。
2: 小主吉祥，小主吉祥。小主，请。皇上，婉贵人来了。
1: 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
6: 朕头痛得很，你来帮朕揉一揉。

0: 皇上有烦心事。
1: 你怎么知道？
0: 殿中虽供着茉莉花，可臣妾还是闻到了薄荷脑油的气味。皇上只要遇到烦心事，就会用薄荷脑油。
1: 你一向善解人意，你便猜猜，朕为什么烦心？
0: 皇上心系天下，自然是为了朝廷中事烦恼。
1: 你说的不错，其实后宫也是天下的一部分，朕也要烦心。
0: 皇后娘娘独自执掌后宫大小事宜，很是辛苦，该有人为她分忧了。
1: 你怎么看？
0: 华妃娘娘一直协理六宫，能为皇后分忧。何况昔日之事只是丽嫔的过错，未必与华妃娘娘有干系。再说太后介意的只是华妃有些独断，如今给的教训也够了。
1: 华妃的事肯定会让你受些委屈，只是你放心，朕必然会护着你。
0: 只要是为了皇上，臣妾就没有什么委屈的。
2: 今日倒是稀罕了，连敦亲王都来替娘娘求情了。他这个人平时一向倨傲，连皇上都不放在眼里。
3: 敦亲王有倨傲的本钱，他的生母温熹贵妃是孝昭仁皇后的亲妹，而当今太后曾是孝昭仁皇后的教书侍女，当年九王夺嫡，十爷所交好的八爷、九爷、十四爷都遭贬斥，唯独他还留着亲王的爵位。哼，眼看着皇上登基，他哪能咽得下这口气？
2: 那他还肯帮着娘娘？
3: 他这哪里是帮着本宫啊，是顺水推舟，卖本宫哥哥人情罢了。
2: 年大将军，
3: 敦亲王身份尊贵，先帝在时还曾与哥哥和十四爷共事，一起处理过青海事务，算是有几分交情吧。
2: 无论啊谁帮着娘娘都好，只要娘娘重新得到皇上的宠爱，奴婢就高兴。
3: 衣裳都准备好了吗？
2: 嗯，准备好了，皇上最喜欢娘娘穿红色。
3: 那就快点帮本宫更衣，
2: 是，
3: 免得皇上等急了。

0: 娘娘操劳了一日，不如早点休息吧。
1: 这一日啊，真是笑得我脸都酸了。
0: 这种时候啊，娘娘不想笑也得笑，真是难为娘娘了。
1: 身为皇后，永远都不能有说厌烦的时候。一旦被人发觉力不从心了，那些盯着后位的人不把你生吞活剥了才怪呢。
0: 娘娘说的是，今日乔华妃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实在是看不上。
1: 她得不得志由皇上说了算。只是本宫看见温仪那孩子，便想起本宫的红辉周岁李时的样子。
0: 大哥若还在的话，
1: 红辉若还在，一定比三阿哥长得高些，长得更加好看些，
0: 肯定比三阿哥聪明多了。
1: 是啊，红辉两岁时便会认字了，三阿哥根本就比不上他。
0: 娘娘正当盛世，肯定还能再添一位阿哥。
1: 本宫都年逾四十了，早已不是适合孕育之身，何况姐姐死后，皇上再未对本宫如从前那般。本宫自己的身子，本宫自己知道，怕是再也不能了。
0: 皇上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还是很尊重娘娘的。
1: 一个女人得不到丈夫的爱，只得到尊重，有什么用？你是和本宫一起过来的人，皇上对本宫比之昔年，对姐姐如何呀？
0: 娘娘，其实在纯元皇后未进府前，皇上对娘娘您也是极好的。
1: 皇上对本宫再好都比不过姐姐好，太后也是。到底本宫是庶出，不比姐姐是嫡出。如果红辉还在，他便是皇上的长子，又成了嫡出，身份是何等尊贵呀。红辉死的时候，外面也是这样的雨天。救我，本宫头好痛啊。
0: 娘娘，娘娘，
2: 小主这两日饮食可好？还想吐否？
3: 正是这个奇怪了，这两日倒不想吐了，肚子也有些微凉发痛，不知是何缘故。
2: 安胎的方子已为小主用下，小主的身体自然安逸。至于肚痛发凉嘛，小主怀孕才一月有余，正常正常，小主莫担心。
3: 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我原以为怀孕一个多月正是要害喜的时候呢。
2: 哎，小主身子强健，怎会被害喜？我想小主一定会为皇上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小阿哥。
3: 那就承你吉言了。彩月，
4: 是
3: 把父亲托人带来的山楂糕赏些给刘太医。
2: 多谢小主。这山楂糕一看便知是齐顺斋所制。
3: 齐顺斋的糕点不是前年就不做了吗？刘太医是上半年才来的行宫，怎么会不知道？
2: 微臣想家时总会想起齐顺斋的点心，所以总觉得那家店还在，刚才一时口误，望小主恕罪。
3: 看来你是思乡情切了。你若喜欢，我让彩月多给你包些带回去。
2: 但微臣先谢过小主。
3: 福临，
4: 是
3: 好生送刘太医出去。
4: 是，刘太医这边请。
2: 微臣拜谢小主。

0: 小主歇歇吧，仔细眼睛疼。
1: 快好了，还是先绣完吧。
0: 小主急什么？惠贵人才一个多月的身孕，还有八个月才能穿上您绣的肚兜呢。
1: 要把这个先绣好，若梅姐姐看到了，她要是喜欢，我再多绣几个。你不知道，孩子长得快，一会儿就长大了，若不多绣几个怎么行啊？
0: 瞧您说的，跟自己生过似的。
1: 我在家时常看母亲给姨娘的几个孩子绣这个绣那个的，所以多少知道些。
0: 奴婢失言，勾起小主伤心事，请小主责罚。
1: 快起来，我责罚你什么？只是不知道母亲现下如何。
0: 小主进宫，夫人必定面上有光。
1: 我不过是一个不得宠的答应，皇上连我是谁也许都不记得。不到这条龙飞的时候，他乖乖待着就是了。
2: 小主，不好了。
1: 怎么了？
2: 安大人出事了。小主，姐姐，姐姐救命！
3: 林荣，这是怎么了？
2: 起来慢慢说。姐姐，我父亲下狱了。
3: 好端端的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儿呢？
2: 我收到家书，说松阳县令蒋文庆奉旨押送西北军粮，我父亲也是随军护送之一，谁知半路遇上敌军留兵，军粮被劫走了，蒋文庆也临阵脱逃，还带走了不少银饷。皇上龙颜震怒，随即抓回蒋文庆和父亲一起关押着，现在生死未定，我怕皇上一怒之下，爹爹性命难保。
3: 你可问清楚了，此事你父亲真未参与其中？
2: 不会的，父亲一向谨小慎微，为人只求自保，是万万不敢和蒋文庆的事情掺和在一起的。
3: 事情还未有定论，你先别急着哭，咱们想想办法要紧。
2: 是，我知道，军情本是大事，恐怕父亲凶多吉少。
3: 你家中出了这样的事儿，咱们自然要为你去向皇上求情。可是朝政上的事情，咱们未必插得上嘴啊。
2: 是啊，倒也不必惊动皇上。这件事情，梅姐姐有法子。
3: 我，
2: 因为这件事出在济州界上，都由梅姐姐的父亲济州协理审问。梅姐姐，求您救救父亲！
3: 你先起来，
2: 求求父亲！
3: 我想想办法，我想想办法。
2: 但求姐姐垂怜，一封家书，即可救我父亲性命。
3: 好，你放心。但是为求妥当，我要先去见皇上探探口风。
2: 谢谢姐姐。林荣，感激不尽。
3: 林荣，先别哭了啊。
4: 哎呦，惠贵人，你有着身孕怎么跑出来了？小心日头晒着您呢。
3: 皇上在里头吗？
4: 在，可是张廷玉大人跟隆科多大人也在，小主您得多等一会儿。
3: 怎么，连隆科多大人都来了？
4: 哎，运往西北的粮草出了点事，事关军情，皇上正在大怒呢。
3: 可是和安大人的父亲有关？
4: 这个奴才倒不清楚，只知道皇上才下了旨意，为首的蒋文庆啊，斩立决。
3: 那其他人呢？
4: 这个奴才就不知道了。怎么，贵人您是为了安大应的父亲求情来的？
3: 是，安大应伤心，我不能坐视不管。
4: 不不不不，依奴才看，贵人呐，您这个事儿最好是袖手旁观。
5: 还请公公赐教。
4: 皇上一向不喜欢后宫过问政事的，尤其这是军情大事，事关年羹尧西北的军情大事，您这一开口不等于是跟华妃过不去了吗？
5: 可是这不是过得去过不去的事，能救人的时候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4: 这事儿您只能看着，您想这事儿不管皇上知道是不知道，您这一封家书回去，沈大人自然是会从轻发落，可万一被人抓了这事儿小题大做，皇上龙颜震怒，那您父亲的前程要是不要啊？
5: 可是安大印的父亲要真的是被冤枉的话，
4: 要真是冤枉的自然会给他洗血冤枉。您没看见皇上方才为这事发多大的脾气呢？您犯不着拿着您的荣宠去犯险呢。再说您现下正怀着龙意，眼看着就要协理六宫呢，犯不着去趟这趟浑水呀。再说您这一开口劝，华妃娘娘那知道了，安大英的父亲非死不可了。
5: 那请公公不要和皇上说我来过了。
4: 是，外头热，小主您赶快回去吧。啊，
3: 你先别伤心，咱们想想别的法子。
2: 还有什么法子？梅姐姐都不能救，旁人就更没办法了。
3: 梅姐姐的话在理，她若一开口，这华妃就更要置你父亲于死地了。
2: 那我还能怎么办？皇上今天已经下令将文静斩立决，明日可能就是我父亲了。
3: 咱们去求求皇后吧。
2: 皇后，
6: 给两位小主请安。
3: 烦请通报皇后，我与安小主想面见皇后。
6: 两位小主来的真是不巧，娘娘出去了。
3: 我记得这个时候娘娘应该午睡才起啊。
6: 娘娘去勤政殿见皇上了，两位小主暑天赶来想必是为了同一件事。
7: 皇后娘娘好快的消息，算准了我和姐姐要来求她，就先去见皇上了。
6: 娘娘此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要不先到偏殿等候吧，茶水都已经备下了。
3: 那就有劳简秋姑姑了，
6: 请。
8: 皇后去了勤政殿，打正午的她上那儿去干什么？
9: 听说皇后娘娘是为安答应的父亲安比怀求情。
8: 你是说安比怀运送军粮不利的事儿？
10: 娘娘的兄长年将军在外辛苦征战，可后方却连这区区小事都办不妥当，难怪皇上要生气。只是皇后娘娘刚去找了一个好人情，娘娘是否也要走一趟？
8: 安答应跟婉贵人惠贵人很亲近吧？
10: 情同姐妹。
8: 哼，后宫中哪来的什么情同姐妹，不过是示弱依附恃强，愚笨听从聪明。今日是姐妹，明日是仇敌，面前是笑脸，背后就是刀子。
10: 娘娘一针见血。
8: 你以为治理后宫是和气安抚好，还是铁腕之志好？
10: 嫔妾愚钝，实在不知这些。
8: 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耍心眼掉眼泪，扮笑里说是非，表面上一池净水，底下却暗潮汹涌。换作是本宫治理，必定铁腕铁拳铁石心肠， 重刑之下，还有谁敢罔顾法纪？
10: 娘娘说的是。
11: 皇后娘娘回宫。
12: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13: 都起来吧。
12: 是。
13: 赐座。
12: 谢皇后娘娘。
13: 安答应父亲的事，本宫已经尽力了，可是也没办法。皇上他只说事关朝政，再不言其他。
12: 娘娘既如此说，那臣妾也无法了。
13: 事到如今，一是要看你父亲的运数，二是要慢慢再看皇上那里是否还有商量的余地。
12: 玲珑多谢皇后娘娘关怀体恤，必当铭记恩德。
13: 起来吧。
12: 是。
13: 谁都有命途不济的时候。唉，本宫身为后宫之主，也与你们同是侍奉皇上的姐妹，能帮你们一把的时候，自然是要帮你们一把的。
3: 无论此事能否得偿所愿，皇后娘娘此言，臣妾们实在感激不尽。
12: 臣妾自入深宫，多见华妃威势冷言，皇后娘娘母仪天下，垂爱后宫。臣妾，
13: 婉贵人，你一向懂事，这件事要好好安慰安答应，明白吗？
3: 娘娘如此关怀，臣妾感同身受，不知要如何才能回报皇后恩泽。
13: 唉，后宫风波频起，本宫身子不好，实在疲于应付了。婉贵人善解人意，如能知本宫心之所向，自然能为本宫分劳解忧。哎呀，这样热的天气，这香炉里的死灰虫又复燃了，可怎么好啊？

0: 臣妾等身处后宫之中，仰仗的是皇后的恩泽，能为皇后娘娘分忧解劳是臣妾等分内之事。俗话说智者劳心，臣妾卑微，只能以劳力以报皇后。
1: 好啊，真的没有让本宫失望。
0: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终于有枝可依。
1: 其实这后宫里头啊，从来就只有一棵树，只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罢了。只要你看得清哪棵是树，哪朵是花就好了。
0: 多谢皇后娘娘指点，臣妾谨记。皇后去见皇上为安比华求情的事，华妃娘娘已经知道了。此时没有比华妃娘娘更关心皇后娘娘的人了。你猜猜华妃现在在做什么？
2: 想必是与皇后反其道而行之，想请皇上从严处置安比怀吧。
0: 如此可要多谢她了。
2: 小主何出此言？
0: 多谢她如此卖力，如此一来我可省心多了。

0: 何时来的？朕竟没有发觉。
1: 四郎好睡，欢欢不忍惊动。
0: 暗度劳刑啊，不知不觉看了一天折子了。那些老头子有事没事写一个折子来啰嗦，烦人呐。
1: 身为言官，职责如此，四郎不必苛责他们。何况，时有美人来探四郎，殷勤缠绵，何来暗毒之苦呢？大约是红袖添香，诗情画意吧。好香。
0: 妮子越发雕华了，是朕太过纵你。
1: 嬛嬛本就不如华妃娘娘善体君心，只会惹四郎生气。
0: 你怎么知道是华妃来过呢？
1: 扇子上的香味儿是天宫巧，这种胭脂甜香扑鼻，制作不易，宫中能用的妃嫔并无几人。皇后娘娘素不喜香，想来华妃娘娘来见皇上时必定是精心装扮，所以连扇子上都沾染了胭脂香味。
0: 你倒是见微知著啊。
1: 四郎且说是不是。
0: 什么都瞒不过你。皇后前脚刚走，华妃就来了，都是为了同一个人。
1: 可是为了安答应的父亲安比怀疑是。
0: 正是。那么你呢？你又是为何？
1: 让嬛嬛来猜上一猜。皇后娘娘人善，必定是为安答应求情的。华妃娘娘刚直不阿，想必是要四郎执法严明，不徇私情。
0: 那么你呢？
1: 后宫不得干政，嬛嬛铭记于心。嬛嬛只是奇怪，皇后娘娘与华妃娘娘同为安比怀疑事面见皇上，不知真的是两位娘娘意见相左，还是这件事情本就值得再细细推敲。
0: 什么推敲？
1: 臣妾幼时观时，见圣主明君责罚臣民时，往往择其守而宽其从，恩威并济，使臣民敬畏之外更感激天恩浩荡。皇上一向仰慕唐宗宋祖风范，皇上亦是明君仁主，臣妾愚昧，认为外有战事，内有刑狱，二者轻则社稷明。
0: 朕一向只知你饱读诗书，不想史书国策一通，句句不涉朝政，却句句以史明政，有亲如此，朕如得至宝。安比怀疑事，朕会派人重新明察，必不使一人含冤。
1: 臣妾一介女流，在皇上面前放肆，还请皇上勿要见怪才好。
0: 后宫不得干政，若朕单独与你在一起，朕便是你的夫君，妻子在夫君面前畅所欲言，谈史论证，有何不可？
1: 臣妾不敢。
0: 婉贵人真是不敢，甄嬛无妨。
1: 是，嬛嬛在皇上面前不敢僭越，可是对四郎必定知无不言。
2: 奴婢给小主道喜了。
3: 啊，姑姑客气了。怎么？
2: 今儿一早皇上命济州协领沈自山重审安大人牵涉运送军粮一案，安大人活命有望了。
3: 真的？
2: 当然了，昨个皇后娘娘亲自去向皇上求情，皇上自然会给娘娘面子。
3: 多谢皇后娘娘。
2: 别，小主还是等安大人无恙时再亲自去向娘娘道谢吧。昨儿个好像婉贵人也去向皇上求情了，说来小主与婉贵人还有惠贵人真是情同姐妹啊。
4: 甄姐姐倒真是真心真意待我，只是梅姐姐她……
2: 沈贵人已经给沈大人修书一封，让他多多关照此事。
4: 顺水推舟的人情，谁不会做？
2: 其实，有皇后去求情，皇上是一定会宽恕安大人的。若是沈贵人肯早些写信给沈大人，萧珠也不会这般担心了。奴婢还有差事，就先告辞了。
4: 姑姑慢走。

0: 娟，宝娟，对了，你快去找些值钱的东西来。父亲经了这番折腾，家里上上下下肯定动了不少银钱关系，我若不帮衬着，母亲在家的日子肯定也难过。母亲眼睛不好，平日里就受几个姨娘的欺负，要不是萧姨娘护着，还不知得要怎样。
1: 还好婉贵人素日送与小主的东西不少，小主可以捡些好的送回府里就是。
0: 再好的东西又能怎么样？我算是知道了，谁的话都没有皇后娘娘的话管用。
1: 那是自然，除了太后，皇后娘娘可是宫里最大的女人了。
0: 出了这样的事，我才知道什么都是靠不住的。梅姐姐平日里与我姐妹相称，有事相求，便唯恐避之不及。
1: 奴婢倒觉得婉贵人倒是对小主真心，
0: 谁对我好我心里有数。
1: 奴婢觉得靠旁人不如靠自己，小主想为大人和夫人争气，不如自己得宠，扬眉吐气来得更痛快。
0: 我既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机会。
1: 小主有心就好，有心就有机会。

0: 小主怕热，你怎么不在里面给小主扇扇子啊？
1: 皇上在呢，我怎么敢在里面待呀？这些蝉闹得小主睡不好，我出来沾走这些小东西。
0: 关在这里有什么用？外面的院子里多的是呢，要一并沾去才安静。
1: 哎，你不陪我一起啊？
0: 啊，小主让我摘了几朵荷花，说午觉睡醒以后要看的，我去找个瓶子插上。哎，皇上饶恕，奴婢不知皇上在这里，实是无心之事啊。小主，浣碧不是有意的。
2: 你就是那个爱穿绿衫子的浣碧？
0: 奴婢正是，皇上好记性。
2: 放下东西，下去吧。
0: 是。

0: 为何要把荷花放在宽口瓶里？
1: 回皇上，奴婢心想，要是花浮在瓶里，就好比开在水上，会更加好看一些。
0: 你长得俏丽，心思也细巧。
1: 谢皇上。
0: 果然是你调教出来的人。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银川大漠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
6: 中国唐白酒酿造，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传承。
8: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3: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0: 本节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6: 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10: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6: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11: 嗨！
6: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白领航，120年光影。

0: 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
5: 客户压不
6: 会，你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姑姑，姑娘这是怎么了？冒冒失失的。
1: 没什么。
2: 安比怀的事，朕没有听华妃的，华妃就使了两天小性子，朕要好好安抚一下她。只是朕待你不同旁人，你是知道的。
0: 臣妾不敢这么想，只是于氏与丽嫔之事，未免会有些心惊。
2: 你的心思朕何尝不明白，其实朕的意思是要晋你为嫔位，只是你入世时间尚短，当时又是魏时情就已经封了贵人，已经违了祖制，只得委屈你些日子，待来日有孕了才能名正言顺。
0: 嬛嬛不在意位分，只要四郎心里有嬛嬛，
2: 朕的心里怎么会没有你呢？朕其实是很舍不得你的。六宫这么多人都叫朕不得安宁，只有在这里才能惬意。
0: 嬛嬛知道，皇上去瞧梅姐姐，她的胃口好些了吗？
2: 还是老样子，一味爱吃酸的。什么时候你也给朕生个白白胖胖的阿哥才好。
0: 阿哥才好，公主不好吗？
2: 只要是咱们的孩子，朕都喜欢。
3: 皇上晚安，婉贵人晚安。
2: 起来吧。
3: 谢皇上。
0: 玲珑，你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3: 去看梅姐姐。
0: 可巧了，我与皇上也正要去呢，不如一起吧。
3: 是。
2: 走吧。
4: 惠贵人，本宫看你气色真好，想来这一胎一定平安健康。
5: 皇上驾到。
6: 请皇上圣安。
2: 今日到巧，你们都在这儿。
4: 惠贵人有孕，臣妾身为后宫之主，理当多关怀体贴，恪尽皇后之责。
6: 臣妾等一直追随皇后。
2: 起来吧，起来吧，来来来。怎么样？今日觉得如何？
7: 臣妾觉得很好，多谢皇上。
8: 皇上用过膳了吗？臣妾宫中来了位新厨子，做的一手江南好菜。
2: 才在碧桐书院用过晚膳，改日吧。
8: 想必婉贵人宫中也有好厨子，方能留得住皇上。
0: 华妃娘娘宫中的东阿阿胶桂圆羹已经让皇上念念不忘了，如今宫中又来了个好厨子，可不是要让皇上对娘娘魂牵梦萦了吗？
8: 月余没与婉贵人聊天，婉贵人口齿伶俐，一如往昔啊。
2: 女子伶俐，年幼爱玩笑，华妃也要与她相争吗？
8: 皇上，臣妾喜欢婉贵人伶俐，方才与她多玩笑几句。
4: 皇上，伊丽将军进贡了一些蜜瓜过来，一同品尝吧。
2: 好啊。
9: 皇上，是时候该翻牌子了。
2: 不必翻了，朕去皇后那儿。你那儿若还有蜜瓜，朕去你那儿吃。
4: 是。
2: 婉贵人，好好陪陪惠贵人。
0: 是。

0: 谁在那里鬼鬼祟祟？
1: 看见你了，快出来！
2: 出来！
3: 别抓我！别抓我！我是伺候惠贵人的。这不是惠贵人宫里的福临吗？怎么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4: 手上拿什么东西？这是什么？怎么？
5: 拿的什么东西啊？
4: 想偷了小主的东西，夹带私逃？
3: 好个没出息的奴才，赶快给我拖出去！
0: 哎，你有身子的人，何必动气？
3: 小主，小主救我呀！
6: 你做出这样的事情，叫我怎么容你？哎呀，快去，快去！
3: 等等，这是什么？
7: 哎呀，血呀！
8: 这裤子上怎么有血呀？难不成是有人谋财害命？
0: 这事儿蹊跷，哪有偷东西不偷值钱的东西？专拿些裤子裙子却是污秽之物。
5: 就是啊，
9: 这些是惠贵人的东西吗？怎么会沾上血了？
6: 莫不是惠贵人见了红？
5: 啊？
6: 没有啊，
5: 这怎么可能？

0: 好好查问一番。
1: 手爪子这样不干净，赶快给我拖出去拷打。
2: 小主，小主，奴婢替您毁灭证据，可你却狠心弃奴婢于死地。奴婢何必再忠心于小主？皇上，皇上，事到如今，奴婢再也不敢欺瞒皇上了。小主，他其实根本没有身孕，这些衣服也不是奴婢偷窃的，是小主前两天信期到了，弄污了衣裤，让奴婢去丢弃的。这些衣裤就是铁证啊！
1: 哎呀，姐姐。皇上，他污蔑臣妾。
3: 惠贵人受惊，去请太医来。
4: 这
1: 苏公公，请为我去请护太的刘太医吧。只是不知道今晚是不是他当值。
4: 回小主的话，今日并不是刘太医当值。
3: 不在也无妨，去请太医院的院判张弥来。
4: 这
1: 皇上，可是臣妾的太医一直都是由刘太医。
3: 无妨，都一样，是太医。

0: 张太医，究竟什么个情形？莫非惊动了胎气？
1: 皇上、皇后恕罪，沈贵人她没有胎相。
2: 你胡说！好好的孩子怎么会没有了胎相？
3: 姐姐稍安勿躁，许是太医诊断有误也说不定。
1: 微臣不是千金一颗的圣手，若是慎重起见，还是请江城江太医一同审定吧。
4: 去请。这

0: 启禀皇上，小主并无身孕，不知是哪位太医诊治说小主有孕的。
1: 这话不对，小主明明月信不来，呕吐又爱食酸，可不是怀孕的样子吗？
0: 可是依臣愚见，小主应该在前几日就来过月信，只是月信不调，有晚至迹象，应该是服药所致。数月前惠贵人曾找臣要过一张推迟月信的方子，说是月信常常不调，不易得孕。臣虽觉不妥，可小主口口声声说是为了龙逆着想，臣只好给了小主方子。至于小主为何呕吐爱食酸，臣就不得而知了。
1: 皇上，臣妾是私下问姜太医要过一张方子，但是此方是有助于怀孕，而并非推迟月信啊！臣妾实在冤枉啊！
2: 方子在哪儿？白纸黑字一看即可分明。
1: 彩月，去把状态上壮烈盒子底层的方子拿来。皇上，臣妾知道思想受释放公规，还请皇上恕罪。
3: 是啊，这思乡受可比假孕争宠的罪名小多了。
1: 小主，没有啊。
2: 别找了。苏培盛，
4: 奴才在。
2: 去给朕把刘本找来，他要是敢延误，立刻吧。
4: 回皇上，刚才奴才去请姜太医的时候，也顺道命人去请了刘太医，可刘太医的住处早已人去楼空了。
2: 好一个人去楼空，沈贵人，他是你同乡对不对？他是你举荐的，侍奉龙胎的对不对？
1: 皇上，
2: 谁敢替沈氏求情，一并通罪二世。
1: 皇上，
5: 皇上，婉贵人与惠贵人一向较好，不知今日之事。
2: 住口！
4: 皇上，您息怒啊。

0: 欺骗朕和太后，你还敢带着这个簪子招摇？皇上，保重龙体要紧啊！
1: 朕一向。
2: 看重你稳重，不想你却是如此的不堪，以假孕正宠，真是叫朕失望至极。
3: 皇上，臣妾冤枉，臣妾真的冤枉。
2: 皇上，臣妾与姐姐一同长大，姐姐是何为人，臣妾再清楚不过了。 纵然今日有错，也请皇上念在姐姐素日细心侍奉，给她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请皇上三思，请皇上饶恕沈贵人。
3: 婉贵人之言也有理，惠贵人只是太急，妾想有子嗣罢了，还望皇上顾念旧情。
4: 贵人审视，言行无状，着将为答应，褫夺封号，幽禁弦月阁，不得朕令任何人不得探视。
1: 请皇上示下，
4: 那刘本与福临二人
1: 追捕刘本，要活的，福临。
5: 杀！

0: 宝剑，我好害怕，姐姐的事情会不会连累到我们啊？
1: 没事没事，好歹还有婉贵人在呢。
0: 快去，这个，快拿去烧掉。
2: 小主绣了好几日，咱们真的要烧吗？
0: 皇上现在正忌讳假孕的事情，万一被发现了，我们岂不要大祸临头吗？快去！

0: 了？
1: 娘娘息怒，奴才已经派人去追了。
0: 追到了格杀勿论，刘本知道我们太多事情，断断了不得。
1: 这，娘娘，
0: 起来吧。
1: 谢娘娘。
0: 福陵的家里人都安排好了吗？
1: 回娘娘，奴才已经给足了银两，已经送出热河了。
0: 那就好。本宫答应过福陵，这件事若办不好，他全家都得死；若是办好了，即便他死了，本宫也会保他一家子荣华富贵。
1: 娘娘圣明，福陵能为娘娘而死，娘娘保全他的家人，福陵也算死得其所了。
0: 下去吧。
1: 这。
2: 哦，安答应吉祥。
3: 公公客气，张公公，您昨儿答应我们的，把我们小主的四个包袱带回娘家，这不我们准备好了，有劳公公。
2: 姑娘，实在是不好意思，昨儿个答应的事儿啊，今儿个办不成了。
3: 公公，借一步说话，可是20两的盘缠不够你使吗？若是这样，我回去再凑给您。
2: 小主啊，一夜的功夫，许多事情都天翻地覆了。惠贵人成了沈答应，您这个包袱，奴才我实在是不敢送了。
3: 哎，张公公，张公公，您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好歹现在咱们婉贵人也还在呢。
2: 哎，不是说话不算话，谁搭上沈答应都是个忌讳，我犯不着啊。再说了，沈答应都倒了，那婉贵人能不受连累吗？依我看呢，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3: 好了，公公，您就直说吧。这些东西要怎样才能送到我母亲手里？
2: 咱二一天做五得了。
4: 小心点啊，快点。这个。
3: 这些都是我宫里的东西，为什么要搬走？
5: 安答应，咱们娘娘说了，您是跟着沈答应进来的，按照您的辈分，本不应该住在这么好的屋子里。不过啊，如今娘娘开恩，就不腾挪您的地方了。只是这屋子里的陈设，您实在用不上，也配不上用这么好的东西。娘娘说了，要尽数搬走，正好。这几个奴才的屋子里啊，还少了几样陈设，就拿您的现成了。
6: 走，走吧。
3: 呸！满嘴沈答应，
5: 都搬的差不多了吧？
3: 沈答应得宠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如今成了答应，人人踩一脚不说，还得拉上我们，什么世道？别说了，知道就行了。
7: 哎呦，小主，您还在这儿呢，您请回吧。西北战事正吃紧呢，皇上这两日除了上朝，就是在勤政殿里边，要不就是看折子，要不然就是见大臣，实在是没空见您了。
8: 多谢苏公公提醒，我再等等。
7: 哎，奴才知道小主是为沈答应的事着急，可您不能不顾自个儿的身子呀。嗯，小主您用。
8: 多谢苏公公。
0: 这天可真热呀，还是里头凉快多了。婉贵人，你怎么在太阳底下站着呀？是不是身上煤气太重，要晒一晒出煤呀？
8: 华妃娘娘万福金安。
0: 宫中监禁一除，本宫自然万福金安。起来吧。
8: 皇上不是一直忙于政事吗？
0: 可不是呢，西北战事未平，皇上难免关心家兄。正好家兄传来家书，本宫自然要一一告知皇上。
8: 多谢娘娘告知，不知皇上现下是否有空？
0: 曹贵人和温仪正在里头呢。哎，婉贵人，你进去是不是要为沈眉庄求情啊？皇上烦扰数日，此刻有温仪陪伴，方能稍享天伦之乐。你这么进去，无论提不提沈眉庄，都会让皇上想起他假孕争宠之事。你说皇上会不会更生气？
8: 我相信梅姐姐不会做这样的事儿的。
0: 皇上是信你还是信眼前事实啊？皇上不杀沈眉庄就已经是他祖上积德了，敢拿龙翼开玩笑，他就等着老死宫中吧。哎呀，太阳可真大呀。宋芝，
5: 是
0: 回宫。
8: 烦请苏公公再为我通传一次吧。
7: 皇上，婉贵人还在外头候着呢。
6: 皇上，还是让婉贵人进来吧，外头日头大，婉贵人又挂心着沈答应，只怕又中暑。婉贵人若有什么不适，沈答应也不能放心，更加不能安心的禁足思过了。
9: 你方才唱的那首歌很好听，再给温仪唱一遍。
6: 是。
10: 摇来摇，小宝宝，快快睡觉去。
7: 小主啊，皇上这会儿不愿听，也不愿意想沈答应的事儿，我看您还是请回吧。
8: 谢公公。
11: 小主，要不咱们去求求皇后。
6: 妹妹万万想开些，此刻若气坏了身子，来日若沉冤得雪，也就不能高兴起来了。
10: 多谢姐姐还敢来照顾我。
6: 你是我宫里人，出了这样的事，也是我未曾生育，照料不周，现在也就只有我还能进来个一次半次。婉贵人虽然记挂你，可是外头这么多侍卫守着，她也实难进来。
10: 你要她切万保全自己，不要急着为我分辨，得罪了皇上。
6: 妹妹，我就是千叮咛万嘱咐，也比不上你自个儿爱护自个儿的身体啊。你若有事，婉贵人也难挨呀。
10: 我吃点吧。

0: 小主别再剥这莲子了。哎呀，水松氏的支架刚留了两分，真弄坏了可惜呀。事情落到这个地步，你叫我怎么不交心？
1: 静嫔娘娘也不是铁石心肠的人，想必会照应仪儿的。梅姐姐本是炙手可热，眼下骤然获罪失宠，就算皇上不苛待她。
0: 宫里哪个人又是好应付的？梅姐姐不知道怎么被他们糟践。梅姐姐心性又那么高，这万一一个想不开，萧主要我说，你何不去求一求方若姑姑？她原是你的教引姑姑，现在又是御前的人，你悄悄的帮我把这个给她，就说我求她帮忙，想法子好好照顾梅庄。
1: 好，
0: 哎，在酒庄台上拿一管罗子带给方若，就说她在御前行走，眉毛淡了不好看。
1: 小主，去啊！
0: 饭菜都凉了，要不叫他们换些热的来？
1: 不用了，内务府每日让膳房只送一次饭菜，实在是门禁森严，连我都不能送进东西来。
0: 哎，
1: 你等等，你刚才说这饭是内务府让膳房送来的？
0: 是，
1: 防人之心不可无。

0: 有毒。
1: 什么事？啊，
2: 没事，沈大应不小心摔了碗，去吧。
3: 小主，小主，京师房传来消息，说皇上晚上去华妃那儿。
4: 皇上和他走得越近，就会厌弃梅姐姐越多。如今皇上怕是对我也起了一计之心，所以才会久久不来。
3: 皇上也许真的忙于朝政呢，而且皇上是小主的枕边人，平时也格外厚密呢。
4: 皇上若真全心全意信我，处置梅姐姐之后就会急着来看我，不会不闻不问求之不见。皇上是我的枕边人，亦是他们的枕边人，我与别人又有何不同？
5: 姐姐，皇上怕我污损了皇家圣意，所以要这样来了结我。
2: 不是，不是，妹妹，皇上不会这么狠心的，他到底还是在乎你母家的权位。你是我宫里人，你若死了，正好可以落一个畏罪自杀的罪名，而我也逃不了干系。能这样害你我的，宫里只有一个人。
5: 姐姐是说华妃？
2: 他的狠毒我如何不知道，当年是那么的防我恨，用那些细碎的功夫折磨我。
5: 姐姐，你要替我告诉皇上。
2: 可是我在皇上面前实在是人的眼睛言之无力了，他们要是存心害你，一致落定了你会畏罪自杀的，这样只能打草惊蛇。
5: 那我的饮食？
2: 不光饮食，以后处处你都要留心，不被人动了手脚才好。我去回禀皇后，让她允许以后你的饭食在这里单做，也省了宫里一趟麻烦。
5: 多谢姐姐救命，今天的事请姐姐千万不要告诉皇儿，以免他撑不住气。
2: 我保你，就是保我自己，婉贵人那里要怎么做我知道。

0: 皇上小心烫。
1: 你画的眉毛是远山黛？
0: 是，奴婢伺候纯元皇后画过远山黛，所以自己也会画。
1: 哦，

0: 给婉贵人请安。启禀小主，花上说今夜会过来，请小主准备着。
1: 有劳公公了。
0: 奴才告退。
2: 好不容易皇上要过来，小主要不要顺便提提梅庄小主的事儿，劝劝皇上？
1: 越是这个时候，我倒越不敢劝了，只能等皇上消消气儿，再慢慢筹谋。
2: 这情形，小主要自保也是对的。
1: 我若是能帮他，我怎会不出声呢？前两日我气昏了头，你冷眼瞧着宫里，一个一个巴不得我沉不住气去求皇上，巴不得皇上也处置了我，我怎能如了他们的心愿？
2: 要是能有证据证明梅庄小主是无辜的就好了。
1: 我知道梅庄是被人陷害的，可恨现在无凭无据，我就是有十分的法子也用不上啊。对了，刘珠，你让小允子去国公府找温世初，让他拿着我的手信分别去甄府和梅姐姐京中的外祖家，让他们务必把刘本给我找到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就不信了一个大活人能逃得无影无踪。
2: 是，奴婢一定办好。
1: 这黄规权倒是越来越有出息了，这样的话也敢往我宫里摆？
2: 这些小人就会拜高踩低，见着梅庄小主失势，皇上又不到咱们这儿来，竟敢随便拿些东西瞎糊弄。等下我把他搬走，省得小主看见心烦。
1: 连我这儿都这般光景，姐姐那里更不用提了。你明早天不亮就把那石榴花放到最显眼的地方去，也好提醒我不忘今日出。

0: 皇上这时候不来，恐怕就不会来了吧？要不，小主先歇息吧。
1: 不必了。
0: 皇上万福金安。
2: 朕乏得很。
0: 皇上喝盏蜜羹吧，这羹是早就冰镇过的，不是太凉，夜深了饮太凉的东西容易伤身子。臣妾还放了两盆茉莉花，皇上闻着正好消乏安睡。

0: 你就没有别的话跟朕说？如今天气炎热，金箔的花店太过耀眼刺目，而鱼腮骨的色弱白玉却不显眼。四郎帮嬛嬛想想，嬛嬛是用珊瑚好，还是黑玉好呢？
1: 这就是你的要紧事。你为越级者容，可不是顶要紧的吗？嗯，的确是头等的要紧事。依朕看来，用珊瑚，嬛嬛姿容胜雪，眉心一点红，更显得俏皮可爱。
0: 多谢四郎。
1: 你不为沈氏求情？
0: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此事若有端倪，

0: 必定有迹可循。
1: 那你有执意要见朕？
0: 四郎可不是有好几日不见臣妾了，难道就不许臣妾先去见四郎吗？
1: 人人都说你沈氏清厚，沈氏之事必与你有牵连，怎么你也不为自己剖白？
0: 虽然三人成虎，但四郎是明君，又知晓嬛嬛心性，自然不会听信一面之词。四郎若真疑心嬛嬛，恐怕嬛嬛此时就不能与四郎如此并头夜话了，是不是？
1: 你就如此相信朕对你没有一分疑心？
0: 四郎是嬛嬛枕边人，若连自己枕边人都不信，那嬛嬛还能信任谁，依靠谁呢？

0: 梅姐姐的事，四郎已有决断，嬛嬛也不好说什么。四郎不是早就叮嘱过，华妃复宠之后，嬛嬛或许会受些委屈，嬛嬛不会叫四郎为难的。今日朝政繁忙，四郎睡吧。
1: 皇后娘娘，臣妾早起恍惚听得一句，说皇规权坏了事儿，一早便被打发到慎刑司府驿去了。
2: 可不是吗？打点一些小事都不上心。今天皇上一早在婉贵人那边出来，迎头看见一排开败了的花儿，便生了气，打发了出去。
1: 臣妾还以为有什么大事儿呢，过些日子让他回来吧。
2: 宫中之事从无小事，今日可以在花花草草上不用心，那他日便可以一饮一食皆疏忽大意，再便是要蹬鼻子上脸凌辱主子了。本宫知道皇规权是你的远亲，这件事就更得好好做个样子。妹妹你心善，不觉得是个小事儿，可在外人眼里头，他皇规权是仗着妹妹你作威作福，到头来伤了妹妹你的面子不说，还叫皇上想来生气，而疏远了妹妹，却不值了。
1: 臣妾只是觉得皇规权打理内务府惯了，临时又换不上别人，随口说一句便是，没有其他意思。
2: 正因为这样才要撇得干干净净，别叫人污了妹妹你的清誉。自然内务府不可无人主事，本宫已经提调了副总管江忠敏为总管了。
1: 皇后娘娘就是雷厉风行，
3: 听皇后说皇上一大早是在婉贵人那儿看到了那些开败了的花儿。我听敬事房说昨皇上翻的是华妃的牌子，这怎么一大早又在婉贵人那儿了？
2: 皇上一时心性也是有的。
3: 也是啊，若是华妃留住了皇上未去婉贵人那儿，想来皇规权也不会这么倒霉了。

0: 谁惦记？破军，你他们，咱来透口气。你的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虎豹险踪》，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000-5000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快跟上了！
12: 啊，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14: 我先走了。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5: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6: 五河交汇，一座新城。
9: 好家伙，这个地方就跟一头龙似的卧着。
17: 运河就像一条翡翠项链一样。
18: 我觉得就是那个楼，它就是最多的地方，怎么都得有100台吧。
19: 啊，这条路就叫上码头路，也是给我们村民留一个念想。
16: 3600余个日夜持续跟踪记录，
20: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21: 变化太大了。
16: 追访39位当事人，走遍通州900平方公里。北京广播电视台独家呈现副中心10年蝶变，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1: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2: 有人跨国越山海，
3: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4: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2: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求医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5: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2: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6: 感觉就一直是这种高压状态。
2: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6晚20:20，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呈现。

0: 江忠敏做事倒是极利落，才一会儿功夫就打点到家了。
1: 小主昨夜向皇上表明情由了吗？皇上不会再以为您和梅庄小主假怀孕的事儿有牵连了吧？
0: 皇上信与不信全在他一念之间，我只需做好我分内之事也就罢了，何必惹他不痛快呢？
2: 奴才明白了，就是因为皇上痛快了，所以才会在意是不是有人让小主不痛快，惩处了皇规权。
1: 那皇上现在应该对小主半分疑心也没了吧？
0: 应该吧。
1: 只要皇上信小主就好。
3: 皇上，内务府的江忠敏来了，
4: 叫他进来吧。
5: 启禀皇上，波斯国今年进攻罗斯代三湖，不比往年有20湖之数，可以顾及宫中嫔妃，奴才请皇上。

0: 臣妾自信眉不画而黑，皇上无需考虑臣妾。
1: 华妃最爱长眉入鬓，便给她吧。其余的嫔妃若无罗子带，用铜带即可。
2: 这
1: 其实朕应该赏你一壶罗子带，谢你告诉朕沈氏饭菜有毒一事，免了后宫一场风波。
0: 皇上说过，听了便忘了，何苦还要谢臣妾呢？

0: 娘娘，今年的裸子带到了。
1: 往年给本宫的裸子带都有三壶之数，怎么今年就只有这些？
0: 内务府的人说，今年波斯国出产裸子带甚少，一共只得三壶。
2: 那还有两壶呢？
0: 一壶赏了皇后，一壶赏了婉贵人。
1: 又是甄嬛这个贱人，昨夜偏生狐媚迷惑了皇上去，一直本宫今日被齐妃这个贱婢耻笑，今日又来分本宫的裸子带。皇后便也罢了，少不得要给她三分颜面，她甄嬛又是什么东西？
0: 娘娘息怒，免伤凤体啊。
2: 娘娘生气又有何用，不如从长计议。
1: 从长计议，
2: 嫔妾定当设法为娘娘筹谋，免娘娘烦恼。
1: 甄嬛只是个小小贵人，就能连削带打的除了皇规权，哪还容得你从长计议？你费尽心思只除了一个沈眉庄，甄嬛的地位毫无动摇，反而蒸蒸日上，本宫倒不敢信你了。
2: 娘娘明鉴，自从嫔妾进宫便深得娘娘厚爱，嫔妾并无二心。
1: 这个本宫自然知道，否则还有你的容身之地吗？本宫好容易才宠得皇上欢心，断不能再被贱人所害。
3: 妹妹今日怎么没带公主来玩啊？公主只在皇上那玩吗？
2: 公主夜来身体不适，除了午后去皇上那里，这两日并未出门。
3: 你虽是她的亲娘，但也只是个小小的贵人。公主有恙，在你宫里养着也不方便。
2: 娘娘，
3: 还是把她送到本宫这儿养病吧。
2: 娘娘，公主半夜啼哭，实在打扰娘娘休息。娘娘若是喜欢，嫔妾可随时带她过来。
3: 还不快把公主抱来，把奶娘留下。
0: 是。
3: 怎么？怕本宫害了公主吗？
2: 嫔妾不敢，嫔妾只是觉得娘娘如此厚爱公主，心中感激。
3: 那就好。你要记得，若无本宫，公主一出生就只能养在阿哥所，哪能有你这样日日照顾？
2: 是。
3: 公主在本宫这儿，你也得空不少，就好好想想，该如何帮本宫解除烦恼吧。
2: 嫔妾明白。
4: 这两日夜里有点凉，也不知梅姐姐的衣裳够不够穿。
5: 所谓天凉衣上身，李伯情意暖。梅姐姐若是收到这件衣衫，必定会暖上心头的。
4: 若是在添上你这双巧手所绣的花样，更是锦上添花了。
6: 小主，刚才内务府送来了一壶骡子带，说是皇上赏的，让小主画远山带最好看。

0: 你放下吧，小主去试试吧。这骡子带可珍贵的很呢。听说骡子带价值千金，若不是贡品的，我连见都没见过呢。姐姐随姑姑去试试吧，这里有我就成了。
1: 小主托付方若姑姑的事已经全办好了，这个是梅庄小主让方若姑姑送出来的，务必要交到小主手中。珍重自身，扶持玲珑。梅姐姐处境这样艰难，还想着要替我周全。
0: 梅庄小主说的对。 眼下小主身边可以依靠的人，也只有安小主一人了。

0: 这么大，怎么不给公主打把伞啊？
1: 这不是打伞了吗？
0: 可公主还是有些晒到了。
1: 一点点而已，很快就到了。
0: 公主她年幼体弱，
1: 奴婢知道公主年幼体弱，如今公主福气大，得娘娘照顾，贵人该感恩戴德才是，怎么还挑三拣四呢？
2: 松枝姑娘多心了，咱们公主有娘娘疼爱，贵人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只是当娘的难免心疼孩子，多嘱咐一句。
1: 好了，娘娘还在等着咱们呢，赶紧走吧。
2: 小主，咱们争不过华妃娘娘。
3: 我一直对她言听计从，为她出谋划策，她却连孩子都不留给我。这种寄人篱下、身不由己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
2: 小主别伤心，说不定华妃娘娘养几天便烦了，一定会还给小主的。

0: 这孩子日日哭，夜夜哭，本宫还怎么睡？
1: 奶奶息怒，
0: 去把奶娘叫来，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哄公主的。
1: 是。
0: 你们两个是怎么带公主的？公主这样夜夜啼哭，本宫都不得安枕。
2: 奴婢已经想尽办法哄了，可能公主乍离了生母，换了宫院，还不适应，所以惊扰了娘娘安睡。
0: 果真想尽法子都没用吗？
2: 奴婢无能。
3: 把公主抱过来。
1: 是。
3: 哭，
0: 这孩子可真难哄。
3: 宋芝，
1: 是
3: 把太医给本宫开的安神药拿来，再端碗温水。
1: 是。
0: 你倒是快点
1: 儿，娘娘，
3: 来，温一乖，喝一口。
2: 娘娘，公主年幼，那药怕是吃不得呀。
3: 本宫能吃得，她为何吃不得？
0: 你们要敢说出去半个字，本宫就要了你们的脑袋。
2: 奴婢知道。
0: 还不快抱走。
2: 不哭。
3: 以后公主再闹就用这个法子。
2: 是娘娘，
1: 是娘娘。
2: 所不知，若皇上来时，华妃娘娘便对公主十分疼爱；若皇上不在，便对公主淡淡的。奴婢们身为乳母，饮食中皆不能放盐，才能出好奶水。可华妃不放在心上，其他的人就更不放在心上了。这也就罢了，奴婢奶水不好，公主又吃不习惯，夜里总是啼哭。可华妃娘娘竟将安神药喂给公主。公主小小的年纪就吃这些药，只怕是伤身呢。
4: 我又能怎么办呢？每次我去，她都不常让我见公主，凡是多问上两句便生气，说我不放心她。此事若不是你来告诉我，只怕我真要被蒙在鼓里。
2: 还请贵人多想想办法，早点接公主回来吧。
4: 我何尝不是千盼万盼，只是她现在正得意，怎么肯放手？
2: 奴婢会尽量照顾公主的，还请贵人暂且宽心。若真能接公主回宫，奴婢们也算阿弥陀佛了。
4: 好。
5: 瞧你今日眼圈发青，是不是没睡好啊？
0: 不妨事。
5: 朕方才去看了温仪，她有些贪睡，不像前几日活泼爱笑，是不是身子不舒坦？
0: 臣妾有罪，没能照顾好公主。
5: 温仪年幼不好带，不如送回曹贵人那里吧。
0: 曹贵人前些日子身体不适，顾全不过来，才把公主送来的。若现在送回去，怕曹贵人不好养身子。
1: 皇上有所不知，公主夜夜啼哭，所以日里贪睡不爱笑。娘娘也是夜不能寐，连眼睛都熬红了。
5: 如此真是难为你了，起来吧。
0: 谢皇上。 公主年幼，啼哭是人之常情。不过臣妾以为，这宫中都是女子，阴气太重，所以公主夜不能安。若是能有阳气镇殿，
5: 今夜原本就是石榴追月之夜，朕会留下来陪你。告诉婉贵人，让她早点睡。
6: 这，
0: 皇上，尝尝这道龟鹤延年汤。

0: 倒是没听见文一哭。
1: 臣妾不是说过吗？皇上的帝王之气镇得住阴气，公主便不哭了。
0: 什么声音？
1: 皇上，是雷声，快睡吧。

0: 小主，你怎么了？小主从小就怕雷声，尤其是这殿上的雷。以前在府中都是夫人陪着小主，进宫后皇上也多半陪着，今天就让奴婢陪着小主好吗？
1: 此时此刻，想必华妃正在婉转长安吧。这段时间发生太多的事情，我实在太累了。
0: 奴婢明白。
1: 你出去睡吧，我想

0: 是朕，
1: 。会不会永远对嬛嬛那样好？
0: 会。
1: 即便四郎做不到，只要有这一句话，嬛嬛便觉得安宁。

0: 走了许久了，不如娘娘早点歇息吧。
1: 皇上从来都没有这样，他从来都没有这样过。

0: 娘娘，皇上离了清凉殿，冒雨去了碧鹏书院。
1: 嗯，
0: 华妃也有今日。
2: 旧爱虽好，难敌新宠。本宫当年的屈辱，她今日也算饱尝了。
0: 从前皇上在娘娘这儿，是她施诡计哄皇上去的。如今呀，是皇上自己愿意去的。
2: 人在心不在，强留也无用。本宫记得去年两广总督曾进献本宫一架鸳鸯和和平风，便赏给婉贵人吧。
0: 是。
2: 你点的什么香啊？
0: 奴婢见外面下雨，水气重，娘娘又在念经，所以点了檀香。
2: 诚信礼佛，心意起在一炷香上。这再名贵的香料，总是以人工做成的，难免沾了污浊气息。哪及花香果香自然呢？拿出去吧。

0: 小主，玲珑小主来了。
1: 姐姐、啊、
2: 妹妹，
1: 我费了几天的功夫，用姐姐赠予我的素锦绣成此物，特来送给姐姐。林荣觉得，与其绣一只带着朝阳日影的寒鸦期盼皇恩，还不如是开在御花园中的春日桃花，得享雨露恩泽，方不辜负这华贵的素锦。
2: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妹妹自然是一世一家。
1: 多谢姐姐吉言。
2: 妹妹的衣衫首饰有些旧了，我替妹妹好好打扮吧。
1: 嗯，
2: 来，这样就够了，如何？
1: 姐姐的衣裳艳丽如霞，华贵无比，林荣自愧不如。
2: 艳则艳矣，贵亦无匹，只是在这盛暑天气，清新之色总比艳丽更令人倾心。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总是最打动人的。走吧。

0: 姐姐，我怕做不好，要不换个法子吧。若是寻常把你引荐给皇上，自然也无不可。只是这样做的话，即使蒙幸，皇上也未必会把你放在心上。不过三五日便丢开了，反而误了你。
1: 中元节祭祀乃是宫中大事，要好好操持。
2: 是。本宫听说温仪公主一直啼哭不适，臣妾会叫法师为她做法祈福的。
1: 谁在唱歌呢？
2: 可能是宫中的歌妓吧。这么好听的歌声。

0: 姐姐，小人闻之欲醉呢，姐姐真会取笑。
1: 谁在唱歌啊？
0: 华妃娘娘金安。
2: 华妃娘娘金安，
1: 起来吧。
0: 是。
1: 婉贵人何时学会歌唱了？能歌善舞，真是叫本宫意外呀。
0: 娘娘谬赞了，嫔妾何来如此歌喉，乃答应安氏所歌。
1: 本宫当是谁，原来是日前才被皇上宽恕的安比怀之女。罪臣之女不闭门思过，竟然到处招摇往来，不知检点。
0: 嫔妾父亲不是罪臣，安答应之父无罪而逝，官复原职，并非罪臣。
1: 无罪而逝也并不代表真正无辜，各中因由婉贵人应该很清楚。小小答应不懂规矩也就罢了，怎的婉贵人也不教会他礼仪廉耻？
0: 歌曲而已，怎的关乎礼仪廉耻？
1: 有花堪折直须折，向来都是以花比作女人的，她如此唱来，岂不是招蜂引蝶，愿意让人任意攀折？
0: 此歌名金缕衣，乃劝人懂得珍惜，并非娘娘所说的意思。
1: 婉贵人倒真是善于言辞，只可惜妇人向来都是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婉贵人竟然连妇德都不遵循，语出犯上。
0: 嫔妾不敢。
2: 婉贵人不是有心冒犯娘娘，还望娘娘恕罪。
1: 有罪时再来恕罪未免太晚了吧。本宫作为众妃之首，必定竭尽全力教会两位妹妹应守的规矩。来人呢？
3: 是。
4: 皇上万福，皇后万福。
5: 这歌声甚是美妙啊。

0: 你甚少穿得这样艳丽。起来吧。怎么，今儿有点不高兴？
1: 青天白日的，竟在宫里唱这些靡靡之音。

0: 你说，这歌怎么样？
1: 安答应的歌声如同天籁。
2: 皇后娘娘夸奖，臣妾愧不敢受。
0: 唯有昆山玉碎，香兰七露，才可以勉强比拟。你抬起头来，好一个有花堪折直须折，你叫什么名？
2: 安陵容。
3: 回皇上话时要加臣妾二字，方才不算失礼。
2: 多谢娘娘赐教。
1: 看来华妃你跟安答应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见面。妹妹呀，慢慢教，反正有的是时间。
3: 这个当然，皇后治理后宫已然是千头万绪，臣妾理当为您分忧。
0: 很好，歌清爽，人亦清爽。
4: 皇上，臣妾有些乏了，想先回去。
0: 好，刘珠，快送婉贵人回去好好休息。
5: 是。
2: 那妹妹也先陪姐姐回去。

0: 本宫很喜欢安答应的曲子，让他再唱一遍给本宫和皇上听，请安答应回来吧。
1: 这
2: 姐姐，我先回去了，好好歇着，等着入夜皇上传召你。
3: 皇贵人留步，安答应留步。
2: 怎么了？
3: 皇上有请，安答应。
2: 还不快去！快去吧。

0: 回皇上，安答应道：“
1: 皇上，
2: 陪朕走走。”
1: 臣妾有几件中元节的事想跟华妃商量着办，不能陪皇上游园了。
2: 你看着办。
1: 华妃，咱们走吧。
3: 小主即刻要回去吗？
1: 沿着湖边走走吧。
3: 小主今日这衣裳真好看，您素日不爱穿红，其实红色多好看，又喜气，跟云霞似的。这绣的海棠花又是小主最喜欢的。
1: 宫里的刺绣自然是上好的，一针一线，千丝万缕，多少心血织就着美丽，却一针少一线都不可。柳竹，你说针尖那么利，刺破绸缎的时候，绸缎会不会痛？
3: 小主好好的，怎么想这些啊？若是刺绣，那缎子本来就是用针扎的，那是命数。这缎子又不是人，哪知痛不痛啊？小主，你看那荷花开得这样盛，多好看啊！你看啊。
1: 是啊，荷花开得那么好，早不是海棠盛开的季节了。

0: 给果郡王请安，
1: 快起来吧，皇上在里面吗？还约了我一同下棋呢。哎呦，眼下皇上怕是不方便见您了。听说又得了一位妙音娘子，歌喉比上一个更好。
0: 是安大人。
1: 哦，
0: 我还以为是婉贵人呢。
1: 平日侍驾倒是婉贵人最多，往后看来倒未必了。
0: 如此。
1: 看来我倒来错了时候，麻烦明儿个通报皇上一声，就说本王来过了。
0: 这
1: 告辞，
0: 王爷走好。奴才也该吩咐人上宴了。

0: 小主回来了，恭喜小主，贺喜小主，快起来吧。本想在门口候着小主回来，却没有听到动静。原本该坐着车送回来的，我却想自己走一走，便走回来了。小主何苦这样劳动自己呢？从前，我走在路上，总是低头谨慎。 今日成了真正的小主，却不知道走在路上是什么滋味，所以想走一走。小主现在感觉如何？从前我只是看着路，却未发现，原来行宫山水花草如此合人心意。
1: 安答应得宠，小主好像并不高兴。意料之中的事，自然无惊喜。
2: 小主，安答应来了。
3: 姐姐，
2: 怎么一早就过来了？
3: 刚给皇后请了安，惦记着姐姐，所以就过来了。
2: 安小主现在不一样了，原不用天天过来的。 外头有刚沏的封露茶，已经出了三四遍色了，你去端来给安小主。
1: 姐姐怪玲珑吗？
2: 怎会？你有今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是我一力促成的，我怎会有怪罪之意呢？
3: 若使姐姐有丝毫不快，玲珑必不再见皇上。
2: 这是毒气话。怎么说？
3: 我也是半个媒人，新娘怎能为了媒人而不见新郎的面呢？
0: 姐姐光会取笑我，姐姐不怪我就好。
3: 你这衣裳颜色倒好，极衬你的肤色。
0: 这是苏州新贡的浮光锦，听说行动时可以如波光粼粼，
3: 我也只是瞧着颜色好看就穿上了。
2: 我记得这浮光锦，一共才几件，皇上都赏了你吧？
0: 原是都赏了我，只是我哪里敢用这么好的东西，我只留了一件，还有两件送给了皇后和华妃。

0: 这两件我拿来送给姐姐，劳你费心了。原是应该的。听说这福光锦在唐朝时是高昌国的贡品，下雨也沾不湿的。到了现在，咱们自己也能做了。只是不知道是不是连雨天也沾不湿。
1: 这几日倒是怪了，林如小主有两三天没来咱们这儿了吧？
2: 这几日闷得难受，谁愿意出来走动？皇后娘娘连这几日的晨昏定省都免了呢。
1: 这倒是。不过只要皇上能来就是了。小主盼着就是了，你这样盼着做什么？
3: 让你嘴坏，谁盼着了？
1: 你就盼着了，你盼着了，就你盼着了。
3: 小主听了不高兴，
1: 就你盼着了，
3: 谁盼着了？
1: 你别乱说。
3: 姑姑，
1: 二位姑娘，那小主就在里面呢。万一等一下皇上来了，看见这吵吵闹闹的，多不像话。
3: 姑姑拿着食盒是要去哪里呀？
1: 小主让去看看安小主，说安小主身体弱，怕中暑，让我送这些石金水和人丹丸药过去。
3: 小主疼他，倒比疼我跟刘珠更多。
0: 是丫头片子罢了。哎，
1: 近几日这浣碧姑娘的脾气倒见长了。
2: 小主在家时就多让着她，宠得跟二小姐似的，这几日又时常犯懒，老是不知道去哪了。回头我跟小主说说她。姑姑别往心里去。
1: 不必，我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你去吧。哎，
3: 我有话要问你，玲珑又没有得罪你，你为何每每都要摆脸子给人家瞧呢？
4: 小主不觉得她是小人得志，飞上枝头就显摆给咱们看吗？一会儿是苏州的浮光锦，一会儿又是皇上欣赏的宝石簪子，好像我们没见过似的。
3: 住口！我不过问你一句，你就怨声载道的。她是皇上的新宠，皇上给些什么赏些什么，她难道还要藏着掖着？
4: 从前有什么好东西，不都是小主赏的吗？有什么呀？
3: 不管她有什么，她都是皇上的妃嫔。你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不要惹事。
4: 是。
3: 你就好使这点小性子。玲珑给了我两件浮光锦的衣裳，我留了一件给你，记得别穿得太招摇。
4: 是。
3: 御膳房今日做的水晶马蹄糕，这回子倒想吃了。
4: 我这就去给小主拿。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1: 快跟上了！啊，
12: 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14: 我先走啦！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15: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0: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16: 嗨！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白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7: 咱银川大漠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8: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9: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20: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浣碧姐姐，您这身衣裳真好看，方才在御膳房里那些太监都看呆了呢。
1: 我这身衣服和玲珑小主是一样的，是苏州进贡的浮光锦。
0: 说起小主，还是最疼姐姐了，有什么好东西都留给姐姐一份。
1: 哎，你说这身衣服是我穿着好看，还是玲珑小主穿着好看？
0: 原是差不多的，不过姐姐这对耳环更出众，是小主刚给的吧？
1: 她原就是穷门小户出身，再好的料子用在她身上也是白费。
0: 那奴婢去采，小主当心脚下。小主，您看，
1: 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小主，您瞧，浣碧穿的那套衣服，是不是您送给婉贵人的那套浮光锦？
1: 果然是。
0: 婉贵人也忒大方了，那么好的料子，小主您自己都舍不得穿，留了两件给她，她倒好，拿来打赏给下人了。
1: 不许胡说！浣碧是姐姐的陪嫁丫头，她素日的穿戴也比别人好些。
0: 她不爱穿戴也就罢了，浣碧她再高贵也是个下人，赏给她，那当小主您是？

0: 见御膳房有木薯粉，就顺道拿了些过来，想到夜里做珍珠丸子给小主当宵夜，
1: 难为你想着了。
2: 自从安常在得宠，皇上也松泛了些。从前皇上一批折子就是六七个时辰，也不知道停下来歇息。
1: 皇上听歌曲子放松些也是应当的。
2: 你倒是懂事，不比那华妃小性子。哎，来，别怕，只是只猫而已。
1: 听说波斯进贡了一只猫，皇上赏给了三阿哥。
2: 就是这只啊，三阿哥孝心，知道齐妃喜欢养猫，便送给了齐妃。谁知那日齐妃抱了来，倒是合本宫的眼缘，齐妃便转赠给本宫了。本宫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松子，
1: 挺漂亮的。
2: 你来抱抱。哎呀，本宫忘了你怕猫的。
1: 皇后关怀臣妾，这等微末小事也放在心上。
2: 来呀，坐。其实本宫虽然很喜欢他，却也得时时处处小心着。毕竟是畜生，万一不小心被他咬着伤了自己就不好了。
1: 皇后娘娘多虑了，松子是您一手抚养的，很是温顺呢。
2: 是吗？不过人心都难测，何况是畜类，越是亲近温驯就越容易不留神呢。今夜是七夕，皇上邀了各家王爷与宫中妃嫔一同到畅春园去赏月，你可别迟了。
1: 是。
3: 今日是七夕，臣妾祝皇上皇后恩爱长久，万福万寿。

0: 哎呀，安常在真是难得，这让咱们做姐姐的都忘记了，哎，真是惭愧呀。
1: 朕瞧着你桌上的葡萄是贡品，不如拿来给朕吧。
0: 皇上，您自己也有啊，为何要臣妾的呢？
1: 朕瞧你不顾着吃，一个劲儿的说话，不如给朕，免得白白放着。
0: 皇上，就是爱取笑臣妾。
2: 齐妃此话差矣，皇上近日明明只喜欢跟安常在说笑，怎的你偏要往自己身上扯呀、啊？让旁人听了。还以为你是要沾安常在的光呢。
3: 嫔妾才疏得浅，凡事还请娘娘多赐教，也敬华妃娘娘一杯。

0: 我想出去走走。我第一次来长春园，不熟悉路，还是请锦西姑姑陪小主过去吧。皇上，臣妾敬你。
1: 这里好幽静啊！嗯，这长春园呢，本是康熙先帝最爱来的行宫。先帝去世以后，自然就冷清多了。哦，你看，前面就是桐花台了。小主愿意出来走走，宫中夜宴，进出总是嘈杂的，咱不妨前去看看。
0: 桐花台，
1: 宫中难得有这样别致清丽的名字。
0: 我先前听说，这梧桐啊是最贞洁恩爱的树木，所以此台是先帝爷专为淑妃所建。唉，只可惜那。

0: 的淑妃呀，在先帝那一朝那是受尽恩宠，而今却出居道家，实在可叹。
1: 怎么如此荒凉？
0: 皇上登基后，太后嫌弃同花台太过奢靡，加之平日甚少有人来，渐渐就荒废了。
1: 再美再好的情事，也不过浮云一瞬间。同花台如此，先帝与淑妃的情爱又何尝不是呢？
0: 是啊，
1: 你在此留后，我上去看看。
0: 可要小心呐。

0: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花吗？
1: 谁？
0: 怎么婉贵人每次看到小王都要问谁？看来小王的长相的确难以让人有深刻的印象啊。
1: 王爷每次都爱在人身后突然出现，难免叫人惊慌。
0: 哎，是婉贵人走到小王身前，而未发觉小王，是非小王爱藏身婉贵人身后。
1: 同花台树木葱郁，许是我失察。可是王爷怎么早点出生呢？
0: 小王今日见贵人大有仇态，不似往日，所以不敢冒昧惊扰。不想还是吓着婉贵人了，实非于理所愿。
1: 只是薄醉，多谢王爷关怀。
0: 宫中夜宴欢聚，婉贵人怎么出来了？
1: 今夜是七夕，自然是月色更动人了。
0: 正是。
1: 金风玉露一相逢，更胜人间无数。如将此良夜，奉与觥筹交错，实在是浪费了。如王爷所说，我倒侥幸风雅一回了。
0: 婉贵人似乎很喜欢抬脚的小花。
1: 确实，儿时在野外田间常见，名叫牵牛花。此花在宫中甚少见到。
0: 反而更显别致了。这花还有一别名，叫夕颜，的确不该是宫中所有。薄命之花，宫中的人是不会栽植的。
1: 花朵也有薄命吗？我以为只有女子才称薄命呢。
0: 人因此花卑贱，只开墙角，黄昏盛开，明晨凋谢，无人欣赏，故有此说。
1: 如此便称薄命吗？
2: 我倒觉得此花甚是与众不同。夕颜是夕阳下美好容颜的意思吧？王爷也是这样觉得？只是不愿意将如此清丽之花想得过于薄命罢了。
3: 婉贵人呢？
4: 回禀皇上。
0: 小主酒醉去偏殿更衣了。哦，婉姐姐向来不胜酒力，不比皇上海量。添加富贵之夜，贵人和小王避世于此，倒显得不合时宜了。
1: 我一向短视，眼前只见小小夕颜而已。
0: 听闻皇兄身边的安常在，是贵人引荐的。 贵人伤感是否为他？宫中姐妹无分彼此，
1: 王爷见笑了。
0: 其实有人分宠也是好事儿。若是婉贵人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而成为六宫怨恨所在，小王真当为贵人一哭啊！
1: 多谢王爷。
0: 贵人冰雪聪明，小王所言也是多余。只是小王冷眼旁观。 发现贵人似乎有走入迷局之想，所以多言一句。
1: 王爷多言，难能可贵。
0: 皇兄是一国之君，做有些事情也是无奈，还望贵人多体谅皇兄。其实小王很庆幸自己，并非帝王之身。

0: 许多无奈烦扰，不必牵盈余生。
1: 王爷美名遍天下，恐怕是许多女子的春闺梦里人呢。

0: 所言，乃是将来十七福晋之训。王爷今日所言，对我实有裨益。
1: 贵人不必言谢，我只是不希望皇兄过于宠爱贵人，是贵人终有一日步上我额娘后尘，常伴青灯古佛。帝王少有情爱，若有也是不能见光、不被世人所接受的事情。就像是那夕颜只开一夜的花儿。
0: 出来许久，先告辞了。
1: 上次唐突贵人实非邻里所愿，温仪公主生辰那日正是额娘当年入宫之时，我回想旧事，一时不能自持，失仪了。
0: 不知王爷说的是何时的事，我已经不记得了。
1: 是，我也记不得了。
0: 告辞。

0: 什么事出去这样久？臣妾不胜酒力，出去透了透风。臣妾看到了一种叫夕颜的花，一时贪看住了。夕颜，那是一种什么花？朕看到庭院里紫薇开得正好，朕已命人给你拿过去几盆。嗯，现在正是紫薇盛放的时节。多谢皇上。
1: 皇上对婉妹妹可真是好啊！皇上对六宫一视同仁，对姐姐也很好。是，皇上雨露均沾，后宫上至皇后，下至嫔妾，都同被恩泽。嫔妾先引助兴。

0: 皇上，臣妾有事想先行告退。
1: 什么事这样惊慌？
0: 方才宫女来报说温姨又吐奶了。
2: 怎会如此？不是已经见好了吗？
1: 太医来瞧过了吗？
2: 哦，太医前几日已经瞧过了，说是娘胎里带的弱症，加上时气入热才会这样。原本已经见好，不知今日怎么会反复。
3: 姐姐不觉得有些蹊跷吗？
4: 你说来听听。
3: 吐奶乃婴儿常有之事，可温宜公主如此反复，若说是暑热，温宜公主住在华妃的清凉殿，那可是最清凉的所在呀。
4: 似乎从前并未听说温宜公主有过吐奶的症状，的确来势突然。
3: 或许好好照应便会好转吧。
4: 慈母心肠，舐犊情深，但愿曹贵人与华妃能好好照顾温宜。
3: 姐姐的意思是为一己荣宠。身为母亲，这样也未免太狠心了吧。
4: 我总以为人性本善，可入宫之后所见所闻，天性亦可扭曲，我倒不能不这样恶意揣测了。
3: 我听宫人们说，前朝的妃嫔常常利用自己襁褓中的子女争宠。
4: 母亲原本是世间最温柔慈祥的人，可在这深宫之中，为了争荣宠，不惜儿女为利器。自己的儿女尚且如此，难怪历代为争储位而视他人之子为仇敌的比比皆是。
3: 姐姐也别只感慨他人了，

0: 姐姐成宠已久，也早该有自己的孩子了。
1: 我？
0: 嗯，
1: 没有的时候盼着有，有的时候又难免与人恶斗纠缠，这有无之间，还是听天由命吧。
2: 近日常听到有女子唱歌，声音

0: 当年纯元皇后在的时候。
1: 娘娘，娘娘，夜来有风，咱们还是早些进去吧。
0: 一个不会生育的女人，有谁还会在乎她的身体呢？
1: 娘娘，您别伤心了。
0: 我已经不伤心了，我心里只有恨。
1: 娘娘，
0: 我从没有忘记当年我怎么被华妃灌下红花，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那个药的滋味一直都还在我嘴里。
1: 娘娘，娘娘，娘娘，咱们总会有机会的。
0: 我们不仅需要机会，还需要人。
1: 娘娘的意思是，
0: 当我第一次看见她的脸，我就知道她日后一定会帮我这个忙。
2: 这个是什么呀？
3: 皇上，您要的拨浪鼓。
2: 来来来。

0: 公主还是不见好啊。
1: 太医无用啊，
2: 微臣无能。
0: 皇上，小孩子的病急不来，这几日进的马蹄羹，臣妾看公主吃着还香，不如让他们再准备一些，大家也好一起尝一尝。
1: 也好吧，正好朕也饿了。
3: 是，
0: 臣妾这就让人吩咐去。
4: 本宫瞧着刚才公主吃的香甜，应该快好了。
5: 谢皇后娘娘垂爱。
1: 也是华妃尽行照拂之功，这两天她实在辛苦。
5: 小主，公主又不好了，还是吐奶，连适才吃下的马蹄羹也吐出来。
1: 这是怎么回事？吃了两天还不见好，反而更加厉害了。
2: 微臣。实在是不知道，照理来说，婴儿吐奶大多发生在出生一两月大的时候，因幽门细窄所致。如今公主已满周岁。
1: 无用，
4: 皇上先别生气，还是赶紧让太医细细查看才是啊。
2: 微臣反复思量，公主肠胃不好，想是服食了伤胃的东西，微臣想检看一下公主近来吃过的东西。

0: 皇上，微臣觉得这马蹄羹有问题，微求慎重，请皇上传长善的公公来一同分辨。
1: 小瞎子，
2: 奴才在。

0: 回禀皇上，这马蹄根无毒，这是掺了些木薯粉。
1: 木薯粉？那是什么东西？
0: 木薯是南阳进贡的特产，磨粉可做点心，这是根叶有毒，需小心处理。
2: 你的意思是有人下毒了？
0: 木薯粉本是无毒，只是婴儿肠胃娇嫩，吃下木薯粉会刺激肠胃导致呕吐，长久以往会虚弱而亡。而且木薯粉与马蹄粉颜色形状皆相似，混在一起不易发觉。
3: 皇上，今日公主都有吃马蹄羹，想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1: 御膳房是怎么做的事，连这个也会弄错？
3: 御膳房精于此道，绝技不会弄错，想必是有人故意为之。
1: 好阴毒的手段，是要置朕的女儿于死地吗？啊！
4: 皇上，求上天垂怜温仪，臣妾身为其母，愿担受任何惩罚。
1: 快起来，快起来！
3: 哎呀，你求上天又有何用？定是有人捣鬼，存心与你母女过不去，还请皇上垂怜草贵人母女，彻查此事，也好肃清宫闱，确保再无此种龌龊之事发生。
1: 那就查查吧。
3: 去让御膳房总管把近来碰过木薯粉的人一并带来，再查哪些宫院有谁领过的，一个都不许放过。
5: 娘娘，喝药。
6: 今日拿药，怎么拿了这么久？
5: 奴婢听见太医说温仪公主一直吐奶，所以就多问了几句。
6: 你觉得蹊跷？
5: 奴婢不知道。
6: 我今儿想出去走走，顺便看看公主。
5: 娘娘避世多年，何苦要出去呢？
6: 避世？只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
7: 奴才查过当了，只有婉贵人宫里曾让人在四日前来领过木薯粉，说是要做珍珠丸子，此外再无他人。
6: 四日前臣妾因想吃马蹄糕，就让浣碧去取，他回来时的确带了些木薯粉，要为臣妾制珍珠丸子。
3: 那么敢问婉贵人，木薯粉还在吗？
6: 想必还没有用完。
1: 就只有婉贵人宫里的人去领过，再无旁人吗？
7: 是。
1: 这也不能证明就是婉贵人做的。
5: 回皇上，七夕夜宴，婉贵人曾独自外出，奴婢见小主好像往华妃娘娘所在的清凉殿方向去了。
1: 你是亲眼所见吗？
5: 亲眼所见，千真万确，
8: 奴婢也看见了，当时小主身边还跟着锦汐姑姑。
3: 当日家宴，清凉殿中宫人大多随侍，所余仆妇也都多在偷闲，极有可能被人趁机在饮食里做了手脚。如此看来，婉贵人，你好狠心呐！
4: 姐姐或许言行失当，无意间得罪了婉贵人。只上次勤政殿一事，姐姐确实是无心的，并非有意要引起妹妹与皇上的误会。婉贵人若是因此而怪罪了姐姐，便只打我骂我就是了，千万不要伤害我的温仪，她还是一个襁褓婴儿。
6: 曹姐姐误会了，妹妹并未觉得姐姐有何处得罪，勤政殿一事也不曾让我与皇上有所误会，又何来记恨一说呢？ 难道是姐姐认为自己做了什么对不住妹妹的事，妹妹竟不觉得？
2: 曹贵人，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你就这样哭哭啼啼的，成何体统？
4: 是，
3: 本宫看再清楚不过了。皇后这么说，恐怕有袒护婉贵人之嫌吧？
2: 华妃，你这样说话是跟本宫该有的理智吗？
3: 臣妾并非有意冒犯，只是怜惜公主所受之罪，为曹贵人不平，还请皇上做主。
1: 就算是心疼温仪，也要尊重皇后，毕竟她才是后宫之主嘛。婉贵人，你要说什么尽管说。
8: 臣妾的确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
1: 那一晚你是去过清凉殿吗？
8: 臣妾的确进过清凉殿，但并未进去。当时锦汐也在，可以为臣妾作证。
3: 锦汐是你的侍婢，证词可否有用？宫中除了御膳房，就只有你宫里有木薯粉。况且有宫女目睹你前往清凉殿方向，你去之后公主便发作，恐怕不是巧合二字可以搪塞得过去的吧？
8: 虽然事实指向臣妾，但臣妾的确没有做过，请皇上皇后明鉴。
1: 你既然说没有，那么当夜你离席之后，可曾遇到过什么人能证明你没有进入清凉殿，也就证明你与此事无干？
8: 臣妾没有遇见什么人，但也不知道还有谁看见臣妾没有进入清凉殿。
1: 你再好好想想，要是能想起来有什么人证明你没有进入清凉殿的，你就告诉朕。如此，朕就只好让你禁足再做打算。你要相信朕，一定会查清此事，必不是一人含冤。这是你同朕说的。
8: 是，臣妾相信。
1: 如此，就先委屈你了。
2: 皇上，当夜婉贵人是和本宫在一起。臣妾给皇上请安，给皇后请安。
1: 哎，不是说过让你免礼的吗？先坐下再说。
2: 此座。
6: 谢皇上皇后。
1: 你这身子受不了暑热，你怎么出来了？
2: 听说公主不好，想来看看，见堂中似有大事发生，一时不敢进来。还好啊，臣妾是来了，不然恐怕这里就要唱窦娥冤了。
1: 端妃说当夜你跟婉贵人一起，真的吗？
2: 那日臣妾见婉贵人似有醉意，一时不放心，便同吉祥一同去看顾，然后啊，一同去了臣妾的宫中，聊了许久。

0: 吉祥。
1: 是。当夜娘娘与婉贵人讲论佛经，很是投契。后来婉贵人说时辰不早了，才匆匆回去。
2: 哦，这样说来，温仪公主的事就与婉贵人没关系了。
3: 哼，端妃真如及时雨一般呢。端妃向来在宫中养病，足不出户，怎么那晚却不顾太医叮嘱，漏夜出门了呢？
2: 久病之人的确不宜出门。那日宫中家宴，臣妾呀听到了极好的丝竹之声，一时神往，便出门了。不想与婉贵人如此有缘。
0: 是，嫔妾也有同感。
3: 哦，那婉贵人适才为什么不提及与端妃相遇之事呢？
0: 臣妾本不该隐瞒，当日端妃娘娘外出，并不想让人知道，以免令皇上皇后担忧，所以当日娘娘与臣妾相约，此事不让旁人知晓。谁知会牵扯进公主一事，臣妾心想，皇上圣明，皇后端慧，必定还臣妾以清白，且不想失信于端妃娘娘，所以三缄其口。
2: 怎么，华妃你不信吗？
3: 并非本宫多疑，只是本宫觉得端妃似乎很袒护婉贵人呢。
2: 本宫与婉贵人只有两面之缘，初次相见也是在温仪周岁的礼上。本宫病躯，本不宜多事，何故要做谎言，袒护一位不熟悉的贵人？
4: 起来。
5: 先坐吧，等一下让太医好好瞧瞧。夏天衣服单薄，别跪出什么毛病来。
4: 婉贵人很守承诺。
2: 华妃不信本宫的话呀，也是有理。臣妾刚才在堂外似乎听见有宫女说，当夜看见婉贵人前往清凉殿的方向，不如在这儿澄清一下比较好，免得日后为此事再起纠葛。
5: 你们再说一次，都是亲眼看着婉贵人进去清凉殿的吗？
6: 奴婢是见婉贵人往清凉殿方向去了，至于有无进去，似乎……
5: 什么似乎，简直就是莫须有。你呢？
6: 奴婢只是见婉贵人带着锦汐姑姑。
5: 皇上你看呢？
4: 你看着办，只一条，不许纵容了这种捕风捉影的恶习。
5: 是。拉出去，各自掌嘴巴食，以儆效尤。
6: 婉贵人请留步。

婉贵人可否愿意陪本宫走走？嫔妾正有此意。今日事多谢娘娘替嫔妾解围，本宫帮你自有本宫的道理。娘娘信嫔妾是清白的。那日啊，我见你带着侍婢从畅春园而来，经过我宫门口，细算时辰呢，就知道不是你。那日匆忙，却未瞧见娘娘，望娘娘恕罪。这些都是小事，温宜公主很可爱，只是她这么小，

0: 就饱受折磨。
1: 公主虽然体弱，但也是金枝玉叶，自有神佛护佑。唉，曹贵人的这个孩子呀，本来是生不下来的，她怀的不是时候，生产的时候又是难产，胎位不正，险些搭上了一条命。可是皇上对这个孩子非常的怜爱，这宫里头的孩子呀，看似尊贵，三灾八难的比外头的孩子多多了。此事针对你婉贵人而来，婉贵人要擅自保重啊。本宫今日可以护你一次，却不能事事如此啊。
2: 谢娘娘费心周全，嫔妾有空自当过来看望娘娘。
0: 不必了，病中残躯不便见人，何况本宫与婉贵人不见面，才多有裨益呀。
2: 是，
3: 回禀婉贵人，娘娘身子弱，该早些回去歇息了。
2: 那嫔妾就不打扰了。

0: 良药。这件事该如何料理才好？
1: 是，嫔妾已经想过了，不如找个人顶出去便罢，一了百了。
0: 这样做能担保无事吗？
1: 嫔妾敢担保。
0: 那便好，只要不牵出本宫就是。日哭夜哭，烦死！你抱出去哄吧。
1: 是。
0: 一会儿再抱回来。
1: 臣妾明白。

0: 加入点酒，然后我们将这个五花肉下去焯个水。
1: 焯水大概20分钟差不多哈。
0: 20分钟至半小时。 走了20分钟了，我想找只筷子扎一扎，行不行？这里，
1: 一扎，等个扎进去了。好，这个焯水已经焯好了，捞出来，给它稍微晾一晾，点个刀，打上花刀，打到它三分之一处。哦，
2: 不切断啊？
0: 对，不要切断，切的有点像樱桃的形状，樱桃粒的大小，竖着切的。
1: 横到再来一下，看，
0: 三分之一，也就是把肥肉的部分给切断。
1: 没错，好，我们就把它切成这种形状。第一，形状是一粒粒的；第二，也便于入味。
0: 那
1: 如果直接把它切成小粒呢？烧好以后切的会比较柴一点。哎，没有这个好吃，只像樱桃的形状。我们还有樱桃的颜色，樱桃的颜色哪来呢？上火，我们先放一个竹打，放在下面干嘛？
0: 第一，便于取出来；第二，不会胀到锅上面。啊，这时候我们放上生姜、葱，这个切好的肉皮朝下放在下面。
2: 皮朝下是为了防止它这个肉太柴，是不是？
0: 对，皮朝下的话，因为皮是比较硬的，皮要再底下先烧。如果我们家里面做的话，哎，我也没这个竹打怎么办呢？
2: 就葱姜，多铺一点，把它布满的锅底就可以了。哦，知道了。
0: 这个是什么呢？
2: 山楂。
0: 对了，山楂干吃起来有点酸酸的，
2: 酸酸甜甜的，就像樱桃的味道哈。
3: 对，
2: 嗯，
3: 我们说酸甘化阴，正好我们现在用酸味起到了这个收敛止汗的作用，而且这个山楂它本身有这个化肉食，是最好的。
0: 所以呢，三个关键的调料哈，第一个就是山楂干。
2: 没错，
0: 下面这个料包里面是什么？
2: 是什么？看看，红色的好像，
0: 好像还像米粒一样。对了，樱桃什么颜色的？
2: 红色的呀。
0: 对，这是红曲米。哦，我们要使它樱桃肉，使它变成樱桃的颜色，放进去。
2: 好。
0: 好。
2: 所以第二位就是红曲米，用来调颜色。
0: 下面关键的东西要闪亮登场了，来，你们二位闻一闻，这是什么？
2: 这股酒香，料酒吗？
0: 准确讲，也是料酒的一种，是最高级的料酒，是加饭酒，这是一道什么菜？是一道淮扬菜。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我们今天是慢着火，不着水，火候足时更加美。
2: 好，来，咱们就是不加一滴水，关键三味料。第三位就是这个加饭酒，加饭酒为什么叫这个名儿呢？
0: 因为它这个酒里边用的米。 比黄酒更多一点，所以它的味道更加浓郁，味道更加醇厚。酒加进去了，下面调个味。首先我们加一点老抽，再来4勺生抽，再加一点冰糖，
2: 甜甜的味道。
0: 对，要使它口味更加丰富的话，再来点蚝油，开火加热40分钟啊。
2: 下三盖。大暑开始，经常由于天气燥热，心烦意乱。那一天下来呢，特别需要给自己降降火，甚至觉得不冲个凉水澡都燥的睡不着觉。那今天呢，大家有福利了，高老师啊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据说是引火归元的穴位。
4: 没错，这呢是一个夏季养心的要穴。这个穴位呢，它是在肾经的起点，是在我们人体最低的穴位，就是像我们夏天一口深井。那么夏季呢，我们的阳气本来就浮在这个体表。 加上晚上我们又晚睡呀，或爱喜欢吃辣的呀，情绪急躁呀，都特别容易消耗我们的阴液。导致我们虚火上炎。这时候呢，我们能做的不是灭火，而是引火归元，把这个上浮的这个阳气呢，上浮的虚火呢，它引导到下面来，引导到我们的下焦肾水当中。那么结束一天的劳作以后呢，让这个心火既济，然后心肾相交。
2: 哇，所以这个必须得好好学学了，是睡前。
4: 可以做的，防止我们养心的动作，是不是？
2: 对，这就是呢睡前可以做的养心动作。我们准备睡觉了，然后坐在床上，不仅是按摩，更是一种收心的仪式感。坚持整个伏天如果来做的话，你会发现睡眠更快了，夜梦更安了，那么白天呢心情也没有那么烦躁了。嗯，现场的时间是有限的哈，所以我们把具体的操作方法放到了线上的课程里，您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了。领取之后呢，睡前拿出来照着做一做，就非常非常。 非常的方便，所以怎么样来领取呢？大家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我们引火归元的穴位按揉教程了。因为节目时长有限哈，高老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透露一下这个穴位好找吗？
4: 非常好找，而且呢按摩方法也很简单。
0: 们放到线上呢，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抄作业，不用再费心去记录了。
4: 那太好了，除了萤火归元的这个学位呢，咱们身上其实还自带了一个养心按钮，也就是养心学位。大家没事啊就按一按，赶走心火。那具体是哪些位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全都总结在了这份夏日养心资料里了，还有手部的养心操、微汗养心法等等更多的养心知识，咱们打开后跟着学，照着做就行了。而且课程全程是免费的，不过要跟大家说一声，名额有限，如果大家想要学点真东西，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40分钟左右了，打开看一看。
4: 哎，红润的颜色啊，
1: 对啊，
4: 鲜亮。
1: 这个啊，红曲米的颜色全部融入到这个黄酒中了。好，我们检验一下。嗯，它，哎，那个扎下去了就好了。我们讲40分钟左右，这个猪肉啊也有老也有嫩，有时候是40分钟，有时候可能是1个小时。
4: 刚才煮完了的时候您也是扎了一下，现在又扎了一下，它这两次这个手感应该不一样吧？
1: 刚刚我们煮完焯好水的时候，那个扎哦是吸了一口气下去的，用比较大的力气。这个扎的时候你看啊，那么兰花指轻轻的下去的，一下子就穿过去了，有点交织了。第一，它里面有山楂。哎，第二呢，我们用的是好的黄酒，所以它会产生这种哎鲜亮的汁。在这儿特别提醒大家一句，我们今天用的是黄酒烧的，我们不能离人。哎，如果我们单纯的用水烧的话，你可以哎唱着小调，哎哼着小歌离开厨房。这个呢，我们最好是定好时，用小小的火，因为里面酒精哦含量一定是高的，它是纯酒。它消耗的比较快，所以我们火一定要小，不定时的来看一看啊。哎，我们尤其第一次烧的时候，哎，一看它烂了，比较稠黏了，这时候差不多了，稍微加大点火量，
4: 收收汁儿，
1: 收收汁儿，这个就是好了。哦，有点酸，带点甜，
4: 这个酸甜口啊调得恰到好处。你比如说红烧肉，它是那种咸的，咱们的这个就是酸酸甜甜的。这不加一滴水，关键的三味料它的配比是什么样的？
1: 首先加放酒，放的时候要超过原料的一指。山楂的话，我们一般来讲放5到6粒，切成片。哎，如果多了它就太酸了，少了它太腻了，这是酸度不够。红曲米我们放15克左右就可以了。
4: 利用这关键的三味料，不加一滴水就能够做出酸甜可口、红润秀色可餐的这个樱桃肉了。这个酸甜开胃的樱桃肉配上养心茶，哈，这个夏天真的是很安心了。
0: 首先它颜色特别红亮，这个红色也是入心的，而且它味道老远就闻到了，它这个味道呢是很香的，沁入心脾。然后尝了它的口感呢，软糯酸甜，正好应着我们这个季节的这个酸甘化阴、清热生津、养阴安神，我觉得非常好。
4: 今天高老师给咱们带来的根据不同体质辩证选择的这个养心茶也很重要，针对您的体质私人定制，让这个夏天养心更加高效。我们给您放到了线上的课程里，怎么样来免费获得呢？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立刻就能够免费的获得我们同款的医院养心茶方了。同时呢，我们邀请了中医专家为您讲解养生知识，课程全程是免费的，是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您在家呢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跟着学了。不过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名额有限，所以呢，如果真的想学点真本事，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那我们的这道非常适合夏季养心的樱桃肉就给大家上菜啦。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

0: 再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在，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经过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欢迎收看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和京东健康联合打造的爸妈防骗特别板块，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我是刘静，我今天开场前专门缴获了张阿姨的手机，请大家来看这个屏幕，上周每天手机使用的平均时间是9个多小时。你看周四，你这个远超平均值。张阿姨您都做些什么呀？
5: 哎呦，我看到这个数字我自己都觉得很惊讶。我特别喜欢看那些小短剧、言情片儿，看完第一集就想看第二集，看完第二集就看第三集，一直看下去。
4: 所以眼睛受得了吗？
5: 哎呀，说实在的，看完了才后悔，因为发现自己的眼睛又涩又干，然后还流眼泪，然后我就想，哎呦，可能是我看的太多了。
4: 那张阿姨，我给你推荐个好东西，你看看对你有没有吸引力啊？眼液天天滴，眼底更年轻，护眼就要年轻态，叶黄素滴眼液，眼贴每晚贴，不用看眼科，中老年叶黄素吃走白内障，远离青光眼，一瓶叶黄素消除飞蚊症，告别老花眼，专业中老年护眼配方。哦，这个是平价，前段时间看不见东西，经常模糊，飞蚊症就入手了这款亮眼素。哇，效果来得比预期还快，输完一盒飞蚊少了很多，小影子淡了不少，第三盒惊喜更大，彻底不模糊了，感觉老花眼都被治好了。长期回购推荐给有同款飞蚊症困扰的朋友试试，都是夸夸夸。阿姨怎么样，广告诱人吗？
5: 哎呦，这个广告太诱人了。这个叶黄素听说它是眼睛的保护神，可以治眼睛的百病，什么都能治，而且我还真买了。
4: 您带来的这个就是？
5: 哎，是的，
4: 就连我都觉得有吸引力。您各种病都治，飞蚊症、老花眼、青光眼、白内障，叶黄素真的有这么好的效果吗？
6: 首先呢，我给大家纠正一个核心的错误概念，叶黄素是护眼营养素，但它绝对不是治眼病神药。那很多老年人知道叶黄素对眼睛好，但是呢，只是一个模糊的认知，并不是很清楚它的作用范围，那商家就会利用这种模糊认知来夸大宣传。
4: 咱具体说说叶黄素到底是什么东西。
6: 叶黄素其实是存在于天然食物中的一个类胡萝卜色素。那接下来呢，我和主持人给大家做一个小的实验，来看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4: 我们准备了2杯液体，这杯就是透

0: 透明的清水，这一杯黄黄的是什么？
1: 这是溶解了叶黄素的一个溶液。
0: 这是一个能够发射蓝光的小灯管，为什么我们要用蓝光来测？
1: 因为我们日常接触到的手机以及电子屏幕可以释放蓝光，而蓝光的波长短，能量高，它可以穿透眼球到达我们视网膜黄斑区域。
0: 哦，
1: 如果这种长时间高能量的蓝光照射，可能就会对我们的眼底视网膜黄斑区域造成光损伤，甚至会引起黄斑病变。
0: 嗯，明白了。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演示，如果我拿这个蓝光直接照射在上面，大家会看到它很快就变成了紫色。那如果这个蓝光经过透明的水照射在上面会怎么样呢？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的这个测试卡立刻就出现了紫色，说明它完全透过了清水的部分照射到了我这个测试卡上。我接着呢尝试让蓝光透过叶黄素的这个溶液照射到测试卡上，大家来看会有什么变化。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没有任何颜色的变化。
1: 这是因为我们叶黄素对于光线的吸收的波长的峰值主要处在蓝光的波长范围内。那这样叶黄素对于我们蓝光有很好的这种滤过和吸收的作用。
0: 它好像就是那种防紫外线防蓝光的太阳镜或者是太阳伞，我们打着它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那除此之外叶黄素还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那叶黄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就是有强的抗氧化的能力。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视网膜涂上了一层防护漆，它可以有效地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达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从而对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域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0: 我们知道它能做什么了，它不能做什么呢？
1: 一句话分清界限，叶黄素只能给我们的视网膜做保养防损伤，那它不能给我们的眼球修零件做手术。
2: 那汪主任，我特别好奇，难道说这叶黄素不能治白内障和青光眼？
1: 这真的不能。我给你讲一下常见的几种眼科的疾病它们有什么区别。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老花眼。老花眼其实是我们眼球里的这种晶状体，它就相当于我们相机的对焦镜片，它随着年龄的增加它会发生老化，但是叶黄素是恢复不了它的弹性的。白内障呢，是我们眼球的晶状体发生蛋白质的变性，那叶黄素也不能逆转这种已经发生的损伤。再来说一下青光眼，其实青光眼是我们眼底的病变，它是眼压增高，视神经发生损伤，那叶黄素也不能逆转这种损伤的发生。
0: 除了这个功效被夸大了之外，商家在宣传的时候还有哪些隐藏的套路啊？
1: 外用的这些叶黄素它并不能通过我们的眼球的屏障来达到我们的眼底，沉积在我们的视网膜。
2: 汪主任，这么说我买的这个叶黄素还是可以使用的？
1: 如果我们经过膳食评估，确实您的饮食中叶黄素的摄入量不达标或者是不够充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适量的补充一点叶黄素。我建议您在补充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在服用的时候建议可以随餐吃，或者随着一些含有油脂的食物一起服用，因为叶黄素是脂溶性的，这样更有助于它的消化吸收。第二就是咱们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选择一些经过临床验证，如果您不太清楚的时候也可以咨询一下眼科医生或者是营养科的医生来帮您做一下判断。
0: 但其实刚才主任说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一点，你得评估啊，膳食需不需要补充。所以接下来我来考考阿姨，我韭菜、胡萝卜还有蓝莓，您猜猜哪些是富含叶黄素的？
2: 那我觉得最好的是胡萝卜，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家长还有学校的老师以及周围的朋友都说胡萝卜对眼睛最好。
0: 是，
1: 其实这三样食物里叶黄素含量最高的是韭菜，在很多深绿色的蔬菜里叶黄素的含量会更高。
0: 汪主任给大家总结了富含叶黄素的食物排行榜，我们来看大屏幕，韭菜第一，苋菜第二，甘栗南瓜第三，还有菠菜、小白菜、西兰花。我们吃多少算够量啊？
1: 比如说我们的韭菜大概一两多一点就能达到我们日常饮食的需求了。
0: 那我明白了，简单的和大家梳理一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想用眼护眼可以借助叶黄素的帮助。如果您有了 白内障、青光眼、眼睛得病了，我们真的得去医院求教。

0: 科的医生，千万不能只靠吃叶黄素。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拆健康骗局，买健真好物。每周五上午10点看京东健康彩销直播间爸妈防骗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下一次的爸妈防骗咱们接着聊。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大家来看我手中的这个道具，很熟悉，对不对？大家知道，进入三伏天之后，过高的气温和湿度过大，会给我们的心肺带来很多的负累，会让我们身体的不舒服。但是今天我们要强调的是，除了温度和湿度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有可能被大家忽略，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来还原一个真实的场景。又是一个非常闷热的夏日深夜，李阿姨在床上辗转反侧，我们从她的身姿就能够看得出来，她特别的不舒服。突然到了凌晨3-4点钟的时候，李阿姨从梦中惊醒，她好像在做着一个什么样特别的动作，很憋闷，是的，他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这个时候的温度大概是26度左右，可是他觉得气压非常的低。我们通过按摩胸前的一些部位，好像能够缓解一下。但是这样的情况，尤其到了半夜3-4点钟被憋醒，是这段时间李阿姨经常会遇到的事情。我们来问问现场的观众好了，李阿姨是个例吗？还是我们到了这个季节，在这样的温度、湿度和气压很低的状态下，你也会出现这样的憋闷呢？哇，好几位男性、女性都有，对不对？刚刚大家其实注意到，我看李阿姨的那个细节是这样哈，从上往下捋，但是并不觉得有很明显的变化。这样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缓解因为气压低、气温和湿度过大会给我们带来的心肺的憋闷感吗？这样的憋闷感会给我们的心脏带来什么样的负担？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是今天在我们的三伏养生正当时当中要跟大家重点探讨的话题。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有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马晓娜主任。马主任您好。
1: 你好，你好。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比如说刚才您也看到了，我们扮演李阿姨的那位观众，她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动作，就是她的手会从上往下顺着我们呼吸系统哈往下捋。这个方法能够起到一定的帮助，我们更好的缓解我们好像憋闷的这种症状吗？
2: 也会有一定的作用，因为你看它捋的这个位置，实际上这是我们宗气循行的位置。像我们内经里边说，宗气呢，它寄于胸中，出于喉咙而行心脉，这个位置正好它是这个宗气循行的这个位置。我们内经里边把胸中大气称为这个宗气，宗气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人体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如果说宗气的循行受到了影响，那我们就会出现这种心里憋闷的这些感觉。所以说呢，这个内经里边有这样一句话，就说宗气不下，脉中之血凝而流止。实际上就是宗气的运行受到障碍以后，就出现因为气血凝滞导致这个血瘀的发生，那我们的心胸就会有憋闷的这种感觉。
0: 我们来看宗气贯心脉行气血。
2: 对，这就是宗气的主要的功能。所以从这上面来看呢，宗气呢它和我们的心脏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说宗气的运行发生问题以后，那个阿姨就会觉得我这个心特别憋闷。说到这儿呢，其实我自己最近还真是有这么一个感受。上个周五晚上，正好我先生和孩子都不在家，我回了家之后，我就觉得，我看着这家里怎么那么乱呢？我就开始收拾屋子，我从八

点受热到十二点，出了满身的大汗，躺下以后反正我就觉得我有点睡不着，那到三四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 心脏不舒服，我就后来摁了个枕头在这儿还不舒服，然后我就用了我要教给大家的这个缓解的方法，特别有效果。因为我中气呢，它的运

0: 就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运行是在我们的前胸部，所以呢，我们如果缓解这个胸闷憋气的这些问题，我们有两个穴位其实是可以教给大家的。第一个穴位呢，就是膻中穴。
1: 嗯，
0: 它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这个取穴方法，就是两乳连线的中点。
1: 对，大家可以看大屏幕上的这个示意图，正中间的那个红色的位置。
0: 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用拇指按压我们的膻中穴。
1: 嗯，
0: 那什么力度呢？就是我们感觉轻微有点酸胀的感觉，然后就这样顺时针，这样按压。3到5分钟。
1: 嗯，为什么是顺时针？
0: 中医讲这个气机的流畅，这样顺时针的方向是更好的，所以我们就用顺时针的这个方向，这样按压5分钟。
1: 嗯，
0: 另一个呢，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跟我们的宗气相关的这样一个穴位，叫气海。气海呢，它也特别好找，就在肚脐下。正中1.5寸，
1: 您等一会儿啊，正好刚才呢，我们请中间的这位阿姨帮助我们完成了李阿姨的那个自己按摩的整个全套系列的排演。那我们也请这位阿姨来到舞台中间，帮我们再次作为模特。我们请马主任通过您的演示来教教大家，好不好？我们掌声欢迎。首先先考考您，我们已经教了膻中穴怎么找，对不对？
0: 您知道怎么按吗？您能感觉酸胀了吗？
2: 对。
0: 感觉到轻微的酸胀就可以，别来回搓，你别来回蹭蹭蹭，你就摁着这个点，
1: 摁住它，
0: 摁住它。
1: 您这是逆时针，顺时针是，
0: 顺时针是这样，
1: 对，
2: 这样吗？
1: 嗯，
2: 对，
1: 刚
2: 才
1: 这样，
2: 对，
1: 啊。为什么一定要是一个手指头摁进去呢？
0: 因为你一个手掌摁不住你这个穴位。
1: 比如说如果像这样是不可以的，
0: 那样你摁不住你，因为穴位它的位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局限
1: 啊。
0: 我们一个手掌你摁不准那个位置。
1: 嗯，好，这是膻中穴，然后我们再找
0: 下一个是气海，
1: 找到肚脐，
0: 你找到肚脐，哎，
1: 对，
0: 哎，
1: 嗯，
0: 肚脐下两横指1.5寸就是气海。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把手先搓热，然后，因为我们平时按的时候，你最好是在晚上睡觉前或者早晨起来，是直接在肚子上按，就不穿衣服。所以我们把手掌搓热，然后你放在这儿，还是顺时针这样按。
1: 顺时针，对，
0: 顺时针这样按。按5到10分钟，这两个穴位。我那天周五晚上呢，哎，我不舒服，我就开始按揉这个膻中穴。我还发现一个问题，确实那天胸闷的时候啊，膻中穴疼得比平时要重
1: 啊，哦，那个反应，你按下去的那个感
0: 觉，对，它就是那个反应点了。
1: 哦，
0: 所以我按揉之后呢，后来就觉得这个舒畅了很多。
1: 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您说您在按膻中穴和气海穴之前，您先放了个枕头。
0: 我开始就觉得这儿发空，特别不舒服。我先在这儿摁了一个枕头，我在这儿待了一会儿，我还是觉得不舒服。
1: 哎，
0: 我就想起了这个方法。
1: 那比如说啊，因为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其实当我们感觉到憋闷的时候，阿姨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首先我们想大口的呼气和大口的吸气，我们让自己好像吸入的氧气量更足一点，呼出的这个二氧化碳的量更足一点，好像会舒服一些，对吧？您试试看，比如说努力的吸，然后再努力地呼出来，
2: 就很舒服，
1: 就会舒服一点。
2: 对对，
1: 这种方法会有一定的作用吗，马主任？
0: 其实这个方法啊，你做的多了，反倒是更加缺氧。你想
1: 啊，
0: 你这样是不是更加缺氧？频繁的，哎，使劲儿的这种深吸气、深呼气，其实对我们缓解我们这个心胸的憋闷，没有好处，没有好处。我们其实最有效的方法是你有控制、有节律的这种呼吸，尤其是我们要做腹式的呼吸，比方说，

0: 个吸气呢不是特别快，是缓慢的吸，像我这样
1: 吸得更深一点儿。
0: 呼气的时候不是，而是我缓慢的把胸腔里边的这个气体排出去，这样呢就是特别有效的能把这个气体深吸，这样我们吸入的气体比较多，而我们在呼出去的时候是缓缓的呼出去，哎，让这个气体在体内呢循环更时间长一些，那氧呢留下的更多，这样就能缓解我们这个心胸憋闷的感觉。
2: 对，所以要记住关键词，缓缓的吸的，慢慢的，饱饱的，慢慢的再把它吐出来，不要因为频率的上升反而让自己的功能受到影响哈。然后与此同时，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到的膻中穴和气海穴的穴位按摩，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度过现在这个气压比较低的夏天了。您建议睡觉前来一次，那么这样晚上三四点钟凌晨的那次被憋醒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0: 不会发生了。
2: 太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试一试哦。如果没记住膻中穴和气海穴的位置包括手法的话，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也谢谢阿姨帮助我们演示，我送给您一份小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祝您健康，谢谢阿姨帮我们演示哈。那当然啦，我想电视机前和现场的很多叔叔阿姨说了，如果我并没有出现这样大半夜三四点钟被憋醒呢，我需要调节一下中气吗？有必要吗，马主任？
0: 其实是有必要的。你看我们中气啊，它所居的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它对我们全身大部分的脏器都有一个统领的作用。我们从这个图上来看啊，中气呢它是由我们肺吸入自然界的这个清气有一部分是由它来的，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饮食以后所化生的水谷精气所组成的，哎，它组成以后呢就基于人体的这个胸中，然后呢上出于我们的喉咙，然后它又往下行血脉，所以说我们整个胸腔的器官都受它的影响，所以说这个中气呢对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那即使我们没有这个心胸憋闷的感觉，因为呢它对全身的各个器官都有影响，所以我们有必要就是对我们的中气进行养护调整，这也是保护心脏的一个方法。
2: 那我们怎么知道体内的中气足不足呢？如果不足了，有明显的症状，就是刚才说到的憋闷，可是当它出现一点点亏损的时候，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体表检查自己能够找到它的那个不足的症状表现点？
0: 首先呢就是我们有可能就像那个阿姨似的已经有了这个心胸憋闷的这种感觉，或者说就觉得气短疲乏，也未必说我就到了三四点那肯定我就憋醒那么严重，但是呢我们有了这种气短啊疲乏呀、啊、这些感觉，平时也觉得这个心胸部不太舒服，这可能就是你已经有这个中气虚了。就是我们看这个虚里的这个搏动，我们通过诊查虚里的搏动来进行判断你有没有中气虚。
2: 好，我们来看大屏幕，是这两个字，诊虚里辨心病。我看您比划的位置是
0: 这个虚里的位置呢，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心尖搏动的位置。
2: 我给您一个小横贴，您帮我们现在这个题板上找到我们大概的位置，
0: 心
2: 胸部
0: 搏动
2: 的位置，
0: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2: 哇，这怎么找到它？在胃的前方，心脏的下面。
0: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找它，就是我们乳头下边，乳房下边，然后正对着的稍微往里一点这样的一个地方是第

0: 第四肋间，
1: 大家摸摸看，
0: 第四肋间，
1: 第四肋间。
0: 但是大家呢，可能找第四肋间不是那么容易。那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的手，我正常的分开手呢，这样放在乳房下边，中指的这个尖指的这个位置，这儿有一个凹陷。这就是虚里的位置，那大家摸摸看，看看这个虚里这儿有没有摸到搏动，这就是我们心尖搏动的位置，这个跳动就像我们心率的搏动，它是有节律的这种搏动，而且呢，又不急又不缓，哎，这种搏动是最好的。如果说我们使劲儿，使大劲儿，也摸不着，说明这个宗器是内虚的。
1: 咱们现场有哪位观众说我使了半天劲儿，但是没找着，或者就觉得是这儿，但是没摸着的吗？这阿姨，那就您吧，您上来，我们请马主任给您找一找。
0: 我给您找找。
1: 先问问这阿姨，刚才说那个什么胸闷气短，晚上偶尔会憋醒，在您身上出现过吗？
2: 就是总觉得吧，上不来气儿，完了闷，哎，就好像是。长出一口气，哎，好像会舒服一些。
1: 阿姨贵姓啊？
2: 免贵姓黄。
1: 黄阿姨，我听黄阿姨说话都觉得有点气短，她说话特别的温柔，然后不是气特别足的样子哈。黄阿姨，那您按照刚才马老师教的方法，我们先请马老师找找看您。
0: 您
1: 方向错了吧？
0: 位置不对，
1: 方向错了。我帮您拿着话筒，对，先找左手啊，你冲前啊，手来，
0: 这个手
1: 放松啊，
0: 这样，
1: 对，
0: 这样，
1: 你这个手放松，阿姨，你这手
0: 放松，贴在这儿，贴在这儿，然后您这个就是直着，然后贴在这，
1: 贴在这儿，
0: 这儿别弓着，
1: 你放松，
0: 这样，
1: 哎，
0: 对，这个食指的位置，现在摸着它动了吗？
2: 不动，
0: 我来摸一摸。
3: 如果此时你也摸不到自己心尖跳动的感觉，千万别着急，广告后专家手把手教您正确方法。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5: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营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好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0: 有，就是这个黄阿姨吧，她相对来说稍微的 胖那么一点点，
1: 哦，
0: 所以呢这得使点劲儿才能摸着，
1: 哦，
0: 再有呢我觉得你听他说话的声音就比较低柔，他本身存在松气虚，所以呢他这个虚里呢摸着就是那种比较虚弱，跳动不那么明显。
1: 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在刚才我们的这个纠正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更容易找到自己的虚里，而且可以通过这个指尖的那个弹跳的反馈告诉我们，我们就大概知道它是不是充盈的，需不需要补一补。那当然的，不同的情况我们会有不同的调补方法，所以呢我们一会儿来教教大家到底应该怎么办。既然我们找到了虚里，通过这个弹射反应我们能够感受到是充盈的还是有点亏虚的，接下来我们得说说怎么办。有两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一个叫宗气下陷，一个叫宗气壅滞。我们请马主任具体的来分析分析分别有什么样的症状。
0: 就像刚才那个黄阿姨她摸的时候呢，哎，开始摸不着，用了劲儿才能摸着，这就是这个宗气虚的表现。你看她说话呢声音也是比较低，就是这种有气短懒言的这种症状。
1: 对，阿姨声音相对来说，
0: 声音相对来说比较低。
1: 对，
0: 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心悸呀，胸闷啊，但是这种闷的感觉它是比较轻的，不是说这个闷胀特别严重，而且这种呢也没有特别疼的感觉。
1: 那我们再来说说，如果是宗气壅滞，听起来就是很多但是又泄不出去的，
0: 对，
1: 在那儿。
0: 这个宗气壅滞呢，它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气机不畅，然后壅塞在这个胸中，像这个胸闷胸痛。但是呢这个胸闷胸痛和那个心悸胸闷那不一样，那个心悸胸闷呢它相对来说比较轻，那这个呢我们在这个伤寒论里边讲的它这个疼痛非常重，心痛彻背，就疼痛都能连的后背疼，
1: 后边的反应区，心脏的反应区都会疼，
0: 所以这个疼痛是比较重的。
1: 啊，
0: 再有呢它还有像这个咳嗽啊，痰多呀，再有呢还有就是脘腹的这种胀满，因为气机不畅所以导致了这个脘腹的这个胀满的感觉。那如果说这个实症呢，我们就选用了张仲景的这个瓜蒌泻白半夏汤。其实这个方子呢是在瓜蒌泻白白酒汤的基础上呢又加了一个化痰的半夏，所以它呢化痰的力度就更强一些，所以这个方子主要是一个通阳宣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为什么要强调我们找到宗气是多了还是少了，是因为马主任的理论非常的有意思。他说在现在这个时节，就是大暑刚过立秋之前这段时间，调心一定要从调气开始，这个时候气机的顺达是更加的重要的。我们请马主任具体的分析一下。
0: 那暑这个字呢在说文解字里它的意思是热也，那大呢它的这个意思呢又是到极致，有极致的意思，所以大暑呢就是热到了极致。所以现在呢我们每年呢到了大暑这个季节呢热到极致，那我们就过得非常的难过。这个时候呢有一句诗可以形容我们的心情，叫赤日几时过，清风何处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特别想啊什么时候能凉快下来。所以说这个时节除了热它还有湿，但是呢这种湿热暑湿呢它最易耗气伤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津液会受到一定的损伤。要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啊，包括这个健康人他还好，我们损伤一点精气影响并不大，但是老年人就不行了。老年人呢他本身脾胃不好，他的这个阳气就亏虚，那如果遇到这个暑湿的天气，他的津液损伤那加重了他的气虚，他就 症状会重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呢，养气凝心就变得特别重要，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
1: 那当然了，在这个热到极致的大暑时节，我想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度暑的方法。我们先来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问问阿姨们，还有年轻的女孩子们，这么热怎么能够更好的平稳度暑呢？
6: 喝黄芪汤补气降暑。
1: 后面那个蓝衣服的阿姨是不是

0: 您刚才也跟我举手了，对，您的方法是
1: 也可以喝老鸭汤，因为鸭子本身是属凉性的，在这个季节呢也可以多喝一些，
0: 也可以解解暑，是吧？
1: 对，
0: 这阿姨一看就是美食家。旁边那位
2: 可以吃山药，然后蒸山药、煮山药、炒山药都可以。
0: 其实天南地北，不同地方的人避暑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今天啊，我们马主任也给大家带来了南北方各具差异的度暑的方法，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再请马主任分析一下哪些更适合跟大家推广。我们来看看南北方不同的大暑养生方法，真的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喝暑羊要喝羊肉汤吗？还有姜汁调蛋要用姜，还要吃仙草。刚才几位阿姨听起来都是美食家，尤其是那位蓝裙子的阿姨哈。
2: 对，
0: 我们请阿姨您作为代表上来帮助大家品尝一下好不好？来，掌声欢迎这位阿姨。先问阿姨，阿姨有没有尝试着在大夏天喝羊肉汤？
1: 喝过，
0: 喝过，会上火吗？
1: 羊肉按说是属热性的，
0: 对呀、啊，说冬天嘛补阳气，
1: 应该是立秋之后喝好一些，
0: 对吧？所以说喝暑羊，没听说过，对不对？来，我们听听马主任的解释。
3: 啊，确实呢，那个喝暑羊呢，这是一个冬病夏治的这么一个方法，但是呢，它也不是适合所有的人。那比方说阳气特别旺盛的年轻的小伙子，他本身就天天热的都不行了，那他再喝羊汤对他来说就不太合适。反倒是一些脾胃虚寒的人，到夏天喝这种热性的食物，这就是一个冬病夏治的方法。所以说他到夏天呢可以喝，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养生的方法。
0: 所以您可以提醒一下这位观众，比如说有什么样症状的人群适合喝暑羊。
3: 那您平时觉得这个胃有不舒服吗？
1: 有。
3: 啊，你喜欢吃凉的，喜欢吃热的？
1: 我贪凉。
3: 你喜欢吃凉的，
1: 对。
3: 但是吃了凉的又觉得不舒服。
1: 对。
3: 那吃完凉的以后腹泻吗？
1: 有，几乎每年夏天都有那么一次两次莫名其妙的腹泻。
3: 其实您的脾胃也不是说特别适合这个喝羊汤，没有那么虚寒。那第二种呢，就像姜汁调蛋，我觉得它既有一点温通的作用，又没有像羊汤那么热，所以我觉得您比较适合姜汁调蛋。姜汁调蛋呢，它也有补人的作用，所以呢，夏天呢喝一点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0: 姜汁调蛋，头一次听到这几个字碰撞在一起啊。我们先请这位观众来品尝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好吃的蛋花汤？挖了一勺蛋花，
1: 挺好的。
0: 什么味道？
1: 有一点点姜的那个辛辣味儿。然后清淡可口，
3: 就像我们做鸡蛋汤似的，然后呢里边多放一点姜，这样呢它姜呢有发散的作用，能让我们虚寒的这个脾胃呢得到一些缓解，然后呢再加上有营养的鸡蛋，所以它就有补人的作用。
0: 那我们还有最后一道，叫做要吃仙草。先跟您求证，这道吃仙草适合我们这位观众吗？
3: 吃仙草呢就不太适合脾胃虚寒的，但是呢它适合稍稍有一点热，有一些这个口干口苦的这样的感觉的人。因为呢这个仙草呢，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有养阴生津的一个作用。像我们在暑湿天气里，现在这个季节耗气伤津以后，我们有口干口渴的感觉，就可以吃这道养生的药膳了。
0: 到底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调气护心的方法是什么呢？有一个核心的食材就在我面前的这个宝箱里，打开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可能在很多观众的意料之外，是的，扁豆。 白扁豆。我们先请马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为什么调气护心您那么偏爱白扁豆？
3: 因为白扁豆

0: 这个药啊，它既能健脾，又能益气，又能去暑，又能利湿，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包括脾胃不太好的人，在这个季节来吃的这样的一个食物。
1: 跟扁豆能够搭配在一起的食材种类很多，大家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专门拜托马主任把各种可以搭配在一起的食材的美味的药膳都已经总结在里面等待着大家。大家在这个季节可以不同的时间选择不同的种类，我们来调节和品尝一下。当然了，如果讲到扁豆，它毕竟呢吃起来味道并不是那么的好吃，那么的美味。
0: 如果说不喜欢喝这个扁豆的味道，那我们解暑呢就有更简单的方法，像绿豆大家都知道，那绿豆汤呢也是我们日常天天喝的。到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绿豆呢既能解暑又能解毒，非常好。那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药膳，就是我们把绿豆呢煮好之后，把这个绿豆去掉，只剩下绿豆汤，那里边呢我们加一个特别的药物，叫做鲜丝瓜花。
1: 丝瓜花，
0: 对、
1: 啊、
0: 就把鲜丝瓜花放进去之后呢，然后再把它煮开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鲜丝瓜花呢它也有清热解暑的作用，这样绿豆的清热解暑加上鲜丝瓜花的清热解暑，那它的作用就更好一些。
1: 有什么禁忌吗？不适合什么样的人喝？
0: 脾胃虚寒的人就不太适合喝。
1: 绿豆汤加上鲜丝瓜花哈，大家可以试试看，千万不要忘记了还有我们的这个核心的食材也是药材，就是白扁豆。那当然了，今天我们说为了帮助大家更加平稳的调气护心度夏，我们准备的都是好吃的和好喝的。但是同时呢，我们还得要告诉大家，虽然天气特别的炎热，可是我们依然还得保持一个非常有规律的运动方式，才可以帮助我们身心更容易平稳的度夏。说到这儿呢，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马主任还有另外一层身份了。他曾经拜师非常有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来学习养生保健的运动方面，您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0: 嗯，我在那个六批师承学习的时候，就拜了我们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严卫兵老师为师。严老师呢，他年轻的时候体弱多病，所以呢，他就开始学习这个武术和导演。到了60岁以后呢，因为年纪比较大了，他就不再练武术了，但是呢每天还练习导演。那这个古本易筋经就是一种导演术，我每天早晨呢基本上起来之后，就只要时间来得及，因为我们上班比较早哈，我一般5点多钟起床，我花上22分钟练一段3遍的易筋经，然后精力就特别旺盛，特别好。而且呢，就是因为我们日常啊，包括打电脑啊这些工作也没有那么累。因为这个古本易筋经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调整还是非常好。那么今天呢，在大暑的这个季节，我们就教大家2个动作，一是呢调理脾的，一个呢是养心的。
1: 我们请马主任的学生刘向彤老师和李娇月老师来教教大家这古本易筋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两式应该怎么练。
0: 他们俩呢现在的这个动作呢叫摘星换斗术。摘星换斗呢，它就是调我们手少阴心经的这样一个动作。你看它通过这个手的来回的这种交换，包括翻腕的，但是呢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腕的这个旋转的这个动作。这个呢，因为我们的手少阴的心经呢，它的这个循行呢是过这个手的小指，所以呢大家要注意这个旋腕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他们俩呢下一个动作呢就是收势。收势呢主要是针对这个脾经的，那通过呢2个手的牵拉的动作呢锻炼

是脾经，因为这也是脾经所过的。但是这个在做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这个掌呢要平的。那大家想，我怎么着能让我这个掌是平的上去呢？我这么直着能平吗？你看我这手这么伸着，它平不了吧？你这个手呢要稍微的弯曲，弯曲它才能平。就这个胳膊要是弯曲的它才能平，然后这个手呢也是平的，是这样。对，特别好。在拍的时候啊，这个劲儿很重要，就是你拍成多大劲儿。这个劲儿呢就是你自己能感觉到疼，但又不是特别疼，要有声音的这种，又不是特别疼。

0: 做的时候，这个手的这个力道从上下来，你是使劲把你的手抓紧，然后缓缓的下来，这样你才能放松你的肩、肘、腕，慢慢放松手指。
1: 说实话看起来是有点难度的，是不是？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不要着急，因为我们给您准备了非常详细的这个功法拆解的细节，就在我们的二维码当中，您可以直接扫描就可以获得刚才我们整体的这个训练的笔记了，每一个动作要领都在里面等着大家。那么现场我们也请一位观众上来感受一下这个过程。
0: 那我们主要就教他这个摘星换斗式，就是调整这个手少阴心经的。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呢就是注意，你看他上来之后有一个停顿，然后呢要旋腕这样摘星。再有呢就是后边的这个后头这个手，那向同转过来让大家看看后边的这个手，对，这样呢再做一次。对，你看后头这个手同样是旋腕摘星。我觉得这个观众学的特别好。
1: 我们问问啊，是不是感觉难度有点大？
2: 这个动作很好学，就是这个力度和这个感觉，这个抓的这种感觉，
1: 这个力度应该如何来掌握呢，马主任？
0: 那这个力度就是你的手要抓紧。哎，比方说我们旋腕的时候，这个手腕不是我这松松垮垮的就这样，那旋腕的时候这个手腕是要有劲儿，这样抓紧，然后在下的时候也是整个的这个肌肉是要绷紧的，你只有紧然后才能有松，下来之后才有放松肩、肘、腕、手指。如果你本身就松松垮垮的，我下来就不存在这个放松，你没有这种松紧的这种感觉，那你就对这个肌肉的这种训练就不是那么好。
1: 刚才我们教给大家的这两个招数哈，我们适合我们每天练几遍，什么时辰练最合适？
3: 养心调皮，古法易筋经适合在哪个时间锻炼才更有效呢？广告之后，专家为您讲解。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

0: 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黑金专线400-998-1188。
3: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则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通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
4: 这个呢，严老师当时教我们的时候说，这个功法呢不适合晚上，适合早晨起来练，练了之后呢精力就会比较旺盛，你要晚上睡觉前一练那睡不着觉了、所以呢就适合早晨起来练。一般呢刚开始的时候3遍的就可以了，你练得特别好了之后呢，各位老年人如果说有时间，7遍的其实更好。
3: 对，说的连我都想好好的学一学了，而且确实有难度，需要好好的练习一下。那当然了，这是教给大家的能够养身护心的功法，接下来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酸爽开胃还能够起到养心的效果，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5: 夏日养心正当时，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养心护心。哎，听说今天刘龙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一道特别适合在夏天吃的热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可能在大家的感觉里，就是这种炖菜是那种特别热、特别燥的感觉。
5: 对，
6: 那今天我带这道菜呢，叫做夏日牛扒糊，感觉没听说过这名儿、
5: 对，
6: 这个呢是一个来自于云南地方的一个特色的一种美食。扒是指的是一个提手旁一个扒，也就是我们烹饪技法里的一个字儿，代表着这个肉的口感是那种软软的、糯糯的，就已经是炖了很久很松软的感觉。
5: 对，
6: 糊的意思是指的什么呀？就是小火清爽清炖的那种感觉。它为什么说是一个夏季特别适合的一个热菜呢？那么其实今天这个菜里的肉不是主角，主角是今天的汤，还有咱们云南当地配的一种蘸水。那么今天这个汤底呢，用到了是张老师推荐的一个神秘的一个汤底料，喝起这个汤的感觉呢，就是特别的清爽回甘的感觉，喝以后浑身特别的通透。
7: 你看哈，我们都说哎，夏季通于心，我们到立夏以后啊，入夏了，我们该养心了，不是说单纯的补益，就是养心，安心也很重要。夏季嘛，日火旺，所以如果心火旺的话，第一情绪急躁，另外因为心主神志，睡不好觉，所以呢我给您推荐这壶清心安神茶，一个叶儿一个花儿。哎，这个花儿就是我们面前这个花儿，我们以前呢讲的不多，我把这壶茶呢给了大厨，让大厨啊拿来做菜做汤底。
5: 那么到底都是什么呢？咱们慢慢给大家揭晓。
6: 好，那咱就开始啊。家家户户呢一般都爱吃牛肉，但是夏天呢咱们就今天来一个属于清炖，今天用的是牛腩部分。清炖牛肉呢，因为我们不光是要吃肉还要喝这个汤，可是我们清水泡呢效果呢是有限的。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咱们在这个泡这个牛肉的时候，可以稍微的适当的来一点盐。第一，吐血水的时间会快了；第二呢，会吐的会更干净一些。20分钟、半小时，哎，慢慢肉已经变得很松软了。稍微的抓一抓，哎，咱们把这肉捞出来，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血水啊，水浑浊了。可是呢，这个肉大家看的非常的鲜亮，
5: 没错，
6: 肉质也松软了。那接下来咱就开始上火。首先呢，咱先把这肉直接给它下锅，冷水下锅，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肉的这种香味儿。来，张老师，您这秘方得给我了，
7: 来给您，
6: 哎，基本上是一个常温状态。

0: 咱们现在就可以加入。其实这个茶呢，炖肉啊，它是自带这种草木香跟这种淡淡的花香。其实呢，这个传统的牛扒糊在云南，反正我去昆明当地的时候吃的时候啊，它是用大量的薄荷跟它一块去炖煮，最后。可是呢，咱们的朋友们都是这些叔阿姨们，但是大量的薄荷那味道可能会有点冲，大家可能有点吃不惯。张老师推荐这个也非常合适，也能提供这种淡淡的花香跟草木香，起到一个清爽回甘解腻的效果。
1: 今天张老师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壶清心安神茶，也就是我们这个汤底的一个配方啊，应该用到叶子不是薄荷叶吧？
2: 哎，对，选了有清心功效的叶子。我们看看大瓶啊，这个叶子是什么？是淡竹叶儿。哎，有人就说淡竹叶儿跟我们那个我们家门前门后那个竹子叶儿一样不一样啊？不太一样，淡竹叶儿是很矮的啊，也就半米多高。它是什么呢？入心经跟小肠经，而且是甘淡微寒，泡水和一种草木香那种感觉。我们今天取了淡竹叶儿4克，哎，来泡水来清心，它还能够利尿。我们说心跟小肠是相表里的，把小便排出去，把这心火呢你就顺着就下去了。还有那一花儿，对不对？就是我面前这个花儿，其实呢它也是一个中药，特别特别的香，还有一个很好的清心利尿的功效。平时中药用的是它的一个果实，但果实太苦了，对不对？我们要入菜的话呢，也影响这个菜的口感。
1: 这个悠悠的这种清香的味道到底是什么花呢？一会儿张老师继续为大家来揭晓。那说到夏日的这个养心，那包括我包括张老师在内，可能都会觉得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
2: 是的，
1: 我们不太好入眠的问题。张老师也说到了，其实在我们脖子上呢是藏着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助眠的一个安眠穴。
2: 对，
1: 那么到底是在哪儿呢？应该怎么来操作呢？如果您想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
0: 大家看啊，刚才咱们事先泡一泡肉啊，您看现在的血沫就非常的少了，是不是？咱们简单的给它撇一撇就行了，淡淡的香味儿，我觉得对牛肉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升级。正常家里说一般炖牛肉还会搁上一片或者两片的老姜。然后呢再来上一颗这个草果。草果呢有一个小窍门，就是我们用的时候给它稍微拍一拍，把里面的籽儿给它挤出去，然后呢主要用它的皮儿弥补这个肉在炖煮的时候这个跑掉的这个香气，增加那种肉香味儿，还是非常好的。
1: 好，
0: 正好呢萝卜也当季，咱们呀稍微的来点白萝卜，它也是一个天然的嫩肉剂，可以让我们这个清炖的这个牛肉啊可以让它软的快一些。而且呢这个萝卜呢一会儿会吸满汤汁，让这个汤呢也会变得更加的清爽。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牛扒糊啊，还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调一碗蘸水了。它的主体的味道是那种特别特别的清爽、开胃、解腻，而且里面会搁一样东西，大家可能都不会想象，哇，蘸水里还会搁它吗？哎，今天咱们看看怎么搁。
1: 特殊的一个蘸水啊，也是一个特别的配方。咱们继续往下来看，
0: 这个调味就非常简单了，因为咱们其实主要吃的那个咸的味是在蘸水里，这里有个底味就行。我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去炖。煮就可以了。家里有高压锅的呀，您给它搁到高压锅里头压上25分钟，或者家里没有高压锅呢，就是给它盖上盖，转成中火去慢慢炖，大概炖40分钟，拿筷子一扎，这个牛腩肉能扎透就可以了。这个肉啊，高压锅我已经压了20多分钟了，然后呢咱们正好这汤也滋味出来了，咱们现在就开始调这个神秘的蘸水了，看看到底这蘸水都搁什么，有多好吃。那么蒜末呢来上一小份，洋葱丁你也可以稍微的来一点，然后呢咱们稍微的来点香菜，来点红椒，最后一个啊就是咱们说了基本上不会想到能往里去加的一个调蘸水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新鲜的西红柿，汁水非常的多，果香味更足，特别就是它能起到一个清爽、清甜解腻的一个效果。咱们来上一些，
1: 一看西红柿啊就有一种这种酸香开胃的感觉。
0: 这里面呢咱们会搁一点点的盐，来一点点的胡椒粉，咱们要搁一点点的蚝油，再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生抽酱油。现在呢我们还需要一个灵魂的一下，咱们来一点油啊，把这个蒜末洋葱末给它稍微激发出更多的香味，然后最后呢就是咱们炖的这个牛肉这个汁儿，咱们来上那么一勺，颜色是非常的鲜艳，而且呢味道呢就是那种清爽清淡，配上咱这一会儿这个肉跟萝卜吃起那叫一个滋味足啊，所以呢咱这肉也可以了。来，
1: 同样呢咱们用的这个蘸水里面的汤底啊也是张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清心安神茶。那么刚才给大家揭晓了这一叶就是淡竹叶，那一花是什么花呢？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今天我们。

0: 菠菜运油是弗林门亚麻籽油，弗林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我们看看大瓶哈，我们说半天这个又很香，又很那个能入汤，有提供这种花香，是什么？特别漂亮一朵栀子花。我们以前啊经常说栀子啊，栀子用的多，我们开药也用栀子。但是栀子它虽然清热效果很好，但它入菜它太苦了，所以我们今天呢选的是栀子花，它既有一定的清热的功效，比如说我们夏天呀、现在心烦气急的呀，睡不好觉啊，哎，我们用栀子花来泡茶，它就有一个清心除烦的功效，还不会太苦寒，对脾胃呢损伤也很小。所以呢有新鲜的也可以，如果没有新鲜的呢拿干花也可以。我们比例呢4克栀子花，4克淡竹叶，来这么一壶茶之后，心火就去掉了，您晚上就能好好的睡个安眠觉了。
0: 那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呢？哎，
2: 没错，咱们出锅的时候啊，把这个萝卜呢，咱们先挑一挑，先垫底。然后呢，刚才我也问了问这个张老师，除了栀子花，栀子花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咱们呀、就直接给它撒在咱们的碗底。来，把肉放上去，跟咱们的一个炖好的这个热汤往上一冲，
0: 这个牛肉呢非常的软烂，还有一个蜜汁蘸水。另外呢，这碗牛肉汤呢也是清清爽爽的，哎，不仅可以让我们身心非常的舒畅，另外呢还有清心安神的一个作用。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最近总有身边老年朋友跟我抱怨，我这身子就跟泡在泥汤里似的，黏糊糊沉甸甸的，早上起来嘴里发苦发黏，舌苔厚的能刮下一层。我特别理解，这是夏季尤其是三伏天最受罪的痰湿体质。其实大家也知道要祛湿，薏米水天天喝，红豆粥顿顿吃，但舌苔还是厚，身子还是沉。问题出在哪儿？湿气重的人脾胃运化能力本就弱，喝进去的祛湿汤水反而运化不了，变成新的湿气。所以在门诊我常跟患者说，痰湿体质不能蛮力攻湿，得换个思路，芳香醒脾，化浊开窍，靠香气把困住的脾胃叫醒，让停滞的气机动起来，湿浊自然就化开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我平时自己都在用的代茶饮小方，选了3味药食同源的芳香之品，其中佩兰香气清透，能够化湿醒脾，解暑辟秽，专解口中黏腻。白蔻仁清香走窜，行气化湿，温中止呕，把中焦气机打通。这2味搭配，一个化，一个行，湿浊就在体内待不住了。但这方子最妙的是替换了传统理气药的一位化浊高手，它香气更清透，性味更平和，尤其适合这个季节外感暑湿、胸闷腹胀的朋友。到底是什么？完整配方和冲泡方法，扫码我来告诉你。
3: 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3: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8: 五河交汇，一座新城。
9: 好家这个地方就跟一头龙似的卧着。
10: 运河就像一条翡翠项链一样。
11: 我觉得就是那个楼，它就是最多的地方，怎么都得有100台吧。
12: 啊，这条路就叫上码头路，也是给我们村民留一个念想。
8: 3600余个日夜持续跟踪记录。
13: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14: 变化太大了。
8: 追访39位当事人，走遍通州900平方公里。北京广播电视台独家呈现附中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
8: 送你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等工作。
1: 上半年北京推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提质增效，首善之都绘就文化繁荣崭新图景。
0: 北京市关于支持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政策发布，为智能体产业发展送上全链条政策包。
1: 北京河北携手打通供水通道，北三县群众即将喝上南水。
0: 解决偏远村落手机信号不稳、预警信息接收滞后等问题，北京布设2000多处应急广播终端，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和做好地质灾害、水电气热等城市生命线领域安全风险防范工作。听取北京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北京市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立法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通过15-50期美丽北京建设规划。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主旨讲话深刻阐述了技术进步向何处去、创新发展如何行稳致远的时代课题，要认真学习贯彻，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优势，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场景应用，统筹用好央企资源力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出更多引领性、突破性成果。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丰富拓展智能技术在教育、医疗、交通、气候等领域应用场景，加强安全风险防范，确保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持续办好中关村论坛、北京智源大会等活动，进一步扩大国际交流合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首善标准做好首都城市工作，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推动好房子建设向好街区建设拓展，以片区更新提升城市品质，持续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用好接诉急办主抓手，突出抓好一老一小，尤其是老老人、小小孩服务保障，持续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立足北京超大城市实际，抓实抓细地质灾害防范举措，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主汛期关键阶段，要紧盯风险隐患，强化排查整治，最大限度降低灾害风险，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岗到人，广泛开展安全知识宣传，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所愿，突出监督重点，持续增强人大监督实效，要强化政治机关意识，构建权责清晰、程序规范、运行高效的乡镇人大工作制度体系，提升乡镇人大履职水平，加强宣传解读、执法检查等工作，为法规实施营造良好氛围。 会议强调，要自觉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推进美丽北京建设，深入实施 0.1 微克攻坚行动，深化美丽河湖建设，建设全域无废城市，深入推进花园城市建设，科学推进花粉飞絮协同治理，稳妥推进双碳工作，打造一批零碳工厂和园区，推进生态环境领域地方立法，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深化京津冀生态环境联防联治联建，持续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深入推进市级生态环保督察，共同建设美丽北京。
0: 北京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870多年建都史，流淌着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今年上半年，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北京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绘就文化繁荣崭新图景。
3: 我叫雨，
4: 我叫祝，
3: 我叫池，
5: 我们都是八音乐器，
3: 参与中轴线上礼乐演奏。
0: 八音乐器奏响了中轴线上的礼乐之声。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即将迎来2周年，天坛博物馆6月正式开馆，它补齐了北京八大世界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的最后一块拼图，
6: 能感受到中国的这种博大精深，也会更加自豪。
0: 迈入15五，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步伐坚定，历经3年精心建设的中国长城博物馆主体工程已完工，今年将如期开放。在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始终人流如织，逛博物馆正在成为市民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守好红色家底，汲取奋进力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要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嘱托，北京通过大馆拉小馆深化协同，让建党、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成为人们追寻红色记忆、重温革命经典的重要目的地。今年上半年，有超130万人次的观众走进北大红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香山革命纪念馆。迈入15五，北京演艺之都建设步伐加快。今年上半年，国家大剧院5月音乐节、22场殿堂级室内乐交响音乐会接续上演。北京演艺集团5月无月演出季推出30场精品剧目，全市共举办营业性演出约3万场，票房收入约25亿元。举办大型演出117场，票房收入约18亿元，与2025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约14%、22%。迈入15五，北京书香京城建设更加生动多元。2026北京书市

墨香隽永，九天中集中展区吸引市民读者75万人次。北京首届全民阅读活动周重磅启动，全程1000余场活动，让阅读成为触手可及。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十天时间吸引60万人次到场参与。北京国际电影节、全民阅读活动周、京津冀全面赏花季形成了春日文化品牌矩阵。全市50余个商圈与北影节联动，累计吸引客流5090.7万人次。超级周末已然成为北京新名片。
1: 一手抓文化惠民，不断丰富博物馆展陈、演绎，包括全民阅读等公共文化供给；一手抓文商旅展融合发展，让城市文脉活起来，文化产业旺起来，不断的培育新型的文化消费业态，创造新场景。
0: 展中华魅力，绘四海宾朋。北京以潮流文创、内容精品、入境文旅架起交流互鉴新桥梁。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一个可爱的身影刷屏全网。北京原创潮玩 IP 产品灵动俏皮的拉布布亮相赛场。文化走出去，游客请进来。上半年北京的入境游快速升温，总计接待入境游客327.3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44.7亿美元，同比增长39.8%。
2: The contrast,
3: yeah,
2: between the history and the modern life.
0: 1555时期，北京定下了繁荣首都文化、全面增强全国文化中心影响力的目标。守文脉，惠民生，兴产业，通四海，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北京台报道。今天，市发改委联合多部门发布北京市关于支持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政策，从算力补贴、数据开放到场景应用，为智能体产业发展送上全链条政策包。智能体是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随着龙虾的出现，各种基于龙虾的智能体也随之涌现，产业发展也在今天换了一种局面。 OPC 艺人公司成了创业的第一步，声序智能就是一家典型的 OPC。 创始人王玉博一个人写代码、做 UI、 搭小程序、跑运营，而他的员工是一群 AI 工具。
4: 只需要把无线谱直接甩到我的声序智能这个小程序上，你就可以一键获得对应的简谱。这款小程序的话是4月底上线的，然后到现在的话已经有小1000的线上使用用户了。
0: 虽然是艺人公司，但它并非孤军奋战。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给了它实实在在的支持。
4: 我们像算力券，然后模型券的补贴，然后以及有会有一些这个商业激励的资金。那我觉得这些是从真金白银的角度，然后以及从我们真正使用算力 AI token 的角度，都给了一些帮助。
0: 今天这样的支持从社区层面上升到了全市范围。上午，北京市关于支持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政策发布。这套政策组合拳覆盖了算力、数据、模型应用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全链条，
5: 扩大大模型生态服务站的布局，升级 AI 魔力大讲堂服务内容，提速 IPv6 深度普及与国家区块链枢纽建设，助力北京建设人工智能创新次元地和产业高地。
0: 同时还将持续推动创新主体开发科学智能助手和 AI 科学家，
6: 从根本上重塑智能体软件侵犯式，破解当前智能体产业面临的连不上、干不成、管不住、控不稳的四大痛点，对符合条件的算力部署、软件智能技改、模型首方案等给予最高3000万元支持。
0: 此外，北京市还会定期发放算力券和数据券，切实降低 OPC 等创新主体的创业成本。
7: 每年投放1000亿元的算力券、模型券和数据券，上线全国首个模型券即时支持平台，切实降低 OPC 等创新个体的创业成本。
0: 市发改委表示，下一步将全力做好政策保障和落地工作。
8: 它不能成为脱缰的野马，而是要成为一匹千里良驹。我们认为要从技术、从应用、从产品、产业、生态等几个维度 对于智能体的这项工作，这个整个技术范式的

0: 发展进行一个系统的布局。
1: 北京台报道。
2: 多年来，河北北三县的城市生产生活用水长期依靠地下水。近日，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启动水压试验，项目通水后，当地居民将用上南水。北三县供水工程水源取自南水北调，供水范围全面覆盖燕郊开发区、三河、香河、大厂三县四地。同时，工程还具备双向应急供水能力，可以反向为北京大兴区、通州区供水。其中，北京段工程全长40.66公里，依次穿越大兴区、通州区，最终接入河北省地界。在通州区永乐店镇的工程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观察水压试验情况。据了解，水压试验能够检验工程密闭性、施工精度和整体安全性能，是管道投用前的终极质检。
3: 现场就是我们水压实验第七实验段的左线，右线呢已经于7月初完成了，而且水压实验已经成功。我们预计是在9月底、10月初完成全部水压实验。
2: 后续将全面收集分析首段水压试验数据，优化试验方案，推动按期实现全线通水目标。
4: 工程正式通水后，将彻底结束北三县长期依赖地下水供水的历史，补齐区域水资源短板，修复当地水生态环境，大大提升供水保障能力。
2: 北京台报道。
1: 当前，北京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市广电局统筹整合全市应急广播资源，搭建了国家、市、区、镇、村5级联动播报体系。全市17个区级平台已全部建成并完成与市级平台互联互通，完工率100%。项目规划布设终端2748个，当前已建成2570个，建设完成率93.5%。全部终端计划今年8月底全面投用。
5: 当防汛啊，或者是应急事件发生的时候，市应急局，然后以及国家应急平台下发的通知，通过市级应急平台，然后将我们的通知下发到各区级应急平台，然后再下发到我们的应急广播终端。
1: 目前，北京已在郊区布设临河终端737个，覆盖140条河道沟道，山区点位终端共计1132个。
5: 这就是我们的高可靠终端。高可靠终端呢是带摄像头的，所以说在汛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市级平台一键看到我们各个高可靠终端的一个点位，它的一个实际的情况。
1: 此外，汛期里村民还可以通过应急广播终端的一键通联功能，在手机信号不稳的情况下联系到村镇防汛办。市区两级平台同步对接应急、气象、水务等职能部门，红色预警支持免审核快速发布，所有预警信息实现秒级推送，重点覆盖老人、儿童等无智能手机群体，各区可独立发布属地专属预警。北京台报道。
2: 近日，百望山森林公园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国家2级保护动物中华斑羚的活动影像，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再添生动新范例。
6: 离天安门直线距离约17公里的百望山出现了一位攀岩高手，他到底是谁呢？国家2级保护动物中华斑羚，江湖人称攀岩高手，这位客人眼光极高，妥妥的绿水青山质检员。植被不封，水源不进，立马卷铺盖走人。他能现身百望山，无异于给首都生态亮出了一张好评认证。
7: 他要求咱们的这个林木茂盛，为他提供一定的隐蔽的场所，也要求咱们食源水源充足，可以形成完整的生态系统。
6: 百望山凭啥成为斑羚严选呢？
8: 我发现呀，百望山公园有自己特有的待客之道，
7: 保留乡土的这个食源蜜源的植物，同步也规划了这个生态蓄水池、小微湿地、海绵公园的这个管理措施。我们园区也是加大了这个科技的投入，构建智能化的监测平台和监测网络，去监测并保护这些野生动物。红外相机、声纹识别系统、双光球机就是视频识别系统，还有一系列的生态环境监测系统。
6: 包吃包住包饮水，这哪是公园，分明是给野生动物量身定做的全配套社区。中华斑羚的出现并非偶然，百望山本就是京城猛禽观测点，每年迁徙季数万只鹰隼盘旋，形成壮观的鹰柱、鹰河。
7: 啮齿类的动物、兔形目的动物，还有包括两栖爬行类的动物，都可以为猛禽提供充足的食源。
6: 从天上飞的到地上跑的，百望山作为野生动物的家，还有下一步的装修计划。
7: 我们将会持续的去开展全员的这个巡护和治。

0: 能化的监测工作，针对中华斑羚这个物种逐步的去制定保护的管理措施。
1: 从鹰击长空到灵月山林，百望山用多年的坚持与修复建起一座立体的野生动物公寓，截至目前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27目74科259种，维管植物98科287属475种。从绿意满城到万物共生，这幅立体的生态画卷就是北京建设生物多样性之都最生动的代言。北京台报道。
2: 工业遗存持续变身文艺舞台，首钢园区迎来全新驻场演艺项目。7月22号，由中国杂技团打造的《泾河无界》原创精品剧目在首钢大跳台南广场核剧场正式启动。顶尖杂技艺术与首钢硬核工业风貌深度融合，为首都文旅演艺市场再添重磅作品。
3: 泾河无界是这个技术的硬核和文化的内核的相融，通过这场演出我们可以看到更多不同层面的艺术类别的独特魅力。
2: 活动由市旅游局、首钢集团、首文科集团联合主办，中国杂技团携多部原创力作开启长周期驻场演出，以地标级舞台、遗存级剧场、驻演级生态的创新理念打造精彩驻演新名片。
4: 就是要用优质的内容供给来激活我们的冬奥文化遗产，来创新我们文化的新场景和新体验，也更好地来打造咱们首都的演艺新空间。
2: 近年来，首钢园依托园区的工业遗存持续探索跨界融合，此次国家级杂技艺术的入驻填补了园区常态化演艺空间的缺失，为游客增添了更多选择。
3: 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次杂技的演出能够与我们首钢园的一些消费的业态啊、游览的业态啊、包括住宿业能够结合在一起，能够联动起来，进一步的把京西的这个消费，我们新消费的场景打造好。
2: 首轮演出预计持续至10月25号。北京台报道。
5: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6: 光荣在党50年，北京老党员风采录第二集新书发布座谈会举行。全书50篇人物通讯和50篇采访手记，集中展现了优秀老党员半个世纪以来的忠诚与坚守、拼搏与奉献。北京商业航天企业东方空间研发的引力一号遥4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引力一号目前保持全球运力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记录。面对远海航行、复杂海况、高盐雾、高湿度等环境挑战，凭借固体捆绑构型的先天适应能力，验证了整舰状态长时间待命能力。全国高校绿色能源技术转移转化工作推进会在房山召开。一年间，全国高校绿色能源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已建成投用11个专业转化平台，入驻22家服务机构，联动全国67所高校，挖掘储备890余项优质科技成果，其中80项已开始转化。
2: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上午9:30至10:30，市公安局交管局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就交通违法整治、路口路段组织优化、含信号灯问题、交通设施维护、车驾管业务等话题回答市民提问，欢迎致电交流。
7: 五河交汇，一座新城。
8: 好家伙，这个地方就跟一条龙似的卧着，
9: 运河就像一条翡翠项链一样。
10: 我觉得就是那个楼，它就是最多的地方，怎么都得有100台吧。
11: 啊，这条路就叫上码头路，也是给我们村民留一个念想。
7: 3600余个日夜持续跟踪记录，
12: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13: 变化太大。
7: 追访39位当事人，走遍通州900平方公里。北京广播电视台独家呈现副中心10年蝶变。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良，东南局地有污染物积累。北京受分散性降雨影响，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1，优 PM 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可能有雷阵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大暑节气，此时暑热交争达到顶峰，南北方多地热似蒸笼，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今天早晨到上午，阵性降雨光顾京城，局地的雨强比较大，比如说在延庆区的葡萄博览园，一个小时就下了48.8毫米。傍晚到前半夜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的短时雨强比较大，后半夜云量减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2度，山区是在19到22度之间。另外，从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周五到周日大部分时间天空云量会比较多，每天都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可能会伴有强对流。气温方面则会继续上升，加之空气湿度大，体感是相当的闷热。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1-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3到25度之间。目前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暑热和雨水交织在一起，提醒大家，一方面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另一方面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避免发生危险。
4: 东城雷阵雨23到31度，西城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3到31度，朝阳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3到31度，海淀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2到32度，丰台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3到31度，石景山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2到32度，门头沟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3到31度，房山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2到31度，通州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2到31度，顺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2到31度，昌平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2到32度，大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2到31度，怀柔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1到31度，平谷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2到31度，密云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1到31度，延庆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19到29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1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5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6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承德隆化县七家温泉村29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6: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7: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8: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9: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1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2: 加了4-5千人吧，
1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5: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0: 我们要做的就是配。

0: 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3: 好风凭借力，
4: 送您上青云，
3: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 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余，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5: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2: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8: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2: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9: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0: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2: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

0: 以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企观。
1: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企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企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企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1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4: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7: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8: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供应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5: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

0: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1: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3: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0: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5: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6: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7: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

0: 展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 15-57，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0: 来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稿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稿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3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

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腐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腐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0: 谁会为一个小马仔得罪老板嘞？说吧，
1: 谁？
2: 例行检查，开门，都开门，
3: 麻利点，麻利点。

0: 雷吉莫回来的，我在南司听到一些风声，我怕你这边有事。
1: 表叔，谢谢你，谢谢你，表叔，你要再晚来一步，我就不该了。
0: 不是见外的话，我先带你出城，先到岔地送，咱走小路。
1: 等等等。
2: 华南王啊，遣城人太多

0: 他这要利益链上谁都怕他出事情，肯定会有人通风报信，而且这个人贼厉害，他住的旅店一般人都行不见，关键是他用的身份证全是假的。
1: 这个文物犯罪呢，难就难在这儿，咱对面啊不是一个人，是一个旺。你看华南王这张旺呢，咱有啥？做一个花香。咱现在啊，两条路，向上呢，追华南王这条线。但是如果咱跟着他屁股跑，就被动；如果说向下，那就是盗洞。我觉着盗洞是死的，咱就盯着盗洞。
2: 齐队，这咋盯嘛？你看，咱侵犯这么大，人手有限嘛，一个一个咋盯？
1: 哎，这一点啊，我觉着方坤说的有道理。黑陶俑属于高等级的陪葬品，大概率就是出自帝后的陵墓，咱就盯着这个西汉帝王陵他嘛。
0: 那万一这个黑陶俑不是出自这个帝王陵咋弄呢？再说了，我仨研究生他也不是百分之百确定嘛。
1: 哎呀，这你是你就抬杠了。
0: 不是，我这是推理嘛。
1: 你要这时地球还爆炸呢，不吃饭了。咋样？
3: 热释光结果出来了。
1: 咋样啊？
3: 师座选了两个陶俑，一男一女。你看，两个西汉风格的陶俑测出来差带了，男的西晋，女的西汉中期。
1: 这算咋回事啊？一个老母猪生的娃，一个是猫，一个是狗。这是咱俩去问问吧。
4: 张所
5: 哟，齐队、杨队，你们来了。
4: 哎，
5: 坐坐坐。
4: 哎呀，这工队上啊，一天事情就多得很
5: 呀。你辛苦啊。
4: 没事没事。哎，你们是
5: 啊？我们就是为这鉴定结果来的。
4: 那这不是给你了吗？
5: 有个问题。
1: 您看，一个西晋，一个西汉。
5: 嗯，
1: 这出错了。
5: 对吗？
1: 啊。
4: 不好说。哎，你们先坐，给你们倒点啥？
1: 这咋不好说呢？
4: 按道理来说，不可能出错，毕竟啊，这是人家省上做的实验嘛，那人家严谨的很呀。
5: 对嘛？
1: 对嘛？
4: 这个热释光啊，它也是有局限性的，有时候啊，它也会有一些误差。
5: 误差？
1: 误差能有多大呢？
4: 来，坐，喝茶。
5: 不客气，不客气。
1: 不是多大呢？哎呀，
4: 坐下，我给你慢慢说。
1: 我急性子，真的是，你快说吧。
4: 你看，用它鉴别这个2000年以内的这个物品啊，误差能缩小到100年。如果条件理想的话，误差可以缩小到5%。
1: 那对吗？一个西晋，一西汉，还是出错了，
5: 对吗？
4: 哎呀，齐队呀，不能说出错呀，
5: 啊。
4: 我跟你说啊，这个热释光呀，它的这个检测的条件呀，它要求比较严格。那如果检测条件、环境各方面都不理想的话，那它这个误差呀就能达到90%，而得出相反的结论。
3: 嗯，
1: 跟你们这些有学问的说话是真心累。
4: 哎，
1: 咱这吧，插头去尾，不要中间，就说结论。
4: 嗯，
1: 结论是不是？不靠谱。
4: 那不好说。
1: 哎呀，
4: 严格上来说啊，哎呀，我不能给你一个断论啊，到底是实验结果有误差，还是两个陶俑之间有年代差
1: 啊，
4: 这些啊等人家专家教授看完以后再说吧。
1: 我的妈呀。我张所张所，一天到晚的不好说不好说了，你说张嘴干啥了？把嘴往上算了，说一大堆，最后等于没说。
3: 他们也是专家，

0: 这个事情严谨，很严谨，很严谨。咱有一个月，没时间。
1: 大厂也保急呀。先叠饭，叠饭，叠饭，我上。
0: 大厂，实在不行是这，就用你的奔班法，喜欢地灵，一共十一个，这个在雾灵园，
1: 一个在白鹿原，
0: 一个在杜陵园。

0: 静，冷静，冷静。小华，
1: 我三个颜色又来了。咱们青石榴实验结果，现在看还有黑桃用，要不这，我找个啥理由把他们打发走算了。
0: 不要，不要，不要，冷静。从今天开始，我回归冷静了。办事要稳啊。王坤这娃呢，靠谱。他说的很多话呢，我觉着有价值，说不定还能帮咱的忙呢。你先办手续，我很快来。
2: 齐队，包放啊，不能带。嗯。
3: 齐队。
2: 啊。签字。
4: 好，
3: 过来。嗯。

0: 你们说都是一个墓出的，咋能差出400多年呢？
1: 会不会是蔡娘环节出了问题？
2: 不可能，省鉴定研究院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考古科学实验室，这从制作工艺上来看也是稀罕的。
1: 记得，是个私府。
0: 千万别碰啊！
3: 嗯。

0: 赵莹，
1: 我们回去再查一下资料啥的啊，尽快给你个答复嘛。
2: 我黑桃鹰还真是个黑的不太一样。
3: 你去哪儿？
2: 车在这儿呢。
4: 你说完回去查资料，是不是刚才有啥发现？
3: 坐，来来。
5: 算了。
4: 你疯了！
5: 你把黑桃鹰擦掉算了。
4: 是不是要擅自碰文物是要受处分的？
1: 只要你们不告发我，我受啥处分呢？
4: 你凭啥觉得我们不会告发你啊？
3: 你去哪儿？图书馆。
6: 打电话啊！下一站是什么？

0: 啥想法，你跟大家说，不要藏着掖着的啊！现在也是共犯了，死也死个明白吧？
1: 谁跟他是共犯？我跟你说，你要不给个合理的解释，我现在就去揭发你。
2: 你们想想，热时光断带的原理是啥？
1: 陶俑在制作过程中受到热辐射，然后汲取能量。测试的过程中，这些能量以光的形式再释放出来，从而可以断定它最后受热的时间，进而判断制作时间。
2: 最后的受热时间？
1: 啊？最后受热的时间，我咋把这么简单的道理给忽略了？
0: 所以呢？
1: 你们记不记得咱老师讲过一个案例，说一个收藏家拿一个西周的陶器去做热释光测试，结果报告出来判定这个陶器是明代仿西周的，因为在明代的时候这个陶器被火烧过，从而产生了这样的误差，懂没？
0: 好，能明白。就是说这个南俑啊，要是在西晋的时候被火烧过，那么热释光断带出来的结果也是西晋的时候。

0: 没错。
1: 我一直非常好奇啊，这批陶俑为啥是黑色的？断裂处、眼睛、鼻子，所有的孔都是黑的。
2: 哎，对，然后沟渠也是黑的。
0: 啥？
1: 沟渠？
2: 哎，行行行行，
1: 如果是上黑釉的话，啊，它不会上的这么密集，所有的孔都能上上去。所以我当时就在怀疑，会不会是被火烧过？
0: 哎，那都被火烧过，为什么只有南俑检测出来是西金的？不应该都检测出来是西金的？
1: 你们注意看了没有？那些南俑啊，一个个的乌漆麻黑的，而且它黑色深入胎底层较深，分布比较均匀。那些女俑呢，黑的就没那么严重，而且分布不是很均匀。
0: 嗯，
2: 这个我在行，我觉得啥了？我南俑被火烧的时候，它离火近，就像我烤土豆一样，烧的我乌黑发亮的。我女俑啊，离火源比较远，就像那寻迹一样啊，远的时候有点烧的不均匀啊。
1: 看你别考古，你就靠计算，
2: 形象不形象嘛？
0: 哎呀，真是一想到吃的你就痛了。那你来这干啥？找啥？
1: 我之前看过一本文献啊，里边说魏晋时期盗掘成风，有盗墓贼盗过帝陵，我怀疑。这火就是那些盗墓贼引起的，如果我们能确定他们盗的是哪个地陵，那有可能就能判断出盗洞的具体位置。
3: 不好意思，包不能带。

0: 发，汉兹朵二零，多获珍宝。
1: 稍微等一会儿啊，
2: 齐队，
1: 齐队
2: 啊，你们先等一下。
3: 那不是资灵的，就是杜灵的。
4: 别进屋，你干嘛？
0: 黑桃勇不是出资，杜灵就是资灵。
4: 你接着说。啊，
0: 热时光的测试结果显示，男勇是出自西晋的，女勇是出自西汉的，这些误差很有可能是因为被火烧过。西晋的时候墓里一定是起过一场火啊！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献，里边说西晋的时候有个帝王墓是被盗墓贼盗过，这些火说不定就是盗墓贼引起来的。我们就去找这个文献，晋书里边果然提到过这个事情。你看啊，晋书左琛传里边提到过，说西晋末年战乱不已，长安饥民盗发汉兹杜二陵，多获珍宝。说明资陵陵区和杜陵陵区在西晋的时候的确是被盗过，这些黑桃俑很有可能就是从这两个陵区里边盗过来的。啊，
4: 就凭这些你能确定是被火烧过？
0: 哎呀，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它为啥是黑的呢嘛，然后我就凑近一看，我说哎，这个这女俑这个咋黑的这么不均匀，好像有彩绘呢。我当时我就觉得这可能是被火烧过，我就拿那手套一擦，结果真擦出那个。
1: 为什么这样？
5: 咱老师，
1: 咱在干啥？滚！
4: 走走走走走走。
1: 赵军，齐队，是这，这批黑桃俑到底是哪个年代？我们现在不能下定论，回去还要跟教师们好好研究。

0: 刚才我那学生啊说的那些话别放在心里，该咋查咋查啊，不要被他的胡言乱语给影响了。
1: 你放心。
2: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答对了三个问题就不得了了嘛，这个因为把墙上签了嘛，你破坏了文物跟那盗墓贼有啥区别？
4: 老师，我擦文物这个事情是我一个人干的，跟他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想怎么处分我就怎么处分我，但是我必须得坚持我的结论啊！黑陶俑不是出自资陵一带，就是出自杜陵一带。
0: 你奔斯大特吗？今天白天都吃的啥？
5: 今天白天我还没吃呢。
6: 赞老师，要不咱去吃个饭啊？
0: 行了，昨天晚上吃的啥？
5: 昨天晚上泡馍。
0: 泡馍好吃，美得很啊。那今天晚上是不是还要吃泡馍？
5: 那不吃吗？今天晚上可以吃个水盆。
7: 行了行了，咱老师根本没问你想吃啥。
0: 那洛青，你说我想说啥？
7: 咱老师想说的是，文献里记载了西晋时候资陵和杜陵是被盗过，但不能由此就推断出黑陶俑出自资陵和杜陵。那西晋时候可能还有别的地陵也被盗过，只是文献里没有记载。
0: 我就是想说，凭直觉对发现的材料做出想当然的解释，这叫啥？经验主义。我跟你们说了无数遍，考古是一门实证科学，讲的就是实证实证。最怕的就是凭主观判断来阐释历史。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你很聪明我知道，但你不能聪明反被聪明误。
7: 咱老师，我们知道错了。
5: 对，我们知道错了。
0: 行，回去好好想想，叫一份检查，走。
5: 好。

0: 老唐，哟，杨队来了！哎呀，欢迎欢迎欢迎！哎呀，你咋不提前打声招呼呢？
1: 那就是大牛措手不及嘛。哎呀，
0: 看看你有没有干丝，是不是死亡虎之兽？哎呀，
2: 你这问我咋来的？快坐快坐。哎，坐啊。
0: 那是查捕号，不要嫌弃啊。
2: 马斯啊，
1: 啊对，啊，
2: 这是咱市公安局文物稽查大队的七队。
0: 哦，七队。啊。
2: 给他有点案子，你应该听说了。黑桃又听说了。咱八六文管所惯着都灵跟紫灵的文报，那我们这次来就想问一下。
3: 喝茶喝茶。
2: 行行行行，就这样问一下。
3: 哎，来来茶。
2: 我年初晚会儿，用这有没有啥异常情况？哎呀，
3: 杨队，你这话说的，我这有情况，我还能不上报？
2: 没啥想弄，
3: 有没有啥生面孔？
2: 七队，你放心，都灵和紫灵，这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里人都是经过文保培训的，要是真有情况，我们早就发现了。
3: 黑桃俑肯定跟我们这是没关系。
4: 咱老师为啥跟方头关系这么僵啊？
3: 他给你举个例子啊，好比一个

0: 孙悟空，一个像菩提老祖啊。
1: 嗯，
0: 这孙悟空跨越千山万水去这个菩提老祖而拜师，菩提老祖看他天资聪颖，教了他72变，又教了他长生妙法。结果孙悟空转头却给我师兄弟一块卖弄，这菩提老祖一下就生气了，就把我赶下山。
1: 那是神仙呛。
2: 哎，你去哪儿？
3: 白鹿原寻道洞。
2: 哎，
3: 对，检讨帮我写一下，反正你得心应手。
1: 停！合着翟老师跟你说的话一句都没往心里去啊，还抱着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撒手呢？他骂你真是骂轻了，你就是自作聪明，急功近利。
0: 坤儿，洛青说的对，你现在得好好反省的，该干啥能干啥，你心里得有数呢。
3: 我有数呢，我就是要证明黑桃勇不是在资陵就是在杜陵。撒手。
1: 没救了，得给他念紧箍咒了。
4: 一种巡逻不到一次，咱石头开会咋说的？一个月，你起码保证3天一巡嘛。
5: 哎呀，我的哥，你也是基层待过的嘛，我这啥情况你不知道啊？外头牌子挂着2个科，用1个办公室，看着热闹的很。实际上除了我这所长就剩3个人了。那杜陵离得近，巡上一圈3个小时。资陵远40里路。我骑着车子从这儿到资陵就2个小时了。再说了，我资陵陵区它就不是一个陵嘛。这一大圈子下来6个小时出去了。
4: 俺说我知道。
5: 你光知道不行嘛，杨队，你得帮我们解决问题。哎呀，我不说这人了，我说这自行车。这自行车今年骑坏2辆了，没经费解决。人家吴科长把自家自行车骑来的，为这次跟他屋里头还吵一架。
6: 困难不说了，我听了半天，你这资陵的巡逻不到位吗？现在这个南陵、斗陵还有案发的可能呢。
5: 南陵和斗陵离村边近，要是真有个风吹草动，老百姓肯定能发现吧。
6: 你这说法我不认同，老百姓忙着呢，又不是给你看粮的。再说了，这是你的工作啊。
5: 谁说我们光指着老百姓了嘛？旁边隐村我们寻了群众文保员的嘛，人家尽心尽责的很。
6: 我就隐村的。哪个？
5: 你就隐村的？就你们村一个光棍儿，叫个严守村。
6: 啥？我说让他开灵了，把他放拆了，能不能发现都是个问号。
5: 齐队，你现在能寻上个人就不错了。
4: 严守村。
5: 啊，严守村。
7: 我子女，
8: 谁是贼娃子吗？
7: 这回我天天都看你不对劲，今天就跑来。
8: 哎呀，我真是服了，行了。
7: 都喝酒，再喝酒，把嘴给你塞上。
8: 来来来，帮，
7: 不喝酒，哥，嘴张开，你张开不张开？
8: 我不张
7: 开。走，起来，走，你敢走？
6: 走。物灵园的事查的咋样了？
9: 俺和杨队的人把九个陵摸了个遍嘛，都说是没有盗洞。
6: 啥叫都说？不能光用耳朵听，要自己用眼睛看呢。
10: 看了，你不知道这两天俺挨了多少白眼了，都以为咱去兴师问罪了。要不是杨队人顶前边，根本都没人招是我。
6: 都一样，我现在也是万人嫌。
11: 徐队。赵军喊出来了。
6: 啊，
8: 走，走，听见没有？赶紧，
7: 有了，走，往前走，往前走，有了，那把贼娃子抓来了，都是贼，你看，
8: 啥贼娃子嘛？啊，我一个人又没带啥工具，咋是盗墓的了？
7: 这生活，生活每天我都盯见这了。哎，今天在院上可看见了，骑那个

0: 你把我包进去，让大家让俩娃说话。
1: 你啥意思嘛？你是想撬光你的啥？啊？你赶紧给其他当打电话，让我来，我不来，我是不走。
0: 你个傻瓜，跑人家文管所，给人家发号施令去了。
2: 咋？那个堂所告状了。
0: 正经事不干，这快的很。
1: 哎呀，
0: 你个直杠杠！让你到文管所干啥去了？去调查，去走访，不是让你给人上课去的。
1: 南陵斗灵，一周寻不到一次，能防着盗墓贼才怪。
0: 哎呀，你烦不烦人家呢？
1: 人家堂所跟你说了，人家有人家的难处。
0: 他呢，现在最难的是咱公安，我看了一圈。
1: 属他的漏洞大，好意思来呢？告状。哎，你报几个人，我自己去弄一下，让他看看咋弄。
0: 咱局里上上下下忙成啥了？你看不见啊？你以为我是啥？魔术师？一翻手给你变出几个人来？
1: 对嘛，你本事大。
0: 你少给我拍马屁，我属牛，你拍不着。再说。<笑>
3: 那白鹿原有多大，你不知道？那是几个人的事儿啊！来来来，嗯，好，我马上来，抓个盗墓贼。
0: 去。哎，我刚起的心肠。嗯，
3: 考察呀。哎，给我留一点。
4: 林总，你防备什么？
3: 小三，你小点，你把我坐。这贼娃子别让跑了，你这。
5: 别啥你先，我冒着你多长时间没戏了？你怎么的？我饿死了！我大厂我来就是出事情了。
3: 我不想跟你什么，要是等着大厂来了，我搁大厂想吃那二不愣登。
5: 你这会儿咋？你把你当个人？你把你当个人了？
3: 哎呀，
5: 出了事情你负得了责任？
3: 我负，咋回事？
5: 咋回事嘛？
3: 哎，大厂，抓东西来了！
5: 呀，你能行吗？ 人家是清北大学的研究生，学考古的嘛。
3: 你看，陈岩总，人家是清北大学的研究生，人家学考古的，是来考古的，还当贼娃子。你管他是唐僧还是啥子，他都是贼娃子。
5: 不好意思啊，
3: 小伙子，你没事吧？啊，
5: 喝口水。
3: 坐着。呀，
5: 大嫂，
3: 你认得是胡闹你。
5: 好。
3: 哎，你咋突然来原上了？帮你们找盗洞了吗？那是警察的事，你个研究生掺和这干啥？
5: 我就为了证明我的猜想是对的嘛。
3: 你倒是值7年，我跟他置啥气了嘛？这叫学术争论，你知道吧？就资灵如果我找不着的话，下一步就去杜陵找了。哎呀，对了对了，你咋别说了啊？走，今天我跟你说，要不是大厂来得及时，这事情咱也不知道该咋处理。晚上你事儿给我做完有薄面，这次算是给你赔礼道歉了啊！哎，走，
5: 您，
3: 我得查一个盗墓案，想请不要跟你说。
5: 我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听说过紫陵一带有盗洞？
3: 紫陵的事情你去凤凰山问嘛，在这离凤凰山两三里路呢。我的事情不咋知道。
5: 不是，我说的紫陵啊，不光是汉太宗的。
3: 这是啥？紫陵不是汉太宗的陵啊？
5: 那我是个啥嘛？
3: 咱平时说的这个紫陵，其实是一个大概念啊，里边包括汉太宗的陵，还有那个不太后的南陵跟斗皇后的斗陵。
5: 哦，
3: 那在这离斗陵近的。
5: 哦，那是说，我寻个人帮他把紫陵寻回来。
3: 哦，
5: 行，
3: 碎碎个事情，我去。
5: 哦，好，蓝色的啊，蓝色的，谢谢啊，谢谢。

0: 访哥，
1: 哎，
0: 你看啥呢？
1: 哦，我看这个照片，它是。
0: 啊，我是我大哥的太爷。
1: 啊？
0: 啊？
1: 不像吗？看着这个。
0: 咋不像呢？长长就像了。哥，喝水喝水。
1: 哎，好，谢谢谢谢，你忙你的。
0: 不谢。

0: 还有啥呢？
1: 掉了。
2: 哥，你还好意思问？那天到收货，我黑啥就丢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也没管。这么长时间了，我黑啥一直没回来。
0: 一直没回？
2: 一直没回来吗？
3: 你这个女子，我都跟你说了，可能是丢了嘛。
2: 不可能，我黑啥灵性的很。那天到收货，我在地里听见他叫了，结果我碰到两个人鬼鬼祟祟的，不像个好人。我黑啥肯定是被他俩偷了。
0: 是啊，行，吃够肉了，
4: 放这儿。
3: 你跟我回去，
5: 别回来，别，哎，
4: 说的给你新鲜了啊。
5: 谢谢。
4: 你看看我，辐条也崩了，车胎也爆了，呀，我一时半会儿是修不好。
5: no，
4: 是这，那晚上让大厂送你回去。
5: 我明天还得在原上找盗洞呢，我今天晚上不打算回去了。
4: 那你住哪儿吧？
0: 就住俺叔家。两群那么大。一个人在找你，明天找俩帮手一起寻。
4: 对了，你再别说了，村里事情都忙不过来，哪有帮手？
0: 文物重要，庄稼重要吗？
4: 这当然是庄稼重要了。文物咋？文物能当饭吃？
0: 好歹是主人嘛，觉悟不能那么低。
4: 我觉悟低？你知道这几年我带着咱尹村交了多少公粮？啊？我让大家伙吃好喝好，我还觉悟低？
0: 我公粮啥关系？
4: 行，一边去！我不想跟你说话，我心里没哈数你。
5: 哎，七队，没事，我一会儿吃完我就。
0: 别了。
6: 今天把各位老师请来，还是谈谈黑头勇的事。一个月的时间，压力确实很大，希望各位老师能够克服困难，拿出一份详实的证据材料，一定得让对方无话可说。
7: 现在是这，热释光的结果有争议，那我建议就多做几次实验，在最后的结果出来之前，我们呢也去查询一些文献资料，看有没有黑桃勇的记录。

0: 你得是整理俺鞍村考察的啊！咋了？来考察啥呢嘛？
1: 盗洞嘛！
0: 盗洞！我在鞍村当文保年这些年，从来没有听说鞍村能有盗洞。走，你上车，我带你去寻盗洞。只要能寻见一个，我把俺仨拧下来让你当球踢。上车，走嘛，我带你去寻。上车去。
2: 叔，听说你是这一带唯一的一个群众文保员啊！他们都说你风里来雨里去的，尽职尽责，不容易啊！
0: 哎，你这城里我不是会说话啊！我是少给你吹牛呢啊！从今天就咱这风荒山一带，这南岭俩、东岭俩。 转过来转过去的，就是那汉山总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他都没有我记性。所为了这事，把我他媳妇儿我都误了。啊，人家把媳妇给我约好了，让我去见你，我都没见成，没时间嘛。
1: 哎呀，
0: 哎呀，说这赔款他账上，其实也不难寻嘛，对着吗？
1: 对着呢，对着呢。我感觉你这格局比主任还大呢嘛。
0: 不清凉。
3: 文保这块他知道个啥嘛？啊，他局里头、河南总是个啥？他局里头、波及是个啥？东一方四大蓝点啊！
0: 哎呀，叔，这知道的还多得很了嘛！你还知道啥？你给我再说一下，我听一下呢。
3: 要跟你骗我一天也都骗不完。齐队，这耗子咋不是剩过了吗？是剩过，现在剩，跟当初剩能一样吗？
4: 袁上这条线，咱全掌握了。很多的细节，包括他的底细，咱都了如指掌。再深，大不一样了。
5: 你还真信那个学生拉扯的话？咱教授都说了，他的定论还不严谨，还需要推敲呢。嗯，
6: 你是在这儿学的吗？
3: 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谁说你了？ 你认识了吗？<笑>不过我承认啊，你是个能人。这是小领头，包大厅。哎，跟我讲一下，最近园上有啥出货的没？<笑>
4: 前村沟富过，这货姓程。
3: 叫个程思强，程思强，程思强，十年前我抓的，人都出狱了呀。
5: 要不说你绝对是井冈人，
3: 搞笑呢。你今天，袁生，只要是盗墓的事情，你随便哪怕跟我聊下几件都成。你要是跟我。
7: 胡说八道的啊！光西京这个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5: 你看，你看我啥？像不像个凤凰坠？这就是凤凰山，东北方向靠着滋水，这西南靠着白龙原。你说又是山又是水，这皇上就是会心窝啊！
7: 哎叔，你知道汉太宗的这个墓在这个位置上还有一个叫法叫啥不？
4: 叫啥？
7: 叫。
5: 崖墓，那个崖，悬崖的那个崖，就是说在山的半山腰上啊，打个洞，打成这个墓道和墓室。哦，你的意思就是说像鸟一样飞到空中，然后弄个洞，然后把棺材放进去。<笑>哎，那我是想问你，他为啥南陵和东陵都修的墓那么高大？这是个皇上，他自己的墓弄得真可怜啊！
7: 因为汉太宗是个好皇帝嘛，他继位的那个时候啊，经济萧条，百废待兴，所以他不想让老百姓在劳民伤财。说他死了之后，不要在他身上花太多钱。但是呢，他又是个大孝子嘛，所以他母亲的南陵就修得好得很。你包括他媳妇儿窦漪房，那是因为他死的晚，那个时候西汉已经有钱了，富起来了，所以说就有钱去给他弄这个好的陵了嘛。
5: 哦，哎，汉太宗对自跟他媳妇儿关系不是很好，为啥？他跟他媳妇儿的墓离多远的？
7: 叔，你还敏锐的很呢吗？这个问题问的好着呢。你。 你看啊，西汉十一帝陵里边确实他俩的陵是最远的。
0: 你像他爸高祖的跟吕后的都是合葬，他儿啊、嗯、景帝的杨陵更不用说了，跟他老婆是同音异穴嘛。
5: 同音异穴
7: 就是说他跟他老婆两个人不埋在一个坑里，但是呢他们这个陵园是靠一个大的陵园墙围起来的，这个在专业上叫同营异穴。
5: 还有一个墙，你我墙在那儿没有见过，我学了这么多年我见过。
7: 接着学嘛，我也不知道在哪呢这个墙。
0: 走吧，
7: 接着找吧。
5: 走。你知道确实多。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哎，你说，难怪啊，说这老店的东西，它就是不一样。我还没打开包呢，你闻着，啊？
1: 嗯，
0: 偷着袋子香。他妈是从小就不能离开这个妻子，离开两天都吐白沫子。哎呀！ 太香了，百年老汤啊，都是不一样。哎，可惜了，不好好交代，这咋吃？哎呀，等着吧。
1: 哎呀，你咋把夜马前这人给忘了？七队，有个哈库的叫狗生。 以前跟我干过一次，年前我还拿不来告一票，他说他冒充，要给人在原上弄一票。
2: 七队，这个狗生平时都大大领光，最近是农忙，就一直在家。
3: 正是啥人接触？
2: 听村里头干部说，这狗生就是个人精，所以他这个关系网比较杂。七队，这就是狗生他屋。

0: 去人工部查，来了，咋了？啥事啊？
1: 公安局的。哎，你弄啥了？哎，你干啥了？告诉你，叫之来。
0: 我在的出去打工去了。
1: 去哪儿了？
0: 南方。哪个南方？
1: 头，屋里没人。
0: 绝对，这边也没有。
1: 做啥呢？咋了？啊，
0: 我身上刚才留下洗了些衣裳，啥的事？
1: 没这衣裳啊？咋没亮呢？
0: 咋？我是我女儿家的衣服，好拿出来让你都看一下呢啊！
1: 来，你先把这看一下。我来，还是你来？
0: 我说他真的没有干啥事。

0: 好家伙，这么碎个洞你也能爬底下去？
1: 耗子嘛，专业。
2: 我真没干过事。
1: 对的，慢慢骗。
3: 你还能行不能行了啊？
4: 我们干考古的不比你们伺候庄稼吃的苦少，我跟你说，你可别小瞧我啊。
5: 你俩弄啥的？
3: 老陈，我都不认得了，你让我花了你。哎呀，
5: 你个花！你不在鸟巢巡逻，你跑个地界上就送来了。
3: 新盗洞呢？
5: 新盗洞呢？你这话意思，我自认为到了。我跟你说，你说话不敢胡咧咧，得有凭据呢。信不信？我到唐总那揍你一本。
3: 不敢。这是这儿的文保员老陈。啊，
4: 你好。
5: 你又是个弄啥的？
4: 我是学考古的，我跟守村叔过来看这儿有盗洞没有？
5: 没有的，没有盗洞。这凤凰山我都寻了15-16年了，还从来没有见过啥盗墓贼呢。再一个，前一项咱这刚被评上全国的第5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巡查密度紧得很着呢。我可以陪着兄长告诉你，他就绝对不可能有。
3: 我看老陈说的像真的。
5: 啥叫说的像真的？俺屋就在隔壁庄长府着呢，在这自打1956年被省上评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那会儿到现在，还就没有出现过贼呢。哎，你娃还是考古的呢，难道你都不清楚这紫林的墓道口在哪儿呢？到现在都没个定论吗？
4: 可是文献上有记载，西晋时期紫陵就。

0: 又被长安鸡鸣盗过。
1: 你看你看，也被盗过。
2: 你说的西晋事情我不清楚，但最近的事情我可以打包票，他绝对没有盗洞。
3: 两位同志，我是冤枉的，我真的啥事情都没干嘛。
4: 啥事情没干，往井底下躲。
3: 那不是听说你抓了一帮子人进来了，人心里都害怕嘛，还不让人躲一下了。
4: 有人揭发，你在原上干了一票，有没有？
3: 没有没有，哪个混蛋胡说八道在这冤枉我？你看我这样子你也气了嘛，对吧？我烂屋烂瓦的，我如果再干了这么些事情，那我把我儿子还能过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4: 哦，好好，那我把证人叫来，当面对质，啊。
3: 我真的说的是实话，原上我事情我真没掺和嘛。
2: 把话你讲好好说。
3: 我是年前来，我认得他一个下库，还让我去原上干票大的，说是一个大坑，能赚不少，我不去。
4: 我人叫啥？
3: 不知道。啊，俺这一行那样都不说真名嘛，我光知道我脸上有个大痦子，那样都叫他大痦子呢嘛。
4: 哪儿的人？咋联系你？
3: 哪儿人也不知道，都是用公用电话联系。
1: 哦，我还问了，我留了个心眼，我问那咋的干，
3: 人家也没头地儿，我连我就没去嘛。
4: 你为啥没去？
3: 俺妈不让去呢。
4: 忽然的，哥哥，你爹妈早死了。
1: 我去坟上问的，俺妈不是是在这片有名的阴阳先生，
0: 灵得很，灵得很。
1: 啊，反正呢，给你送点字来，不要舍不得花啊。还有个事情，我想请示一下你，然后我要干一票大吉。你保佑我，分分离离，行不行？

0: 妈，那知道了，这次闹不成。
1: 爸，先介绍。
2: 哎，不是不是，我是真不想干了。大过年的弄我事，这万一要是沾上我脏东西了，这年都过不好了，得死家。
1: 哎，你能弄啥？
0: 警察同志，脸上得是出事的。那我这算不算立功？
2: 立功啊！这要是立功的话，也是你妈的。
0: 要我说，四里八乡都说俺妈，我灵你很，灵你很，灵你很。
2: 那屋子让你哪天干活？
0: 正月初九。

0: 我们也处旧，俺们村闹社会的问题。宁思怀疑他们在印村附近动的手，他们选择危天动手，鞭炮人少，锣鼓喧天，可以掩盖他们的爆炸声，让花市招够生画一张大屋子画像。
1: 新房口的吧？就新的。咋的？黑撒丢的危天。啊，这情况你跟我再说一遍。
2: 我黑撒不是丢的吗？我就去寻，后来我在地里听到有狗叫，很像我黑撒，我就去寻嘛。
1: 结果就碰到俩人，
2: 我就问他们：“你们看到狗了没有？”
3: 哎呀，刚才看见一只，朝大路走去。
2: 为两人啥样子？时间太长了嘛，天又黑，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呀，你睁眼瞎嘛，八十了。天太黑嘛。哎，我是妹子，哎，你看一下啊。
1: 嗯。
2: 这啥这个人？哎呀，还整，找啥整？快走！
0: 哎，别听我不敢说，但这个屋子我有印象，好像
1: 这个人。
0: 有这人。
1: 就记得这个屋子。
0: 带我去那地方看一下。
1: 白天啊，就是在这儿看碰到他。
0: 妹妹。
1: 对，就是这儿。

0: 就这边地上不长东西啊，很有可能是盗洞的。
1: 这咋了吧？自己倒了，他咋了？他在那讹我。小马刀，你赶紧！我没有。来，这么多人，你看人家这人可……哎呀，大仓哥，非要整小子咬弯我的地，还把我大脸呀难受的很。哎呀，
0: 你吃饭了吗？
1: 哎呀，我没有吃呢，地都抱不住的，还吃啥嘛？饿死了，算了，我不活了呀。
0: 这大南门的，麻花，全是花椒叶，没的太。哎，我搬案子。 这洞是要挖的，你看咋办能成呢？
1: 不是，你看这地啊，这真要是挖出来一个盗洞，嗯，
0: 你说人我咋种地？我种地的事情就耽误了，你们这成不成啊？就是半小时，哎，我来挖，要是没事呢，给你填回去，好好的。要是真有盗洞呢，那个耽搁的时间损失我来赔。
2: 你瓦斯这，看哥这次看你面子呢，你说话要算数呢。你说说，还是弟妹讲理呢，
3: 知道吧？那，大哥，
2: 别，你说，
3: 别，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我们怀疑啊，这个刀东就在咱印村，所以你跟村里说一声，帮着一起啊，寻下刀东。哎呀，你真是吃了文化，想文化，啊？想啥呢？
1: 在俺地里挖洞也就算了，你还想咋？让全村人把你行刀东，俺就不吃不喝了，不中庄稼了？
2: 不是，那是这样，那我先去找。
0: 然后有啥消息再跟你们说，行不？
3: 你保气。现在村里人说你的坏话的人多得很，说你毁了人家我的庄稼，啊？说偷粮食，我就一张嘴，我全村那么多张嘴呢，我解释的过来不得。
2: 好，哎，
0: 俺说的是啊，这个村民的地主情绪是有点不能拧了，要不你先回。
3: 我不走，我走不了嘛，我还找到洞呢嘛。是这，我给你们保证，我绝对不会影响他们种庄稼，行不？
0: 你要是热的事情，我跟你说，我可给你擦不了屁股啊。
3: 对，你看这成不成？这成不成？咱不是说不让种地了，地照种。 啊，就是种地的时候呢，注意点啥地方凹陷呀，啥不长庄稼，及时汇报就成了嘛，是吧？还有个事哈，就是每天耍生活的人，你能不能把名单给我一个？没啥。
2: 我电脑，我毛两千多人，你可能记得住？
4: 那不是，不是说每一个人嘛，就是村子的名字，是不是？来，
2: 滚！我记不住。哎呀，
4: 你是跌了个冲锋枪吗？
2: 哎，大兵子，大兵子！
4: 我都懂，这是在咱印村呢。
2: 很有可能。哎呦，叔，你干啥呢嘛？干啥呢嘛？这是。
0: 啊！
1: 袁叔叔，我都是受你撒谎，我们天天巡逻，学你两个都偷我的学不着。
0: 哎，叔，你先别着急啊，现在只是很有可能是不？是这，你回去画个图，你把咱村里一共有多少地，哪个地是谁家的，你给咱画出来，咱慢慢找一下，你看行不？
2: 好，你俩现在自己，
0: 好，
2: 慢去画去。
0: 好，慢点，不着急，不着急。喂，咋了？
3: 真不打算回来？
0: 这事儿还没办完呢嘛。哎，不是，你今天咋有时间了？
3: 三老四忙得很，那可就不放羊了。
0: 哎，正好，来趟园上，给我带点东西呢。
4: 这是魏天参加社火所有村子名单，我想把这些村子呀都排查一遍。
5: 嗯，我把人调过来，给你们一块调查。
4: 啊、哦，这是大屋子画像。
5: 这人我没印象啊。
4: 这是。我问过很多地老说，也是不认识。
6: 应该不是老说。还有啊，狗剩是跟他打过一次交道，画的像不像也两说。
5: 对，石正，咱把画像发下去，啊，抓住大屋子这个特征，把所有名单啥的过一遍。
4: 得成。
5: 嗯。
7: 放羊，你大爷。
8: 啊，放羊。啊。
7: 哎。走。大爷。哎，人家打听个事情啊。
8: 啊，你说。啊。
7: 赶紧看一下，
9: 这个人认得？
8: 不认得，没见过。
5: 哦，那咱村上有两张痦子的吗？
8: 来，你往这儿看。咋了？脸上长个痦子，还犯了法了？
10: 主任。哎，主任，你寻我有事呢？
11: 五分钟我能说活，你去不？
10: 去了吗？
11: 跟谁去的？
10: 俺爸、俺妈，还有俺媳妇吗？
5: 姓苏一辈那边是毛爷爷。
9: 嗯，
5: 啊，
12: 主任说他儿子脸上有个痦子。
5: 哎呀，婶儿忙着呢。
13: 啊。
5: 哦，你儿子是七校吧？
13: 是啊。
5: 在吗？
13: 你谁呀？你找他做啥？
6: 他朋友嘛，找他吃饭耍牌的。
13: 出去打工去了。
6: 我啥时候出去？
13: 过完年都走了。哎，那看你面熟，你得是我。身后大姑的，
6: 对嘛，见过的。
13: 哦，看着看着。
6: 那天他去了吗？
13: 去了。
6: 啥时候回来？
13: 不知道。

0: 好，哎呀，欢迎欢迎，你咋才来了嘛？哎呀，哎呀，陆老师咋也来了？
1: 这么多东西，乐一个人能拿多？人罗子好心帮忙呢。哎，
0: 你弄这么多东西都干嘛？
2: 你不管，进来吧，进来。
0: 哎呀，没看出来陆老师人还挺好的嘛啊！
1: 我可不是特意来给你送吃的喝的，也想看看你这么久在白鹿原有啥新发现。
0: 哎，你别说，还真有呢嘛。

0: 我们基本已经锁定了啊，盗洞就在这隐村一带。
1: 那凤凰山的支流离这隐村几公里远，杜陵更远，离得最近的就是那1500米的窦陵，咋可能是这儿？哦，
0: 所以你不觉得这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吗？
2: 有啥趣？东西给你放过去，我们就回来啊。
0: 好好好好好。
3: 不是，你有啥打算？
0: 啥打算？继续找吗？
2: 花儿，堆的都是一个气，至于吗？
0: 老郭，咱俩还是好几年的同学，你咋一点不了解我呢？
2: 咋？
0: 错了啊！之前我是因为斗气，那现在不是吗？黑桃友那是啥？高等级陪葬品。如果真的出自隐村，这咋解释呢？技术上那句“盗发汉资度二零，多获珍宝”把我引到这儿，那我走的路越多，我发现我脑子里的问号就越多了。那古人诚不欺我吗？书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呢。之前呢，我可能会觉得呀，我对还是我错，是咱老师对还是咱老师错，但我现在觉得这些都不重要。我哪怕错了又能咋？我是个成年人，错的后果我能承担的吗？但如果我现在就放弃了，我一辈子都后悔了。所以我现在只想知道这个盗洞的具体位置在哪，就这么简单。走。哎，
3: 他说的有点道理。嗯那我也留下来陪你一起找。
0: 走，你真的假的？你确定吗？
3: 我确定。
0: 你要留下来，那你
2: 我
0: 嫂子闲着呢。
4: 你咋可来了？
0: 我来给您赔礼道歉来了吗？
4: 是这我不敢要，你干啥呀？
0: 那天是我不对，齐队已经说过了，你拿着吧，拿着。
4: 你看你那天要是这还都不是啥事都没有了，对着吧？哎
3: 哎，哪来的狗啊？哎，你也是因为我刀动的事。
0: 姐那有线索吗？
3: 拿我。
1: 方块，你快来救救我！这哪来的狗啊？
0: 哦，就是你看，就像地里不长苗的这种现象有没有？
4: 哎，你对象教你呢。
0: 没事，让他自己想办法。亲戚啊，朋友家的那种，有没有？哎
3: 呀，对象还怕狗，都跳墙上去了。
0: 啊，那不是我。
1: 方块，你快点来呀！哎，他要把我书包都咬走了。方块，你听不见？啊，个见死不救的东西。
0: 我行。咋还生气了吗？啊！
3: 看我出手，你是不是特别美？
0: 我在你心里就那么卑鄙吗？
3: 啊！卑鄙算不上，但拿别人缺点捡乐，这也高尚不到哪儿去。
0: 你也承认怕狗是你的缺点，你改不就行了吗？对吧？这次我在，我可以帮你赶走。那如果下次我不在，你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办呢？
3: 我还离不开你了。
5: 哎，胡姐，我一喊啊，这个人你见过不？
6: 镜子，了解情况。啊，呀，面熟。可能是在集上，不是，想不起来了。哎，胡姐，
7: 哎，
6: 那再问你好，正月初九，你有没有去盐村看过个社火？
7: 没有。
6: 那你叫个啥？
7: 烟小雾。
6: 烟小雾。
7: 嗯。
6: 哎，好像你村有人说你去过吧？
7: 我真没去。哼，
6: 那能行？是这，你要想起来啥的，跟你村回汇报一下。
7: 我忙的。哎啊。

0: 大晚上的，你咋来了？你昨儿来公安了吗？
1: 没有嘛。
0: 我昨儿今天来公安的，查收货那天去银村的，有妻子正在大屋子里。
1: 不会藏我吧？
0: 你个嘴蠢，除了你还能有谁？
1: 老看，你先出去躲躲，等死过来再回来啊。

0: 怨你恨着你，你往前想，没事。
1: 我决定放弃了。哎，
2: 这黑嘴乖得很。
3: 够到了吗？
2: 一点点，一点点。哎呀，没事没事，往前。哎呀，往前想。
3: 快摸到了吗？
0: 马上马上。
3: 手寸叔，还有多远呀？手寸叔，还有多远呀？
4: 再往前一点就到了。
5: 这就放弃了？我陪你练吧。
3: 自己练得好好的。
5: 他这样咬不到你的，你再试试。
2: 你不要突然这样摸他，你就轻轻地放在他身上。
3: 你抱住他了？
5: 我抱住了，相信我，行不？放松。哦。你就摸摸你的朋友。
3: 好像还挺乖的。
5: 多乖呀！是不是？
3: 还真是。
2: 这娃得是喜欢我娃。
5: 你要不
2: 两个怂子互相喜欢？
1: 能摸就不错了，我不抱。
3: 那我现在至少能摸他了，你也不用再嘲笑我了。
5: 老秦，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嘲笑过你。这狗叫啥名字？
3: 黑嘴，黑撒的娃。
5: 黑撒的娃，
3: 嗯，
5: 你让手尊叔抱回来的？
3: 嗯，我让他抱回来让我练练。哦，不想让你笑话我。
5: 哎呀，来，哎，这么听话呢这狗啊。
3: 嗯，
5: 你看。
3: 嗯，呀，
5: 你再摸摸他。
3: 黑翠，你别咬我啊。
5: 摸吧，没事。
3: 呀，太乖了。
5: 你看我不弄他，他也不会咬你。
3: 我真的感谢你，你说的对，田野考古遇到狗是常事儿，我不能总指望别人替我赶狗吧。守村叔说黑嘴他爸是被盗墓贼害死的，所以他会替他爸报仇。黑嘴，明天我准备带着你去找盗洞。
6: 三哥，不是少了个请缨，不要大受惊吗？
7: 哥，发达了。
6: 咋？
7: 警察贼心王太平呢？
6: 啥？警察咋能找到他？
7: 我不知道吗？我就知道警察在各村找一个脸上有大胡子的人，那这个当中不是寻他，就是寻贼呢。都怪我先碰上了，提前通知太平让他跑了，要不然这事就让你逮了去了。
6: 你疯了吧？谁让你喊他跑的？
7: 不跑，那干正事被抓了。
6: 你用点脑子行不行？警察光知道脸上长痦子的，说明掌握的情况有限。我们都长痦子的，他们咋知道是哪一个？你这个档口叫他跑，这不是此地无银吗？
7: 那咋办呢？
6: 赶紧叫他滚回去。叫他把胆子压稳，哪怕被叫起问话了，也不用怕。警察啥都不知道。
7: 知道了。
6: 我要用手机。

0: 走访情况统计出来了吗？
1: 啊，出来了。啊，正月初九参加社火的一共有八个村子，我们全部走访完以后，脸上长痦子的有23个，都是本地人。其中20个人，我们盘查过后，他们当天都是跟同村村民一块去的，中途没有离开，也没有作案时间。剩下这3个一直没联系上，应该都出远门了。
0: 好的，接下的工作重点就是这3个人，要着重的调查一下。嗯，

0: 周一，
1: 你跑哪去了？
2: 别睡，
1: 你跑哪去了？
2: 赶紧跑！
1: 你骗不下地。让开！快快快！啊，你跑哪去了？
2: 骗开！
1: 你等着，
2: 有啥事不能好好商量？非要在这干仗的吗？
1: 给我
2: 动手！
1: 动手！
2: 执行公务，那算了。
1: 你做啥去了？
2: 散了，走！走！快走！回！
3: 我看了，都回，快！
2: 你叫啥名字？
3: 王太平吧。进账。
2: 那有啥进账的，叫啥说。
3: 正月初九，你去个银村。
2: 正月初九。
1: 闹社会呢嘛？你个闷蛋得忘了。
3: 对对对，闹社会，到银村砍山了去。
2: 跟谁去的？
3: 村里活塘人都去了。
2: 一天都砍社会，几时回的呀？
3: 晌午饭的时候就回来。
2: 这是？
3: 我不知道，我等俺妈儿去了。
2: 对，他回他屋去了。
3: 陈大叔，你问这干啥呀？
2: 查一个案子。
3: 啥案子？
2: 你每天都在屋啊？
3: 每天都在我闹着，
1: 一人夫妻，被人恩，是吧？夫妻间要讲文明嘛，有话好好说。
2: 回吧。
1: 好。那是狗剩吧？这个地方骗人。
2: 哎，
1: 做啥呢嘛？哎，咋回事嘛？人刚回来。
2: 执行公务的。
1: 你把身家媳妇废了，你个变态，活人不放过，女人也不放过，哪管啥？
4: 把我扯成逼了！
5: 李明志，
4: 啥女人？
5: 哎，仔细看一下，跟你之前见过那个泥人一样不一样？
4: 我忘了。
5: 你不是说你见的时候是个黑色裸女泥人吗？
4: 哦，那时间给的太长。
5: 那人忘了吗？没记清吗？我跟他差的样子有点大。
3: 他哪儿了？
4: 我是个非洲人，大年我放年皮儿。
5: 不可能！他全部交代了。过年你家的桃园人，跟黑桃园一模一样。
3: 我白家婆娘又眼睛又不瞎，咋能看成一样呢？
5: 有啥不一样？啊？我买的我妮儿有胳膊呢。除了胳膊呢，头、身子有啥不一样？
3: 我是个血字脑，瓜子脸，眼睛是圆的，樱桃嘴。
5: 见着头，金大叔，你别听他我在玩胡咧咧。哎，时间过去这么长了，他当时就扫了我一眼，咋能比我记得还清楚？你宁清，你是法盲吧？你犯的是啥罪呢？知道不？盗掘国家古墓，如果你不交代其他人，我们把你当主犯。 如果说其他人的罪你也要一起扛的话，我敢说，你三条命都不够。你自己掂量，还是老实交代吧。去银村到底做啥？

0: 还有谁？严小五。哎，聂少司。严小五在不在？他不在呀。哎，赶紧过来。跟。赶紧住！去那儿来。
1: 我不知道呀。
2: 这次确实是严小五行了干的，快过年了，我还有一屁股烂账没还呢。 眼看着这年都没有办法过了，正愁着，严小五醒过来，说有个来钱快的活，我一听是王木，我说不急不急不急，这厮说什么都不能去。严小五说不用俺们挖坑，俺就是去立坑。我一天，我把哈怂，把木正吭哧吭哧挖好，准备出货的时候。
0: 我和严小五装成我们老袁，站住！看着把这伙哈怂吓走，然后严小五下坑拿东西，我没有下坑。
3: 张女士说你盗墓的是另一伙人，
0: 那伙人是谁？有几个？有四个人，是谁干的，我就不知道了。
3: 严小五也没有跟我说，事情都是他安排的。他把事情弄好以后，就是过来叫我去旅坑，剩下的我就不知道。然后呢？到处啥？
0: 也没有啥，就一二百个泥人儿嘛。具体多少个？
3: 具体我也没有说，
0: 反正多的很。
3: 你别看这泥人多，可能不值钱。死在我手上，才2500块钱。王太平，你为了2500，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有多大？你知道不？有些文物已经流入国外，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100万个2500都不值。
4: 你说啥？什么值钱？这还是能计算的，很多东西根本无法计算。你确定我王太平跟严小五就是李乐康的人？确定了。王太平刚背这消息就到我手里了，我都打听过了。凑就一天，就是我怂跟严小五一块去看的时候。
0: 那他俩跟穆建辉在一个表厂干过，不是他还能是谁？
4: 生哥，我是你姐夫，你看着办。
0: 是这，你先去把我严小五给咱新建。
4: 对。现在最想寻到他的人就是我。

0: 宋娃，这可咋办嘛？
1: 吃，都往饱吃。老哥，外面咋样吗？能跑吗？
2: 现在跑肯定跑不了，正是瞎笼子手扣的关头，直到等下黑布，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你先在这儿踏实待些日子，等警察巡查了打盹了，我再想办法把你送走。
1: 哥，我在这儿都快憋疯了，你不会不管啊？
2: 咱俩是一条绳上的麻子，你要是进去了，我还有活路吗？

0: 你还能跑，我跑都跑不了，你嫂子离不开我。
1: 吃喝上我亏着自个儿，花完了我再想办法。
2: 哎，徐队，
3: 盗贼抓到了，盗洞就在眼前，我现在就得嫌疑人过来，指认盗洞。
2: 好，好，好，好，盗洞找到了。
4: 哎，啊，
2: 在隐村呢。
4: 太好了，
2: 走，回，
4: 走，
2: 走。

0: 莫哥，
1: 大头，啥吧？有事吗？
0: 整个星期有点事。
1: 看货。
0: 去了都知道了。
1: 行，上车吧。
0: 开我车，完了我给你送回来。
1: 送你车。

0: 小头，这不是去省花家？
1: 那省哥也没是去花家。
0: 前头都是大野地了，去哪儿嘛？
1: 哎呀，找餐厅嘛，快到了。
2: 这个，
0: 我不是。

0: 谁偷我的壳？
1: 我脱两个脱了呀！我脱两个脱了！
2: 俺个脱了！俺给你也不给你来闲事，你真当你能赢过爷？
1: 我没有，我没有！脱了！
0: 那只手偷两个的壳。
2: 姐夫，你来了！
1: 哎呀，
0: 来！
1: 这是小五吧？没想到吧？怎么？这是我咋的？
2: 叫你来看戏呢。
0: 像你这两只贼爪子也不是没有办法，那个带着你偷的坑，你把他交代给爷，爷就把你放了去做他的。不管咋想，爷必须要收两只贼爪子，不是你的，都是他的。
1: 干活，
0: 赶紧，把这院的大牌。
1: 干活，
0: 大头，
1: 你也给我出来！我错了，小哥，我错了！
0: 哎呦我的，
1: 还有我的！
0: 我连让我一条命吗？来，赶紧！
1: 哎呦我的！
0: 来，喝口。啊！你说！啊！怎么？心肠得差不多了吧？你们不是早猜出来是我立的坑吗？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人，他就是我找来干活的，放了他吧。
1: 真是你立我的坑。 人前先抵三分头，永远一副我能像你弄了半天全是装哈的呀！哼，我的姐夫呀，这么多年我给你寻了多少活，让你挣了多少外快，你吃的喝的哪一个不是我给的？连你开的我车都是我的，再没有我你就是个无业游民，咋做人不能没有良心吧？你再说俺姐，远近闻名的唱花。 在俺屋吃的香的喝辣的，也不让咱都找来你的道了，非要跟上你吃糠咽菜呢，好好个娃弄的跟个病秧子一样。哎，俺老刘家早都欠你的了嘛，让你还在背后捅我的刀子呢。
0: 真是你个老哈怂啊！前阵子装模作样的把俺们几个求情，你差点就也给你当了替死鬼了。
3: 刘叔子。 事情可干哈嘞？要啥要挂，随你便，痛快些，别废话。
1: 老叔，给咱设下规矩。

0: 实力趴白胡埋。
1: 你这是按规矩要活埋你，但是咱亲戚一场，为了俺姐，我今儿发个善，你把他给我埋了，我留你一条命。
2: 埋！
3: 哥，哥，江哥！
2: 是。
3: 江哥，哥，哥，江哥，俺错了，我不该，我不该，我不想听，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4-5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们是专精特新企业，别人拥挤在宽处，他们在细分领域里扎根，别人追逐风口，他们把一件事做到骨头缝里。不止于情怀，更是生存。
1: 你们谁都可以走，我是唯一一个

0: 不能下船的人。我是要对所有帮助我的这些人负责的人。
1: 但专精特新的路，技术突破只是入场券，市场、资金、人才、生态，每一关都是生死题。
2: 你要知道，你遇到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有解，没有做不了。
1: 有人问，坚持的意义是什么？
3: 我说我是一个高燃脂的碳，我一定把它燃烧干净。
1: 而坚持之后，是被看见的力量。
4: 我们格力不投，我个人都要投你。
1: 前五季，北京卫视专精特新研究院，60期节目助力120余家科创企业，中科云创走出国门，订单增长10倍，炎黄国芯获1亿元融资，晋升国家级重点小巨人，新石器无人车1000台交付出海，这些不是数字，是一家家企业被看见之后走得更远，这是前五季的厚度。而今天，我们再次启程。
5: 大家好，我是李杰，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这里是北京的 CBD。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站得更高，看更远。我们要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时代给专精特新企业出的考卷越来越难，
6: 技术、人才、资金、市场，每一个都是真问题。时代不断出新考题，企业如何做好答卷人？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让我们请出这一季的研究员，有请。
6: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杨澜老师，欢迎海信集团董事长贾少谦。
5: 他扎根企业近30年，
6: 从基层一步步成长为千亿集团的掌舵人，既能潜心攻克核心技术，又擅长并购扩张，布局全球市场，带领中国家电走向世界。欢迎工信部原总工程师，也是最早一批提出专精特新这一概念的朱红任老师。欢迎三位。
7: 哇，太漂亮了，
5: 从这儿看看北京，
7: 这个视角简直是太棒了。北京这一片天际线主要2000年以后发展，让人也有登高望远的这种舒朗的感觉哈。
8: 其实看北京的天际线，就是要有这些高层的建筑，然后还有这个城市的文化，这个城市就显得更漂亮了。
9: 对。
5: 其实说到专精特新这个名字，朱会长还得请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对，说是您第一个把这4个字全一块儿的。
8: 实际上，专精特新的提出，它不是一个人，或者说哪几个人的功劳，刚好我当时在工信部负责这个方面有关的工作。
5: 您当时是工信部的总工程师。
8: 对，我们很多同志在一起研究，提出来卓越型中小企业、4好中小企业、5优中小企业，但是在各种题目里的选择，我们觉得专精特新还是更能够把握中小企业的特点，能够更帮助中小企业把握住前进的方向。
7: 您把这4个字组合在一起，还是很符合我们的传播学的规律，是吧？
5: 是的，又好听又好记，还有专业化。
7: 对，
5: 来，三位请，咱们坐下聊。欢迎小宁总，这是我们北京银行科技金融部的总经理。
1: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5: 我们这一季专精特新呢，主要是聚焦企业的真困难、真问题，我们为他们寻求解决方案。
6: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京津冀3地的企业联合会、行业联盟、投资协会，组成京津冀智囊团，集结京津冀协同。

0: 力量，共同为专精特新企业出实招、解难题。
1: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今天这一期呢，我们邀请到了两家在机器人产业的企业来到我们的现场。那首先就通过短片走进我们今天的第一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
2: 你肯定见过不少机器人，但你见过我这样的吗？我是机器人界的举重冠军，载重600吨世界纪录保持者，等于100头大象坐我身上，照样给你稳稳拉走，拉1000吨也不在话下。我有个绝活，能单打独斗，也能组团作战，2台、4台、10台，兄弟一多，没有搬不动的局。把这个大力士军团造出来的人就是他。
3: 我叫任志勇，
4: 重载无人运输这款，我们目前算是行业内第一个创新的。这款产品是我们应该说最拿手的，我们的超薄双车联动。这款车的学问在哪儿呢？中间没有刚性连接，这4组激光呢，就保证这个车浑然一体。虽然它是虚拟的光，但是相当于一个刚性梁一样。
1: 这挺棒的啊！
4: 双车联动技术实现了全程靠智能系统自动把控，不用人盯着操作。重载运输机器人可以实时互通信号，走直线、拐弯、原地转向全都同步。误差控制都特别小，
3: 这种亚毫米级的激光准度，全世界也只有母公司能做。
4: 它广泛的应用于变压器行业，
5: 几十吨的
4: 风扇叶子，咱们高铁的这个车厢，都是双车联动在运输。朗逸确确实实填补了很多世界空白。
5: 在这个行业内，我们几乎是唯一一家机械、电器、软件、系统全部自己开发的这么一家公司。2020年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不到40人，今年已经有300多人，销售额5年翻了10倍。今年的订单确实是想冲6个亿。最近确实有一定的恐慌，就是我觉得这个节奏有点快，就是鲜花有点送得太密，这个曲线有点太陡，超过了我那个预期，太惶恐了。作为朗逸的这个平台，能不能接住？
6: 他有这个危机感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对，居安思危啊。
7: 无人重载运输车自动运行中，请注意。无人重载运输车自动运行中。
8: 我们的无人导引运输车到了客户那儿不能直接用，得先带着它认路。调试工程师需要拿着电脑带着车把整个厂子走一遍，让他的脑子里先装一张地图，图建好了他才能自己跑。如果客户厂区的运行路线比较简单清晰，建图基本上可以一次完成，但遇到路线复杂、环境障碍物较多的情况，建图就很容易失败。我们这个大家伙确实还不够智能，我们工程师每天部署
9: 至少得5公里以上，哎，咱还穿上防砸鞋，然后天还这么热，这电脑都耗没电2次了，快40度的天，咱今天已经跑第4趴，真不好干呀。这是咱第4次扫图了，咱这个图已经扫坏3次了。
8: 哎，这儿看着就还好了。
9: 在现场交付实在是太费劲了。

0: 调试时间过长。
1: 我本来应该是一天能干完的活儿，但是由于软件上的一些原因，它成图失败了，我就要重新的再去录一遍。
0: 建图这部分，其他人家软件比较专业的公司怎么做的？
1: 他们是有海图车，他会一次性的先把一个更全面更完整的图先建出来，然后去做一些后处理，咱自己现在达不到。
2: 扫图的话，我们只是把外边的那个主路都扫了，后来客户说需要进五号工房，然后我们从原来的图的基础上去拓展这块的一个区域。
3: 这个五号厂房的门这儿又错出来2米，这样的话有可能他进厂房的时候会撞门。
2: 目前我们这个增量建图这个功能还是有一点缺陷的，建立了一部分，然后再去增量其他的，这种的错误率还是蛮高的。
4: 能干就抓紧，不能干我就给你们这种打电话。
0: 我们的车在销售，但是技术依然需要迭代。由于你在这个领域没打透，那么你遇到困难之后，你解决起来很多课题都是新的。人手不足，专业能力跟不上，部署的时间会加长，导致就是交货就速度延迟，客户满意度也在下降，那我们现有的搞交货的工程师啊基本都派出去了，那么如果一旦出现新的订单激增的话，就会束手无策了。软件智能化和人才短板的问题不解决，不仅没法继续做大做强，现有业务都很难稳住。创业也小20年了，由一个精神小伙变成了一个白头发的大叔了。在这一路上也跌跌撞撞的，也遇到过很多困难，有些事儿来了没人跟你扛，也没人能扛，只能自己去孤独的面对。
5: 创业者都是孤独的。
0: 我曾经有那么一次啊，资金要周转，就遇到死结了，已经连续大概2个月吧没发工资，几个事儿都堆到一块儿去了，一晚上没睡觉，就溜达在外边，就坐在马路牙子就嚎啕大哭啊，一路走来。
6: 每个人都有这种崩溃的时候。
0: 大家都在尽全力，知道吗？真的。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因为企业发展就这样，就这么快，就大家撑不住。
7: 哎呀，其实看着任总崩溃大哭，我想这是很多创业者企业家的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的再现，
8: 挺能跟他共情的，
7: 是吧？我刚才看，其实几位研究员也都频频点头，表示自己有这样的悲痛大哭或者压力扛不住的时候。
8: 刚才任总说他只有一晚上没睡着觉，我得连续好多个晚上睡不着觉。我觉得创业本身就是一个九死一生的事儿，而且就像他说的，作为创业者董事长，那你就是第一责任人，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摆脱的这种责任。另外一重压力就来自于你还要给团队信心，给客户信心，所以这压力呢你还不能带在脸上，所以是双重的一种煎熬吧。
5: 临近崩溃的那一瞬间每个人都会有。
7: 您崩溃过吗？
5: 那当然了，每个人都会这样的。
8: 男儿有泪不轻弹，你也有这个流泪的时候吗？
5: 有的，但是呢只是不像刚才任总啊这个在这么大范围内哭给我们看了。
8: 不能叫，不能叫大范围，人家拍的时候旁边也没人，
7: 让我们给整成大范围了。
8: 对，任总看来是这个非常真性情的性情中人，但是您是不是就自己得躲起来一个人哭吧？
5: 要化解，哭着说一个人哭， 哭完以后怎么办呢？你就要找着办法让自己去化解一下。你比如说你暂时把工作放一放，你出去哎打一场球也好，出去跑跑步也好，嗯，然后第二天照样好像没发生过一样，就困难的那种状态不能把它拉长了。嗯，某种情况下要事不过夜，就第二天你思考的不是困难，第二天思考的是解决方案。嗯，
8: 我个人觉得解决问题可能不仅靠他一个人，所以要向外，比如说去找一些合作的伙伴，
9: 而且我发现应该去找北京银行，就是他那资金链快断的时候，对对对，是吧？
10: 没错，
9: 你说这多让人焦虑啊，这时候应该去找北京银行。
8: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换个方向，换个思路，思路是要向外的，但是坚定的信心要向内的。
7: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位真性情的朗玉机器人的创始人任志勇，有请。任总您好。
0: 各位老师好。
7: 欢迎任总。
0: 刚刚我其实在底下听着大家聊天啊，我早就想上来，真的是忍不住。为什么呢？第一个，杨澜老师呢一直是我的偶像，我是看着杨澜老师
9: 电视长大的，
0: 变老的。
7: 这个我们不同意，我觉得您是跟杨澜老师一起长大的。
0: 是是是是。今天一讲到说自己创业的故事啊，嗯，我感觉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是平等的，
9: 大家特别有共情，
0: 对，感受特别一样。但是对于贾总呢，有点意见。为什么他说是这个不应该流眼泪是吧？
9: 不，他说不应该让别人看见。
5: 我很钦佩你，我只是偷偷的流眼泪，你给全世界人民流眼泪。
0: 我觉得真的，其实眼泪是一种神奇的水。嗯，你喜悦的时候也可以
7: 靠眼泪来表达，
0: 对吗？你痛苦的时候，它也可以就说真的消散一些痛苦。
7: 而且心理建设好了，才能够在工作当中有好的状态和投射。
0: 没错。
7: 说到您的困境，您做的是重载无人运输车，软件出了问题。
0: 对。
7: 我们也请周会长给我们来解释一下，整个这个领域是不是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
11: 任总的这个 AGV 小车要适应不同的场景，都要进行软件的调试，需要进行硬件的再开发，那就需要我们在各个方面不断的下功夫。一个呢是机械的传动能够比较精准，再有呢就是软件的控制要有一个更高的要求。
0: 是
11: 在这个方面啊，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强调的是大中小企业的融通发展。所谓融通发展呢，就是把大企业的资源更多的和中小企业的专业化能力做一个对接。
0: 是。
9: 哎，你看，这就是有不测之风云。
7: 此时此刻是我们今天晚上的18点了，这个时候你看天空乌云密布，风起云涌。这点儿风雨对我们企业家来说，对我们创始人来说都不是事儿。
11: 好风凭借力，
7: 送您上青云。
11: 上青云。
0: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
9: 当心当心当心当心设备当心设备当心设备，特别那个摄影师们都要注意安全啊。

0: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 快跟上来！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生虾。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7: 杨文老师，这么大雨咱们怎么录？
8: 从方向转向到这儿就行了，都准备好，我们在那儿重新搭一个东西。
9: 这个脚架子就赶紧咱对位，行不行？
8: 一个小时之内赶快，咱们现在开始，不犹豫了，好吧？现在火热挪，然后咱们两场连着我不停了，好吧？
10: 来，都听一下啊！现在把所有的嘉宾都带到领奖台。

0: 他的
1: 那就到底安德烈，安德烈。
2: 来来来来，一起一起一起。
1: 来来来，老师们往里走。来来来，
3: 稍微让一下，
1: 来，辛苦让一下，往里走，往里走。

0: 刚才咱们在户外那么好的天，一片晴空，瞬时就狂风骤雨哈、啊，风云大作。
1: 对，
0: 创业路上其实也是这样，总要面临市场的风云突变，而我们创业者、企业家要做的就是随时应变，拿出我们风雨无阻的信心和决心来应对挑战。所以也特别想问一问邵谦总，那个时候海信收购科隆，您一定也有 Plan B 吧？
2: 没错。当初海信收购科隆的时候，那时候最大的想法就是，万一失败了，我海信会不会因此而走向衰落，甚至走向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最后论证完了，我发现没有问题。那既然没有问题，就干吧。
1: 咱们是不是还得给人家任总解决困难，是吧？
0: 任总，您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
3: 我们的设备大推广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这个导航呀、交付方方面面遇到一些问题，所以现在就要在寻求合作。
4: 让我们继续看短片。
3: 最近这个困扰咱们的事情太多了，特别是我们标准车在市场推广，包括客户的这个使用感受上有一些瑕疵，甚至有投诉到我这里的一个情况。
5: 作为这个研发人员走到这一步，你其实心里还挺不是滋味，对吧？虽然可能自己想做，但是目前需要时间。我其实还是倾向于和外部合作。
6: 所以与其共同搞研发，还不如咱自己建个团队。有任何改变，我们都通过自己去掌控。
7: 一些实际的技术上的问题，可能是以月计、以半年计、以年计得到解决的。市场不会等着咱们去研发成功的。
8: 如果是他做得好的，我们跟他合作会很贵；如果他做得不好，我们拿过来也不好用。
9: 这个既然已经自研了一段时间了，还没有达想要的效果，就应该快速的换一方针。此时此刻的这个阶段，应该以合作为主。
3: 确实比较难做决策。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头人来讲，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抉择。当下最合理、最快、最好的方法就是向外请求支援，大胆的把水平高的合作伙伴引入进来。
10: 那么我们的合作方有没有一些目标？
8: 导航最强的就是新四系这家公司，我们觉得可以重点合作。
3: 企业之间的战略合作还是需要高层出面推动一下。我打算在天津智博会的活动上看看能不能有机会链接到北京的新石器。
11: 今天看到北京经信局的领导在现场，那么今天晚宴的时候看看能不能有机会跟他们认识一下，做一个牵线搭桥。
1: 迅速行动。
12: 您好，哦，
11: 我是天津朗玉的啊。这在这个场合相会也是个机会。我们呢是做重载无人驾驶这一块的，但是在导航方面啊，我们还需要外部协助协助。北京有一家新石器，我想让你给牵个线搭个桥。
13: 可以。
11: 他们是以软件出身，我们是硬件出身的。所以软硬两个公司其实很互补的，未来可能就是说互为供应链，互为客户。
13: 对，
11: 京津冀这个合作，咱们能不能来个典范？咱们现场开个花是吧？
13: 欢迎这个。
11: 我加你个联系方式行了。嗯，
13: 后续如果需要政府推动的话，我帮你们建联。
11: 行。

0: 今天重大收获啊！今天京津冀三地智囊团的企业家们都在这里，困难听清楚了，看看能不能解答。首先，我们是同行，都是做机器人的，我们有很多同样的感触，我希望能够给任总一个建议。
1: 从招人走向一个育人的这么一个路线，那么可以联合一些本地的高校或者京津冀我们这么多学校，培养那些能够适合自己需求的人才。
2: 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们现在要用的是现成的人，咱们再去培训来不及。
3: 我要恭喜老人，因为你现在的遇到困难是像小孩在快速成长过程中的生长痛一样，人才各方面的这些短缺。
4: 那么我觉得要向外引才，对内育才，技术是咱们的硬实力，人才呢是咱们的软实力，这个双方并举，我觉得才是你真正的优势。
5: 关键有时间差，长久的这个人才的培养和我们短期解决问题，这两个都要兼顾一下嘛。
6: 谈起来就得要学会开放，开放对一个中小企业来讲特别关键，特别重要。海信给70多个高校。
5: 建立了产学研的合作关系，海信与40多家接近50家上下游的联动，把问题解决了。
7: 咱们的这个问题虽然是技术和这个人才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金融的方式来解决。我倒建议您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并购有资质能力的这样一个企业，因为这样的话实际上能快速的扩大您的团队，也减少您研发的这个时间。我们呢可以给您做并购贷款，可以做到10年。这样的话，
8: 对，感谢王总。
5: 您这个企业真的特别棒，因为介绍过程当中，我脑海里就在想，如果有一个科技奥运会的话，我觉得咱们朗逸这家企业就应该是举重冠军，而且是我们举重这个纪录的世界保持者。所以我也希望能通过我们的金融的支持，能帮助您突破成长的烦恼。
2: 这绝对是赛道冠军，是吧？
9: 对。
5: 任总已经采取行动了。
4: 关键任总，我觉得您的那迅速行动就一下站起来转身去寻找目标，这个特别让我们为之一振。因为我们知道，尤其在这种社交场合，怎么迈出这第一步太关键了。
6: 主要是考验自己内心的强大与否。你比如刚才任总，我觉得很好。过去看到了目标了，接着锁定，特别好。我们做企业，某种程度来讲。
4: 要有足够的心理强大，这就像谈恋爱一样，你不总是这一步，你老等别人走出去，你怎么办呢？让别人牵手走了，是吧？所以说要迅速的、大胆的，咬定目标，冲上去。
6: 有没有您的例子给我们举一个？
4: 哎呀，我比较内秀， 别人来找你，
6: 我一定看出来了。贾总为什么老说要勇敢，要鼓足勇气，可能您就是一个相对比较腼腆的人，是不是？
4: 老劝自己，有的时候觉得很冒昧，是不是直接跟人家联系会不会，有点太唐突，可能会有点这种心理的小纠结。
6: 你说很对，其实完全不需要，完全不需要。特别是我们创业者，创业者更大的情况之下，要克服一切困难，披荆斩棘，对，管他什么人呀，只要你够得着的，对吧？ 我在历史上收购过很多企业，收购企业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问题，到了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候，对方不卖了。嗯，那么这种情况下，往往就导致一个收购就失败了，怎么办呢？你得需要好好的跟别人去沟通交流。就你刚才找的非常好，你找到工信的局的相关领导，对吧？他可以给你牵头，北京市的这样的新实体一家公司。 找到双方共同契合点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在我去和这位被收购方的董事长聊的时候，也都认为说不大可能了，因为他非常结实的说不行了。嗯，你也不是个经常求人的人，你要万一被别人拒绝了、驳回了，好像很丢你的人，也好像很丢我们海信的面子啊。我不是，我说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嗯。
5: 只要有可能性，
6: 你就要去争取。
7: 这句话说的，对吧？这话说的好。
4: 所以说，经过一晚上的我们促膝的长谈，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交流以后，第二天早上所有的字全签完了。哇，
2: 太棒了！
5: 这也是我们这一季的主题：转危为机，转机就发生在最后那一刻。
2: 对，
5: 您
2: 总是要再努力一下，
5: 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嗯
2: 对，我觉得首先你要明白，如果你不说出自己的需求，是没有人会知道的。

0: 然后第二呢，我觉得做企业其实诚恳和谦虚是非常良好的品格，即使这件事儿没有谈成，别人也会对你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印象，甚至过了若干时间，哎，突然一拍即合，能够做成事儿也是有的。
1: 任总，您今天算是来对了，知道您有这个需求，在北京经信局的推动下，我们把新时期的创始人，也是我们北京银行平台撮合营成员之一于恩源于总请到了现场。您要早告诉我，早给您请来了。哎呦，
0: 你这个支持是最务实的。
1: 于总，三年了。
2: 是呀，
1: 欢迎您。我们是2023年的时候做客我们专精特新研究院，当时呢是开着新时器的小车，那个时候是因为路权的问题导致我们的销量等等有很多问题。
2: 是。
1: 三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我们的企业有什么样的变化了？
2: 这三年期间，可以说是天翻覆地的变化吧。
0: 翻天覆地。
2: 翻天覆地，对，因为比较激动，对。然后不光是中国的路权扩展到了200-300个城市，我们在海外，在阿联酋已经拿到了机动车的路权，全球其他的像沙特、中东地区、欧洲，然后东北亚的韩国、日本，然后东南亚，现在全球中国的无人车都在开疆扩土，那所以说整个市场非常的兴旺。
0: 那您能解决任总这问题吗？人家可能是大家伙，都是重载的。
2: 我们的在机动车道上的 L4 级别的无人驾驶技术，现在是可以普及到工厂场景里。
1: 那任总，您快说说呗，您有什么需求？
3: 朗逸其实是以硬件建成的。那么我们就是说从软件上做个弥补，大家很快就能把这个市场占领。另外一个，我们的车是属于吨位大的，于总的车属于吨位比较小，大家并不是一个赛道。另外他们是注重于这个社会道路，我们是注重于园区厂区，大家其实是强互补的一个状态。
2: 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合作，因为我们拿到了路权，最大的意义是我们能够在公开道路上训练最好最便宜的机器人商用车司机，相当于把我们的能力输出到任总的这个场景里，大家形成一个共赢的合作。
0: 而且它正好处于这个事业的上升期，
2: 对
0: 市场需求很大，
2: 对，
0: 所以也是相应的拓宽了你们的市场份额。
2: 对，
4: 除了技术合作之外，可以考虑资本合作，可以考虑双方的相互持股，这样你们就不是合作伙伴了，你们就是一家人。
3: 一家人，
2: 对。因为我们在资本化上这三年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0: 他们已经很贵了。
4: 明白。都挺贵的。
0: 都挺贵的。
2: 对，因为我们常说嘛，中国的无人车在海外不是遥遥领先，是断崖式领先。我们现在已经成了全宇宙最大的无人车车队。就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就已经融资额超过了10亿美金。
0: 对呀，您要是最近刚融完资，也可以考虑投点任总的股份。
3: 账上还有余粮。
0: 正好还有余粮。你们俩一起去拓宽这个市场，又有应用场景，又有技术的支持，很棒。
2: 所以说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市场和政府，我们真的是在中国才能够获得这样路权开放的政策，我们这样的企业才能真正的成长起来。
1: 可以见得哈，我们也特别期待双方能够合作成功。
5: 祝成功。
6: 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既要考虑当前的问题，又要考虑长远，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生在最高层。实际上我们换一个角度，会给我们增添更多的信心。
1: 风雨之后就是彩虹。下面走进我们今天的第二家企业——百川智能。
7: 我们坐的每一趟高铁和地铁，其实和人一样，定期都得体检。10年前，只能在每天凌晨12点到4点列车停运时，工人们开启这项争分夺秒的检查。他们需要攀爬至列车顶端，和高压线并行作业，或者钻进油污的地沟，在不到1米的空间里弯腰检查上万个零件。一个人一晚上能走10公里，结束时常常连腰都直不起来。而现在，这项工作是由一群机器人医生来完成。
5: 我是全国首创飞行猎检机器人列车的全科医生。我用无人机搭载视觉传感器，对车顶、车身、车底360度全自动扫描，

0: 我是全国首创车底智能吹扫机器人，列车的清洁护理医生。我用机械臂模拟车底复杂的结构，无死角吹扫，吸尘过滤，避免二次污染，直接省下90%的人力。
1: 我是车轮检测系统，车轮的 CT 医生。列车开过就能瞬间完成车轮三维建模，检查车轮的损耗情况。以前需要多人协作拆卸车轮，现在效率提升60倍。我们都来自百川大家庭，从1989年成立以来，百川就为火车做检修工具。在我国，只要有地铁和高铁的城市，就有我们的身影。
2: 我叫王梦昭，是百川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3: 我还有一位搭档，和我一起负责管理创新板块。
4: 我是赵辉，来自唐山的。我是赵辉，是唐山智能，我打自己念自己公司名儿，这赵辉他怎么念？我那时候刚来百川，我是一线的工人。当时我第一天上班，15号上班，这个到16号要发工资，16号到那儿就给我开了1个月工资，哪有这样事儿啊？没干活先发工资，全世界也没有啊，是不？这好事都让我赶上了。
2: 发掘人的那内心动力，你看百川也没有打卡，没有特别明确的这种考核制度。但是大家依然很努力的工作。
5: 我从12年到现在是每一年都在涨工资，所以说我对我幸福感爆棚，这非常满意嘛。朋友邻居一问我在哪工作，一说是百川的，然后看感觉他们那个眼睛都冒星星一样，特别羡慕。双日光下我们这个。
6: 哎。
7: 我是21年的时候来的咱们百川，没有什么特长，说实话就找份工作都特别不好找。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在咱们百川学到了技术，我不是随随便便能被替换下去了。然后我们就把孩子接过来了，百川给我生活做出了巨大改变吧，我就感觉特别幸福。就是想共同努力把这百川建设得更好，只有百川更好，我们才能更好。
2: 我们把员工幸福作为我们所有发展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
3: 但是我们最近也听到了一些担忧的声音，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我们一直也在想办法把幸福延续下去。
4: 这么幸福，谁也不想把幸福弄丢。
8: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9: 我觉得百川真的是员工幸福，百川幸福。让我们欢迎百川集团王梦昭、赵辉，有请二位。二位带着幸福的气息就来了啊。
10: 各位老师好。
9: 这个百川是名副其实的幸福公司啊，欢迎二位，欢迎。大家认同这样的幸福力管理模式吗？
11: 一个企业把幸福作为自己企业的一种文化是非常棒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市场不那么好的时候，甚至你企业需要裁人的时候，这可能就没法保证每个人都开心了，这时候你怎么办？
3: 咱们的主营业务呢非常稳定，我们连续37天给员工涨工资。百川你会发现制度里面没有罚款这一条，全是奖励性的。
11: 如果一个企

0: 也没有罚，没有对那些偷懒的有相应的约束的话，那是对那些勤恳付出的人的一种变相的不公平。那你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1: 百川虽然没有罚的这个举措，但是有不涨工资。
0: 金钱雪燕呢？他看着原来的这老员工都这么做，自己从良心认知上，他也觉得可能过意不去。
2: 那可能是因为您现在的员工人数还不够多。如果您要像那海信这样，几万个员工，你再靠相熟啊、面子挂得住挂不住啊，这些可能就不太够用了。
0: 您现在企业多少人？
1: 现在1000多人。
3: 我就替大家担心了，这都涨了37年了，未来37年还这么涨吗？
4: 可持续吗？
5: 对呀，你要是不涨了，人就该不满意了。我跟你说，
6: 我们现在是下一个5年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涨工资的计划。
4: 我们要让员工的工资一直都高于唐山的平均工资，并且每年都继续涨。
7: 一旦公司今年亏损了，咱工资涨还是不涨？
8: 涨，
7: 还涨了。
8: 涨，
7: 您那还缺人吗？<笑><笑>我刚才听完以后，我就在想啊，一个千人的企业，能做到说37年给员工只涨不减，这无非有几个非常好的条件。 要有一个好老板，要有一个好赛道，第三个确实也要赶上一个好的时代，缺一不可。但我坦诚地讲呢，我听完以后，我是心里一把汗，因为好老板可能还会继续存在，好赛道未必是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能够继续的好下去。好时代产生的新的产业。 壁垒出现的时候，那个好的势力就会发生变化。如果真的变成一个面向全球化竞争的一个中国一流的、世界一流的企业，这套文化和价值理念都要发生一些变化。咱这么问一下大家的意见吧。
4: 大家觉得哈，像百川集团的这种幸福式的管理模式，你们赞不赞同？可不可持续？认为可持续的，请举牌。认为不可持续的，请举牌。 可持续比可持续稍微多了2个。我们请淼淼测的说一说为什么你觉得不可持续。
9: 我曾经在一个北欧公司里工作了15年，非常幸福。我甚至早晨先去打高尔夫，然后再去上班，中间再洗个桑拿，然后再去打高尔夫。 我曾经跟我的爱人说，可能我再也没有办法创业了，因为这个公司那么大，他不会倒。我又总是优柔寡断，不会被开。结果那么大的公司，那么好的赛道，说倒就倒。太好的福利是极大的压力，所以一旦有危机，会非常危险。
10: 我认为是可以的。你作为一个企业而言，最终还是让你在这个平台上从事工作的同志们，能够有一个幸福的生活。
4: 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追求。如果大家不是为这个而努力，那它干什么呢？咱们四位研究员认为可以复制吗？咱们举手表决一下，可以复制，请举手。四位都认为不可以复制。
7: 企业确实需要有刚性的东西，
11: 需要有制度的保障，
7: 对，要制度，要规则。 做企业的管理者啊，叫不发脾气的企业管理者是不可能管好企业的。当企业发展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他需要处理的事情就特别多。这个时候呢，快速的决策，及时的响应，迅速的见到结果，对时效性的要求特别特别的高。一旦错过了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很可能会导致更大的问题或者困难出现。
0: 你现在管了1000人，相对来讲还能容易一点，大部分你一眼能够看到或者两眼能够看到，当你比如到了上万人的时候，你多少眼也看不到了，这时候刚性就特别特别的重要。
1: 我觉得可能大家把幸福感理解成躺平了，我有很多好的福利啊，我觉得这个定义可能我们一开始有点懵。就是我们定义幸福是什么，幸福不是享福，幸福是我在工作中感觉到成就感。
2: 都这么幸福了，我们这员工自驱力是怎么来激发呢？
1: 正是有了这样的幸福感，才激发了他们这种创新能力。我们不设上限，实际上给他了巨大的这种动力和鼓舞。
3: 无论是你从收入上还是从企业给的职务上，都能够对得起我个人的付出。原来我们有一句话，这个事儿没人管，那就应该我管。
4: 主人翁的精神。
3: 把这个激励棒呢也接到手了，我觉得是一个惯性一直在走到我手上，包括到王总，王总90后，我70后，我觉得我们这个还是会一直延续。
5: 百川这么幸福，他们也希望把幸福带给别人，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遇到了不小的挑战，让我们继续来看。
1: 其实呢，从2010年百川就开展了这种孵化服务，已经有了230家科技型企业在这入驻。我们发现一些中小企业没有建厂的能力，我们想要帮助他，不单是让百川自己员工幸福，我们还会让孵化的企业让他们幸福。我们希望利用百川现有工厂里富裕的生产能力，拿出来给其他的机器人中小企业用来生产他们的产品。我们做了一个机器人共享工厂，既提供从我们前期的设计研发，一直到我们物资采购啊、生产制造啊，甚至包括售后服务，是一个全链条的共享服务。因为中小企业的需求很多，我们也不是每一样都可以完成，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寻找合作伙伴，希望大家一起来加入我们。最近加了得有4000-5000人吧，但效果不是很理想。比如说来了大概有40-50个这个需求，可能只有一个最终落地成功的。
3: 共享工厂本身基本上没有啥利润，
1: 但你会发现可能一开始觉得共享制造这模式很好，但是一谈到落地说要真正要做这件事的时候，可能就望而却步了。
2: 首先要解决您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咱得多问一句，您一定要干这件事吗？这件事对您公司的必要性是什么？
6: 这是个好问题。你为什么要设共享工厂？
1: 做这件事首先服务我们的入驻企业，希望他们能够在我们的孵化器里面稳步成长，这是我们的一个起初的状态。再有呢，我想就是跟我们的一些情怀有关系，我们的这个口号叫心怀国之大者，做实关键小事。百川在创业之初前10年搬了8次家，就不得已来回再搬家，搬家其实都影响了企业的发展。我们希望把我们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共享出来，让中小企业少走一些这样的弯路。百川做这件事儿是真心觉得自己淋过雨，更希望为别人撑伞。
0: 坦诚地讲，我感觉确实有很少的人会相信你的发心是让他好。
1: 确实是。
4: 我是觉得就是人性的确是很复杂的，有的时候你的合作伙伴要知道你很想挣钱，他才愿意跟你一起来干。如果你是不挣钱也没关系，亏钱也没关系，咱们就做点好人好事，那人家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很严肃地在对待这件事情，还是只是为了满足自我的一种感觉很好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可以很尊敬你，我甚至可以给你捐钱，但是我不一定跟你做生意，因为我还想把我的生意做大呢。所以有的时候这种人性的复杂和市场的复杂你也需要来考虑一下。
0: 以这种共享工厂建设，它一定要有自己的商业模式。什么叫商业模式？商业模式就叫盈利模式。即便你不是为了挣大钱，你首先要保证你不能亏损，你不能因为自己的付出而给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果这个商业模式的研判在不够的情况之下，用情感放在第一位， 进行了一种决策，就意味着你的商业模式是一个不成熟的，意味着你将来受到的挑战会很多。
1: 做这件事呢，对百川来说也不费劲儿，它是依托我们现有资源，本身设计研发也包括我们的生产制造都是现成的。
0: 你可能还要找到恰好是和你的共享工厂的资源与它的需求的高度契合的这样的合作方，这个接盘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一个创业者很可能自己愿意自己建一个工厂，而不是到你的工厂里面做一个加工。海信呢，它大了，如果海信想去哪个地方建厂的时候，周边的供应商就会蜂拥而至的愿意跟着海信，因为它的体量和品牌的影响力足以让供应链上的所有的资源去往它靠拢。你呢，在这个领域做的是很好的企业，而且我内心当中也很钦佩你的价值观，你为员工谋幸福的这样的一种诉求。但同时我确实从内心当中很担心，你要找到那么精准的门当户对的匹配下来找的人来去谈恋爱不太容易呀。
2: 那今天京津冀三地都在这里了，产业链协同，我们看看各位企业家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和解决方案。有请艾普斯。
7: 我在宝坻，宝坻离天津市、北京市、汤山距离是一样的。我们那个工厂呢，现在要100来人，做共享这块，我认为有能力的是艾普斯。所以说，思想一致了，还得找到同频的人，思维上要一样的，艾普斯就属于这样的人。
2: 自我推介，我听懂了，您的合作主要是自我推介，谢谢。
4: 从金融的角度，我们是可以跟您一块儿陪伴成长的。比如说企业现在您这儿出样机，那就是它前期研发的时候我们就配套研发带。中式的阶段实际上我们可以做两个类型，一个是中式的企业带，就是我们支持企业给它贷款。另外呢，我们可以做这个中式的平台带，就是直接给到咱们百川，帮助咱们把我们相应的这种共享的这个机制模式能够进一步完善。然后另外我刚才听到共享也希望合作方，其实我刚才脑子里就想到了我们另外一个客户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他实际上也在做这种配套的服务，帮助企业研发中式生产，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咱们的这个共享能够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1: 好，谢谢。
2: 创业是一个人的孤勇，但更是一群人的协同。那今天呢，我们京津冀三地的企业家也都在这里。我想最后我们用一个特殊的方式来结尾，我们请大屏幕上打出我们的京津冀三地朋友圈，也请我们现场的每一位研究员、我们的企业家扫码加入到我们的京津冀专精特新企业家朋友圈当中，我们合力共生，为专精特新的企业，为更多中国的科技创新企业的成长保驾护航。这一声声的叮叮的声音，不只是相聚的开启，更是我们协同发力的开启，更是我们京津冀同心相伴的信号。我们也期待京津冀的专精特新企业家的朋友圈不断的壮大，让我们每一个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护航中国的科技创新。
8: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
2: 企业想拓展合作，对接资源，却苦于找不到优质伙伴。北京银行撮合银为您赋能，依托 AI 与大模型技术，整合海量数据，多维度匹配上下游产业及行业伙伴，盘活全域资源，合作机遇一键直达，助力企业拓展发展版图，携手共赢未来。
1: 在节目组和北京银行的撮合下，我们来到了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因为很多人形机器人的需求找到共享工厂，但我们确实做不了，所以我们需要人形机器人厂商加入共享工厂，一起助力中小企业发展。 咱们这边对咱们的合作有什么想法？
9: 还真的有一些很多合作的点，我觉得最起码咱双方内部再探讨一周时间就可以，第二周再双方交换一下意见，我们可能再有一个看一下，了解完之后是吧，会有一个反馈。
10: 今天这一来，这一了解，其实加强我信心了，前景还是非常光明的。
1: 如果像北京人星机器人创新中心这样的标杆企业能加入共享工厂，那就能满足我们客户对人形机器人制造的需求，也能提升我们的订单量。我们也坚信机器人共享制造的生态会越来越好。
11: 我们很希望就是说以一个软件包或软件加硬件包的形式给到我们，咱们签一个这个长期的战略合作协议是吧，这杨总要不您代表往我们那儿去回访一下是吧，是这个指导一下，这未来还是合作的空间还是真的还是蛮大的。
12: 我说我们先拉个群，您把您的技术团队，我这边的技术团队，咱们先对接起来，接口文档先对一对。
13: 两家公司的研发团队已经开始紧密对接，携手在河北省寻找实际落地场景。技术合作需要时间磨合，我们期待能够尽快开花结果。
11: 我真的倍感欣慰，大家都在协同力量帮助这些实体企业，帮助我们这些创业者。那么我们还有理由去退缩吗？没有，我们只能去就向前进一步的前进。未来我有能力时，我帮助更多的创业者，大家一起一路同行。
8: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四 K 超高清。
14: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5: 霍去，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6: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7: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8: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我的人生的第一个全程马拉松在北京跑的，从那之后就一直坚持，就从来没有放弃过跑步这个事儿。
1: 冯玉龙的家就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西侧的回迁楼里，和副中心的三大文化设施隔着一条六环路，每天清晨沿着北运河奔跑是他最享受的时刻。
2: 边上就是大运河，每天我会沿着运河两岸的步道跑一跑，这个季节是最美的时候。在画中跑一样，它运河步道延伸得很长很长，如果你想跑的话，这沿着这条路一直可以跑30公里，我觉得全世界来讲都已经是很美的地方了。

0: 师，我想问一下，这个墓碑有游客会问，这上面的文字就是有什么意义？
1: 他明确记了他葬的地儿在古路城南一里平原，发现出来的时候，这个墓葬正好在路城城南500-600米的地方。墓志的记载还有墓葬的位置，正好能跟这个城址的位置相对应，对这个城址定名的一个非常。

0: 能重要的一个证据。
1: 今天是孙猛站在这片土地上的第十个年头，作为路线故城遗址的发现者，他用十年的追寻唤醒着一座千年之城的记忆。
2: 老师，您看咱们这儿水井有四口，这么多的水，它和大运河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关联？
0: 从目前的这个考古发现来看，通州本身这个水资源就很充沛。这个井呢，出了很多陶罐，带有很多戳印的文字。
3: 老师，这上面的字是什么意思？
0: 我们现在认为这个灵菇还是更倾向于地面。这个菇呢，通那个三点水菇水的菇，古代这城市都是临水而建。
1: 灵菇的菇是不是古代菇水的菇？路线故城和通州的路河又是什么关系？为了这个答案，孙猛找了快十年。2016年2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先期考古启动。一项规定，铁打不动，地下没探明，地上不许动。根据规划，京唐城际铁路将从通州鹿城镇古城村穿过。史书记载，这里曾有一座汉代县城。考古人员只找到了北城墙，如果剩下的三面找不到，铁路将照常施工，地下遗迹可能被彻底损毁。
4: 找不到，你挖到地方了没有？你们看资料了没有？我给你们资料了没有？
5: 我还是清清家的，
6: 我干了40年。
1: 城址迟迟找不到，勘探队内部又陷入分歧。情急之下，正在圆明园考古的孙猛被紧急调往副中心。
0: 兴趣谈不上，当时就害怕。
1: 2002年大学毕业。孙猛进入北京市考古研究院。14年间，他只干了一件事：挖墓葬。
0: 找城址我不擅长，因为大城址嘛，它属于更复杂、更系统的这么一个项目，所以以前没接触过。哎呀，真是这个10年的时间，其实就是听起来很长，其实要过去很快。当时心里也没谱，真没谱。
1: 到了现场，孙猛的心更凉了。
7: 这破的比较厉害，绕土整个把这个覆盖上，绕土取不净，造不出来。
0: 当时存在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说古城村拆了以后都是那个建筑垃圾，用这个洛阳铲打不过去。
1: 而留给孙猛的时间只有6个月。
0: 你必须得在有限时间内确定那底下到底有没有文物。那如果有的话，你说没有，这个是担很大的责任的。
1: 打不下去，孙猛就和工人在废墟上挖窄沟，才能把洛阳铲探下去。
0: 一开始是打十字，间隔太稀松，后来就又改成9字，然后再加，这样就不断的往上加这个探孔的数量和探孔的密度。
1: 孙猛带着队伍，每天早上5点出门，晚上8点回驻地。
0: 大概4-5天吧，当时有个师傅就说他过来看这儿出现夯土了，顺着这个探沟一点一点的排查，这就是3层的土嘛，发黄，然后这种红的就是那种加沙的红陶片。基本上在唐代以前大部分的城墙都是夯土，一个是它很硬，再一个呢就是说它会有明显的分层。
1: 顺着这个点，孙某追出了一段连续的夯土带。
0: 看这第一个塔了吗？然后从这儿沿过来，这是东城墙。东城墙到这块拐，这样就向西了嘛。然后等于就是这是南城墙，东西向的嘛。橘子就这么是我们勘探出来那个南城墙的最内侧。2、3。我那时候穿的这双鞋呢，现在还在啊。我现在冬天，比如说去工地，还是要穿。
1: 一座周长2300多米的汉代古城重见天日，这一发现。

0: 线，将通州的建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有力地实证了中华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绵延不断的生命力。为了保护路线故城遗址，原来规划的铁路线调整走向，绕道而行。
1: 看到这个凸起来就是那个路线故城城址的南城墙，穿过这个城墙就是路线故城城址的里边了，就一眼可以望千年。
0: 城墙找到了，但孙猛还有一件事放不下，这座城究竟有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0: 这些就是新挑的标本。
1: 哎，这口都没了是吧？
0: 对，但是这个还在。
1: 这些都是水井里出的。
0: 对。
2: 直到今天，孙猛仍在拼贴的文物中寻找那两个字的答案。
1: 这些拓片都是水井里陶罐上面的戳印文字，这是刻划的，这个是工，就是工人的工。就是目前最紧要的工作，那肯定是对于器物上的纹饰还有这些戳印文字进行解读。
2: 但可以确定的是，这里水井众多，水脉绵延。虽然大运河是700多年前的元代开通的，但在此之前，通州一带早已是水路交通便捷的繁华之地。水井之下是千年不息的水脉，水井之上一条铁轨正绕过一座古城，驶向未来。生生不息的千金在运河岸边，三座文化新地标拔地而起。曾经运送物资的水脉正承载着绵延不绝的文脉，将这里打造成崭新的文化高地。
3: 对面就是艺术中心，有点像一个歌剧院的感觉。

0: 前面就是运河和三大建筑无缝连接的一个地方，它把艺术中心和运河完全的交融在了一起。通过这样一个步行梯，对面的是图书馆，背后是艺术中心，对面就是博物馆。节假日的时候，全家人看一些演出特别方便。去年五一，就是带着孩子的姥姥姥爷和我母亲一家人去艺术中心看的表演。
1: 从三大文化设施往前几步，就进入了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是在原东方化工厂的工业遗址上改造而成的。这里曾是冯玉龙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始建于1978年的东方化工厂，曾是国内丙烯酸行业的龙头企业。
2: 上高中的时候，然后每天出门第一件事是看东方化工厂那个烟囱的烟，所谓的运河，就是各种污水往里边排，一年四季就是尘土飞扬的。
3: 第一次以这种俯视角看东方化工厂，记得小时候家里面冬天洗澡不方便，偷偷摸摸的来东方化工厂里面职工澡堂洗澡，总是被发现。
4: 我国持续开展城市生态，
5: 北京城市副中心
6: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
1: 随着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2017年东方化工厂整体拆除。原厂址变身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副中心三大文化。

0: 化设施就坐落其中。2022年，在正在建设中的北京城市图书馆前，我们的镜头曾记录下冯玉龙的身影。
1: 因为我们这个村原来就是上码头的村子，这条路就叫上码头路，也是给我们村民留一个念想。
2: 那时候还很青涩啊，那时候三大建筑主体刚刚完工，憧憬着正式完工的时候带孩子能在这里看书写作业，转眼4年梦想就实现了。
0: 那天他掏出手机给儿子冯朗拨通了电话。
1: 儿子，爸今天跑到图书馆这儿，马上就要建成了，看着再过半年多就可以来这儿看书了，这儿的书比你想象中的要多得多。
0: 2023年12月，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正式开放，冯玉龙的愿望终于照进了现实。

0: 桌上不是还有本书呢吗？
1: 都看完了。
2: 走进图书馆，冯朗熟练地找到了靠窗的座位。
1: 在这里可以调试台灯的亮度和台灯的色温，还可以在平板上进行一些电子的阅读。里面有古今的名著，有一些小说和散文。
2: 这座图书馆不仅是一座森林书院，更是一个充满科技感的智慧空间。
0: 非常方便的借阅模式，扫一下码，只需要把我们要借的书都放在这里，然后点下一步，我们这三本书就借到了。
2: 写完作业，就到了冯朗每周最期待的时刻，逛博物馆。
0: 这个放在中间的一般都是比较厉害的，单放着的。
2: 每次逛博物馆，都是冯朗在前边讲，爸爸跟在后面听。
1: 你说为什么他这个文物他知道是紫钢馆的吗？就自己雕的东西，他要刻上自己的这个名字。
3: 倒退十年吧，让我去做梦，然后去想十年之后的生活，想都不敢这样去想。当这些周边的环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感，远远超过这种物质的。
2: 上世纪七十年代，北京大运河断流断航，水生态严重受损。2000年初，通州区启动散乱污企业治理和污水处理厂建设，运河水清岸绿的景象逐渐回归。2019年，通州城市段率先复航。2025年，中心城区至副中心水上航线贯通。大运河已实现北京段全线通航及经济跨省联通。如今京杭大运河已连续5年实现全线水流贯通。这条断流百年的千年水脉终于重焕生机。

0: 天忙碌过后，彭燕燕总喜欢回到运河边，静静地坐上一会儿。
1: 前面就是一片的宁静和祥和的那种，吹着和风的那种感觉，就临水嘛，然后绿植各方面都比较多，是非常享受的一个这样的感觉。打造的一家咖啡馆，然后我给它起名在风景里面喝一杯好咖啡。对面是草运码头，然后这边是森林公园。
0: 一年前，彭燕燕从重庆来北京玩，朋友带她来大运河森林公园，那是她第一次看见这片湖。
1: 在这儿喂鸭子，然后对面你看那家店，走过去发现是一家北京涮肉火锅。
0: 咖啡馆旁边就是那家改变他人生轨迹的火锅店。
1: 这么看去那个店好漂亮呀，后面找工作的时候就扒到他们家，然后就来了。
0: 入职第一天，董事长就带他来到运河西岸考察。彭燕燕一眼看中了临近地铁口的那一栋，
1: 那边就是散射嘛，它站着两个地铁口 ，A 口距离散射差不多50米左右的距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那个选址的一个考虑的因素之一。
0: 在彭燕燕眼里，最值钱的是它在北方城市的稀缺性。
1: 这个地理位置和它的这种临水的感觉，在北方来说很少的。
0: 在长江边长大的彭燕燕，太知道一条江、一条河能给商业带来什么。
1: 我们那边这种临江的商业很多很多，比如说像重庆吧，常家汇、桃源道、F 四都是临江的呀，都在长江边上呀。
0: 但当他提出要在这里开一家自助泡面馆的时候，质疑声从四面八方涌来。
1: 这么大一家店卖泡面，怎么想的？这人干不了半年就得倒闭吧？
0: 反对的声音不止来自路人，企业内部也不理解。
1: 因为我们卖的就是泡面呀、零食呀、饮品呀，很多人他可能觉得这是一家超市。
0: 彭燕燕没有动摇，她把店命名为闪食社。
2: 好，加一个虾滑吧。
1: 我觉得你也可以试一下韩国，因为它的面的话就是油脂也很少。
0: 自己选面，自己选配菜，自己煮。彭燕燕说要的就是这种体验。开张不到一个月，在社交网络这家店火出了圈。
1: 就有很多小姐姐过来拍照打卡。
0: 低价、社交、新体验，每一个都精准地戳中了年轻人。
3: 挺好玩的，可以 DIY，
4: 挺休闲、挺放松的，
5: 挺新鲜的，体验感还挺好。
1: 最夸张的时候应该是国庆的时候吧，就是那种客人站在旁边吃，煮好了站着吃，因为没有位子了。抽屉的整洁要继续保持啊。
0: 如今彭燕燕已经成为运河西岸三家餐馆的总负责人。这一年来，她亲眼看着这条河一点点在改变。
1: 端午节的时候龙舟赛，包括国庆的灯光秀，现在晚上7点的时候那船上有表演，政府在不停地往上加码。我觉得真的是不管是从速度还是说决心上面都特别特别厉害。
0: 2026年春天，彭燕燕又回到了这个湖边，新开的咖啡馆就在老火锅店隔壁。
1: 我觉得大运河它就像一个我梦开始的地方，然后我希望把这个梦发展得更好更大。

0: 萧太后河滋养着张家湾，这里自古就是大运河北端重要的漕运枢纽。曹雪芹曾在这里写下码头的繁华。过去北京铜牛等纺织企业聚集在周边，成为通州工业发展的印记。如今老旧工业区变成了张家湾设计小镇，成为创新设计产业的新高地。
1: 这边空气还挺好的，
2: 我们走这边，
1: 这就是我们学院。我们调一下桌子，调个桌子的方向。
0: 2025年6月，北京服装学院入驻张家湾设计小镇，面向未来的时尚产业，在老工业区扎了根，悄悄唤醒了这片曾经机器轰鸣的土地。
1: 它看上去是个袖，但是它的设计是不够完整的，它做出来的这个衣服还是有点扁平的。
0: 梁燕带了4年的这个班，距离毕业设计评审只剩30天，可眼前的作品还远远达不到他的标准。
1: 今年我是觉得就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会有很多的商业机构、大的这个头部品牌、普通的消费民众都会来去看我们的走秀展示。
0: 今年的毕业展不一样，办了多年的校内毕业秀升级为城市级的运河时尚秀场。
1: 一场秀30分钟，所以就一定会有筛选，真的如果效果不是特别理想的话，都有可能没有机会展示出来。
0: 这些作品能不能登台亮相，就看这最后30天的修改。
1: 做的过程中一直就没有穿在真人身上试过一次吗？
3: 做的过程中没有。
1: 对，你这个纸外力一过来的时候，一下子就会破一个洞。
0: 刘展鹏的纸艺设计大胆先锋，但是距离登台标准差距还很远。
1: 你那个力有点吃的有点太重了。
3: 嗯，确实右边的那个褶
1: 会好点，会好点，换一个这个。
3: 就是感觉它收腰不是很明显。OK， 差不多。
1: 你看，对，你看这个就、
3: 哦、是要舒服一点，
1: 对，好多了。
0: 如此严格，只因为梁燕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儿，要让他们的作品被整座城市看见。关于这个登台的执念，他已掂量了5年。
1: 2021年，通州区政府说我们要把运河这样的一个故事讲给大家，就找到我们学院，然后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工作。
0: 2023年，梁燕第一次尝试把秀场搬到了运河的水面上。
1: 当天的现场直播的时候，我就坐在草坪上，我就听着旁边的观众说今年这场秀可太难约了，比庙会的门票还要难抢呀。
0: 活动连续办了2年，来的市民越来越多。梁燕开始琢磨一个问题，一场秀能不能让一个城市慢慢长出时尚的土壤。
1: 如果说一个从小成长在城市副中心的小孩，他们过来去看这场秀，就是时尚的种子可能懵懵懂懂的就扎下了根儿。
0: 2026年春天，运河时尚秀场全年计划正式启动，北服毕业秀成了他的第一场大考。
1: 政府有非常好的这种政策的导向，那谁先走第一步，先行者可能就变成了院校，就变成了我们这帮设计师。
0: 大秀的舞台已经搭好，年轻的设计师们迎来了终极考验。
1: 还有1分钟啊，大家快一点，把这个衣服往边上摆一下，赶紧撤场了。
0: 30天日夜打磨，成败在此一举。
4: 老师好，我的设计灵感呢来自于通州大运河。
1: 这个型就是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不平。
0: 刘展鹏的毕业设计最终全部入选。
5: 我们要做中国时尚走向世界的推动者。预祝2026张家湾时尚缤纷节。
0: 让梁燕绷紧了弦的毕业大秀终于

当年轻的设计师在运河边展示未来时，梁燕也把一场彝族非遗秀搬到了居民的家门口，呼应着这条河的千年文化传承。

0: 水脉承载着文脉，生生不息的千年运河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每一次繁盛。而这一次故事的主角正是这群在这里扎根创造奔跑的年轻人。
1: 感慨的事情是，变化用翻天覆地来说一点都不为夸张，没想到这些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边，自己住的地方能够有一天成为别人争相打卡的一个地方。
2: 想要留在通州，想要留在通州发展，然后不管是做哪个行业吧，我都想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吧，就是想把店做得更好，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然后更多的人是来通州。
3: 未来十年呢，我觉得我首先要做好的是把这个以往的发掘资料整理完公布出来，对这个鹿仙古城遗址吧负到自己应该负的这个责任吧。
4: 在未来，如果当我们提到一个时尚城市的时候，那一定是在中国，而在中国我们的城市副中心它已经具备了成为未来全球时尚中心的这样的一种可能。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五河交汇，一座新城。
2: 瞅见这个地方，就跟一条龙似的过着。
3: 运河就像一条翡翠项链一样。
4: 我觉得就是那个楼，塔吊是最多的地方，怎么都得有100台吧。
5: 啊，这条路就叫上码头路，也是给我们村民留一个面相。
1: 3600余个日夜持续跟踪记录。
6: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7: 变化太大了。
1: 追访39位当事人，走遍通州900平方公里。北京广播电视台独家呈现副中心10年蝶变。

0: 看我干嘛？
1: 你穿这一身真好看，像当年一样好看。前几天在家看到了，就转到手机上了，觉得你应该会想看。
2: 最好是再给我们配上一架直升机，四万平方公里，一次巡山只需要一天，巡完以后直接降落在县里，回家洗澡。哎呀，那可真幸福啊！
0: 感觉。像是上辈子的事情。我以前怎么是干这个的？
3: 是你吗？总结发言吧。
4: 他像我的理想。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
1: 白驹，从以前到现在，你从来都没变过。这么多年，你一路走过来，什么都可以放弃。我相信你不会停下。再说了，婚都离了，都不能停了，不能停了。

0: 王局长，这复绿工程不是说好了是两家企业来做吗？怎么现在就成新海一家的了？
1: 就是啊，这复绿面积这么大，怎么全给他们了？我们也有技术团队，这工程质量有保障的。
2: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这事儿我说了不算，那市里都下文件了。刚才会上汪市长说的，你们没听见呀？行了，就这么定了。
1: 哎，黄局长，
0: 哎，行，你听明白吗？啊，这是汪市长定的。之前说找两家企业来做复绿，那是林副市长。今天这会他都没来。算了，走吧。哎呀。
3: 王市长，您慢走。
4: 王总，再见。

0: 我听孟总说，现在整个集团都很困难，遣散方案一时半会儿肯定拿不出来。你们别着急，再等等啊！
1: 等等，我跟你说，那个姓孟的就是糊弄你呢。什么困难？就他们那些个煤老板，现在就想着往自己兜里怎么多搂钱呢？
2: 对呀，他们的钱肯定够花到下辈子了。那他们煤矿不干了，这正好拿钱潇洒去。那词儿怎么说来着？反正就是。自由着呢，
3: 说的是财务自由吧？
1: 不是，孟总，
4: 孟总，孟总，
3: 吃着呢，
0: 吃过了吗？孟总，
3: 我吃过了，你们吃。啊，
1: 哦，那你们先聊，那我们俩就先走了。
0: 对对对，啊，
1: 孟总，
0: 孟总，你别往心里去。听彩这事儿，大家都不好接受。
3: 他们俩已经算是口下留情了。你没听二号矿那些工人骂的，更难听。
0: 二号矿，
3: 吴江出事以后，二号矿不是彻底没人管了吗？我这几天就在替他收拾这烂摊子。你这总经理助理失职啊，也不知道帮帮我。
0: 这都全面竞彩了，还能有啥事儿啊？
3: 复绿，这事儿你有经验啊？你们一号矿之前不是研究过种草技术吗？
0: 我们那儿自发做了几次实验，不过报上去之后啊，集团兴趣不大，也就没再接着搞了。
3: 哎，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这是头等大事，后面星海要承接矿山的复绿工作，怎么样，有信心继续干吗？
0: 这是好事儿啊，那是不是代表着公司可以保留一部分员工来进行复绿工作？
3: 比例要控制，避免冗员。你那俩战友啊，
0: 他们种草干得挺不错的，是最积极的。这次遣散能不能？
3: 想哪儿去了？我是想跟你借用一下，把他俩调到二号矿做副律，帮忙。
0: 没问题啊。进。
1: 孟总，
5: 哎，白矿长，
1: 您要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5: 您看怎么摆设一下？
1: 啊，
0: 收拾屋子，我帮你。
1: 哎，白叔，
3: 我就腾个空房间堆点杂物。
1: 你忙你的啊！
3: 这把钥匙不要给别人配了，我来保管。
1: 好的，孟总。

0: 哥，
1: 哎，
0: 来了，
1: 来两份盒饭，一荤一素。
0: 好。
1: 哎，不，用我这个。
0: 行。嗯。
1: 这，白总，
2: 这，
1: 怎么样？
2: 哎，没空，说停就停。这帮老板啊，准备往外迁呢，找他们要账就是，再等等，再等等。那再等等，我这店黄了得了。
1: 这什么意思？
2: 我顶账吗？我拿个狗顶账。
1: 嗯，行啊，卖盒饭也行，挺好的。玲玲就喜欢吃盒饭，这也算干回你老本行了。
2: 我大不了我把店关了，
1: 啊，
2: 回去当家庭主妇。小燕，马上这个主任医师了，
1: 那不挺好吗？
2: 我当家庭主妇
1: 啊，
2: 我就给他一个人做饭，我照顾他，照顾好他，
1: 吃晚饭呗。
2: 什么？咋吃晚饭咋了？有人想吃还吃不了呢。你就吃点这个单身的盒饭就行了。
1: 喂，啊，行啊，可以，没事儿啊。啊，好好，一会儿见。好嘞，好嘞。
2: 谁？
3: 你姐。
2: 我姐
3: 找我了。
2: 我姐找你。
3: 你姐找我了。盒饭不要了。
2: 你这个贱嗖嗖的样儿，你。你盒饭不盒不要了？
1: 盒放你这儿吧。
2: 这店我都不想要了。

0: 林叔叔，林叔，林叔，真对不上你。
1: 哎，姨，哎，你，我还以为还是那帮小矿主呢。打扰您了，
0: 倒是头回见你来锻炼啊。哎，
1: 生意不忙，哎，就活动活动。哎，
0: 你那饭店也受了不少的影响吧？
1: 林叔叔。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
0: 林叔叔，我这个请求是不是比小矿主更让您为难呢？
2: 对，白金，复利是件好事，但你要参与投标，我不能替你说话，一切还是要合法合规公平竞争。但你要真是有意向参与，我可以帮你介绍一家技术公司，你先去找他们了解一下。
1: 好，好，太好了，谢谢林叔叔。
2: 当年你从唐古拉倒班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说过，这个决定关系到孩子的前途。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店，我也替你开心。现在你想转到复利这个行当，你就要考虑清楚，这是个长远的事，挣不了什么快钱，但是功在千秋，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
3: 长青生态科技公司，一家种草的公司，这名字起的倒是挺气派的。
1: 那是，
3: 你想好了啊？
1: 想好了，饭店我给他转让出去，不干了。复利这个事儿更有前景，哎，也更有前景啊！干好了，那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儿。
3: 你别给我扯这么远啊！干这个事儿，你想投多少啊？
1: 我跟大哥商量一下，复利呢，跟他单位有关系，他不能投资，但是他会借我一笔钱，加上我饭店的转让费，我这些年的积蓄，我能收购到50%的股份。但是我觉着，咱们要是干，就干把大的。现在厂总那边同意出让我们80%的股份。
3: 啊，那人家图什么呀？人辛辛苦苦的创业，最后就便宜了你啊？
1: 你不明白吗？首先，草种这个东西，销路原本就很窄，现在是撞上了这个复利工程的风口上，它才有机会大批量的去生产。其次，他们时间紧迫，他短期内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人。如果没有我们的投资，他就没办法大规模生产，所以他们表面上看着是割了肉，可只要项目能上马，实际上赚到手的钱，那可比之前多多了。
3: 那你刚才说时间紧迫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事儿不单是生意，还是上面布置的任务，得先在期限之内完成在新海的试点。
3: 在新海？
1: 对啊，新海主持煤矿复利嘛。
3: 哎，我劝你别跟新海合作啊，新海可能有问题。有问题啊？你各单位有问题啊？
1: 你别听姐瞎说嘛，这是省里派来的任务，新海只是一个试点，能有什么问题啊？再说了，第一批试点就在我大哥的矿上，他是主抓的，他能坑我吗？
3: 我是公职人员，我不能参与投资经商，这事本来跟我没多大关系，但我还是要劝你好好考虑一下。如果这真是一件好事儿，那复利公司怎么不找别人接手？啊，这种好事儿就落在你的头上了？
1: 凭什么不能落在我头上啊？我就不能碰上一点好事儿，我就得倒霉呗？
3: 我说什么了？你急什么？
4: 我觉得没问题。
1: 哟，白总表态了，来，你赶紧给分析分析。

0: 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埋头苦干也挣不到什么钱，但是有的人就能抓住机会发大财。关键还是在于信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在第一时间能够获取有效信息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白吉这次拿到信息的渠道是来自于林叔叔。
1: 对吗？林叔叔给推荐的公司，他给指的路。还得是你啊，姐，女强人呢，企业家。
0: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你就实话实说，你到底缺多少的资金？
1: 我饭店转让费100万，我哥借了我一笔钱，加上我的积蓄能凑100万，还差100万。
0: 这么多啊？
1: 妈，妈，
0: 我的定期存款不能取啊，我现在只能拿出10万。嗯，投给你比银行利息高吗？
1: 高啊，比银行定存的利息高多了。银行是3个点到4个点，我给你14个点、15个点都行。
0: 这么高啊？你这不是非法集资吧？
1: 你以后少上点网，少看点手机啊！什么非法集资？咱家这坐着警察呢。姐，你跟妈说说，我这算非法集资吗？
2: 他这属于家族成员之间的借贷，只要用于合法经营，就不是非法集资。哦，
0: 行，有警察给我撑腰，我就放心了。妈支持你，我出10万。
1: 妈，警察都给你撑腰了，你就把定期都取出来呗。
0: 行了啊，
2: 行，别惦记咱妈那三瓜两枣了。
0: 剩下那90万我给您补上，但是再多的我也给不了了，我生意上的流动资金拿不出来。
1: 够了，够了，大姐，这90万太够用了，你以后就是我大股东。
0: 这些钱都算是妈投的，妈才是大股东。哎
2: 呀，我不要。
0: 哎，你不要也得要。
1: 来，妈，喝水。先喝水。
0: 有，别倒，别倒。喂，
3: 阿姐，方便说话吗？
0: 方便，你说。
3: 吴江案有了新进展，这个吴江不是吴江，但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吴江。
0: 你在这儿跟我说绕口令呢？
3: 云南警方刚刚联系了我们，说吴江的 DNA 和97年云南一起贩毒案的嫌疑人相吻合。
0: 97年？
3: 对，97年一个毒贩在云南边境与缉毒警发生枪战，逃跑的时候受伤留下了血迹。 现在可以确认，这个潜逃的贩毒嫌疑人
4: 就是他，
3: 也就是说。
5: 这个在新海当副总的吴江，身份跟履历都是假的。
0: 那你认不认识李永强？
6: 李永强？
0: 你认识王富民吗？
4: 我们查的这个新海的吴江，不是原来马志宏为货运的吴江。
5: 多杰队长出事的时候他在云南，有不在场证明，所以不可能是他杀了多杰队长。
7: 也就是说，现在你追踪的最大嫌疑人连身份都是假的，他不是吴江，这不一切又回到原点了吗？那我们查到现在，既不能确定杀害队长的人是吴江，也不能证明尸体就是队长，那我们查了些什么？
0: 你冷静点。现在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有人或者有一个组织希望我们认为尸体是队长，凶手是吴江，而他们杀害吴江就是想让警方结案，把这件事情的真相永远埋藏起来。
8: 我们之前不是还认为一个人有嫌疑吗？叫什么来着？
0: 王富民。
8: 对，队长刚失踪他就跑去南亚了，这个人嫌疑很大，要不我去一趟南亚。刚卖车的时候我自己去过，路线还算熟。
9: 你熟什么？你去那怎么找？这个人出国2年后就没消息了，是生是死都不知道，连他儿子都找不着他，你更不可能。
8: 这不行那不行，那干脆就不查了。你等你的吧，我放我的牛，这样大家都轻松了吗？
9: 你说啥呢？谁说不让查了吗？你去那怎么找啊？
0: 找什么？

0: 哥，你看这一大片，这是赶上雨水多，长得好。你看这片，这片你不行，坡度大，水土不好保持，回头我就得返工。你看呢？那一点都没长起来。
1: 不过，就你们这个撒草籽的手法呀，估计有一半都被鸟效率太低。仅工况有种喷浆机，把土、羊粪、草籽搅拌在一起，加点水，直接喷在边坡上，这样又快又均匀。
0: 就你点子多啊？那喷浆机那价格可不低，我这一时半会儿也见不到成效，我没有资金回流，你干什么？我不得考虑成本吗？我有渠道呀，咱租机器，三折就能拿下。
1: 你等我回头算算账，看看预算够不够，考虑考虑。
0: 别回头啊，就现在，给你10秒做决策，不然我就不管了。
1: 10、9、8、
0: 哥，
1: 7，
0: 你这根本就不是商量的态度，你这是
1: 行，你去弄吧，
0: 最近正愁着效率提不上来，
1: 等着看效果吧，走了。

0: 喂，
1: 孟哥，
2: 你真是用完人家就把人家给忘了呢。
1: 我现在钱已经一分不少的给你了，
0: 拿着钱就把店关了，带着你的人离开，别再回来了。
2: 孟哥，这就是另外的价钱了。你说要我把店关了，那以后呢？可是我和小丁两个人两张嘴吃饭呢。
1: 行，我知道了，
0: 钱我会给你加到位的。
1: 老地方拿钱啊。
0: 小沈啊，别学某个人，见好就收吧。

0: 哎，领导，对不起，对不起，哎，
1: 上班呢，跑哪儿去了？
0: 吃坏肚子了，哎，上厕所去了。
1: 去医务室拿点药。
0: 谢谢领导啊。
2: 说说吧，有什么新消息？
3: 就在上面呢。哎，那个王富民连离职都没办，工资也没拿，就不见了。
4: 嗯，跟你之前的信息一样。
2: 真物将呢？
3: 没找到，不知道。
0: 哎，来晚了。哎呦，
5: 哎呦，等会等着水过来。虽然那个假吴江死了，但是我在星海啊干了一个多月，终于可以上夜岗了。我在里面拍了些有意思的东西，你们想不想看看？
2: 你快点快点。
5: 哎，跟你有关系。
2: 是跟我有关系？
5: 嗯。
6: 没了，我是最后一个。
0: 哦，
6: 有事吗？
0: 哦，没事儿。今天提前顶班的，有点困，想睡会儿。
6: 哦，行，你睡吧。等我们下来还得好一会儿呢，
0: 是吧？
6: 哦，
0: 行，那你路上慢点啊。
6: 好好好。
0: 好，

哎，领导，对不起，对不起，吃坏肚子了。哎，上厕所去了。哎。

0: 哎，老韩，我跟你说，这是我想尽办法都没拍到的照片啊！啊，他们这是不是在盗采？
1: 很有可能。我还拍了这个，你看，他们白天上矿的车很少，晚上运煤的车啊数量猛增，这是不是说明禁采以后新海就没有停止过生产啊？哎，
0: 然后我发现你非常有当线人的天赋啊！啊，啊，真的。
1: 哦，我还遇见孟耀辉了呢，他都没抓住我。
0: 你下次能不能直接拍采矿区，直接拍视频，证据链更完整，让新海无话可说。哎，等晚点我给你拿个针孔摄像头，行不？
2: 是啊，反正你关心环保嘛。一会儿你跟着老邵，做安放好了。啊、
1: 嗯，哎呀，你们不知道，那个采矿区我根本进不去，那个路晚上都是巡查的。哦，管得严呢，
0: 那还得再想想办法。
3: 想什么想啊，你要真被抓住了，白大春都保不住你。
1: 我知道呢，当时我是直接想发网上去的，但一想怕影响到把我领进煤矿的白大春，我就没发。
3: 你把这些照片的备份留着，等证据链收集完整以后一起交到有关部门。
1: 我不想交，星海那些老板和市里这些领导上上下下都收成啥样子了，这谁不知道啊？我把这个东西一交，转头又交到孟耀辉手上了，我傻的我。
0: 哎，来，大成，我来。哎，我来，我来，我来。
4: 不用，不用，不用啊，不用，不用。啊。
0: 那个有点话想跟你说一下。
4: 怎么？
0: 星海复绿那事儿最近怎么样了？
4: 又打算写调查报道吗？
0: 没没没，关心一下。那复绿毕竟是市里重点工程嘛。啊。到时候我挺好奇的啊，就你干煤矿这么多年了，心里比谁都清楚，复绿是一个亏本生意啊。那光播种草籽儿，维护水土流失就需要非常大额的投入，那这笔账怎么看都不划算。新海在环保领域没有基础，那他一个私企为什么愿意做赔本买卖呢？
4: 政策已经变了，国家要求矿山恢复生态，复绿是硬指标，新海是响应政策号召，不计盈亏必须得做。
0: 不计盈亏是喊口号啊，那新海的老板也不是慈善家，煤矿的运营成本支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那账上天天流水似的钱花出去，要你你能干吗？
4: 你什么意思呀？
0: 露头煤才有多少，能完全覆盖复绿的费用吗？如果资金不够用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他们……
4: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是不是有可能在盗采？
4: 你行啊，你真行啊，你不该当记者，你该去写小说啊，越来越会编故事了。
0: 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合常理啊，我就一俗人，办事先考虑钱。你可能觉得这事儿听起来怎么这么荒谬啊，我在胡说八道什么的，那是因为你工作有原则，办事有底线，但这不代表星海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给你提个醒，千万别被卷进去。
4: 我在矿上干了十几年了，越界开采听说过，破坏性开采也听说过，就从

0: 从来没听说过盗采这种事儿。行，你要是觉得没问题，那你就当我多嘴了。
1: 你明天几点上班啊？
2: 你打字是够慢的，
1: 我本来还指望能和你视频聊天呢，结果现在连个声音都听不见。咱俩这个聊法，你知道像什么吗？主播。你也看直播吗？上次在你手机里看到直播软件了，就知道你爱看。<笑>行吧。
3: 别说话了，一会儿你光又起来揍。那你明天要下班没事儿，我去接你吃饭呀。大晚上不睡觉，有说有笑的，干嘛呢你？妈，深更半夜跟谁打电话呢？朋友。男的女的？男的。广州的？嗯。广州的，你约人家明天吃饭。
1: 跟那人说，约个时间来家里吃饭。啊，把手机关了，睡觉。你刚刚都听见了吗？我妈让你来家里吃饭。小韩。哎呦。韭菜鸡蛋。哎。 记得有一回我包了这个馅儿，你特别喜欢。
2: 是是。哎呀，
1: 当年条件艰苦，就打了一个鸡蛋。今天我打了三个鸡蛋。
2: 谢谢谢谢张院长。你呀，以前恁不得天天往家里跑，这些年也不知道来看看我。大娘出那么多事，我都不好意思上门了。这叫什么话？
1: 扎错，还时不时的给我寄点牦牛肉干。桑妈之前在县里的时候也没断了联系，有一次我带着科考队的人去保护站，还是他接待的我们。你就是没拿我当自己人，开口闭口的还张院长。行，还是
2: 那个味儿。
1: 我加了三个鸡蛋，怎么可能还是一个味儿？
2: 嗯，更加了嘛。<笑>
1: 这些年你的情况，我听白局说过几次。你以前就是这样，心里太爱装事儿，这样也好也不好，对别人好，对自己不好。之前有一次，白局把你抓了，你跟他说了一句话，他回来告诉我，难受了好久。你说。 现在巡山队没了，没有人管你了，还有我呀，以后我管着你。
2: 哎呀，行了，人家是来吃饭的。是是。
1: 不说了，吃饭吃饭，来，多吃点啊，小孩。来。哎，对了，小韩，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今天想着来看我？

0: 二矿出事，出事去。
1: 来，看一下。哟，白矿长，您怎么来了？抬杆啊！
0: 白矿长，您不能进去。咱矿区有规定，没有二号矿的蓝色出证的车辆跟人员，他不能入内。
1: 你不认识我吗？
0: 白矿长，咱新海谁会不认识您呢？
1: 你赶紧报警啊！
0: 您看啊，这是昨天刚装的摄像头。 这违规放人的话得罚钱呐，您别叫我难办。要不，您给孟总打个电话请示一下。来，看一下出证。
1: 白川，你这一号矿最近很闲啊，没有空到二号矿来吗？
2: 孟总，一号矿在边坡治理的过程中，每天清理出来的残煤、木头煤，运量只够一个运输班组的。但我听说二号矿的运输队不仅一连三班倒，还增加了车次，所以我就想进二号矿看看，学习学习。
0: 白川，你可真是成熟了，会绕着弯说话了。那我就直说了，现在不是以前了。作业不精细，降程不达标，那都是小节，有问题可以整改。现在竞采政策下来了，只要再挖一铲子，那就是倒采，是要进监狱的。煤自己不会说话，他不会告诉你哪一块是露头煤，哪一块是刚采掘的原煤。 经过洗选、脱水、干燥、分级，运输出去之后，他们只有一个名字，叫商品煤。我说的对吗，白矿长？
2: 明白了。

0: 这是谁修的平板呢？高度超标了，这宽度也不够啊，这些都是安全隐患。还有那块工作面，两个月前就已经踩到了边缘，现在还在进行拖延作业，这一定是违规操作，绝对不是在踩路透煤。
1: 你要不要把他们拍下来？拍下来，发给邵云飞。曝光星海打着踩路透煤的幌子在盗采。这么干绝对正确，我也不会拦着你。不过白晨，凡事都有两面，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一面。在另一面呢？
0: 什么意思啊？
1: 他们的生活永远不会被看见。老于、老刘
2: 都在下面，
1: 还有很多跟你一起在一号矿干过的兄弟，你应该比我了解他。煤矿是高危行业，他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在一线干？是，二号矿存在安全问题，你能看得见，他们看不见。为什么没人说话？为什么还在继续加班加点的干？
0: 他们也不见得就只能待在这一个地方，复绿工程也能消化一些。
1: 复绿和采矿的收入相比，能一样吗？停产带来的冲击，你我承受不了，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更。

0: 就说你弟，他能转行做副律，是因为他还有点资本。但他们呢？
1: 他们但凡有选择，谁会愿意干这个？我也是个给老板打工的，站在这个位置上，对老板负责，给老板赚钱让他满意，没问题。但是也可以为手底下的人多考虑一点嘛。

0: 你们这些人，不管是倒霉不倒霉，还是要注意身体安全。
1: 放心，这些问题我来处理，你专心管好妇女。

0: 孟总，这是您要的今年新入职的人员名单。
1: 嗯，放这儿吧。
0: 那我先下去了。

0: 哎，小白，有什么事儿吗？
1: 杰哥接到派出所，你现在过来一趟。
0: 啊？
1: 你赶紧过来吧，有事找你。
0: 哦。

0: 你好，白警官叫我来的。
1: 哦，这边。
2: 来了。
0: 啊。
2: 喝酒了。
0: 啊。
2: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跟我进来吧。
0: 有什么事吗？
2: 王巧玲是你的母亲吧？
0: 啊，是。
2: 进来吧。
3: 我不走。哎呀，我不走！你要帮我把那个人给我找出来，我就想问问他，为什么骗我？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了你卡里的钱？
3: 我不信。我们五队那么多的姐妹，她为什么偏偏过来加我的微信？她说她一眼就看上我了。她，
0: 我要是骗子，我也一眼看上你。哎，那一群老太太里，就属你身上这乱七八糟带的东西最多吧？跳起舞来都比别人慢半拍吧？哎呦，她还算有良心呢，走之前没把你脖子上这翡翠给弄走。
2: 你少说两句。
0: 好了，妈。别难受了啊，损失的钱我给你补上。
3: 我要的是这个人，我就想当面问问他，我们俩在一起相处的这段日子里，他跟我说的每一句话难道都是假的吗？
0: 你这个人怎么现在还不清醒呢？你这不是恋爱，你是被诈骗了。
3: 不可能，我就谈个恋爱怎么了？
0: 行了，赶紧回家，咱就当花钱买了教训啊！走走走，先回家。走走，
3: 我不走
0: 了。行了，
3: 别闹了，
2: 别闹
3: 了，不走。
2: 行行了，从进来你就说阿姨，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呢？最近有不少老人被骗，你觉得是老人们轻信他人和这个时代脱节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被骗？这些老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要不独居，孩子们都在外地，要不子女工作忙，早出晚归，顾不上他们。阿姨，这事儿你不能完全怪他，你也有责任。好了，阿姨，不生气了，先回家好不好？
3: 好，
2: 好吗？哎，慢点啊。

0: 慢点，慢点。阿姨，您放心吧，有任何消息立即通知您。妈，您先上去，我跟白警官再聊两句。嗯，好。那个小白，谢谢你啊，那个微信也加了，没事多找我聊聊天。好嘞，好嘞。嗯，行，快上去吧，阿姨。啊，那上去了。嗯。把包给我吧。
1: 妈，慢点，慢点。
0: 嗯。
1: 谢谢你啊，还送我们回来。
0: 没事儿，我也是因为了解这个嫌疑人的情况，才临时被同事叫过来的。这个人是个惯犯。
1: 让你负责这些鸡零狗碎的，屈才了。
0: 怎么能叫鸡零狗碎呢？只有大案，没有小案。这放在别人家里，可能都是倾家荡产的大事了。就好比吴江的死，看似只是简单的交通意外，可在我这儿，这事儿还没完。
1: 为这种案子影响工作，值吗？
0: 没有值不值得，看见了，就不能当没看见。这就是警察。行吧，你赶紧上去吧，我也先走了。

0: 我让你发个朋友圈官宣，你自己看看啊，你发的这个和我有什么关系？
1: 你看看，
0: 行，这次就原谅你了。那我也发，我要正大光明的发。我跟你说，我还没秀过恩爱呢。小时候谈恋爱跟干特务似的，得瞒着我妈。
1: 小的时候谈恋爱，张姨反对，是怕耽误你学习。现在不用瞒着了，还是照样反对，是怕影响你未来。
0: 谁说我妈反对了？服务员，帮我拿两瓶可乐，谢谢。
2: 好的，
1: 我要凉的。
2: 好嘞。
1: 哎，谢谢。我不傻，看着出来。你放心，不会让你为难的。
0: 谢谢啊。
1: 谢谢。
0: 你什么意思呀？他退堂鼓了？
1: 你不退，我就不退。

0: 追我赶那种都算。你笑啥呀？
1: 我也不喜欢。
0: 你也不喜欢
1: 啊？
0: 我还以为你喜欢看那种呢。
2: 你看起来可能打了。
1: 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不喜欢。看电影嘛，不就图个乐吗？图点现实意义，没有的吗？
0: 吃。
2: 哎，你别接了，好不容易休息。
1: 喂，
3: 喂，老韩，你在哪儿呢？抓紧回来，派出所的人来矿上找你。
1: 啊？
3: 快回来吧。
0: 怎么了？
4: 姐，姐，怎么回事？
5: 我还想问你呢。星海报案说，韩学超的宿舍里面发现了易燃易爆品。
6: 白队长。来，队长。
0: 哎，这边，这边说。他本来就有前科，
5: 前段时间还刚对星海闹过事儿，星海怀疑他预谋制造治安事件。
0: 这不可能吧？老韩虽然脾气急，对星海有意见，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心里是有数的。
5: 警察说了，要查监控，看看东西到底是不是他带进去的。我也觉得老韩不会干这种事儿。如果查不出什么，他多久能放出来啊？
0: 私自储运违规危险物品，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5: 白爵，
0: 哎，姐你别这样啊！从小到大你一生气就这个口气，我听着心里就发毛。
5: 你利用老韩查那些事儿，他现在被关起来了。你也因为这个案子休假了。这件事情再查下去到底是什么样，你自己掂量清楚。你这警察我不管你，但是韩学超我必须管。
0: 姐，你对老韩是认真的？
5: 你这是什么话？我什么时候不认真了？
0: 不是，我就是没懂，你看上老韩哪一点了？
5: 讨厌一个人呢，需要理由；爱一个人也需要理由，但喜欢一个人不需要。
0: 我有点没听懂。那你现在就是喜欢老韩，这是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就是爱呗。那还能这么分呢？老韩是个重情重义的实在人，姐。如果你只想找个人谈两天换换心情，转头就回广州，你最好不要招惹他。
5: 白驹，你到底站哪边的？啊？我说的好像我会欺负他似的。我要回广州，我肯定带他一起走啊！我还带他旅游呢，能打麻将，带他见我的小姐妹。我治治他这个内向的毛病。我还欺负他了？
0: 哎，这怎么说着说着就走了？干嘛去啊？
5: 我回去给韩学超拿换洗的衣服去。
7: 进，
8: 林市长。
7: 哎，你来的正好，这篇讲话稿啊，我修改了几处，跟畜牧局的现场会，你抓紧推进，这周最好能安排上啊。
8: 林市长，未来2周恐怕都不行。是这样，省环保督察组明天要来咱们市。
7: 怎么没有提前接到通知呢？
8: 是，市委办公室也是说刚刚接到的省里的明传电报，应该是省里临时决定的这一次督导检查。这个是电报的具体内容，您看一下。

0: 星海二号矿。
1: 对，是二号矿。省里说一号矿在整改期间就是一个标杆矿，基本情况呢领导们都比较了解。这次督查即是禁采后的一次初步检查，也是想看到之前没有看过的矿区，做个全面的了解。
0: 行，你赶快通知一下黄局长，让他重点准备一下。
1: 啊，黄局长出去学习了，还没回来。市委办公室来电话说，明天呢由您和金巴副书记负责全面的接待工作。

0: 其他的事情就先往后放一放，当务之急是要接待好这次环保督导检查。
1: 好，我马上去落实。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组长，省环保厅的霍小月副厅长，
0: 辛苦了辛苦了，霍队长。
1: 这位是副组长，省国土资源厅的顿珠副厅长，
0: 辛苦辛苦，一路辛苦啊。
1: 这是我们市的金巴副书记林培生副市长，
0: 欢迎省督察组莅临天都市检查指导环保工作，领导们一路辛苦了。培生市长，您给领导们汇报一下工作安排。
1: 各位领导，我们先到房间放下行李洗漱一下，然后到会议室，我向大家汇报一下工作。会后我们就可以去视察第一家企业，第一家企业就在城西边，路程不算远。
0: 好，请请
1: 罗领导请，路上都顺利吧？
2: 顺利，
0: 辛苦了。

0: 田多市这几年的发展变化很大呀，你看这公路修的四通八达的，这还要感谢省里面的支持，多亏了省交通厅给我们的道路专项补助。
1: 是啊，
0: 要是光靠我们啊，哪能修出这么高等级的公路？<笑>厅长，市政府。
2: 应急值班办公室的电话，
0: 抱歉，我接一下。你赶快接。哎，你说什么？有人员伤亡吗？啊，我知道了。
3: 怎么回事？
0: 名家化工厂出现了化学气体泄漏。
2: 那赶紧给领导汇报。
0: 厅长，市政府应急办的电话。 说市城东啊，名家化工厂出现了化学气体泄漏。等一下，我先去那边看看。
2: 有人员伤亡吗？
0: 现在还不清楚。
2: 这也不是个小事儿啊。
0: 要不这样吧，干脆我们一车直接开过去，我们一道去看看。
2: 赶紧走吧。
0: 去名家化工厂。
2: 好的，市长。师傅，去名家化工厂。
4: 好的。

0: 总来了，过过。喂，队长，
1: 什么情况啊？
0: 今天早上我们应急办接到附近居民的反映，说突然在家里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像是臭鸡蛋味，也有点像煤气味，他们还以为是自己家的煤气罐泄漏了。经过检查，我们锁定了具体位置，就是这个化工厂发生了泄漏。
1: 泄漏点找到了吗？
2: 这是今天刚到咱们市进行督查的霍厅长。
0: 厅长好，你说一下具体情况。
3: 好，边走边说。
4: 啊，厅长，应该是我们厂四车间的蒸发釜发生了泄漏，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预案，把这个泄漏的垫片进行了焊接处理。现在啊，泄漏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控制。刚才我听咱们气象局的同志说，这两天我们市有五六级的大风，这个废气应该很快就能散开。
3: 哦，你们的处理也算及时，安全生产，安全优于生产。比起解决问题，哎，最根本的是要防患于未然呢，要从根源上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
1: 侯厅，很惭愧，我要向您做个自我批评。
2: 您说您今年刚到，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是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扎实，还不到位。
3: 你也不用忙着检讨了，当务之急是迅速处理好善后问题，立即关闭相关。

0: 小杰，进行全面排查。
1: 是，
0: 赶快按厅长的指示办，
1: 快去。
2: 是是。
3: 三号车，三号车，别撞了，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4: 还好，还好，还好。
0: 周导，说。
4: 破碎天狼星。

0: 怎么绿灯还不走啊？堵车了吗？平时这条路也没堵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1: 喂，怎么回事啊？哦，那你们抓紧把车挪开，好吧？啊，快一点，快一点，领导还有急事呢。
2: 怎么回事？
3: 啊，市长是这样的，前面有一辆厢式货车发生了侧翻，把路给堵上了。伤人没有啊？伤人倒是没有，不过啊，这个驾驶员被困在了车内，交警和消防正在赶来救援的路上。不过咱们这个短时间内就无法通过。
4: 领导，不好意思啊，出了点意外。
5: 没事，我们有耐心的。
4: 各位领导，矿区那边海拔确实有点高，现在车里给我们供着氧，等下下车之后，各位一旦觉得身体不适，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6: 好，我们这趟也算克服重重难关了啊。总之啊，这个新海啊，我们今天一定要看到。

0: 下来。
1: 怎么了，孟总？
0: 那边可以了，去那边，看见没有？漏煤查的那边。
1: 孟总，装车，装车，去那边。
2: 加油！往后撞！
3: 还要止住啊！
2: 爆发了！
0: 怎么了？怎么了？
3: 疼啊！
4: 倒车压了！
0: 车压了！
1: 来了！
0: 救护车下来，赶紧送医院！
1: 来辆汽车，来辆汽车啊！
0: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1: 没事，人先散一下，
0: 别围着，
1: 去干活去。
0: 先别叫救护车，
5: 送宿舍去。
6: 孔雀的优势处理不了这种情况，
5: 督察组的车马上到了，这车不能去医院。
6: 孟总，
5: 出了事我担着。
0: 人命关天，耽误了治疗，我们都担不起责任。
5: 兄弟，今天情况特殊，我跟你保证，公司一定会给你加倍赔偿。送宿舍去，
0: 叫医务室的人去给他止血。
6: 啊，不行，必须得送医院。
5: 白矿长，这个时候请你大局为重。
6: 谁大局啊？

0: 领导，欢迎欢迎。
1: 慢点，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组长，省环保厅的霍小岳副厅长。
0: 信海集团孟晓辉。
1: 好，
0: 欢迎诸位领导莅临信海视察工作，请领导多提宝贵意见。
1: 好，开始吧。
2: 这边请。
0: 这
2: 边。
1: 这是什么情况
0: 啊？禁采令下来之后啊，我们做到了令行禁止，这是一批已经封。

0: 存掉了车辆，还没处理掉。
1: 哦，
0: 后面那位领导没事吧？
1: 慢点，慢点啊！
0: 哎，那个小宋，快快氧气罐！
2: 好，
0: 好嘞，好嘞。哎呀，不好意思，咱们新海煤矿地处高海拔地区，可能各位领导刚上来，身体会有一些不适应，咱不着急，慢慢走啊。
1: 对对，是，慢点，慢点，我们先看吧。
0: 嗯。这边二号矿的主要区域已经停工了。
1: 哦，
0: 大家可以看那边发白的地方，那片是早就停了。目前只有这一小块边角区域还在进行消化存煤和处理漏头煤的工作。今天领导们来检查，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提前停工了。
1: 哦，处理漏头煤是什么意思啊？
0: 根据生态专家论证，为了避免资源浪费，本着环保节约的这个原则，我们总共开采了不到50,000吨的漏头煤。
1: 哦，
0: 特别要汇报的是，这些漏头煤的销售收入全部用于边坡复绿，正好也弥补了边坡治理的资金缺口。
1: 你们的办法还是比较灵活，其实也没有必要一刀切嘛。这个矿的复理工作啊，已经步入正轨了，正在有序扎实的进行。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天气的优良指数明显提高了，空气质量也明显好了。环保工作功在当下，利在长远。关于矿区的生态修复工程，我们也制定了长期的规划。你们市里采取的措施和方案还是比较务实和有效的，这也符合上级的要求和市里的实际情况嘛。这个矿啊，确实海拔比较高，我看各位领导也都不大适应。要不这样，先去他们食堂吃个工作餐。
0: 嗯，
1: 下面去一号矿看看复理情况。
3: 哦，等一下，我们督察组收到了一封群众的实名举报，举报者说他发现西海煤矿存在盗采行为。
0: 领导，在前段时间全市中小煤矿的整改工作中，有人来到星海扰乱生产秩序，寻衅滋事，接受了调查。至于盗采，这完全是他们的臆想。
1: 据我所知啊，市里面确实是有热心的环保人士，因为觉得煤矿业发展就会造成污染，所以在号召环境保护的行为当中，确实是激进了些。
3: 这是举报人递交的材料和照片。

0: 这么看是有点像。
1: 你刚刚说西海煤矿采了50000吨露头煤。
0: 是。
1: 我看登记表上的数据，按照一台拉煤车50到100吨的载重量粗略估算，恐怕远远不止50000吨吧。而且夜间的行车量是白天的2到3倍，这个你怎么解释啊？
0: 这个上面的数据属实吗？根据登记表记录的数据来看，煤炭运输量确实存在问题，但是这个登记表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查证。
2: 李副市长，马局长，抓紧时间成立专项小组，必须严查。
3: 是。
0: 要把采掘和销售数据查清楚，尽快向督察组汇报。
3: 好的。
4: 来了。
5: 邵云飞。是你把老韩拍到的照片交给督察组的。
3: 啊，是是。

0: 老韩接到控制电话的时候又不好的预感，让我见机行事，以他的名义把举报材料交上。
1: 他让你交你就交啊？
0: 那本来应该提前跟你商量一下的，但是督察组这次检查太突然了，我就来不及跟你说。
1: 程宇飞，你也做了这么多年的调查记者了，你怎么偏偏这个时候你闹不明白呢？老韩是拍到了一些东西，可肯定还构不成完整的证据链，你现在这么做就是打草惊蛇，会让他们更加提防，对以后的调查取证会造成更大的困难，你明白吗？
0: 完整证据链？
1: 对，
0: 我们调查新海这么久了，查出什么来了？老韩被拘留了，你被踢出专案组要求休假，我呢只能写那些他们想让我写的那些东西，除此之外只要涉及到新海的一律发不出来。他们敢这么做背后的保护伞有多大我们谁知道，这次好不容易等到省环保督察组来了，还让他们蒙混过关吗？
1: 那你觉得老韩那几张照片能证明什么？我问你，能证明什么？
0: 你小点声。
1: 新海随便找个理由一样能蒙混过去。

0: 也许吧，也许我们在辛海那帮人眼里就是几只赶不走的苍蝇。也许这次举报，到最后就是打个水漂，听个响。难道因为这样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吗？
1: 我没有让你什么都不做，我只是希望你不要那么莽撞。做事情之前，你先想想灵灵。
0: 我莽撞了。
2: 当年我第一次离开巡山队的时候，队长让我把它做得保护区工作笔记直接交到省里，因为他知道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去试一次，也总比看到那些不可挽回的破坏发生之后再追悔莫及要好。当年宣传巡山队，写保护藏羚羊的文章，现在揭露辛海盗采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保护生态环境。 是我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去做的事儿。你说我做事不考虑玲玲，从她出生到现在，我做任何事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她。我这么做就是想等她长大之后告诉她，无论能力如何，结果如何，她的爸爸在该站出来的时候没有退过一步。我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事。
1: 我知道，你一直想当一个好记者，在博拉姆拉差点被冻死的那次，我问你后不后悔进山，结果你却说你后悔没有早点来到巡山队。别损我。
2: 博拉姆拉是我去过的最高的地方了，不只是海拔。人在到达顶峰之后，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往下走。当年说是为了工作留在省城，跟你和玲玲分开，结果四五年来一事无成，又回到了这儿。像你说的，该走的路没走完，就到不了要去的地方。
1: 不是我说的，是队长说的。

0: 没问题，老霍，这钱不能要。裴空长，这不是普通的安全事故，星海这事做的对不住你，违规是肯定的。
1: 无论你是向有关部门举报，还是起诉星海，这都是你的权利，我可以帮你找律师。我相信是可以。谢谢你。我除了赔偿款，孟总还在市区给我买了一套房子。他说。 我孩子可以转去二中，这是好事。我就算挖一辈子煤，我孩子也上不了二中。上学好，上好中学，再上个好大学。我也不希望孩子活得像我一样。 你说呢？

0: 我们很快就会到这儿，你要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尽管说，照顾好自己。
1: 是个好人。总的来看，天多市的领导对环保工作高度重视，采取的措施有力有效。煤矿竞采、生态环境修复工作进展顺利，边坡治理、矿山复绿工作开局良好。但有两件事情要向大家通报一下：一是。 对明家化工厂化学气体泄漏事件提出批评，由市政府尽快查明责任，依法依规处理，向省政府作出检查，并报告处理结果。二是新海煤矿漏头煤的问题，我们通过群众调查了解的情况，和市政府向我们汇报的情况不一致。
2: 是不是还有深层次的问题？目前不能下结论。这次督查工作虽然结束了，但督查组会持续追踪，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感谢督查组对我市环保工作的把脉问诊。对于督查组提出的问题，我们照单全收，抓紧分类整改。
3: 请进。
4: 局长，您找我。不错，来挺快啊！来，过来给你介绍一下。两位领导，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白局同志，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的霍组长。
3: 领导好。
4: 你好。这位是
2: 省纪委穆中娥。
4: 领导好。你好。白局，拿凳子来，咱坐下说啊。
2: 白警官，我们这次天多市的环保督查基本结束了，有些事儿，纪委的同志想单独和你谈一下。白警官，根据我们收到的举报材料和这次对天多的督查工作，我们怀疑新海煤矿背后有重大问题。鉴于我们现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所以我们请求省公安局给予支持协助。 在我们离开天多市之后，再秘密调查星海的有关问题。这个事情，我们已向分管的省领导和省公安厅进行了汇报，他们都表示同意。
4: 嗯，你对星海的情况比较了解，这项任务你最合适。
2: 这次调查不只是针对星海，还有它背后的保护伞。省领导的指示是，要坚持党纪国法面。

0: 没有例外，无论涉及到谁，无论背景有多深，都要一查到底。
1: 明白，感谢组织的信任，我保证完成任务。
2: 取得正义之前不能打草惊蛇，目标越小，人员越少，越有利于调查。当然，鉴于这个星海的情况比较复杂，你可以物色几个助手，同时为了你的安全，在你执行调查任务的时候可以佩戴手枪、手铐等警械。
1: 局长，我想向组织申请一位公安系统外的同志做我的助手。
2: 哎，你那些巡山队的队员可不行啊。
1: 我想推荐我的前夫，西部晚报驻天都的记者邵云飞。他政治可靠，对环保问题有很强的敏感性，更重要的是他做了很多关于星海的报道，而且他记者的身份也有很好的掩护性。
2: 书记长，我看白警官的要求是合理的。
3: 我同意。
1: 局长，我认为一个人与我们在查的案件有着重大嫌疑，这个人和星海盗采也有关，我申请给他上监控手段。
4: 那边什么都能买到，你这费劲巴力的给寄过去，他们再不喜欢何必呢？
5: 那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就这精装的四大名著在国外他就买不着。
4: 我出去一趟，

0: 斩燕村大幕被多少盗墓贼电死？霍爵，对他们，咱来透口气。
1: 那个国家造成的罪是根本无法计算。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0:30播出。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
3: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4: 深埋于地下，长达3年的生长，形成了陌生复杂的香气。这种来自异域的食材，落地生根，成就了潮汕的一方风味。

西南村，尽管位于客家地域的梅州市丰顺县，但全村28户人家全部是说潮州话的潮汕人。早晨8点，曾庆华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今天他期待着一种食材的成熟，

包裹的食材是潮汕味道的标签。随着泥土逐渐脱落，浓郁的气味喷涌而出，这是曾庆华等待了三年的味道。南姜原产于亚洲热带地区，在众多姜科植物中，南姜的气味最为浓烈复杂，它拥有生姜的辛辣、沙姜的辛香，还集合了丁香、肉桂、胡椒的气味。西南村附近的山地土壤富含硫化物，酸性沙土为南姜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南姜发育缓慢，只有长足三年才能保证肉质坚实饱满，气味馥郁芬芳。历史上往来于东南亚的潮汕人将南姜带回故乡，如今它落地生根，用各种方式进入潮汕人的日常饮食。和生姜相比，南姜纤维较粗，口感干涩辛辣，但稍加处理即可变身为众多潮汕菜肴的最佳配角。

刚收获的新鲜南姜，气味最为浓烈。为了最大程度保留南姜的风味，村民需要尽快加工。南姜含水量低，风味分子都隐藏在纤维中，采用传统的人工冲制法，大力的撞击让南姜中的芦苇姜酚充分释放，香气更加浓郁。冲好的南姜按10:1的配比加入食盐，增加咸味和鲜味的同时，也让南姜变得温和，可以直接食用。简单加工，南姜变身为潮汕人喜爱的风味食物。南姜麸出现在几乎每一户潮汕人家中，密封保存，常年食用。在潮汕人眼里，南姜几乎可以和所有食材搭配，各种杂咸腌制会放上南姜，增加浓郁的香气，加入水果搅拌，减少酸涩，增加甜度。南姜麸与土鸡搭配，更是成就了一道地域风味。在潮州的凤凰山地区，人们格外钟爱一道制作简单的凉菜，土鸡经清水煮熟，稍微风干，让表皮嫩爽，南姜麸是唯一的配料。南姜的复合香气深入鸡肉，去腥的同时锁住水分，经过24小时的腌制，鸡肉增加鲜甜的同时，保持着原有的嫩滑，外皮也变得紧致，富有弹性。

澄海是汕头市的下辖区，距离汕头主城十多公里。早上七点，乌地开始熬制卤水。为了保证三十多年老卤的味道不变，每天需加入固定剂量的八角、桂皮、豆蔻和酱油。然而，作为潮汕卤水，还有一味调料不可缺少。

在中国，各地都有自己卤制食物的方法，口味虽有不同，但配料十分相似。唯独潮汕人会在卤水中加入南姜，正是南姜复杂又稳定的香味，让潮汕卤水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上午10:30，午饭时间临近，食客开始聚集。在卤水中煮足3小时，出锅后，将煮好的鹅肉悬挂在卤锅上方。循环的水蒸气帮助鹅肉表面收缩，也让肉质一直保持嫩滑温热。卤鹅是潮汕卤水的代表食物，也是乌地店中的唯一卤味。鹅肠，微微涩口的表皮，脆爽回甜的肠衣，是最劲道弹牙的部分。靠近鹅腿内侧的肉最为极品，油脂和瘦肉分布均匀，口感细嫩软糯，汁香丰腴。一份鹅肉，一盘白饭，一碗汤品，就是一顿丰盛又便捷的餐食。每天只卖15只卤鹅，是乌地卤鹅多年的原则。

潮汕美食家张新明。近几年，他开始对一些传统名菜进行革新。今天，他要尝试改良的是一道有900年历史的潮汕大菜——鳖蒸羊。这道菜源于南宋，传统制作需要11种配料，10个步骤，因为过于繁复，已经很少有人制作。今天，张新明希望用南姜替代传统方法中的大部分香料，复原这道菜的味道。对羊肉的处理是关键。南姜虽然气味浓郁复杂，但能否完全去除羊肉的腥膻，张新明也没有100%把握。和经过长时间加热的南姜相比，新鲜南姜香气层次更分明，切末后与白醋混合，醋酸降低了芦苇姜酚带来的辛辣口感，又能几乎完整地保留南姜复杂的香气。张新明希望自己调制的南姜醋能进一步帮助菜肴去腥提鲜。切好的羊肉最终与鳖肉汇合，复原南宋古菜鳖蒸羊。长达2小时的炖煮，羊腩的胶质被融入汤汁，羊肉弹性十足，带有南姜的综合香味。南姜醋帮助解除多余油脂带来的不适，这种美妙风味让张新明和朋友

早年间，外出闯荡的潮汕人将南疆带回这里。400年来，从陌生到熟悉，南疆成为潮汕人专属的味觉密码。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四 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四 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不足0.5毫米的薄片，透如蝉翼，轻似绵绸，这曾是被历史遗忘的人间至味。在潮汕，这份遗存得以保留。普通的食材凭借极致的刀工，千年风味流传至今。

入冬之后，潮州饶平县的海面上又进入到一年中风浪最大的季节。然而什么也阻挡不了人们寻觅美食的脚步。卓义汉，潮州当地美食达人，每个月他都会和同伴出海，在大海中寻找一种独有的风味。今天的运气似乎不佳，已经到了午后，一条鱼也没有上钩。卓一汉决定

更换地点，再试试。五个小时的辗转等待，好运终于降临，海鱼陆续上钩，鲜活肥美。在潮州，几乎每一个船老大都身怀一种做鱼的手艺，就地取材，当仁不让，不用炊具、炉灶，一把普通的菜刀就是制作这道美味的全部。五分钟后，新鲜海鱼变成厚度均匀的鱼生，每片鱼肉包裹着丰富的油脂，这便是着一汉耗费一天等待的美味。对于潮汕人来说，生吃是海鲜最好的享用方式之一。新鲜的海货滋味鲜甜，原汁原味，脆嫩爽口。中国人吃鱼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期，日本刺身就是由中国的鱼生演变而来。早年间，海运保鲜不发达，因此潮州人吃鱼生多选用本地淡水鱼。寒江从潮州穿城而过，因为长期的环境保护，寒江水质优良，曾是潮州淡水鱼的主要产区。至于吃鱼生的习惯，为什么遗落在中国的南方，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五分钟内取出完整鱼肉，整个过程不能沾水，悬挂、风干，抑制细菌滋生。这家藏于深巷的小铺，半个世纪以来只卖鱼生。吴维轩已是吴家鱼生的第三代传人。秋季，江河中的鱼类大量进食，以备过冬。此时的淡水鱼最为肥美，这是吃鱼生的最佳时期。经过十分钟风干，鱼肉紧致，富有弹性。每天下午不到六点，吴家的鱼生店前便聚满了食客。吴家鱼生只用当地草鱼，按照吴维轩的要求，鱼商必须将鱼逐条放入清水池，保证鱼身完整。这些鱼要在清水池中寄养一天，吐进杂质后才会被食用。客人越来越多，吴维轩准备亲自上手。接近刀柄处的半圆缺口是关键所在。这是吴维轩为自己专门定制的刀具，能够最好的与自己的手型合为一体。指尖轻按鱼肉，尽可能的减少接触面，手心悬空，既稳住鱼肉，又防止手温影响肉质。平均每秒钟切三刀，鱼片轻薄，鱼刺碎于无形，最大程度保证了鱼生的鲜嫩。吴家鱼生有三种不同形态，口感也完全不同。薄如蝉翼的鱼片，厚度不会超过0.5毫米，薄而不泄。6平方厘米大的厚切鱼块上有40个刀痕，油脂丰盈，厚而不柴。纤细的条状鱼生，肉质弹滑，口感最为饱满。鱼皮也不会浪费，沸水中汆烫5秒，遇热收缩，劲道弹牙。即便最经济的做法，一条3公斤重的草鱼也只能片出1.2公斤的鱼生。鱼生吃法也颇有讲究，优质丰盈的鱼肉通常搭配清凉爽口的各色蔬菜。如何将鱼肉与配菜完美融合，这时候需要一个合适的媒介。

豆酱、芝麻油、沙姜末调和而成的酱料，这是潮州鱼生的基本搭配。每家鱼生店的蘸料都有自己的独门配方，是吸引各自回头客的秘密武器。切鱼生的工作持续了6个小时，结束时已是凌晨。一把菜刀，一间小铺，半个世纪，人来人往。海运和渔业发展迅速，让古老的饮食习俗不断遭遇舶来食材。潮汕人开始尝试用传统鱼生的制作方式，对更加丰富多样的水产品进行加工。

即便身为潮州海鲜料理界的知名大厨，做龙虾生食也不敢掉以轻心。七斤重的龙虾，两斤重的外壳，要留住龙虾最鲜美的味道，必须在三分钟内完成料理，这是时间对技艺的考验。小心为龙虾肉去除血水，要确保肉质新鲜，口感上乘，工具也必须提前做特殊处理。低温是保持龙虾生鲜嫩口感的前提。龙虾肉质娇嫩，纤维散碎，为切片带来了困难。只有顺着虾肉中隐约的纹理，快速精准下刀，才能切出蝉翼般的薄片。这需要对食材有非常清晰的了解。一片龙虾生是潮州人对鱼生技艺的传承，是对传统饮食新的摸索。

2000年前的饮食方法，在潮汕得以流传保全。一把刀，一条鱼，便是一道横贯古今的极致风味。

1: 我们要杀掉这些盗墓贼，把他们的尸首烧掉，然后把他们的尸首烧到盗墓贼店去。霍建，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2: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3: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那是一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接22日起每日19:30播出。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
4: 铸剑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一身黑色西装，见证邓颖超怎样的高尚情怀。邓颖超生前多次跟他强调，自己去世后一定要穿着这身西装。
5: 一篇珍贵遗作，揭开邓颖超与周恩来怎样的过往。而我那时对婚姻抱着一种悲观厌恶的想法。
4: 一封炽热情书，寄托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真情告白，邓颖超却为何不愿答复？用他晚年回忆的话来说，就是我未动心，不相信他的话。革命抗力。
6: 生死不渝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终生遗憾？失去了拥有亲生骨肉的权利。
4: 一件件珍贵档案，揭秘周恩来与邓颖超怎样的浪漫情感。学四史看档案，多段珍贵影像独家呈现，多份档案独家揭秘，为您倾情讲述，爱在海棠花开时。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纸短情长。

0: 整整30年前，1992年7月11日是一个沉痛的日子。88岁的邓颖超，慈爱的邓妈妈，与世长辞。然而，就在这个举国同悲的日子里，为邓颖超整理遗容的工作人员却发了火。原因就是，跟随了邓颖超30多年的秘书赵伟，竟然拿了一件30多年前做的、满是补丁和破洞的西装给邓大姐穿。赵伟见状，只好道出了实情。邓颖超生前多次跟他强调，自己去世后一定要穿着这身西装，一是因为这是他最喜欢的衣服，二是因为他不愿意浪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怀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动不已，他们也遵循了邓大姐最后的愿望，为他穿上了这件黑西装。这身西装邓颖超已经16年没有穿过了，上次穿还是周恩来逝世的时候。那个时候邓颖超穿着这身西装送了总理最后一程，之后邓颖超就把它保存了起来，再也没有穿过。如今邓颖超也将穿着这身西装与他挚爱一生的丈夫相聚。
1: 我们院子的海棠花年年是照样的开，但是你离开了这院落，已经不会再来。
0: 1997年3月5日，在邓颖超逝世的5年后，邓颖超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邓颖超的遗作。从西花厅海棠花一起，1988年4月，中南海西花厅的海棠花开得正旺，这是周恩来生前最爱的花。84岁的邓颖超睹物思人，记录下了自己与周恩来从相识相爱到相守的往昔。我们在文章中看到这么一句话：那个时候我听说你主张独身主义，我还有个天真的想法，觉得我们这批朋友能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我是站在这样一种立场上对待你的，而我那时对婚姻抱着一种悲观厌恶的想法。世人皆知，周恩来与邓颖超是一对无可争辩的模范夫妻，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年轻时对婚姻都是抱着近乎排斥的心态呢？年轻的周恩来抱有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志向，救国与革命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使命，儿女情长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因此他追求独身主义。可邓颖超对于婚姻的排斥还有更复杂的背景。我们来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20年8月15日，是当时天津进步团体觉悟社的合影。前排右三的这个女孩便是16岁的邓颖超，后排右一的男孩便是22岁的周恩来。五四运动后，为了方便组织学生运动，推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中的骨干分子组成了觉悟社，周恩来与邓颖超便是其中的一员。这是迄今为止天津觉悟社唯一的一张合影，但是这是一张不全的合影。我们看到照片当中呢，总共有14人，可觉悟社成立时却有20人。没出现的6人当中，有5人因有事不在天津，无法到场，只有1人退出了觉悟社。也正是这名成员的经历，让邓颖超对当时封建礼教裹挟下的婚姻制度深恶痛绝。退出觉悟社的成员是一位名叫张四静的女同学，他选择退出的原因不是因为信仰动摇，而是因为他要结婚。这场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毫无话语权可言的张四敬也因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张四敬的丈夫体弱多病，她婚后不仅要照顾丈夫，还经常受婆婆虐待，即使怀孕生子也是如此。最终在结婚的3年后，张四敬一病不起，含恨而逝。去世的时候，张四敬消瘦的面孔呈黑灰色，腹部高高凸起，双目不能紧闭，舌头留在唇外，用牙齿紧紧咬着，这深深刺痛了邓颖超的心。
2: 在邓颖超周围，有太多朝气蓬勃的女学生因为封建婚姻而改变了人生，她们有的成了不思进取的少奶奶，在男欢女爱中迷失了方向，而有的就如张四敬一般，终生被封建婚姻折磨，甚至失去了生命。当时正值碧玉年华的邓颖超对婚姻充满了悲观色彩。
1: 在我走读上学的时候，路上碰到结婚的花轿的时候，我心里常想，这个妇女她完了。
2: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邓颖超的思想在慢慢蜕变，他主张追求情投意合，志向相同的自由婚姻。就在此时，

0: 一张来自法国的明信片，让邓颖超的内心泛起涟漪。
1: 是什么样的明信片呢？我们再来。

0: 上断头台这样英勇的革命誓言。迪布科内西和卢森堡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建者。1919年，两人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暗杀。1922年底，在法国留学的周恩来通过印有迪布科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向18岁的邓颖超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这是一份旷世罕见的情书，内容与众不同，却表达了革命者同生共死的浪漫情感。看到这张明信片，邓颖超隐隐约约感受到了周恩来对自己的情感，但他并没有给周恩来任何答复。用他晚年回忆的话来说，就是我未动心，不相信他的话。为什么邓颖超会有那样的想法呢？邓颖超一开始没有答复周恩来，有他的顾虑。一个是因为周恩来信奉独身主义，另外一个顾虑来自于一位女士。据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秘书赵伟回忆，这位女士叫张若明，是同周恩来一起留学法国的同学，也是觉悟社的成员。张若明家世好，形象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如果周恩来摒弃独身主义，他和张若明会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身为二人共同好友的邓颖超也理所当然地这么认为。
1: 欧洲留学期间，周恩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并在法国巴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旅法小组。随着思想的不断成熟，周恩来逐渐认为爱情与革命并不是矛盾体，这也促使他放弃了独身主义。而周恩来对另一半有着很严格的要求，而张若明并不合适。多年后，周恩来回忆这段往事时，曾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说，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他不合适，他不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他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而谁才是那个与自己共同革命的终生伴侣呢？那个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小妹邓颖超，走进了周恩来的心扉。
0: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第一次相见是在54运动后天津的一次爱国集会上。年仅15岁的邓颖超是直隶女师的学生，也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演讲队队长。21岁的周恩来已经是天津学界有名的爱国学生。当天，邓颖超在台上进行了演讲，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让周恩来到了晚年也记忆犹新。之后，两个人共同参与革命活动，共同组织了觉悟社，闲暇时还一起研究戏剧，彼此间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1: 五四运动之后，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的活动，天津的各大进步团体也带头组织了不少抗日运动。周恩来与邓颖超也在一次次的运动中成为生死不渝的革命战友。
0: 我们来看一看北京档案馆珍藏的一份档案，这是北京各界联合会等团体在1919年8月向北洋政府提交的一份请愿书。书上是这么写的：济南镇守使马良平视权威，平日已无毒不作，自比兼任戒严司令以来，更逞其摧残教育之机心，自行荼毒，草菅人命，动处腹诽，市井日惊，居民无告，其我国家法令森严之日，20世纪民权昌明之势，而容再有此残杀无辜、蛮横无忌之徒，得以行其祸国祸民之计。1919年8月，山东军阀马良逮捕枪杀爱国群众，天津各大团体为了反抗这一行径，组织了多次抗议活动，周恩来与邓颖超也参加了。但在一次抗议中，警察

0: 竟然动用暴力，邓颖超也被打得吐血。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乘坐着散发传单的宣传车打开了一个缺口，让邓颖超等人冲出警察的包围圈。在这之后，天津爱国活动日益增多，反动当局非常的害怕，他们查封了天津的进步团体。周恩来等学生代表站出来找反动当局谈判，却不幸被捕。此时伤病未愈的邓颖超毅然决然地带领同学们去往警察厅，他们身背铺盖卷，要替周恩来等代表坐牢。与此同时，他们还找到了爱国律师帮助辩护，最终迫使反动当局释放了周恩来等人。
1: 一次次的爱国活动让周恩来与邓颖超慢慢地拉近了距离，但他们之间仍然保持着非常纯粹的友谊。当年觉悟社中的许多成员就像周恩来一样，抱着为革命为救国奋斗终生的想法追求独身，而组织也规定在学生运动期间成员不能谈恋爱。因此周恩来与邓颖超虽然是生死之交的革命同志，却一直保持着君子之交的距离。在觉悟社，周恩来与邓颖超苦苦寻找着救国救民的方法，幸运的是他们也在觉悟社期间找到了一生所追寻的信仰。周恩来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觉悟社成立后，周恩来就请李大钊来为成员讲课，邓颖超也在李大钊的鼓励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踏上了去往欧洲的轮船，他要去往马克思的故乡，大革命的发源地，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而邓颖超则成为一名小学教师，天涯羁旅，天各一方。周恩来与邓颖超同

0: 学教师，天涯羁旅，天各一方，周恩来与邓颖超同来到天津达人女校任教。在这期间，邓颖超在天津先后参与成立了女权运动同盟社、女星社、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等女权组织，为深受封建枷锁桎梏的妇女们争取解放。邓颖超为国为民赴汤蹈火的精神深深吸引着周恩来。
1: 在留学期间，周恩来给邓颖超寄了200多封信和100多张明信片，其中也有一些隐隐表达爱意的内容，但邓颖超对这些炙热的情感没有及时给予回应。这下子远在法国的周恩来有些着急了，怎么办呢？我们这里有一段邓颖超晚年的采访影像，他回忆了自己与周恩来确立关系的过程，一起来看一看。
2: 他给我一封信，突然地提出来要求我们的感情发展到明确的恋爱的关系，他非常之急迫地要我回他的信，我就自己主张婚姻自由，我就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同志。从1922年、1923年这个期间，我们的之间的关系和爱情已经是不是一般的同志的关系了、朋友的关系了，而是相爱的关系。
0: 自此，两位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再也没有放开彼此的手。从1923年确立关系，到1976年周恩来逝世，53载金婚风雨路，他们经历了无数次的离别，也无数次的与死神擦肩而过，但他们依然坚守初心，与国家命运荣辱与共。1924年秋，周恩来受党中央指派，奉调回国。此时为打倒列强和腐朽的北洋军阀，国共两党进行第一次合作，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正在进行。回国后的周恩来就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邓颖超则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在分别5年后，这对革命爱人终于在广州团聚了。1925年8月8日，就在广州广卫路的一个太平餐馆内，周恩来与邓颖超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
1: 这是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结婚照，两个人穿着朴素，没有结婚礼服，也没有进行隆重的仪式，有的只是对革命、对国家的忠贞信仰。婚后两人的昵称不胜枚举，周恩来称邓颖超为小超超，邓颖超称呼周恩来为恩来来，周恩来自称鸾，称邓颖超为凤，至今看来依然令人羡慕。然而新婚燕尔的生活还没过几天，革命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夫妻二人不得不分居两地。也是在这一时期，邓颖超做出了一个让他一生都无法释怀的选择。
0: 1925年10月，为了消灭叛军陈炯明，广东国民政府决定第二次出师东征，周恩来被派往前线。周恩来走后，邓颖超就发现自己有了身孕，但这个孩子的出现带给邓颖超的不是惊喜，而是慌乱。他才21岁，周恩来也才27岁，正是参加革命的大好年华，怎么可以让孩子占据时间呢？
1: 左思右想后，邓颖超瞒着周恩来偷偷在街上买了打胎药，不料不正规的药让邓颖超的身体元气大伤，以至于1个多月后，邓颖超再次见到周恩来时依然面色憔悴。周恩来得知原委后，既生气又心疼，他气妻子瞒着自己用了不正规的药，更心疼妻子为此

0: 遭受的痛苦。幸运的是，邓颖超的母亲是中医，没过多久，邓颖超的身体慢慢好转，又有了身孕。但是这一次的生产差点让邓颖超与周恩来阴阳两隔。
1: 邓颖超生产之时是1927年，1927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一年。在大革命如火如荼展开之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蠢蠢欲动。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就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软禁了大批共产党。在这之后，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重用国民党右派成员，独裁野心日益暴露。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制造了412反革命政变。
0: 412反革命政变发生时，周恩来在上海，他也不幸被捕，多亏党组织的营救才脱离险境。脱离险境后的周恩来立即就想到了远在广州的妻子。小超的工作经常抛头露面，一旦发生事变，他的处境十分危险。于是周恩来给中共广东军委发去一份密电，希望邓颖超接到电报后迅速离开广州，到上海化名寻找他。此时的邓颖超还在广州的一家医院。一个月前，由于胎儿太大，邓颖超难产了。在当时无法进行剖腹产的条件下，医生动用了产钳，将孩子强行拉出。那是一个很漂亮的男孩，和他的父亲很像。只可惜，由于头颅被夹坏，这个幼小的生命还未来得及在大地上留下脚印，就夭折了。
1: 不出周恩来所料，412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广州也发生了415反革命政变。昔日的盟友瞬间就变成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众多共产党员被残忍杀害，小处女在病床上被活活刺死，何耀全被敌人装进麻袋沉到了珠江，而邓颖超所在的中共广州区委军委机关也被搜查，那里的同志全部牺牲。而在医院休养的邓颖超幸运地躲过一劫。
0: 邓颖超在收到周恩来的电报后，在王德新医生和韩日修护士的帮助下躲藏了起来，随后通过医院采购药品的小船逃离了广州，去往上海同周恩来会合。在白色恐怖中，夫妻二人幸运地团聚了，可却因此留下了终生的遗憾。还没坐完月子的邓颖超整日处于精神紧绷、东奔西跑的状态，身体受损，最终失去了生育能力。面对低落的邓颖超，周恩来却很坦然地说，没有孩子就没有孩子吧。失去了拥有亲生骨肉的权利，周恩来与邓颖超两位忠贞的革命者将他们的生命都投入到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中。
1: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南昌起义是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发动的。南昌起义让共产党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可是起义军在退出南昌后，没有认识到应就近到广大农村，与还没有完全被反革命势力镇压下去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是忙着南下广东劳师远征，争夺城市和出海口，这样就是起义军陷入不利的境地。在几次惨败之后，起义军四分五裂，而周恩来也在这个过程中患了恶性疟疾，高烧达到40度，昏昏沉沉的他在叶挺和聂荣臻等几个同志的保护下冲出重围，被送到香港。
0: 危急关头，周恩来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

0: 而是远在武汉的妻子。周恩来离开邓颖超前，武汉爆发了715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也弥漫在这座曾经是大革命中心的城市。在昏迷了3天3夜后，周恩来迫切地询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你认不认识邓颖超？他现在在哪里？”当工作人员告知邓颖超很安全的时候，周恩来才放了心。在随后的聊天中，当周恩来得知这位工作人员的未婚夫不在身边时，周恩来便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只要相爱，你们总会见面的。”这句话是周恩来对那位工作人员说的，仿佛也是对自己说的。
1: 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周恩来与邓颖超虽然同为共产党员，可处于保密原则，他们从不过问对方的工作。南昌起义之前，邓颖超就全然不知周恩来去江西的原因。分开时，他们各自都是有魄力的革命家，在一起时，他们又是默契的革命伉俪，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贡献。南昌起义之后，周恩来与邓颖超转入上海进行地下工作，在这里他们帮助许多到上海找党中央的同志们安排了妥当安全的去处。陈赓因为在南昌起义中受了伤，邓颖超和周恩来就安排他去宋庆龄表弟开办的医院治疗，而贺龙想要回老家闹革命，他们就安排了周逸群、卢东升等七人协助贺龙。而因南昌起义被通缉的郭沫若、刘伯承也被周恩来、邓颖超安排去了国外。革命局势瞬息万变，不久上海也变得风雨飘摇。

1931年，因叛徒顾顺章的出卖，党中央撤离上海，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到瑞金。此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在疯狂围剿中央苏区，周恩来被派往前线指挥打仗。邓颖超担心战局思念丈夫，彻夜难眠，想以读书来打发时间。可邓颖超打开书本， 几片他精心压制的红叶掉了下来。邓颖超凝视着这几片红叶，仿佛看到周恩来与朱总司令正统帅70000人的大军与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的画面。这些子弟兵用血肉之躯换来了丰展红旗美如画的江西苏区。想到这里，他拿起笔写下了一首遥祝丈夫周恩来的 动人诗篇。这片鲜红的叶儿，象征着正在燃烧着的战争动员的热情，象征着前线剧烈的战火，象征着革命儿女的相思情谊，象征着革命与爱的交互紧张循环的血流啊！红叶相思最深情。 这首诗是周恩来与邓颖超感情的写照，他们的爱情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儿女情长，就像诗篇中所写的那样，是革命儿女的相思情谊。革命者的爱情在残酷的战场上，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日久弥坚。一本珍贵书籍，揭示邓颖超对周恩来怎样的评价。 一件件珍贵档案，揭秘周恩来与邓颖超怎样的浪漫情感。档案继续为您讲述。我们这里有一本1984年出版的小册子，李芝凡太太。我们看到封皮上印着的这位面向慈爱的女士，有点像邓颖超。没错，李芝凡太太就是邓颖超。 1937年初夏，邓颖超因为肺病被党中央送到北平西山的平民疗养院，在那里与同屋的女青年胡杏芬结识，因为不能暴露身份，邓颖超便化名李芝凡太太与之交往。

0: 抗战爆发后，胡杏芬来到重庆，与在此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邓颖超建立了联系，这才知道邓颖超的真实身份，并写下了这篇文章。文章中有这么几句：太太他们夫妻间的感情似乎很好，他对于我们成长了的小姐们总是三番四次地劝我们结婚，他常常替独身主义者可惜。他说，不结婚的人们是谈不到世间最大幸福和快乐的。每逢下雨天，太太就凄凉地说，像这样的黄昏，我多么愿望能躺在先生或者母亲的怀里，细听那淅淅沥沥的雨声啊。这些文字像是在描述一位正处于热恋期的女青年，而同样的，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爱恋也是如此。邓颖超与周恩来对彼此的情感是相通的。1942年底，周恩来因病住院治疗，工作忙碌的邓颖超不能时常来看他。周恩来只要有空都会给邓颖超写信，有时候甚至一天一封，即便邓颖超没有时间回复也乐此不疲。信中周恩来写着日常的所见所闻，虽是小事，却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深深依恋。
1: 从年少相识到中年夫妻，一起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周恩来与邓颖超，在精神上血肉交融，难舍难分，成为了彼此最忠实的依靠。周恩来与邓颖超没有亲生骨肉，他们便把祖国千千万万的孩子当做了自己的孩子。党员孙炳文在412反革命政变中牺牲，周恩来与邓颖超在找寻到他的女儿孙维氏之后，便认孙维氏为干女儿，并将她送往延安学习。党员曹渊在北伐战争中牺牲，他的儿子曹云平早年间生活困难，求学无望。在接到曹云平的求助信后，周恩来立即回信，并给了他20元的路费，安排他去延安学习。党员杨袍安1931年因叛徒出卖被捕，被秘密枪杀。他的儿子杨明在周恩来的不懈寻找下，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前前后后，周恩来与邓颖超总共帮助了10多名烈士遗孤。除了烈士遗孤，他们还会对身边其他的孩子照顾有加。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与邓颖超居住的西花厅常常有大大小小的孩子出现，只要来过一次，总理夫妇都会过目不忘。他们就像普通家庭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给孩子们零食，陪孩子们玩耍，给孩子们指引人生的方向。这些孩子们会亲切地称周恩来为周伯伯，称邓颖超为邓妈妈。时过境迁，周恩来与邓颖超已经携手历经大革命、白色恐怖、抗战和解放战争，他们也从风华正茂的青年一起走到年过半百。前半生他们为了革命颠沛流离，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家。他们一个是国家总理兼外交部长，一个在妇联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担任副主席，两个人在不同的领域担当大任，经常聚少离多，但年轻时的默契也始终如一。周恩来与邓颖超都喜爱戏剧，空闲时他们常常结伴看戏剧和电影，也关注着戏剧和电影的新发展。这张照片是周恩来、邓颖超与越剧演员袁雪芬的合影。新中国成立后，袁雪芬决心对旧越剧进行改革，周恩来与邓颖超特别重视，他们经常邀请袁雪芬来西花厅做客，邓颖超更是经常与袁雪芬通信。1954年，由袁雪芬主演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上映后，周恩来出国访问期间还将他带到国外，轰动了世界。
0: 戏里处处上演着一生一世一双人，而现实中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生活

0: 同样充满着浪漫色彩。头发花白的他们还会同年轻时那样鸿雁传书，信中的语句充满着柔情蜜意。周恩来说：“望你真摄，吻你万千。”邓颖超回：“纸短情长，还吻你万千。”周恩来说：“你的信太过官方，都不说想我。”邓颖超调侃道：“总理是大忙人，哪有时间来想我？”这些甜甜蜜蜜的书信，仿佛在告诉我们，他们从来没有度过热恋期。
1: 等白白一进门的时候，我亲妈呢就特别的兴奋，马上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就走到白白面前，她说：“老头子，你可回来了啊！就是我们放心了，对吧？你回来了，然后就是你得亲吻我。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和好多越南的漂亮女孩拥抱，你得拥抱我，你得同我拥抱，你得同我亲吻。”然后说是当时总理呢就非常轻松的，很愉快的把大姐揽在身边，然后在她的脸上给了一个深深的吻。
0: 我们这里有两份周恩来与邓颖超互赠给对方小礼物的复制件。1954年，周恩来参加为期3个月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与邓颖超便通过书信和礼物来寄托相思。您看，这个是邓颖超寄给周恩来的，写着“枫叶一片，寄上想念”8个字。这上面的枫叶是邓颖超早就压好的，就像早年间在江西苏区以枫叶寄托相思一样。与枫叶一同寄去的还有一朵海棠花。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西花厅的海棠花盛开了，那是夫妻俩最爱的花。但如果等到周恩来回家，海棠花就已经谢了，怎么办呢？邓颖超便摘了一朵，随着枫叶一并寄去了日内瓦。这份相思饱含着邓颖超的款款深情。周恩来十分感动，为了回赠爱人的问候，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找到当地有名的芍药花和蝴蝶花，压好托人送给了邓颖超，就是我手中的这份复制件。这两份代表两地相思的花与叶，成为两人的爱情使者，被周恩来与邓颖超视若珍宝。他们后来装在了一个镜框里，挂在了西花厅的墙上。这是属于两人的浪漫，也是他们忠贞不渝的爱情最好的见证。
2: 时间在这一封封书信中慢慢流逝，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感情却从未有半点消减。他们时常会在西花厅的海棠树下散步，也依然会鸿雁传书，以花和叶寄情。每当8月，他们结婚纪念日的那个月，只要时间允许，他们都会拍摄一张合影，如同年轻时的那样，手挽手，肩并肩。这对多年并肩的战友，相濡以沫的夫妻，一直在为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共同奋斗。可随着年华老去，病痛增多，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经历大不如前，这个时候彼此的关怀成为两个人最好的医生。
0: 有一段时间，邓颖超身体不好，周恩来对妻子的照顾小心备至。一天夜里，李富春来到西花厅，性格活泼的李富春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周恩来怕打扰到邓颖超，急忙制止：“不要惊动小超，他近来身体不好。”还有一次，邓颖超要与周恩来会见一位客人，平时会客都会在楼上，而这一次周恩来却对秘书说：“就在楼下见客吧，省得让小超上楼了。”邓颖超对周恩来的照顾同样如此。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工作起来时常废寝忘食，甚至通宵达旦。国家大事不能耽搁，但丈夫的身体也很重要，该怎么做呢？

0: 总理一般在外头活动的时候开会，他有时候晚上睡醒一觉了，一看总理怎么还没回来啊，打电话呢就让我写一个条送给总理，那当我得写总理邓大姐提醒你该吃药或者该休息了，连那个提醒小便，他怕总理忙了以后憋尿啊，要提醒总理小便，这种条都得写。
1: 可即便邓颖超怎样小心照料，周恩来的身体还是出现了问题。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前往北京机场欢送来自非洲索马里的贵宾西亚德一行，也正是这一天，周恩来确诊了早期膀胱癌。得知消息的周恩来却放不下繁忙的工作，迟迟不肯住院治疗，病情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病中的周恩来挂念着国家大事，邓颖超就成了总理的通信员和秘书，同他一起处理国事。相濡以沫50多年的丈夫和生死相依的战友即将走向人生尽头，可想而知邓颖超内心承受着怎样的痛苦。但在人前，邓颖超从未表现出他的悲伤和痛苦。据当时的医生回忆，1976年1月7日晚上11点，昏迷中的周恩来睁开了双眼，劝解身边的大夫去照顾别的病人，之后他的眼神就一直望向门口，在寻找着什么。值班医生告诉总理大姐已经回家的时候，周恩来用他微弱的声音回答说，没事，不找了。但就是这样，总理仍然睁着眼睛一直到12点才睡着。然而就在第二天的上午，周恩来总理便病情恶化，邓颖超赶到医院时，周恩来已经停止了心跳。邓颖超用颤颤巍巍的双手亲吻了周恩来的额头，边哭边说，恩来，恩来，你走了。是的，这世上自己唯一的爱人去了。十里长街，天地同悲。追悼会上，悼念恩来战友小超哀献的花圈摆在灵堂最醒目的位置上。此时的邓颖超走到丈夫的棺木前，她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痛，一下子扑到了玻璃灵棺上，放声痛哭。恩来，恩来，我们永别了，让我最后看你一眼吧。一旁的秘书担心邓看一眼吧，再也看不见恩来了，这是最后一面。邓颖超所有的情感在那一刻喷涌而出，50年的风风雨雨最终化作了今生的最后一眼。

0: 按照周恩来的遗愿，遗体火化，骨灰撒掉。邓颖超亲自将周恩来的骨灰分成四份，一份抛洒在北京上空，一份撒在密云水库，一份撒在黄河入海口，还有一份撒在了天津海河。天津是周恩来走向革命的地方，也是他们相识的地方。
1: 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继续在党和国家中担任重要工作。1976年12月，邓颖超被任命为人大副委员长，忙得不可开交。他还会像年轻时那样关心妇女工作，关心着孩子们的成长。只要健康允许，他总是会来到孩子们的身边。有一次，邓颖超听说几位中学生自费成立了自主研究天文的新俱乐部的事迹，便二话不说，以匿名的形式拿出1000块邮寄给了孩子们做启动资金。与此同时，邓颖超继续着周恩来生前的事业。年过七旬的他多次出访国外，每每到周恩来去过的国家，他都要去丈夫走过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而西花厅的海棠花则是邓颖超常带的伴手礼。这一朵朵海棠花凝聚着周恩来、邓颖超和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0: 繁忙的工作让邓颖超慢慢适应了没有丈夫的生活，但每当海棠花开，邓颖超总会想起周恩来，想起他们曾经一同漫步海棠树下，一同以海棠寄情，以书信寄托相思的日子。1988年4月，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84岁的邓颖超再一次想起了周恩来，无数的回忆涌入他的脑海。他叫秘书拿来录音机，记录下了自己的心境。
2: 我们院子的海棠花年年是照样的开，但是你离开了这院落，已经不会再来。海棠花每年都是开的鲜艳，开得漂亮，使人喜爱。你常常在白天能够抽几分钟手，在夜里工作繁忙之后，在海棠花的树前，你总是抬着头看了又看，从它那得到花的美色和他的芬芳，再去继续工作。你看花的背影仿佛还是在昨天，在我的眼前，
3: 鼓励着我牢记不离，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
1: 周恩来生前对邓颖超说过，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我希望有来生。30年前的今天，邓颖超与世长辞。根据遗嘱，去世后，她穿上了送别丈夫时的那身西装。骨灰装在了丈夫曾经用的骨灰盒里，撒向了16年前丈夫骨灰的归宿地天津海河。在那个与丈夫初识的地方，邓颖超与周恩来一起长眠。生同亲，死同学，邓颖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诠释着他对周恩来的无限爱恋。
4: 时隔26年，仅仅逗留22个小时，
1: 周恩来再次回到延安的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深情往事？在文献记载中，只有短短一段话的内容，电影主创如何将这短暂又深情的时刻搬上大银幕？一件带着历史痕迹的衬衫，为我们展现了怎样感人瞬间？
4: 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件衬衫穿在我身上，那是严丝合缝，就像是定制一样。
1: 一张在周恩来遗物中整理出来的照片，为我们揭示出当年怎样一场命悬一线的生死危局，一场特殊的宴请，一次次发出击掌声的握手，这背后又饱含毛主席和周总理

0: 少殷切嘱托。
1: 他这次回到延安，看到了太多，听到了太多。
0: 学无史，看档案，特邀周恩来回延安电影导演兼周恩来扮演者刘进，通过多份珍贵文件和实物档案，以真实的历史细节结合电影幕后创作故事，为你深情讲述为何他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巍峨的宝塔山，美丽的延安城，人群熙攘，万众期待。50年前，当周恩来走下专机的那一刻，再次踏上延安这片中国革命老区时，他是怎样的心情？短短的22个小时，无数次的回眸，周恩来与延安这片土地的深情，就像艾青老先生在诗中的那句话：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千言万语汇成深情凝望，光影中感受历史瞬间，一幅幅电影画面再次唤起我们对周总理的共同记忆。如今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7年了，我们怀念他，思念他，很遗憾我没能和周总理生活在一个时代，但又很幸运，作为一名职业演员，可以在荧幕上饰演周总理的形象。从1995年开始，我饰演周恩来总理的艺术形象至今30年了。在影视剧作品中饰演了周总理不同时期的形象有70多次。都说演员塑造角色，但自从我开始饰演周恩来总理的艺术形象以来，我深切感受到是周总理的巨大人格魅力和他的伟大灵魂塑造了我，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让我离这位伟人更近。周恩来回延这部电影是我电影导演的处女作，在周总理回延50周年之际，我再度与档案携手，让我回忆起了电影创作的点点滴滴，更感怀到周总理为人民服务的日日夜夜。今天我们一起通过这部电影的创作历程，回望50年前周总理回延安无数历史的真实细节。距离周恩来回延安这部电影上映已经整整过去了5个年头。说起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却是我众多作品中难度最大的一部。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本书。这是1998年2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周恩来年谱》，其中有这样一段：6月9日，陪同越南领导人参观延安宝塔山、枣园、杨家岭和凤凰山等革命旧址。在这后面，只是短短一小段介绍周恩来陪同越南代表团参观延安的情况介绍，在这之后就是6月10日，周总理陪同越南代表团前往西安参观。

0: 关的内容了。从这部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周恩来回延安的记述只有这么一小段内容，而其他有关周恩来的文献书籍和资料大多数亦如此。那么如此少的文献资料，对于想要以此为主题写一部电影故事片的剧本，难度可想而知。其实在筹拍这部电影之前，我饰演周恩来的影视作品中就曾涉及到过周恩来回延安的内容。周恩来总理以延安老区人民血浓于水的深情令我动容，多少历史风云，多少与延安老百姓的生死之交啊。于是我便有了将这件事搬上大荧屏的想法。周恩来回延安的文献记载很少，而且他到延安也仅仅停留了22个小时，如何将周总理人生中这短暂又深情的时刻搬上大荧幕，再现那段往事，我一直在构思，直到一个人的出现坚定了我的想法。这个人是谁呢？让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这是我们在拍摄电影《周恩来回延安》时留下的合影。照片右侧身着红色衣服的老人家，就是使我坚定了拍摄这部电影信心的人。他的名字叫曹谷溪。
1: 曹谷溪是我国作家协会会员，延安地区文艺创研室副主任，山花文艺报主编，延安文学主编。1973年，周恩来回到延安时，他作为延安梁家河土生土长的乡干部，与同为土生土长的梁家河好友路遥一起自发加入了欢迎周恩来的队伍，见证了周恩来回延安的盛况。
0: 曹谷溪和路遥见证了周恩来与老区人民的深情厚谊，二人商议后便写下了一篇报告文学，名字就叫《周总理回延安》。曹谷溪又把这篇报告文学改编成了电影剧本《周总理回延安》，并且想要把这部作品拍成电影。那时他在影视剧作品中看到了我饰演的周恩来总理的形象，便找到了我。当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互相并不认识，但曹老见到我后开门见山的就跟我说：刘静，我给你带了一个礼物，一个剧本，周恩来回延安。不过曹老的剧本还属于文学性剧本，想要影视化呈现还需要专业编剧的加工。于是我们花了4年多的时间，请专家反复的研究打磨剧本，最后请来了王清伟老师进行编剧，又改了不知多少遍，直到2018年的正月初五，在又一个新年之际，我收到了最新修改好的剧本。当我收到剧本后，我是一口气看完的，也是流着泪看完的。那么是怎样的契机，让周恩来在阔别了26年后再次回到延安呢？
1: 1973年6月，越南总理范文同秘密访华，而越南代表团此次出访我国的目的，就是希望我国为越南政府无偿提供81亿元经济援助的计划。可当时的中国经济也是捉襟见肘，无法完全满足越南代表团的要求。在经过交涉后，毛主席很智慧地提出，让越南代表团去延安老区看一看，一是尽一下地主之谊，二是想让他们了解一下现在中国的经济现状，不要再狮子大开口。而负责陪同的代表就由周恩来担任。临行前， 毛泽东

0: 特意把周恩来叫到了中南海的游泳池。
1: 带我转的哈，对延安人民的问候。离开陕北26年了，我毛泽东没有忘记他们。
2: 主席啊，我一定转告。
3: 作为陪同代表们的周恩来内心很是激动。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忙于国家事务，他再也没能回到延安。那里有多少峥嵘岁月的记忆，他又是多么想念那里的乡亲们。而且这次他也是带着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再次回到延安。在得知周恩来这趟行程后，他身边的秘书、保健医生，包括邓颖超大姐，却对此行表示担忧。为什么周恩来身边的人会担忧呢？让我们来看一张珍贵的档案照片。这是1973年9月18日，周恩来陪同外宾到上海时留下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独自一个人坐在船上，目光如炬，望向远方。
0: 当时周恩来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在思考之后中国的前途命运。而这次回到上海，他就像不久前回到延安时一样，身体已经亮起了红灯。
3: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周恩来仅仅在休养了一周后，便再次投入到了工作中。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大姐曾多次劝自己的老伴儿要劳逸结合，可周恩来却说，留给我为人民服务的日子不多了，我要与时间赛跑啊。为了与时间赛跑，周恩来几乎每天就睡3-4个小时，甚至在上厕所的时候也在办公。这也就有了周恩来总理那副在卫生间里刮着刮着胡子便睡着了的著名油画。周总理对人民的爱，对新中国的鞠躬尽瘁的伟大精神，深深地触动了我，他无声的凝望也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让我们再来看这样一张照片，这是在拍摄电影《周恩来回延安》时的剧照，当时正是讲述周恩来在前往延安之前的一场戏。我与主创和摄影沟通后，想要再现当年周恩来那无声的凝望。饰演周恩来总理近30年来，越是了解他、走近他，越是感觉到有时候并不需要过多的语言来表达。电影中我就做了很多处的留白，也许就是这么一个深邃的目光凝望，就能够让我们更近地感受到周总理的伟大灵魂。我们都知道，党中央在延安13年从危难中奋起，和延安的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可对于周恩来来说，他不像大部分中央领导在延安住的时间那么多。那么周恩来为何要离开延安？他又去了哪里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周恩来年谱。1937年12月18日，和王明、博古、邓颖超等抵达当时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中心的武汉。

0: 1937年12月中旬到重庆。1946年11月19日，率中共代表团李维汉、邓颖超等10余人飞返延安，在延安机场受到朱德等的欢迎。通过这几段在周恩来年谱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党中央在延安时期。
1: 周恩来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西安、武汉和重庆。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长期在武汉、重庆等地奔波劳碌，代表党中央长期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同时，他坚持国共合作。
0: 积极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制止了反共逆流，克服了对日投降的危险。既然周恩来在延安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那么他与延安这片红色热土，那真挚的情感是从何而来？让我们。 一起沿着电影《周恩来回延安》的创作历程，通过真实的历史，一起重温50年前那段深情往事。晚年的周恩来，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与时间赛跑，这次回延安也不例外。他想再多为人民办点事儿，再多看看。 延安的乡亲们，可他这次只在延安短短的逗留了22个小时。1973年6月9日，周恩来与越南代表团的专机抵达了延安机场，在走出飞机再次见到延安人民的那一刻。 周恩来静静地凝望着这座他们再次奋斗了10多年的延安城，他迫不及待地走下舷梯，踏上了他已阔别了26年的红色土地。
2: 这次回到延安，周恩来已经

0: 当时的外貌状态，我在几个月内减掉了将近30斤的体重。长期的不进食和开拍前的紧张筹划，让我一度坚持不下去。可当我们摄制组再次踏上延安这片革命热土时，让我感到一切都是值得的。在我们电影拍摄的2个月期间，得到了延安政府的大力支持，电影的群众演员几乎都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学生、老师、百姓，有的甚至是当年见证过周恩来回延安的乡亲们，他们自发地来到剧组，免费参演。在拍摐过程中，一位70多岁的当地老人见到我，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总理啊，我们想你啊。”而我们拍摄期间下榻的酒店也是免费为全剧组人员提供了2个多月的食宿。2018年电影开拍时，那时虽然已经距离周恩来回延安过去了45年，但我们在电影拍摄期间依然能够感受到延安人民对周总理的炙热情感。
1: 一件带着历史痕迹的衬衫，为我们展现了怎样感人瞬间。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泥泞的土路，深陷的吉普车，延安老百姓知道周总理回到延安的消息后，都想看看周总理。延安周边的老百姓也都纷纷赶过来。为了不打扰到群众，周恩来让司机尽量走小道。不料汽车陷入了沿河边的泥沼之中，司机使劲踩油门，可汽车轮子只是在泥水里空转，丝毫没有前进。周边的乡亲们闻讯赶来，大家齐心协力，硬是把汽车从泥水中抬了出来。看见坐在车里的周总理，乡亲们久久不愿离去，
2: 乡亲们
0: 都在喊着：“
2: 乡亲们好，
0: 总理好，总理好。”当时虽然已经很是疲劳的总理，让司机先不要开车，他走下车来与乡亲们一一问好。这时有些乡亲们喊道：“总理，你能站高一些吗？我们看不见你啊。”于是周恩来这位75岁的老人抱着重病的身躯站在吉普车的副驾驶的位置上，他对人们说：“乡亲们，你们现在能看见我了吧？我回来了，毛主席、朱总司令让我回来看望延安的乡亲们。”在拍摄这场戏时，我一直担心自己的情绪不够饱满，可到了拍摄现场，群众演员都是延安当地的百姓，很多人在拍摄过程中都情不自禁地在流泪，他们对我的心灵撞击很大。我在说台词时几度哽咽，看着他们，我仿佛感受到了50年前周总理回到延安时的情景。这些已经超越了演绎，饰演周恩来近30年来，这是我感觉自己离这位伟人最近的一刻，这也是我饰演周恩来以来第一次和这个伟大的角色融入到一起的难得瞬间。 其实沿河抬车这段戏的内容，在文献中记载。

周恩来回延安的，并没有如此详细。很多周恩来回延安不为人知的细节，是我们通过从延安老百姓的口中和曹谷溪的剧本中了解到的。说起那段经历，他们都是如数家珍。 而为我们还原提供当年周恩来回延盛况帮助的，不仅有延安当地的百姓，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周恩来的侄儿周秉和，还有很多位曾经在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为我们提供了当年珍贵的细节。电影中，周恩来在延安专门接见了北京的知识青年代表，便是周秉和老人。 为我们提供的。除此之外，我在拍摄电影期间，还收到了一份特殊又珍贵的礼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一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衬衫，是60年代北京衬衫厂生产的。相信。 很多观众已经看出来了，这和周恩来总理晚年经常穿的那件短袖衬衫很相似。不过，这件衬衫并不是周恩来总理曾经穿过的，这是当年同周恩来总理一起回到延安的卫士高振普将军送给我的。这件衬衫是1963年有一次。 高振普将军陪同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非洲时，在北京友谊商场购买的。他与周恩来总理穿的那件短袖衬衫一模一样。他告诉我，当年周恩来总理回到延安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件同款式的衬衫。 后来，周恩来总理去世后，高振普将军不舍得穿，就一直放在家里保存。直到55年后，2018年，听说我们拍摄这部电影时，便想起了这件衬衫，他便让老伴儿从箱子底下找出来，专程送到了延安剧组。 高振普将军当时还跟我说：“能穿你就穿着拍，不能穿就当做纪念吧。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件衬衫穿在我身上，那是严丝合缝，就像是定制一样。我就是穿着这件带着当年周恩来回延安历史痕迹的衬衫。” 完成了全程的电影拍摄。其实，在筹备这部电影期间，像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在延安采风的时候，更是发现了一个在曹谷溪先生的剧本中也没有提及的细节，是什么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周恩来年谱》中的这一段。 1937年4月25日，乘汽车赴西安，在甘泉县崂山附近遭土匪伏击。随行人员中，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兼周恩来的随从副官陈有才、警卫队副队长陈国桥等10余人在战斗中牺牲，周恩来脱险返回延安。 像周恩来等这样的中央领导人，他们的行程一般都是高度的机密。那么，周恩来的行程是怎么泄露的呢？又是谁指使了这场伏击呢？1937年4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4个月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了新的局面。 当时，周恩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出入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1937年4月25日，为进一步解决。

0: 国共合作后的红军改编问题，周恩来再次率队奔赴西安。为保证安全，保卫局派了一个加强排护送，计划乘坐三辆卡车。因周恩来临时有事，就让担负护卫任务的两个班乘坐两辆车先行一步。周恩来于25日乘车出发，此时护卫兵力也只剩原来的三分之一。保卫局分析，西安事变后，国共就统一战线问题谈判总体进展顺利。从延安到西安，沿途驻扎的又多是东北军和西北军，自然无碍。至于土匪民团之类，当时正在清剿之中，他们躲都躲不及，应该不敢搞大动作。可是谁曾想，当时蒋介石已经对周恩来这位西安事变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之一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可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期间，又不方便亲自动手，便在延安安插了特务，时时监视周恩来的行踪，同时还买通了当地土匪，在周恩来车队的必经之路上重兵设伏，密谋杀害周恩来。
1: 其实当时先行出发的车队已经渡过了土匪设伏的地区，因为有特务报信，他们并没有实施伏击，先行车队顺利通过，这也麻痹了先行的警卫排一行人。此时周恩来他们离危险越来越近。
0: 中午12时左右，卡车在进入崂山的一个山坳时，四周山林中突然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向卡车射来。司机意识到情况危急，加大油门欲冲过去，但左前轮胎被子弹击中，车头偏离方向撞在山壁上，司机身中数弹倒在驾驶座上。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周恩来迅速打开车门，跳下车，顺势滚到路边，并命令车上人员下车散开还击。护卫队员虽身经百战，但配备的只有短枪，缺乏重武器，而且敌人居高临下，且多为长枪和机枪，双方火力差距明显。敌人封锁了前后左三个方向，只有右侧山头没有埋伏，周恩来便指挥队伍向右侧转移。敌人似乎察觉我方的突围意图，向山下发起冲锋。陈永才与警卫队副队长陈国桥一起指挥战士们吸引和牵制敌人火力，掩护周恩来、张云逸等人撤退。敌人见陈永才穿着黄呢子制服，身材与周恩来相似，且指挥镇定，以为他就是周恩来，疯狂向他射击。最终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等人在陈永才等人的掩护下逃出敌人的包围，徒步回到延安城外30里铺的政治保卫局检查站，得以脱险。土匪冲下山，在陈永才上衣口袋搜出了周恩来的名片，更认定他就是周恩来，在其身上连捅数刀后撤离。
1: 这是我们在书籍以及资料中能够查到的内容，可当我们到了延安，从老乡口中，我们了解到了更多的细节，更有了一个惊喜的发现，是什么呢？让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这是我们当时拍摄崂山遇险时，小曹解下绑腿帮助周恩来脱险的剧照。那么这个小曹是谁呢？
0: 当年红军在延安时期，周恩来在赶路的途中路过一位老乡家，在这个老乡家吃过一碗小米饭。这家的儿子看到是红军，便想要加入红军。当时因为赶路，周恩来并没有当时带他走，而是让他到延安去找大部队。后来这家的儿子小曹便加入了红军，担任周恩来的贴身警卫。
1: 人们都熟知周恩来崂山遇险是在陈友才、陈国桥等烈士拼了命掩护之下才虎口脱险。后来我们在延安老乡的口中得知，其实牺牲的烈士中还有一位来自延安的

小战士，但他没有留下名字，老乡们只知道他姓曹。在周恩来革命生涯中屡次遇险，后来谈到崂山遇险时，曾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生中曾遭到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而在周恩来逝世之后，工作人员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这样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已经泛黄，上面是周恩来与张云逸、孔石泉的合影。在照片的背后，周恩来题写了一句话：崂山遇险，仅存四人。我们之前所说周恩来回到延安心心念念想要办的事，便是想要找到在崂山牺牲的陈友才等烈士的墓。其实当年延安军民已经给陈友才等几位烈士修了墓，并安葬在了延安。可在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时，陈友才等烈士的墓遭到了摧毁，再没有找到。新中国成立后，每当有延安的同志到北京，周总理都会向他们询问有关烈士墓的事。这次周恩来回到延安，就是想再去祭奠一下曾经舍命保护他的这几位烈士。延安宝塔山上，周恩来站在山上远眺，对面便是清凉山，那是当年埋葬烈士们的地方。可此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却心急如焚，因为刚刚周恩来得知陈友才等烈士的墓还没有找到，他便固执地决定要亲自去清凉山上寻找祭奠烈士。这一下可急坏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说一会儿，周恩来还有陪同外宾参观的安排，就是当时想要上清凉山身强力壮的乡亲们都要爬上2个小时，况且当时周恩来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也不足以支撑他爬上清凉山了。在众人的劝说下，周恩来这才放下上山的想法，随后动情地说：你们知道吗？清凉山上埋着陈友才几位为我牺牲的战友们，其中有一位叫小曹的同志，牺牲的时候还不到20岁呀。我真想到清凉山上去给他们扫扫墓呀。这时延安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周总理，1947年烈士墓被侵占延安的胡宗南部队破坏的事情。周恩来听后便嘱咐道：无论他们在哪里，都要把他们找回来，要把他们请进陵园，给他们立个碑。随后便向埋葬这几位烈士的清凉山方向深深地鞠了3个躬。当时我们在宝塔山拍摄时正值8月份，是延安的旅游旺季，来宝塔山参观旅游的游客很多，可我们的拍摄需要场地不能有游客。当地政府得知后便将游客全部拦下来，并跟我们说：你们想拍几天都可以，拍摄到最好的效果为止。而游客听说我们拍

0: 拍摄电影《周恩来回延安》，都自觉地止步，保持静默。场景令人感动。我们在创作剧本时了解到，没能找到烈士的墓，成为了周总理一生最大的遗憾。不过，在我们到延安实地采风时，我们得知，虽然烈士的墓地至今仍然没有找到。 但是延安文物部门和当地政府在烈士牺牲的地方竖起了一块纪念碑，永远缅怀着那些曾经为革命奉献牺牲的烈士们。受此启发，我们在电影之中也加入了周恩来去看望小曹母亲的情节。
1: 试想，在40多年后，与电影中圆了周恩来他老人家祭奠烈士的夙愿。在电影《周恩来回延安》中，在宝塔山嘱托完一定要找到烈士墓后，周恩来来到了小曹的家中。家中只有小曹母亲一人，曹大嫂当时眼睛已经老花。 当周恩来进来的时候，他并没有认出来这位当年儿子舍命保护过的人。周恩来总理便帮助手头正在做针线活的老人家将线穿入针眼，还将自己的老花镜送给了曹大嫂。当戴上老花镜后，曹大嫂才认出这就是当年的周副主席。
2: 副主席。
3: 我来看您和小曹来了。哎呀，你老了，咋的？送成这个样子了？我们的粮食不够吃，你是不是也不够吃啊？哦，对了，我家呀还攒了几个鸡蛋呢。
0: 我把它拿出来给你补补身子啊！你等着啊！曹大嫂，曹大嫂那句“我们粮食不够吃”，就像一把利刃，深深地刺痛着周恩来的心。
1: 这次回到延安，看到了太多，听到了太多。一场特殊的宴请，一次次发出击掌声的握手，这背后又饱含毛主席和周总理多少殷切嘱托。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香喷喷的小米饭，围坐在一起的乡亲们。1973年6月9日，在延安南关招待所的食堂内，人们正在等待着周总理的到来。这是周总理回到延安之后，自掏腰包安排的一场宴请。周恩来在结束陪同外宾参观后，来到了现场。这次周恩来邀请的乡亲们，都是自己曾经在延安的邻居、好友，还有自己过去在枣园居住的房东。周恩来见到昔日的好友，热情地让他们坐下，和他们边吃边拉家常。可吃着吃着，周恩来却面色凝重，眼中泛起了泪花。原来周恩来在吃饭期间，本来想和大家好好的叙叙旧，但是乡亲们看到这一碗一碗的小米饭，已经顾不得聊天，开始狼吞虎咽起来。

0: 边吃还边说：“好久没有吃到这么香的小米饭了。”看到这样的场景，他沉默了。周恩来一时语塞，他默默地拿起盛饭的勺子，亲自为乡亲们盛上一碗热腾腾的小米饭。 在结束这次宴请时，他还特意叮嘱服务员，再去盛盆小米饭来，给每个人带一碗回去。周恩来在来之前虽然知道阎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可看到眼前的真实情景，他还是忍不住难过的情绪，转过身去。 自责地流下了两行热泪。在拍摄这场戏时，让我印象深刻。为了还原当年乡亲们的饥饿感，演员们真是饿了2天没有吃东西。到了拍摄现场，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每个人都是狼吞虎咽。 可是电影是分镜头拍摄，要拍很多遍，到后来演员们也都吃不下去了。那个场景就像当年陈佩斯在春晚上表演的小品吃面条，我们便等到第二天接着拍。可由于我们拍摄正值夏季，小米饭放了一宿，有些馊了，再准备又怕耽误拍摄。大家看到。 电影中演员们吃着金灿灿的小米饭，其实已经是馊了的。但是，当拍到我给乡亲们盛饭的戏，现场的每个演员都觉得这是周总理给乡亲们盛的一碗又一碗香喷喷的小米饭。演员们吃了一碗又一碗，就有了。 电影中呈现出来的真实效果。延安的落后，乡亲们吃不上饭等等问题，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周恩来的心里。在宝塔山上，周恩来除了缅怀烈士，他还细细看着宝塔山上一块牌子。 上面是1946年10月26日，毛泽东给延安人民的复电。当看到要保持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文字时，周恩来很有感慨地说：“战争年代，创伤恢复了，但文化经济的建设。” 还有问题呀，农业落后，粮食没有过关，现在有不少同志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够了，有的忘掉了。希望延安的同志们恢复和发扬延安的革命精神，加快步伐，把延安的建设迅速的搞上去，把人民的生活搞好啊！
1: 将军扛锄头，领袖摇纺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南泥湾精神，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也始终在关注着延安的建设。1970年3月，他就曾把陕西省委和延安地委的负责同志召集到北京开会，专题研究解决。 延安人民的温饱问题，为了扩大延安对外影响和方便国内外广大人民群众到延安参观，经周总理批准，还增加了北京到延安的航班。这次回到延安，他决定一定要解决延安人民吃不饱饭的问题。 依旧是香喷喷的小米饭，桌上还摆着好。

0: 在延安南关招待所的食堂内，众人们仍在等待着周总理的到来。不过这次，围坐在桌前的，不再是延安的乡亲们，而是延安地委的干部和陕西省委的领导。周总理来到食堂入座时，他特意嘱咐让地委的同志与他坐一桌。 看着桌上的酒，周总理五味杂陈。延安人民连小米饭都吃不饱，这酒怎么喝得下去呀？在吃饭期间，周总理端起了热气腾腾的小米饭，吃了几大口后，便对地委的同志们说。 延安的小米饭真香啊！就是延安的小米饭，养育了中国革命。这次我回到延安，看到了延安的变化，可是变化还不够呀，老百姓还吃不饱肚子。你们告诉我，延安人民的生活到底怎么样？你们可要说实话呀！ 听到地委的同志说，延安人民的生活依旧很苦后，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是我这个总理没有管好这个家呀。”随后，他又向地委的同志们提出，大干三年，延安能不能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呀？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周总理动情地说：“好啊，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呀。”随后马上叫工作人员拿酒来，给每一位延安地委的同志斟上了一杯酒。周总理不顾自己的身体，与在座的每一位干部碰杯，一饮而尽。 碰完杯，周恩来又和在座的每个人一一握手。由于用力过大，双手碰在一起时，甚至发出击掌的响声。之后，他眼含热泪地说道：“我代表老区人民，感谢你们。延安三年变面貌。”
1: 五年粮食翻一番。如果那时候我还活着，我一定回来。对于老区人民，对于延安这片红色的土地，周恩来爱得深沉。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后，延安百姓依旧吃不饱饭。 他没有鸿篇大论，只是重重的与当地干部握手，每一个握手都是一句无声的嘱托。从电影筹备到上映，我被周恩来总理与延安人民的深情厚谊，延安百姓。 对周总理的思念，一次次的打动。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啊！在电影审核期间，特意把电影原著者曹谷溪老先生请到了北京，为他专门安排了一场放映会。在电影放映结束后。 曹谷溪老人一言不发，当时我和在场的主创人员都有些忐忑不安。难道老人家对电影不满意？直到回到休息室，曹谷溪老先生还一直站着不说话。突然，他转过身来。 向我鞠躬，他流着泪，哽咽地对我说：“老汉儿， 我敢

感谢你，我代表延人民感谢你们。电影很快通过审核，可以正式上映。而就在电影上映的2天前，我们收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好消息。什么消息呢？让我们来看一份档案。 这是2019年5月8日的《人民日报》，我们可以看到头版头条刊登这样一条报道，题目是“延安告别绝对贫困”，其中的内容是这样的：延安市延川、宜川两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这标志着革命圣地延安的贫困县全部摘帽，226万老区人民从此告别绝对贫困，走上了全面奔小康的幸福大道。2019年5月10日，随着延安脱贫的好消息传来。 电影周恩来回延安，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隆重的首映仪式。参加首映式的还有很多来自延安市的领导干部，他们边看边掉泪。电影结束后，延安市委书记感动地跟我说：“你们以后放映这部电影的时候。” 要给观众准备纸巾、手绢儿，我都哭成泪人儿了。当我们把电影《周恩来回延安》带回延安时，放映的地点特意安排在延安当时新修的大礼堂里。延安的老百姓把整个礼堂围得水泄不通，敲锣打鼓。 还扭起了秧歌，就像当年周恩来总理回到延安时一样。延安市委书记还特意嘱咐当地的百姓，看电影一定要带上纸巾、手绢啊！穿越历史光影，感受时代印记。电影《周恩来回延安》。 我们就是用光影艺术还原历史。在创作电影期间，最让我动容的就是，当延安的人民问总理：“你还回来吗？”今天，我们在档案节目的现场，也为您还原了拍摄这场戏时的场景。 当时只要一提这段戏的内容，我都会难掩自己的情绪。为了不消耗这份情感，我与剧组的主创人员有了一个默契，在拍摄这场戏之前，我们都有意识不提这段情感，一直保留到拍摄当天。那天。 当人们喊出“总理，你还回来吗？”我的情感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出来。周恩来乘专机离开延安时，特意嘱咐机长，在延安上空盘旋一圈。他是多么想再看看这片热土地。 多么想和延安的乡亲们再叙叙旧啊！最终，周恩来没能亲眼看到延安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也没能实现他3年再回延安之约。周恩来回到延安虽然仅有短短的22个小时，但这个历史瞬间。 包含了多少深情？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

0: 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
1: 总理，你还回来吗？
0: 再见了。
2: 延安，这片中国革命的圣地，是新中国的摇篮，有着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2022年10月27日，在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等党中央领导人专程从北京前往陕西延安，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习近平在这次视察延安时强调，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周恩来回延安这部电影上映已经5年，通过刘进的温情演绎，也让更多人了解到了那段饱含深情的历史瞬间，也成为了新时代传承延安精神的一份弥足珍贵的档案。50年过去了，延安人民对周总理的炽热情感从未改变，改变的是延安人民的生活，这里再也没有吃不起饭的乡亲们。随着延安告别绝对贫困，延安的每家每户都步入小康，也完成了周总理的夙愿。

0: 咱们先不要开玩笑了，先想想对策。这个林夕好像是出去热周了，马上就回来，你想想怎么面对他。
1: 想什么对策吧。
2: 还没醒啊？这周都热了两回了，怎么还不醒啊？

0: 可真长啊，怎么会有人长这么好看？
1: 谁醒
2: 呀？他醒了吧，医生？
1: 好好好，我已经醒了，我已经醒了。
2: 你醒了？你刚才装睡啊？
1: 不想看到你。
2: 那现在为什么改变主意了？

0: 黄立希，你到底是有多么的恨我，多么想我死啊！
1: 不是这样的，
2: 你说，
1: 不是，是黎东升说了，他非说要让你开开眼，那我就想出了这招啊！我想说，我水性好，你就算掉下去了，我也不会让你淹死的。谁知道你说晕了？
0: 别编故事，
2: 我
1: 没编，你我……
2: 哎呀，海潮啊，这次你真是因祸得福。
3: 不止开了眼，全开了！哎呀！哎，海超，你可回来了，你脖子怎么了？
0: 没事。
3: 格雷克教授在长途电话上，于洋电话，你快去吧。
0: 嗯，
3: 走。
4: 张海潮 ，Craig
5: 教授亲自打电话来录取你啊！你面子够大的呀！
6: 对啊，海潮，那可是伯克利大学芯片研究界的大佬啊！
5: 海潮，你给我面子啊！
7: 是我的面真大。
6: 今年是个好年头啊！香港回归，海潮跟刘涵要去留学了。我也给自己定个小目标，我得找个老婆。
7: 来，
6: 你们两个怎么那么没有出息啊？你们也要去硅谷找我们。
8: 硅谷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很多创业者都在那里点燃了梦想。
9: 有什么呀？不就是正大成、张大什么什么？反正就三个大吧。有什么呀？
8: 就这三个大都去了好公司。怎么说？现在有了那个格力横竖的财富。
6: 你别乱拍马屁。
10: 我告诉你，赚钱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用科技改变世界。
9: 哎呦，长颈鹿。
3: 出院了，为什么都不跟我打个招呼？我不喜欢麻烦别人，更不喜欢麻烦你。
0: 我知道我错了，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我要不然再跟你……
3: 你别过来这套了，我受够了。我是真的想好好跟你道歉的。 对不起嘛，我知道你遇见了我，你连美国也去不了了。我是扫把星行吗？遇到了我，你还遭诽谤了，害得你工作也丢了，都是我不对。对不起，对不起，哎呀，大人不计小人过嘛，原谅我了，求求你了。
11: 黄连希啊，我以前是怪你，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怪你了，因为。 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我要去美国了，<笑>所以我们现在好好的道个别吧。嗯，
12: 当然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因为我们就当彼此从来没见过就好了。什么？你刚才说你又要出国了？
9: 啊，他拿到了伯克利的 offer， 他被破格录取了。Berkeley
13: Go Bears。
0: 真好哎，多好的学校啊！恭喜你。嗯。哎，那我可以跟你去美国对吧？你好好上学，我可以我在美国照顾你。你知道吗？我会做饭，我还会做很多事情呢。
9: 不可能，我喜欢的女人是杨绛跟钱钟书那种灵魂伴侣，
0: 所以你真的不要再缠着我了。
14: 钱钟书，我好像听说过。杨绛是谁啊？你这么崇拜他吗？
9: 哎，我以前在做人太太，我以前在做人太太。围城啊，围城我知道，但是我没看过。哎呀，没关系的，
0: 我给你一块去美国，你就好好上学，我会买好多的书看，我会全部补习的。我跟你说，我会做饭，你知道吗？我在美国可以照顾你。
9: 话都已经说成这样了，你为什么还要像打鸡血一样的跟着我呢？你不要再跟着我了。哦啊。
11: 张海潮，我喜欢你。我知道你也喜欢我，只不过你不好意思说，对吧？爱情这件事情，我肯定比你有经验。求你了，你就不要再缠着我了。我们两个人是不可能的，对，就是因为我没经验，所以你才要盯着我是吧？觉得我好骗，觉得我老实，觉得我。

0: 容易搞定，所以你想利用我去美国，或者利用我去做生意，对不对？
1: 张宇朝，你在说什么呢？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什么利用你去美国，利用你做生意。
0: 你刚还说要跟我走呢。
1: 我的意思是说，我也可以跟你们一样，我可以考去美国。
0: 考去美国？黄灵犀啊，你会多少个单词啊？你考分是多少啊？你别再跟我耍花样了好吗？我再最后告诉你一次，我是不可能喜欢你的，我们俩也不可能在一起，你不要再缠着我了，没有用的，你走开吧。

0: 你在说什么你？太过分了！
1: 人家还是个女孩，你说，我已经用尽了一切办法想要赶她走，她不走我怎么办呢？我不也是为了她好吗？
0: 也好也好，反正女骗子套路多，万一缠上了怎么办？
1: 那万一她不是个骗子呢？
0: 她肯定是真心的，这种感觉我懂。
2: 那就更应该早点让他走了。是。很多年以后，我依然清晰记得那天的种种，让我彻底从幻梦中清醒。一个人最大的弱点，不是自私、野蛮、任性，而是偏执地爱着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所以，我不要成为偏执狂。 我情愿自私、野蛮又任性，蜗居在自己的世界里，与你永不再见。除非有一天，我能和你平等的对话。

0: 夏呢？
1: 子夏被大圣接走了。
0: 这什么破车啊，安全带系不上，车窗摇不上去。
1: 安全带自己搂着点儿，这个车窗师弟你就没见过了吧？这是加州最著名的敞篷车。
2: 你这车没有空调的吗？
3: 要空调，送给大圣师兄的车去。
2: 哎，对了，大圣师兄最近挺好的吧？
1: 发达了，他不发达，怎么还敢露头来接美女子夏呢？
2: 也对啊，
1: 他现在是一家图像芯片初创公司的技术经理，那公司上市之后，股票翻了10倍。
0: 有什么呀？芯片股票很难吗？
1: 哎呦，很狂啊，师弟。我来的时候跟你一模一样，过段时间你就知道难不难了。
4: 大圣师兄的技术很强吗？
1: 那跟我比差远了，他是胜在运气好。我跟你们说，这人一旦运气好，做前台的都能发达；人一旦运气不好，读个博士硬生生拖你几年不让毕业，全给教授打白工。我就是运气不好，不像大圣师兄啊，现在都可以坦坦荡荡主动出击。
5: 这里是狼多肉少，
1: 简直就是我们这些马工的地狱，但是是美女们的天堂啊。
2: 不是，清华不也是这样了吗？
4: 对啊，
1: 这你们可就不知道了，跟咱们学校不一样，你们面对的是来自全世界最优秀的竞争者。
0: 干嘛当我们没人？海潮可以，海潮可以当徐志摩，他还念诗。
4: 我不喜欢徐志摩，我也不喜欢他的诗。
0: 听明白了，还不到怎么？
1: 哎，就在前面，快到了，快到了。
6: 那是枪声。

0: 别紧张，奥克兰虽然说房租便宜，但就是比较乱。
1: 我们住在贼窝里啊，
0: 就这么点预算，你还想住哪儿？
2: 哎，车也破，地儿也破，
0: 挑三拣四的，忍着点吧，师弟。
3: 我俩又在玩吗？
4: 我那房间怎么一股咖喱味儿啊？
0: 啊，你那个房间之前住的是印度学生，有点咖喱味不也正常吗？你开窗户放气放两天就行了。
5: 大家快来吃炒面，还是热乎热闹。哎，
0: 来来来，走，坐车。
2: 等会儿，
0: 这个是嫂子吧？伦嫂子，介绍一下啊，小翠。就像我刚才说的，狼多肉少，竞争太激烈了，我这不就凑合找一个踏实的。打帮过日子吗？
1: 师哥你行。哎，
0: 不许笑我师哥啊！来，好了好了，不废话，来吧，吃饭吧，吃饭吧。哎，海潮，哎，介绍一下，海潮，小翠，
6: 你好。
0: 那个，
6: 哦 ，Tracy， 见到你很高兴。
7: 海潮，
0: 来来来，吃面吃面。
7: 很高兴。我就不吃了，我不饿，我得去趟图书馆。
2: 认识路我们就去。
7: 我包里边有地图。
1: 第一天你去图书馆？啊。
7: 我听说这边的图书馆有很多关于芯片的最新的期刊，我想去图书馆看看。

0: 于老师，您看看我这个分数，我大概需要多久才能考出托福啊？很久啊。很久是多久？像你这种学分，这种英文程度，我劝你啊，还是趁早打消申请美国大学的念头吧。哎，你们这些做培训班的，怎么能劝学生打消学习的念头呢？
1: 因为啊。我们是有良知的，这件事情呢毫无希望。
0: 哎，于老师，帮助本来就可以去留学的学生申请到学校，那叫普通的培训班；帮助本来不可以去留学的学生申请到学校，那才叫真本事。
1: 你还挺有意思的。也是，要在绝望里寻找希望。不过呢，这个美国大学有一个申请基准线。GPA 低于3.0，就意味着你的基准线没有到，除非你去刻个萝卜章，给他们一个假的成绩单。
0: 假成绩单？那可不行，我可不作弊。于老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看错地图了，对不起啊大家。哎，上身上到哪了？
2: 要我借你的课。今天跑了多少公里？
0: 啊，两三公里吧。
1: 啊，行，你先平复一下，咱们就来谈谈你的自荐信。
0: 啊，怎么样？我是不是写的还不错？你帮我翻译了吗？
1: 这么匪夷所思的信，你还让我给你翻译？来，我给您念念啊。我申请艺术管理系，是因为我觉得中国传统艺术透着5000年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我可以给你们带来新鲜的血液，艺术艺术，不招中国学生怎么叫艺术？另外，你们对英文的要求太高了，艺术的最高境界应该是用灵魂交流，而不是语言。来，你给我过来。啊，还有这句，我知道 GPA 不符合你们的要求，其实去学校

0: 币搞一个萝卜章，我都能开出4.0的 GPA， 但是我没有，这证明我是个诚实的人，诚实的人才有资格研究艺术管理。
1: 我说的没错，这有什么？

0: 这是在浪费邮票钱。
1: 哎呀，于老师，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吧。而且说不好，万一我成了，对吧？你这个新梦想，就能在这个中关村千千万万的英语培训机构当中杀出一条血路。
0: 我说你这天马行空的。
1: 新梦想本来就是天马行空的呀，要不然你就辜负了你取这个好名字了，是吧，同学们？
2: 就是。
3: 对。太好了。

0: thing. Oh, I heard they're going to launch a new graphics processor.
1: Thank you.
2: So we're going to find the customers
1: this year. We must expand globally. No time for us to waste. Okay.
3: 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这儿。对呀，
4: 我跟你说，这个地方绝对能点上我，好好感受感受。来，来了，海哥，谢谢林师弟呀，做对了，做对了，
5: 感受感受。
4: 咖啡多少钱一杯？
3: 1.5刀，乘以8的话。
1: 打住打住吧，都已经来了美国，就得有这儿的消费习惯。我们来，不是解决生活问题的，我们是来改变世界的。
4: 你也口气越来越大了。
3: 但是也是有底气啊，我看见你买车了。
1: 还行吗？
4: 太行了，我那个车就一个门能开，你那个能开3扇门。
1: 那你比你强点吧。先胜，恭喜恭喜啊！总之呢，在硅谷，没人关心你开什么车还是什么衣服，为什么？仔细听听，你听听他们都在说什么？梦想、创业，最厉害的
6: CEO 也就是一牛仔裤、一T恤、了不地了。哎呦，你回去也应该写本书。
1: 迷东升在绿。乔布斯。我去买杯乔布斯咖啡。别大惊小怪的，这是乔布斯的底儿。当年罗伯特诺伊斯跟乔布斯就在这儿相遇的，后来人家办了苹果。罗伯特。
3: 罗伯特诺伊斯不知道，罗伯特诺伊斯，拜拜，硅谷精神和规矩的奠基人。拜拜拜。当年硅谷不长脸，以前硅谷竞争最混乱的时候，我跟你说，可以互相抢专利，无底线挖人，咱俩要是竞争对手，我直接去你电脑里边把你放给你窃取了，你说你招不招接？像我和海潮这么样的好兄弟，因为竞争，咱俩可以去街边打架去。
7: 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1: 又是搞技术的，去马路上打架，不太可能吧？总之呢，他让硅谷成为了一个创新的风险投资中心，这是我最近做的功课。你们都不做功课吗？天天干嘛呢都？看，罗伯特·诺伊斯，在硅谷的英雄不是政治家，不是企业家，是创业者。这里可以说是创业者的天堂，在这儿，只要你能遵循规则，革新技术。 你就能成功，你就能成为神话。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创业，做一家导航芯片公司。我当 CEO， 你当
4: CTO。
3: 董事长，这也太大胆了吧！我们才刚来，我们怎么创业？而且我们拿的都是学生签证，还没有绿卡。
1: 这个我想过了，做一家导航芯片公司至少需要融资3万万美金以上。
3: 我们可以自己当员工，我们自己给自己开高的工资，然后申请工作签证，
4: 了。300万融资，那赔了怎么办？
1: 10家企业只要有1家能上市，就有100倍的回报率。

0: 其他几家公司全抹平了，万一正了怎么办？像这种胜率这么高的游戏不可玩吗？
1: 你这有点胡说了，大部分的风投公司都是亏本的，硅谷的三条基金就是输得多赢得少。
0: 但是我们不会亏，
2: 我们是谁？我们是12亿人口里边选出来的，
0: 而且芯片公司不像互联网公司，它门槛很高，就适合我们这种高智商的人群。干不干吧，张三丰？
1: 董事长，你的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这个罗伯特我知道，他是一个可以把技术变成财富的科学家，这本书我也看过，他说如果技术不能变成商品的话，那技术的意义在哪儿呢？这个观点我也赞同，
0: 但是
1: 我创过业，我知道创业需要长期的准备，而且在选择合伙人上也需要慎重。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否是我最合适的那个合伙人。
0: 那我不是，还有谁是？
1: 你创业的目的并不单纯，是为了赌气，以及用不知道是否正确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2: 在意吧，好吧，考虑考虑。
0: 喝咖啡。
3: 你不肯跟我一块创业，是不是因为黄明熙？是不是因为
0: 这么多人呢？
3: 那，我当大圣都没法说，
0: 跟黄明熙有什么关系？
3: 怎么没关系？他忽悠你让你买导航仪，结果打着你的旗号买学习机，啊？就是要让你顶着清华的这块牌子去相亲，最后还把你拖下水，让你脑子留个包，从此你对创业这事儿就有应激反应了。你，
0: 我就是觉得你的创业目的不单纯，自从来了硅谷之后根本就不好好学习，天天想着走捷径，还跑去跟程大生较劲。
3: 我就较这个劲怎么了啊？你我子夏5年的好朋友啊，现在来了硅谷，自己家里的花被外人摘了，这还要不要脸了？还？
0: 那你要是不想失去他，你就缠着他呀，你天天缠着我干嘛？
3: 死缠烂打能逼不一世，能逼不一世吗？不可能。但是你想想，如果咱们头上的头衔都多了一个 O，CDO，CEO， 想着就带劲。他们都说创业谁创了，他们没这个勇气。
0: 创业是为了头衔吗？
3: 你真是什么都好，就是太倔了你。我知道你想做一家自己的公司，可以让你的技术到商品实现一个转换吗？我懂你，不然当初你也不会和徐阿土做那么不靠谱一买卖。当时你都愿意，现在大家什么都懂，时候啊，你怎么不愿意了呢？来的时候飞机上说了，一切放在桌面上说，我现在就把这块遮羞布啪就给撕了。你可以说创业是为了梦想、理想，什么实现自我价值，
0: 但是爱情，爱情，
3: 它也是创业道路上必不可少的一个动力，你知不知道？啊？
4: 李东升
3: ，Right？
4: 张海潮，哇 ，Welcome，Welcome，Welcome， 欢迎。哎，子夏跟我说你们来美国了，怎么就这么巧？
0: 你跟子夏有联系
4: ？Yeah。对了，正好约了今晚吃饭，一个特别好的餐厅，一起吧，好吧。
0: 我那边还有，
3: 不是一直想说去一家好餐厅吃饭吗？
4: 他熟，就这么定。
0: 啊，爷，
1: 爷。
5: I'm not hungry. I already eat.
6: 那要不就 tasting menu， 好吗？4 tasting menus, please. Thank you.
7: Okay, wait.
6: Oh, but no dairy for the lady. She's lactose intolerant.
7: Okay, no problem.
6: Thank you. 放心吧，这顿我请啊，千万别跟我客气。
2: 不用，我们就按照美国的规矩 AA 就可以了。
6: American way is not the Brian way. 有朋自远方来，我请你们吃个饭算什么
2: ？Brian， 你之前来中国的时候还在伯克利，我们怎么没见到你？
7: 你不知道吗？Brian辍学了。
0: 辍学了？从伯克利辍学了。
2: 哦，这边这么流行辍学？
6: 也不是流行，就是一种需要。
2: 啊，那你这个辍学创业走的是

0: Bill Gates 的路子？
1: 是出去创业，但是跟 Bill Gates 还是有点不一样。我觉得我的领域更能服务人类。
0: 什么领域啊？
1: 没告诉他们吗？导航芯片领域啊，你应该猜得出来吧？
0: 挺好。
2: 海潮，你还不知道吧？正是为博恩辍学才空出来一个位置，他正好又问克雷格教授你什么时候过来，克雷格教授才给杨教授打的电话。
0: 哦，谢谢你，博恩。
3: 谢谢什么？都是朋友。
1: 其实今天我也特别开心，你们陪我庆祝 TF 天使轮融资成功，来，谢谢你们 ，Cheers。
2: Cheers。
4: 欢迎来到加州。
5: 热启动，搜星速度，这些不是海潮提出来的吗？
0: 都是海潮的点子。
5: 就靠这些概念就能融资600万美元？我的天哪，清华没白跑，中国没白去啊！他们这个比赛也太值了，就靠贩卖我们的概念就成创业家了。这我们还累死累活的，天天在实验室里。
0: 你看这句标语，找到回家的路，这也是海潮想的。
5: 哦，还有这里 ，TF 的导航芯片可以根据气候的湿度进行调节，下雨时自动纠错，可以用在户外产品。
0: 我们应该告他。
5: 是啊，太不要脸了。
0: 我去问问看，有没有可以帮我们的律师。哎，找律师干嘛？浪费钱。

0: 您看能告吗？
1: 告什么呢？
0: 剽窃创意。
1: 你的创意注册专利了吗？
0: 根据美国的专利法，只要很多人证明这个创意是我的，我就有告他的空间。
2: 好的好的，
1: 是有这个空间，但是我要提前给你打好招呼啊，打赢呢是极小概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关于律师费呢，坦白来讲啊，我不觉得你可以负担。
0: 我可以打电话给我国内的教授还有同学，而且我硕士毕业的论文里边论证的也是这些观点。
1: 张先生啊，咨询时间已经到了，你看这个费用呢，是用支票呢还是用现金支付啊？一共是$300。
3: 哎，刘老师，刘老师，我想春季入学。
4: 这是不可能的。
3: 为什么不可能？我之前报名的时候你就跟我说我不可能，结果呢，我现在不就站在这儿了？所以我知道你是最擅长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我就看你啦，谢谢于老师。
4: 黄立希，真的是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3: 阿土哥，你怎么在这儿？
4: 呦，去美国读书，就你那点英文，不可能的呀。
3: 为什么？
4: 你过不了签证的。
3: 你怎么知道我过不了？
4: 我就是因为过不了签证，我才跑到这儿来的。哎呀，其实要不是为了赚钱，我去那个破地方干什么？哎，你脑子抽抽了，放着大好的年华不好好赚钱，要去美国读书，怎么？美国月亮比中国的圆啊？
3: 不是。
4: 那什么？
3: 我就不能出去看看？
4: 电视里头不好看的。
3: 反正我又不是为了特意要去美国，我就是特意为了那群人。
4: 张海潮就张海潮，少拿那群人做幌子。
3: 哎呀，张海潮就张海潮。反正我觉得他身上有种东西特别吸引我，而且那种东西会改变我，这种改变是钱不能带给我的。
4: 收起你的幻想，少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你呢，就好好跟着我买房子，等有了钱以后你再买个房子。你跟那群人混，你能改变什么？
3: 哎呀，反正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我可能就跟他们一样，我不想要那种一眼就望得到头的生活。我的生活里

0: 东升创业就是为了女人，为了钱，理由简单而直接。可是海潮创业的理由就有些令我费解了。我想是因为好奇，或者是觉得有些路太简单，就是想走那条最难的路。
1: 硅谷华侨基金王岩主席周先生，说实在的，我真不想找他。海潮，咱们在硅谷创业，不能只和华人打交道，但是那些个呢，又确实不待见你，还得试试吧。

0: 哎，周先生，
1: 你们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周先生。
1: 你是
0: 李东升
1: 啊？那里是张海潮了。
0: 周先生，您喜欢安德鲁怀斯的画啊？
1: 是呀，这可是我72年收的，那时候还没那么贵。我看到了，喜欢了，我就买了。
0: 我很想知道您为什么喜欢他。
1: 简单啊，看得懂。
0: 也对啊，70年代流行的是抽象派艺术，您竟然能不随波逐流去收藏这种写实主义流派的作品，有眼光。
1: 这画我看得懂，所以我收了。但是坦白的，你们两个技术我真看不懂，或许是整个 Sand Hill 都没人看得懂，但没关系，我们慢慢聊。来，请进。
0: 好。
3: 我不喝了，谢谢周先生。其实我们曾经和伯克利比赛过。
1: 我知道了，机器烧了。
3: 对，但是我们技术是成熟的，要不然克雷格教授也不会录取我。
1: 这我也知道，要不然我们今天也不会碰面。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这个项目的对标那个人是黄仲凯 Brian Wong，他的资金充裕，后续的资金也有了意向，手头上的工程师最少也有50个人，但你们的项目资金最多也只能请个15到20个人而已啊。
3: 其实做导航芯片是用不了那么多人的，如果周先生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实现梦想的话，我们中方这边的人是可以通宵达旦，一个人当3个人用的。
1: 我当然知道我们中国人是非常勤劳的民族。这样吧，简单来说，我投不投钱取决于你们的技术能否让我相信，但是今天这个会面还没有达到我相信这个阶段。
0: 想要证明你的技术，就得通过设计、流片、验证，还得再试验，一轮下来好几百万呢，哪有钱啊？
3: 我还有一种办法，但是不知道他们认不认。我们把芯片放在溶液里，溶解掉上面的薄膜，再把它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显微拍照，读取上面的信息。周边的电路是破解了，但这只是外围障碍，最重要的还是片上存储器里数十万的代码，必须要在显微镜下准确无误地读出来。问题是，这一个月以来我们读了10遍，10遍都是不一样的。
4: 刚才这一遍，按道理好像和上一遍是一样的。
0: 真的假的？你太厉害了，韩子。我再来读一遍啊。如果3遍都是一样的，就证明这满屏的0101是100%正确的。

0: 这是我们在伯克利实验室的导航机器人灵敏迅速，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我重写了缩星算法，速度提升了15%，灵敏度提升了12%。只是重写软件就可以让导航芯片的性能提升。如果我们有机会拿到资金的话，自己重新设计流片封装，那性能绝对不是重写软件能够比拟的。
1: 这方法挺有意思的。 我相信投委会应该会有兴趣。好，我会努力。
2: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project. Anyone could be seen that way.
3: No.
4: 这是 not a good idea. And the time is not a good time.
5: 周先生，
1: 很抱歉。
6: 没能说服他们，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但是我有个主意，只要你们照着办，还是能够吸引其他投资的人。今天的比赛公平，我们呢用了那些原装芯片的机器人，我们会在学校里面满选一个学生来监测。马上要比赛了，还有点紧张。有什么好紧张的？你要相信我们的实力。从具体上去了解整个结构，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比赛。这里呢，最出发点，机器人就在那边。 他们两个呢，一定要越过7个点，每个点都会有一些障碍，让他们一定要有精准的定位，才能越过所有的点。谁最快达到目的地，谁就获胜。这都是为了海潮找来的投资人。我说啊，你真打算做自己的导航芯片设计公司啊？
7: 啊？
6: 那你跟 Brian 的公司相比，核心竞争力在哪儿啊？便宜，便宜一半。 你该不会是偷工减料吧？
7: 怎么可能？我们好好弄啊！
8: 这偷工减料，真的？都准备好了吗？
7: 好好。
8: You all set?
9: I'm going.
8: Ready? Go.

0: 不好意思啊，踩了你的车。
1: 你怎么来了？
0: 我就这么来啦。
1: 我是说，你怎么又跟来了？
0: 只要有信念，什么地方去不了，什么事情做不成。
1: 你可别告诉我，你是坐集装箱偷渡过来的。
0: 我没偷渡，我跟你们一样，也是过来读书的。虽然不是伯克利，但是我的学校也不差。
2: 哎呦，行，李希，哇塞，可以啊！
0: 当然了，如假包换。哎，我跟你们说啊，新梦想英语，因为我门槛都快被踏破了。他们还邀请我做了一场讲座，题目是 GPA 2.5 是如何申请到全美排名前50的学校，并且拿到奖学金，很厉害吧？
1: 你还拿到了奖学金？啊，
3: 教授怕不是疯了？
0: 还没有。
4: Remember the formula last time when I give you?
5: No, I don't.
6: 他是怎么了？

0: 出了状况，不应该给我们投资人解释一下吗？
1: 没准他们认为这不算是事故，毕竟前半程这灵敏啊、速度、准确率那是一流的。
0: 这无论怎么样也应该给我们打个招呼啊。
1: 老周，最好的乙方就是甲方，咱们可是行家，人家也是行家，自然有恃无恐嘛。
0: 看你的样子好像投定了。
1: 去年前年克雷格实验室怎么改算法都没有这个效果，给他实验室投资的
2: Cisco 公司
1: 对此非常的不满意啊。
2: 结果张海潮用软件就可以让克雷格教授的芯片得到这样的提升。哎，三十年未见的天才，
1: 难得呀。
0: 你们两个说的太对了，
2: 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把项目拿下来，用最好的价位杀进去。
0: 看你们急成这样，这价格能谈得好吗？
2: 都是不成气候的厨，怎么是你老狐狸的对手？
0: 你才老狐狸。
3: 你说你在你的 personal statement 里面写，人类的艺术是靠灵魂沟通，而不是靠语言。
4: 对啊，你不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吗？就像乔布斯的电脑，无论去到哪个国家，都是用直击灵魂的方式流行起来的。
5: 你跟教授交流可以用灵魂，但是跟别人交流不得用英文吗？但我听你刚才的口音，不看脸以为你是从西伯利亚来的，比印度学生都夸张。
6: 好像只有那么一点点。
4: 是口音有那么点不好啦，我教授也是这么说的，就因为这样他扣了我助教部分的奖学金。按我现在这个英语水平，要是要说服满屋子的学生去用灵魂交流，确实还是有点困难。
7: 扣了你助教部分的奖学金？嗯，那你在这还需要很多钱呀，那你怎么办呀？
4: 你们就别问我了，你们不是比赛出事故了吗？你们不要去解释一下。
8: 出事故是因为谁你还不知道吗？
9: 哎呀，解释什么呀，现在那些投资人不是傻子，知道我们的技术没问题，只要现在我们稳住，着急的就是他们。
4: 投资人？
9: 正式告诉你一下，我们要做一家全世界最强的导航芯片公司。
4: 你们想法太飞了吧，比我飞的还远。
9: 我看了一眼，那边都还没走呢，肯定心里正纳闷呢，现在都结束了，为什么都还不围着他们，要围着你？好奇心促使人探索，探索就会引发在意，在意就会投入。爱情如此，公司也一样。
4: So I helped him?
9: 我们融资的方式跟你追人的方式本质上是一样的。你看我们海潮哥哥对你多在意啊，一直发问题啊。
10: 李东升，
9: 行了，我的大 CTO， 马上就会有人过来跟你搭讪。记住，一切云淡风轻。三、二、一
11: ，Goodbye， John。
12: 海潮，钟生。
11: 哎，钟先生，啊，不好意思啊，那个海潮的女朋友突然来了，我们光顾着叙旧，没跟您打招呼，不好意思啊。
0: 海潮的女朋友
11: 是？
0: 哦，你好。
4: 你好，我叫黄林夕。How do you do？
0: How do you do too？ 你知道吗？你的男朋友，他那个技术感性做得非常好。东升，明天下午有时间来我公司一下吗？
9: 哎，真不好意思，刚才红木资本的账刚跟我们说明天下午，咱们改天行吗？
0: 啊，好，明白。那你可以马上通知我。
9: 好，我找您，我找您。嗯，啊，
3: 来。账哪个账？红木资本的。
9: 是呀。
3: 你认识吗？
9: 你认识。斯坦福 MBA 的子夏谁不认识？你见一下呗，快点，牛都吹了。
4: 所以李东城，我今天没闯祸对吧
9: ？No， you have to。
6: 怎么没有啊？你今天害我连盒饭都没有卖出去。
13: 我买，我都包了。
4: 不用，你买什么呀？我待会帮他卖了不就完了吗？待会儿包给我，我全帮你卖出去。
6: 真假的？
4: 当然了，
13: 钱给你。
6: 哎，不，我不要。他不是说他帮我卖吗？等他给我卖，我不要你的钱，拿回去。
13: 开什么玩笑？他是来上学的，不是来卖盒饭的。
6: 哎呦，你这么说，你还瞧不起卖盒饭的是吧？
14: 哎，那你说话的份儿。
11: 好了好了，别吵了。我知道大家今天都很高兴，钱也有了，女友也有了。我们回家吃火锅，张海潮不能让黄林夕挨饿死了。
6: 啊，回来你！
0: 你好，Elsa。

0: 麻烦你把今天比赛情况以及我有意向投资黎东升这个消息传出去。好，谢谢。
1: 我说老周啊，这竞争对手已经够多了，就别再招蜂引蝶。
0: 我们有竞争对手，难道他们没有吗？
2: 多吃。
3: 午餐肉呢？
2: 咱都在辣呗，这头。来点蔬菜吧。
3: 林信，别干活了，真是刚到就干活。
4: 您上来，您试试。
3: 小程，你瞧瞧，人家林夕这么老远漂洋过海来看你，结果跑上一伙伴往上学校竟然还不错，你是不是该喝一杯啊？
2: 哎，英哥啊，
3: 喝一杯。
2: 哎，英哥，喝一杯，
5: 喝一个。
6: 你跟着捣什么乱呀、
7: 你？我羡慕你嘛，你们美人相伴，我很羡慕你。
3: 你再快
2: 来吧，喝一杯。
4: 没事，喝一杯。
2: 我今天是真高兴，终于有了正式工作了。我是不用再给那个臭教授打白工，我终于能够不延迟毕业了。各位，
8: 是啊，
4: 都让你们公司有保险吗？
3: 开玩笑，正规公司有。
2: 太棒了！今天这天太完美了，唯一就一件事。如果紫夏女神能够坐在这个桌子上跟咱们一块儿吃火锅，那就是最完美了。当然了，她肯定得控制体型，不会吃这个的。她就坐这儿，我们大家看着她就开心，是不是？
9: 看出来你高兴了，喝美了。
2: 什么喝美了？你问问海潮跟东升，紫夏女神是不是他俩的创业原动力？
9: 是吗，海潮？你创业不是为了中国的高科技事业？是为了紫夏呀。
2: 哎呀，他们在飞机上就一直在商量紫夏该归谁，结果一下飞机就被一个非常事业有成的师哥截胡了。哎呦，这不就才奋发图强，思考着怎么创业。哎，我原先以为他们俩是吹牛呢，但真没想到是真有实力。哎，海潮东升，恭喜恭喜啊。太谢谢你了，不然我也没工作。我也得感谢紫夏女神。林夕，我最应该感谢的人是你。如果没有你，他们俩我真怕为了紫夏打起来，那公司不就黄了吗？哎，谢谢你啊，敬你一杯，敬你一杯。来，
9: 行了吧，东升嘛倒是有可能的，但是海潮我是不相信的。
2: 啊，那就
9: 来。哎，
2: 我干了，你随意啊，你随意，我干了。
4: 喝点
2: 我水光。
4: 你是什么？我给你加。
10: 我现在干不了，我建议没
11: 事，我自己来。哎呀。

0: 小翠，你这车挺有意思的，后面有个箱子，这还可以打开。哎，哎，别摸，别摸，我这车可贵着呢，你给我摸坏了给我。黄林夏，我问你啊，你这是哪来的自信啊？
1: 什么？
0: 我是说，你哪来的自信，你觉得可以拿下张海潮？
1: 我没有想要拿下张海潮啊，我只是希望他可以喜欢上我。
0: 不，这可比拿下更难吧？
1: 你的意思是说，你拿下了高见，但是他并不喜欢你，是吗？
0: 哎呀，我的意思是说，你就为了这点事儿，兴师动众的来美国读书？
1: 对啊，不行吗？
0: 不是我打击你啊，我非常好客的。像你这样的我真的见多了，来美国之前啊觉得美国遍地是黄金，来了之后呢跟想象的根本不一样，钱难赚，学业更难，最后吧就只能黑在这儿打工。
2: 喂爸，我给你打过去吧。

0: 投资人还挺喜欢李东升的。
1: 其实我不太喜欢他，浮躁花心，不如张海超踏实。当然我对张海超也不满意的。
0: 其实东升是有能力的，他现在也在创业，毕竟也喜欢我很多年了。
1: 但不是没做成吗？做成以前都是有风险的。
2: 我培养你，包装你，让你去学冷门的骑马射击，进了清华，
1: 还鼓励你去申请那个贵得要死的斯坦福的 MBA， 不就是为了让你牌面响当当，拿得出手，
3: 然后成功的规避所有的风险，直接找个成功人士，
1: 最差最差也要像张海潮这样手上技术无可取代的随时可以套现的打工皇帝。
0: 爸，我自己什么情况我自己很清楚，毕竟我年纪也上去了，总归是要做选择的。还有啊，你别张口闭口海潮海潮的，人家已经有女朋友。
2: 你呀，手中的底牌要多几张啊。你就不能学学人家小姑娘多豁得出去啊？
4: 我做不来，好吧，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我搞不来。
1: 都是我把你保护得太好了，
2: 你要是能学得会来事儿，哪轮得到那个什么李东升、张海潮、程大圣，还有那个不
1: 什么来着，虾兵蟹将，没个像样的。
0: 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所有现成的好事都在这里等着你的，你也算够有钱了吧，亚洲金融风暴一来，你不也一样扛不住吗？
1: 是没错，
5: 是快塌房了。我最近很多朋友都塌房了，所以你最好找一个手上有现金的帮我拖拖地。
0: 我明天约了红木资本的，就要和李东升一起吃饭，如果这种融资做成了，我也是有提成可以拿的。
6: 爸，我们别总靠别人，靠自己行吗？
1: 能成功吧。
7: 硅谷的白人投资人一般给中国的创业者只有30秒的时间，他们明天要坐下来一起吃饭，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呢？
1: 还是我们女儿有办法，我没白培养你。
0: 爸，那个你跟妈能省就省一点吧，
7: 司机啊阿姨啊留一个就好了，家里别留那么多人了。
1: 说什么呀傻女儿，她面子不能塌，
2: 面子塌了那些要债的就真的不走了，他们不走的话我怎么翻身啊我。
1: 行了行了，哎呀，不说了不说了，哎呀，你打过来电话费也贵的啊，就这样吧。

0: 同学，同学，你好帅啊！你只要把这个眼镜摘下来，换上我这个隐形镜片，我敢保证你立马就是清华校草。
1: 你要是原谅我的话，我让你亲吻一下。
2: 你别闹！
1: 那我亲你。
2: 别闹！
0: 啊！张海潮，我喜欢你。
1: 只要有信念，什么地方去不了，什么事情做不成。
3: I stayed up all night.
1: Thank you.
3: You work hard. Do you think so?
1: I am.
3: Are you okay?
1: 张海潮，真的是你啊！
0: 你来帮我交学费的？
4: 你在学校卖这个呀？
0: 明明就来帮我交学费的。我学费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分期了，后面我自己会搞定的。你是不是觉得我追到美国来了你特感动，所以才愿意为我做这些啊？
4: 我是怕你丢人，在学校卖小商品。
0: 没卖小商品，这些是我特地从中国带来的。你看，兵马俑，还有小泥人，还有京剧脸谱什么的，我是带来送老师的，送同学，连清洁工我都送。我英文不好嘛，这样的话大家就愿意多跟我说话，我英语进步就快一些呀。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要不信，你上我们系里问。

0: 交完学费，还有钱吃饭吗？
1: 有啊，我还能撑几天呢。干嘛呀？真写啊？哎，不用，海超，你别闹了，我不用。

0: 你想象力未免太丰富了吧。 Brian 坏你，为什么？你们才刚起步，他不至于。
1: 老大吃肉，老二喝汤，老三老四寅吃卯粮，科技行业就是这样，换我我也会这么做。
0: 其实你们离老三老四还有一段距离呢，况且你们的技术现在都在被人质疑。你听我的，我们回去听张好好说，我觉得他比周先生权威很多。来，
1: 我不迷信权威，我只相信我自己。
0: 董事，
2: 我就告诉你李东升不行，你为什么老是不信呢？
3: 爸，
2: John就还可以吗？
3: 爸，你是不是我觉得吧，反正
2: 女儿，爸爸不会害你的。找老公最后就是看他能够给你提供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你选择李东升那样的，那我何必这么难？我还要送你去读斯坦福的 MBA。 你是不是因为李东升这小子你才总是做不了选择？
3: 不是。
2: 女儿，我跟你讲，家里都被要债的拔电了，你知道吧？好吧，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帮帮忙，好吧，帮帮忙。

0: answer and died. I loved her. In fact, I've never loved another woman since. It's because of her that I give so many opportunities to my Chinese students, because I know it's not easy for any of you.
1: If so, would you support me even more?
0: Young man, science may not have a nationality, but scientists do.
1: Are you saying that I can't leave this lab?
0: Exactly.
2: Sorry about that. 哎，会不会是因为你改装了机器人，他才改变主意了？
3: 哎，搞不懂他，一头雾水。
2: 这还想不明白？亏你还是个拿全额奖学金的博士。刘华，你有没有一种感觉？我们这些博士就是给教授打白工的，拿着最少的工资做着最难的研究。
3: 我有这种感觉啊，所以觉得特别没有意思。
2: 我都没意思多少年了，那教授还不让我毕业。
4: 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博士的全称是 Doctor of Philosophy， 哲学博士，理应是包罗万象。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就成了研究某个领域特别特别小的一部分，博士变成了专士。
5: 所以你是想明白了这一点才答应跟我一起创业的？
4: 我们最终做的是产品，产品是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又不是教授的需求。
2: 哎，这话我爱听。那教授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给实验室找投资，写多少多少论文，哪想过咱们死活呀？八仙童都会背叛师门。
3: 好了，我们不要讨论历史了，还是想想解决方案吧。
2: 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从专利的角度证明海潮的设计没有违反专利。
3: 那就得赶快弄出设计图纸，
6: 然后找专利律师为我们上诉。
2: 专利律师的费用很贵的，我们有这个钱吗？
5: 海超，你怎么想？
4: 我先去趟实验室，看看有没有做方案的可行性。
5: 专利律师的费用，我来想办法。

0: 你这个律师费要20000美金，
1: 对，一周之内必须搞定。那你有办法吗？啊？什么？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0: 我有办法，我早说了。也是啊，要不咱俩买俩面罩抢银行去吧。除了这个，我也实在想不到别的办法了。
2: Oh no！

0: 三天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呀？你先别这么焦虑嘛。是我焦虑吗？我是替你着急，好不好？夸下海口的人是你，又不是我。
1: 哎，你在国内跑销售那会儿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成功的案例？
0: 不是跟你说过八百遍了吗？
1: 那些都不够特别。
0: 要是够特别，我早就发达了，大哥，我还用坐在这儿吗？
2: 失败案例我倒是有一堆，什么倒买倒卖失败的，办培训班招不到生失败的。
1: 培训班？
0: 培训班？啊，培训班，其实我也想过，但你说我们在人家这，我们培训人家什么呀？我这英语我还培训人家呢。
3: 哎呀，我肚子饿了，我想不出来了。
1: 再想想，再想想，好香啊，请你吃饭。嗯。
4: Hey, Tommy, I heard Ali working on a new movie, Kung Fu Master. Legend actor is Jet Li. He's not bad, but I like

0: 两位，能跟你们聊一下吗？啊，刘东升，你不是要做导航芯片设计公司的 CEO
1: 吗？为什么又去开武术社了？终点没变，就是路上拐了个弯儿。怎么了？我们在帮你啊，海潮。我们在赚钱，帮你找专利律师。这样的话，到时候可以给你保驾护航嘛。
0: 就是。好。
1: 现在我们没钱请专利律师，就跑去开武术社。那我们要是没钱请法务，是不是大家都去转行倒卖电子产品啊？也可以啊，我还真想过，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利用这2万美金，我们去二手市场去批发电子产品，卖到国内去，到时候说不定就发了。你们融资都不用了，
0: 你看这生意头脑，你们到底了解不了解硅谷的创业机制？ 懂不懂什么叫做风投啊？
1: 我跟你说，现在这个是权宜之计。还有，怎么又去跑马拉松了？跑马拉松是我们想出来的好方法。我最开始，我们200名学员对吧？我每天带着他们跑15公里呢。
0: 就这么15公里训练，淘汰下来，现在剩到70九个人，我厉不厉害？你这不是骗人吗？
1: 我怎么就骗人了呢？把人家都找进来，然后再想办法送人家走。我没送他们走，是他们完成不了训练，所以要走。
0: 我跟你说，这个是健身房的商业模式，在纽约很多人就愿意为了高端健身花很多钱，但是根据数据统计呢，有60%的人第二个月就不来了，这就如同博弈。
1: 客户拼的是毅力和决心，健身房采用的是1年到5年的会员制，我们和客户的关系是什么？就是我看你能扛多久。<笑>对，而且这种商业模式是国际认可的。
2: 那些被淘汰的客户呢？我们也不是不管了，我们属于良心企业。我们给他们退费，好多人不愿意退，后面还想继续加入。
0: 再说了，我们交税的，只要他们愿意，我们黄教练啊，就可以为了爱情一直陪跑，我都感动了，直到他们能满足这15公里。
3: 刘东升，走，咱们出去跑跑看，我看你能不能过15公里的测试。
0: 我也可以，
3: 走啊！
0: 哎，不是，我走什么？我跟你说跑步的事儿了吗？我们是说律师费的事儿。
3: 你们能不能不要把一件本来很有格局的事情搞得这么俗呢？怎么就俗了呢？哎哎，是不是脚起水泡了？你这样不行，得给他挑破了，不要你管，不然明天会更疼的。去医务室吧。来，我扶着你。
1: 不要。
3: 快，你脚不能用力，慢点啊！以后可不能再这么跑了。
4: 谁认识？你慢点。马上好啊！您那个黄连心挺厉害呀，短短1天之内就挣了2万美元。厉害的是黎东升，点子是他想出来的。
5: 哎，我们俩少说两句吧，张口闭口都是钱，这让人子夏看笑话。
4: 这世界上谁不爱钱啊？谁活着不是为了钱啊？你装什么装啊你？
5: 子夏就一点钱味都没有。你能多加。

0: 说我们骗人，这跑得比谁都欢。林欣，真有你的啊。
1: 其实大家都说爱情这个东西，无论你怎么努力都没用的。但是，当你遇到一个特别优秀的人，你只要拼命努力，拼命向他靠近，你总是会有机会的。总比原地踏步什么都不做的强吧，对不对？

0: 来来来，我提一杯。我们终于找到投资人了，我们也算是创业者了。哎，高兴高兴高兴！
1: 我也终于又离我的伯克利梦了，进了一步。
2: 你现在不就在伯克利吗？
1: 我说的是伯克利音乐学院，在波士顿。
2: 你还要去学音乐啊？
1: 啊，攒够钱了就去，但是学这个我得自费。
3: 到了这才知道，学艺术是多么的贵呀！我也算是围魏救赵了。所以，在你的未来计划里，根本没有我什么。
4: 哎，我突然想到，
5: 哦，那个事情，
4: 我不是你都忘了吧？啊，
5: 对对对，别玩了。
1: 你干嘛呀，小崔？为什么在我朋友面前提这么尴尬的问题？我是女人，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我为什么不能问？
6: 哎 ，bro， 好高了哟，你还要继续读音乐？你现在不是？

0: 小翠，你知道我很喜欢音乐。
1: 哪有伯克利毕业继续就读音乐的呀？ Art can't make money。
2: 所以这专业这么枯燥，我坚持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挣点钱，把它当桥墩子去实现我心中真正的梦想。
1: 所以我也是那个桥墩子垫脚石。你真正的目标是谁呀？欧阳子夏，等有了实力就计划和他的未来，对吗？
2: 小翠，你在说什么？你提到子夏干什么？是子夏是所有理工科男的女神，但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在跟你说我想学音乐的事儿。
1: 欧阳子夏不就是你的音乐世界吗？你现在追不到你就拿我先垫着，等你追到了你就把我踹了，不就是这样吗？
2: 我喜欢子夏是那种喜欢偶像明星，这种醋你也吃吗？不，这你干嘛要跟他比呢？你完全比不上他，但我仍然很珍惜你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小翠？你原来很温柔的。
1: You are a shape.

0: 海潮，你怎么来了？等很久了吗？我今天下课有点晚。
1: 啊，还好。
0: 来，进来坐吧。哎呦，哎呀，
1: 你怎么毛毛糙糙的？还跟以前一样？既然来这儿了，就不能再毛糙了，要认认真真的读书。
0: 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不仅要读完书，我还要拿第一名，我还要当助教，把我的奖学金全都拿下来。所以我必须要住在教授的车库里面，好好跟他们练英文。来，进来吧。你随便坐。
1: 啊。我今天来找你是，
0: 啊，这些都是我总结的，你看看我总结对吗？其实我觉得硅谷的半导体历史也挺无聊的，反正就是一小撮人在那斗来斗去。一开始呢是一个大神带着八个徒弟，然后这八个徒弟最后都背叛师门了。现在这八个徒弟跟硅谷几乎所有的著名半导体企业都有联系。反正就是一段神仙打架的故事，我说对吗？
1: 很对。你是看了多少书才总结出来的？
0: 啊，就这些，平时没事我就看这些。
2: 你看得懂吗？
0: 看不懂，看字典呗。
1: 你看完这些书是想干什么？
0: 我当然要多学习啊，省得以后你们聊天说话我都插不上话。这些书我要这么看两年，到时候我就是个专业人士了。等你们的产品成熟之后，我一毕业就去给你当销售。
1: 给你。
0: 什么呀？啊，你不用给我钱。我知道你们也缺钱，你不用现在给我。给
1: 我们的投资款马上就到了，真的没关系。
0: 不用，真的
1: 不真的没关系。
0: 不能要，
1: 你拿着。你这个煤气热水器不太安全，如果万一要是漏气了的话，会中毒的。
0: 应该不会漏的吧？
1: 不行不行，我去 Home Depot 给你买一个情报器，然后再在你的墙上打个孔，这样就安全了。
3: 哎呦，子夏，你怎么一直不在家呢？一直没人接电话，我们都快急死了。你赶紧的，你听见了给我们回电话。

0: 喂，女儿，
1: 你爸爸不让我给你打电话，但是妈妈实在是撑不住了。
2: 银行不是说了吗？只要把利息还上了就可以放贷。
1: 现在银行反悔了，
3: 说他环境不好，银行警示了，不可放贷了。
1: 这样的话，我们家又欠了地下钱庄的钱，又欠了私人高利贷，所以就……
4: 喂，欧阳小姐，听说你在美国读书啊？拿着我们的钱，你良心过意得去吗？我要求也不高啊，
5: 只要把钱给我们就成。
1: 我女儿美国账户上真的没有钱，真的没有钱的啊！你得跟女儿，这
2: 你要多少？
5: 不多，5万。
2: 等着吧，但是我告诉你，你们要敢做任何伤害我父母的事情，你们一分钱也拿不到。
5: 你放心，只要把钱给我们，我保证你家人安全。
4: 现在大家都难。
5: 我也希望你父亲能盘活，这样我们能捞得更大。
6: 好的，通知他们，周5签字，完成打款。
7: 好的。嗯。
8: 周先生，哇哦，好久不见。
9: 好久不见啊！哎，
6: 你爸爸怎么样了？
8: 还好啦，就是
10: 酒喝太多了，不听医生的话，不理酒。
6: 还能喝酒，就证明他身体健康啊！
10: 你呀，
6: 来坐吧 ，Brian。
10: 对了，我听说你要投资李东升、张海潮他们的团队。
6: 是的，我看好他们。
10: 我怎么觉得你看好的是张海潮，而不是张海潮、李东升呢？
6: 张海潮嘛，的确是出类拔萃。这李东升也是个人物，绝对有想象力。
10: 但是想象力并不代表他能管理好企业。他的员工被人挖走了，他还不知道。
11: 哎呀，现在这个地方挤下这么多人，确实有点小。等咱们成了，每个人的办公室都得比这个大。
12: 一张桌子，不要小瞧这张桌子啊！按道理，这是我们苍穹的第一样资产。
13: 就这二手货还得$30呢。
12: 哎，我们的钱什么时候到啊？
13: 合同上是下个星期5签。
12: 那可以抓紧面试一下员工了。
11: 这高健什么情况还不来？
12: 他这个人向来就不靠谱，艺术家脾气。
11: 艺术家跟他有什么关系？
12: 你说会不会是他和小翠分手了，心情不太好？
11: 那他也活该，人家小翠多好啊。喂，到哪儿了？快点啊！什么？你要退出？
14: 有批快饭啊，
15: 小翠，我俩就和好吧。
14: 起开起开，你是缺免费的厨娘呢，还是保姆啊？
15: 我压根儿也没有这个意思呀。
14: 你什么意思啊？我知道，我就是个备胎。
15: 我就你一个女朋友，何来备胎一说？哎，
14: 你要坐这个位子，就要先点$50东西啊。
15: 不知道我这儿怎么还涨价了？
14: 像你这种脏东西啊，就该清理掉。
15: 这跟变了个人似的，他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
11: 你什么意思啊？你情感受挫，你不能说不干就不干了吧？
15: 我没法跟你们一块创业了，我要去 Brian 的公司了。
11: 你说。再说一遍，
15: 我要去 Brian 的公司了，正好请你们吃个饭，就算是给你们道歉了啊。哎，有没有便宜点套餐啊？
12: 不是高健，怎么这么突然啊？发生什么了？

0: 给的实在太多了，是我原来工资的3倍。我就是一个受不了诱惑的人。我知道，你用高薪把高健挖走了，但像高健这类型的人，在硅谷多得很啊。我很清楚稀缺的是张海潮，但我能够把高健挖过来，证明黎东升有很大的管理问题。 而没有管理能力的人怎么能做好 CEO， 怎么能留住张海潮这样的人？I mean， 黎东升 is like a big baby， 你给他一把宝剑，他都不知道是什么。不是
1: Brian， 你很会挑事啊。No，Look，
0: just answer one question。 如果是我和张海潮的团队，上市的几率是多少？如果是黎东升、张海潮，又是多少？ 而如果我继续给他们添堵，继续挖人，他们赢，有可能吗？考虑一下吧，周先生。那如果我在考虑的过程有其他的投资者抢先在我前面，那怎么办？<笑>
2: 我相信以您的能力，绝对能够拖延他们。三头也就那几个投资人。
0: 也说实话，您是我拜访的最后一位。But I'm very fair. 每一位投资人都有一周的时间考虑，因为我相信，我只需要一周就能说服张海潮来TF。而我相信，我能够搭建一支所有投资人都向往的团队。怎么样？也挺有想象力的吧？<笑>你心动了？ I can see it，
3: 而张海潮也一定会心动。海潮，我不像你们，这是我最好的机会，我要是不把握住，以后没人再给我这么多钱了。有了更好的选择，立马把原来给踢了。无耻小人！哎呀，别介意，更年期。
4: 你最好再考虑一下。不考虑了，这工资我干几年日后改行干什么都行。我甚至都可以去伯克利读音乐。哎，说到底我也是个普通人，凡人。凡人歌听过吧？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喂，哎，周先生，好，好，我和海超马上过来。
1: 好，再见。哎，你们来了，周先生，陈先生，长话短说。第一，你们的项目投委会否决了，虽然我是投委会的主席，但是我也得按照他们的章程来办事。这第二，否决的原因是因为你们的项目跟 Brian Wong 相同，而且他的资金所有的一切都比你们强。周先生，来。
4: 我已经帮你们争取过了，只要你们
1: 在短时间里面能找到不低于100万美金，那我们公司马上跟投300万美金。您是说天使轮，我们能有400万美元？稀释相同的股份，我会让你们多拥有100万美金。两位，这可是我再三考虑的结果。 毕竟你们对战的是 Brian Wong， 多点基金，安全系数比较高。要不然3天2夜，员工老是让人家挖走，那不是好事啊。我会特别注意。龙生，作为 CEO， 这次你必须彰显你非凡融资能力，这个融资对一家公司来说是非常重要。更何况你现在拥有了整个硅谷的非常看好的 CTO 张海潮。 海超，哎，这也算是我们公司给你一点保障。如果两位觉得这个方案没问题的话，尽快找我秘书，立刻签约。不好意思，我要忙去了。
4: 董事长，别介意啊。刚刚周先生直播是……
5: 我建议什么呀？
4: 我拥有全硅谷最好的 CTO， 我只有高兴的份儿。

0: 其实我们创业的道路还很漫长，也还有很多的艰辛，所以这点自信我们还是要有的，对不对？然后这点考验也一定是会过去的。
1: 你给我点时间，我证明给你看。
0: 对了，这才是我认识的李东升。其实今天也不全是坏消息，你看周先生还答应在我们的股权基础之上多给我们100万美金，这对于我的研发来说是绝对好消息。
2: Sorry for this, in John now. Hi, Mr. Stan. Yeah. I just can't give me 5 minutes.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project. Just 5 minutes, okay?
3: Hello, sir. No, I'm not interested.
2: Okay.
3: Good
2: morning. Mr. Maria. Well,
4: excuse me, sir. If you keep on bothering our guests, we will have to escort you out.
2: Well, I'm just here to say
4: please, sir, do not bother our guests.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2: Okay.
4: Please.
2: Okay.
4: My apologies.
5: 其实李东升是个很有魅力的人，他拿不拿投资不是他的问题，是Santel的这帮风投对中国人创业始终有偏见。
6: 是啊，老师上课的时候说过，他们觉得中国人没有契约精神，毕竟是风险投资嘛，输了就是输了。不过的确也有中国的创业者拿了投资人的钱去挥霍的，
5: 哪儿哪儿都有这样的人，白人圈子里也不少，这永远有那个害人的马，
6: 害群之马啊，
5: 就是害群之马，不记得了。其实我自己最近也碰到同类的问题，所以我想找个融资顾问。
6: 如果说投资人和创业者之间的结合好比结婚，那融资顾问就好比媒人，
5: 只是被人领着是相亲的感觉不太好受，而且对象往往是那些唐人街不太入流的土豪。当然，除非如果媒人是像你那么优雅漂亮的女孩，那就不一样。
6: 哎，我记得你说过，唐人街的那些有钱人什么。做马桶的，做酥饼的，卖方便面的，都在投高科技。
5: 是啊，我不都介绍给你了吗？其实子夏，你就是个很好的融资顾问，我觉得你很有能力去帮有需要的人牵线，而且融资顾问的提成也不少。当然你可能看不上，但我觉得对你的学业是有帮助的。
6: 谢谢 Brian。你别忘了，李东升也算是你的竞争对手，你就这么不避讳呢？
5: 我从来没有把他当过竞争对手。He's a friend， 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
7: 你个福建人，包饺子手艺不错嘛？
0: 那是，你到我北京这么多年是白待的呀。你要是喜欢吃的话，以后我经常做给你吃。
7: 你这手艺，饺子也不差了。
0: 小舅现在不来了，
7: 高健也不下楼了，没脸见你。
0: 韩总，你说 TF 要是花3倍的工资挖你的话，你会去吗？
7: 你觉得呢？
0: 会去？
7: 当然不会了，想什么呢？
0: 我去开门。
8: 你好，你找谁
9: ？I'm looking for Han。
8: 哦，韩子，找你的。Come in, please.
9: Okay.
8: Hi, Miranda.
9: Hi.
8: This is Miranda, my partner from the lab. Oh, 张海潮, my friend.
9: Hi.
8: Hi, very nice to meet you. We have some dumplings. You want to join us?

0: 坛子，5点到10点半，你去哪儿了？
1: Any progress?
2: Nope.
1: Still the same words, huh?
2: Yeah.
1: I'll keep trying.
2: Well, Brian, I just think you really underestimated him. Honey's a very loyal person. I don't think you can get him to betray them like that.
1: We need an offer that's beautiful, but also a headhunter who digs hard enough.That's the game plan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you gave us. Work hard.
2: Oh, thank you.
0: 爸爸都已经病成这样了，你怎么一个字都没跟我提啊？
3: 哎，两次病危都过去了，现在还挺稳定的。我呢，买了一辆二手车，我老婆每周带他们去长沙做一次偷袭，没事的。
0: 从你们家到长沙来回要6个小时，爸爸吃得消吗？
3: 我一般都让他在长沙住一个晚上。我的那些亲戚啊，都特别愿意招呼他，毕竟他有一个清华的儿子，现在还是伯克利的儿子。每年逢年过节呢，我也会贴补他们一些，就是希望他们的胃口不要越来越大。
0: 我去把我挣上的钱都给你取出来，你先用着。
3: 哎，不要，千万不要。我就是怕你这样，所以一直不敢告诉你。
0: 你要是真的把我当哥的话，你必须得拿着。
3: 你马上就要有女朋友了，谈恋爱特别的花钱，特别是在刚刚恋爱的时候，你就不要想着我了。
0: 这你更不用担心了，林夕现在比我有钱。
3: 你终于承认了，你也太不够意思了，也不让他到家里吃顿饭。
0: 他正准备考试呢，你也知道他基础差，考个试跟要了他的命似的，我让他安心考完再过来找我们玩。

0: Hello.
1: Espresso double, please.
0: 昨晚得吃多晚啊？喝这么多咖啡？
1: 给你点的。眼睛这么红，昨天晚上该不会是为了融资的事一宿没睡吧？
0: 你突然这么关心我，我记得你昨天晚上在肉素的，还对我爱答不理呢。
1: 你不也跟别人相谈甚欢吗？
0: 你没聊啊，你还跟人举爱齐眉呢，我都看见了，真是。
1: 李东升，咱俩以后能好好说话吗？看在认识了这么多年的份上。
0: 不对啊，我这样有点受宠若惊。你看，又是咖啡啊，又是好好说话，怎么了？什么意思？
1: 还不是你以前太不靠谱了，最近能好一些，算是有些章法吧。
0: 你都说认识这么多年了，这算是你第一次认可我的做法，对吧？
1: 那你想不想听听我跟你融资身上的一些建议呢？
0: 你给我建议
2: ？Thank you。
0: 您说说，我好好听听。
2: 多谢您请的咖啡，这边走。
0: 什么情况？弄得有点慌啊。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您这平常跟我说句话都费劲，这突然给我建议，硅谷真是我的福地，这药醒了一下，我看。啊？嗯。什么呀？哎，你看我记性好不好啊？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你说创业是一个系统，是吧？但我脑子里就没这个系统，是您说的吗？
1: 你都不看看吗？
0: 昨晚我也弄了一份。
1: 看来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怎么样？需不需要我来给你当融资顾问？
0: 你跟唐人街那帮人熟吗？
1: 不是你说的吗？ Stanford 的 MBA 跟谁都熟。
0: 你怎么了？你要有事求我你就说，多难事我给你办，你

0: 这样，我有点接不住啊！怎么了？
1: 我能有什么事求你啊？我不过是昨天晚上看你在那儿跟那些投资人一个一个陪笑脸陪酒，于心不忍，所以回去我想了想，要不我帮帮你吧。现在这么看来，你是不需要我的帮助吗？
0: 需要啊，太需要了！你想想啊，咱俩往唐人街那么一走，你站我旁边。这边没想，哎呀，李东升什么背景，什么情况啊？背景太厚了。
1: 行了，你别来这套了。我给你列了个名单，排名第一的这个人我见过，我们可以一起去把把脉。
0: 哪家投资公司？
1: 不是投资公司的，是卖马桶的，祖籍佛山，家族企业。我听唐人街商会会长说，他们吴家算是在美国发达比较早的一批，算是马桶大王吧。
0: 哦，就是卖马桶的想投资科技产业是吧？
1: 据说是想挤进精英阶层。
2: May I help you?
3: We are looking for 吴晓。
1: 他在吗？
4: There's someone looking for you. There's someone looking for you. 哦。
1: 哎，
5: 子夏，
2: 好久不见，你还是那么漂亮。
1: 好久不见。
5: 哎，这位是。
1: 这是我的好朋友李东升，吴晓。
5: Nice to meet you.
0: Nice to meet you too.
5: 这里虽然是仓库，也是办公室，虽是陋室，但往来无白丁。
0: 务实好啊。哎，
5: 我这生意啊，看起来是刚需，可谁家曾经换马桶啊？我爷爷到这里打天下，我爸把业务拓展到整个北美，到了我这一代啊，只守城是不行的。我也想做点自己的事情，我看好高科技产业，也在找合作伙伴。
0: 但是现在互联网生意赚钱更快，为什么想投芯片？
2: 我是 Stanford 毕业的，和子夏一样。
0: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5: 我本科学的是半导体，研究生念的是金融，都是一知半解，跟你们这些专家比不上。
0: 不会，
5: 总觉得芯片生意体面一点，刚好子夏跟我介绍了这个项目。这一百万我投了。Hey guys, watch up.
4: Okay, boss, no problem.
0: 您需要竞调吗？
5: 不用，我知道周先生会跟投，这是最好的背书。子夏，还是那么忙。
1: 没办法，工作嘛。
5: 谢谢你介绍那么好的项目，李总，我们按照江湖规矩，好好谢谢子夏。
0: 当然了。
5: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没想到啊，咱们俩默契度这么高。
1: 这也算是我俩第一次正式合作吧。
0: 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叫张海潮、黄林希喝酒。

0: 100万，哇，在这吃会不会太奢侈了？哎呀，钱都拉倒了，吃吧。100万元，这么快就答应了，我怎么觉得心里有点就不踏实？子夏拉来的钱啊，有什么不踏实的？没问题。
1: 这会不会太快了点？
0: 天使投资就这样，在华尔街有一个5分钟定律，成不成5分钟的事儿。会不会只是说说？什么说说呀？协议都拟好了，您把字一签，从此以后荣华富贵。
2: 子夏，就是靠谱的代名词。
3: 你可别揶揄我了，主要是他们对彼此的利益诉求正好契合，我也就是顺水推舟的事。
2: 你一看就是特别让人信任，
0: 背着呢。
3: 我这就算是顺手帮忙，这次呢也算是我在读 MBA 过程中的一次实践。对了，我最近正在申请红木资本的实习，希望你们的投资可以成功，那么也就代表我作为融资顾问的第一个案例成功。
2: 那是一定的，我敢打赌。提前祝贺，
4: 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

哎，刘涵，我跟你说，我终于考完试了，快累死我了。看我买的盆栽，好看吧？怎么了？还潮呢？哎，刘涵，

0: 对不起，什么对不起？怎么了？Brian找过你了，他说服你去 TF 了。李东升刚刚签完融资合同，刚签完你就要走，你不是说你不会变的吗？海潮。
1: 是不是Brian知道你爸爸的事情了？做了感动你的事儿了？这都是套，都是圈套，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拼命的骗你，那也是因为他在乎你。
2: 那也未必吧。刘涵，具体发生了什么事，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呀？
0: 不要说了，我已经决定了。
3: 你不说是吗？那我去找 Brian。
4: 他居然还打给我了。喂，我正要找你呢。我也要找你，我在旧金山39号码头等你。好，待会儿见。我陪你去吧。不用了，你还是好好去劝劝孩子吧。
5: 到了你就知道了。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我舅姥爷自杀的地方。当年他像很多的中国人一样，想来美国淘金，没想到金没淘到。 命就搭进去了。当时很多的中国人都来到了加州，因为刻苦、肯干，工资要求也不高，受到了很多美国企业主的青睐。到了1870年，加州劳工的1/4都是华人，但这就惹得当地的工人非常不快，开始破口大骂。他们骂我们什么？骂我们是黄货。 说我们只是遍体污垢、带有疾病的低等公民，一辈子注定当奴隶。紧接着，地方政府也出各种损招，出台了著名的立方空气法，规定所有租给华人的房子不能少于500立方英尺的空气供量。但当时的华人哪租得起这么大的房子？结果。 直接被出走，无家可归。紧接着是1882年的排华法案，法律规定，每当中国人来到这里，就要来这栋楼关上一阵子，反正四面是海，你想逃也逃不掉。方便他们审讯啊，他们就会天天审，不停的审，审到你面临崩溃为止，
4: 或者。 就像我的舅老爷一样，最后在压抑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78年，足足78年，直到1950年才取消了这个用途。当时我的外公就花重金买下这栋楼，他这么跟我说：“他说 ，Brian， 我要你记住。”
5: 记住我们曾经因为生存两个字说过的所有耻辱。我们向来都不容易。你的目的我知道，你想用情怀打动我。利益我也会给到你的，但是我相信你和我一样，很看重情怀。 毕竟没有情怀的人是不能做出极致的事情的。别再犹豫了，张海潮，和我一起闯吧。

0: 投资协议已经签好了，
1: 马上就要跟周先生汇报了，你怎么忍心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呀？
2: Brian 身上有企业家的风范，或者说他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创业者的风范。
1: 你最近见过他几次啊？
2: 我一次也没有见过，但是今天我一直在想，什么是创业者？创业者是创造就业机会的人，而且是创造最好的就业机会的人。 Brian 创造的就业机会完全契合我所有的需求，甚至远超预期。
3: 创业者创造就业机会的人，后来我才知道这句话真正的意义。当时的事情回想起来有些琐碎，这个朋友的爸爸破产了，那个朋友的爸爸生病了，可这些事偏偏都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最好的企业应该是一个员工和他家庭的避难所，医院、提款机、保险公司以及养老院，这样的伟大又具备安全感的公司世界上不多，是人人都向往的地方，也是每个有责任感的创业者最终的目标。
4: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中国现在的科技地位很落后，中国几乎没有自己的半导体公司，从设计到封装都没有，更何况是制造。既然现在已经出来了，不如我们就放开视野，一群老同学天天在一起，应该学习不到什么。
5: 所以我一直说你很聪明。
4: 你还会说以前的华人备受欺凌，没有自己的话语权。
6: 在我们华人走向世界的过程中，
4: 我们应该团结，不应该内斗，应该向老印学习。
5: 看来你对人心的揣摩比我想象中还要强。那你猜一下，我最后是怎么说服刘涵的？
4: 从他父亲的事情上入手，以米兰达为切入口。
5: 怎么入手？刘涵他父亲患的是肾癌，需要换肾才能活下去。我在泰国找到了肾源，并安排了下周给他做手术。这手术在泰国是合法。很多的 CEO 只关心自己的 title。
7: CEO，
5: 我不一样，我是真心关心我的员工或者潜在员工的所有需求。
4: 李东升也关心，他只是没有经验，他还在成长。
5: 你就陪伴他成长吗？啊，用你的才华、你的青春陪伴一个像婴儿一样的 CEO 成长吗？海潮，你别忘了，你还得面对我这样的对手。是，我们没有张海潮，但是我们也有非常强大的技术团队，比你好好几倍的实验室，还有我的家族优势、我的销售优势。你问心，你跟黎东升合作，他需要多久才能给你搭建这么一个毫无后顾之忧的平台？再说黎东升在融资方面过于激进，他已经犯下了不该犯的错误。
8: 你了解吴晓吗？
9: 马桶大王，
8: 我说的是他的背景，他的人脉。创业能不能成功，天使投资背后到底是什么人非常重要。
9: 这个我知道，无非就是战略投资和联合投资嘛。战略投资就有点像入赘，虽然是舒服，但是难免被资方控制。联合投资呢，就像是娶了好多个老婆，情场都挺好，打起来谁也受不了。吴晓这个人呢，没有背景，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危险。
8: 当然不是了，吴晓是 Brian Wong 的人。这个协议你们写得很清楚，他们随时可以转让股份。来，你不相信，你看一下，你翻去第六页，找找看。对啊，找不到，那你再用这个看一下。

0: 在美国的保险业啊，都是这样玩的，你不会不知道吧？东升，我是非常欣赏你，你很有想象力，而且也很有魄力，唯一缺乏的就是经验。
1: 你如果真的欣赏我，再给我一次机会。今天早上，保安公已经说服了刘涵加入
0: TF， 现在他正在跟张海角谈加入，很可能很快你也失去了 CTO， 观感失利，我给你机会也没用啊。
1: 还差不会被说服。别忘了，这星球最善变的就是人。
2: 您说的这个人，不包括张海潮。你还真是会谋划呀！啊，
3: 做企业从来就是一场关乎人性的游戏，谁能拿住人心才能成功啊！
2: 你是什么时候盯上我的？
3: 比其他人略早一些，所以 CTO 的位置。 我是一直留给你的，那你凭什么认为我就一定会去你的公司？你还能去哪儿？大公司，大公司就像恐龙一样，又大又慢，流程复杂。芯片初始公司有多少真正能成功？但是我这里有最先进的设备，有最先进的管理理念，我家族与美国的芯片代工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一切是能够帮助你成功的，张海潮。你又何必要舍近求远，非得加入黎东升的草台班子？你刚才说的很对，印度人很团结，而我们呢也要团结。我不想和你内耗。我的想法很简单，最强的 CTO 就应该和最强的 CEO 牢牢绑定。如果我是最强的。
2: 那么我选择哪个 CEO， 我就能成就哪个 CEO。你真的很狂，你知道吗？还说我狂呢。
3: 也是我欣赏你的地方。OK， 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最强的技术就能成就最强的企业吗？向来是日本的半导体技术，全球最好，他们对细节的编织令人叹服。 又怎样？技术用的不合适，反而是包袱。这种先进技术就像当年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找到那些稀有物种是一样的。说好听，它很稀有，它非常的珍贵，进化的非常奇妙。说难听，它封闭，无人问津。就如你刚才所说，一群老同学瞎起劲。 如果你的技术不能商用怎么办？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战略眼光，看到未来的世界需要哪种半导体技术，你所有的研究都是白费的。你得问你自己：现在的黎东升有这样的战略眼光吗？

0: 六个小时了，谈什么要谈六个小时啊？他肯定已经被
1: Brian 拿下了。不可能！我不信。谁呀？
2: 哎，子夏来了，聊两句。没什么可聊的。
0: 吴晓的事我
2: 不想谈这个，我也没有要怪你的意思。
0: 吴晓怎么了？他有什么问题吗？
2: 子夏，我们还在等海潮。

0: 要不然你先回吧。
1: 哎，东升，你别这样，
2: 你别那么着急走了，我去给你拿点喝的啊，别急着走。
0: 太晚了，不安全。

0: 喂，是我。你现在在哪儿啊？我去找你一趟。我知道很晚了，不会耽误你太久的。我20分钟就到。Brian。
1: 哎。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能这样啊？
1: 我怎么了？
0: 吴晓，你别装了。
1: 子夏，我只是看好他们的团队，想偷点钱，但是又怕被人误会，所以才借用了一下吴晓。
0: 那你这不是耍我吗？
1: 这件事情里面，你我都得到我们彼此想要的东西。It's a good deal， 这不就是生意吗 ？Now， 如果你能帮我当一次猎头的话，我会非常感谢你。
0: 猎头。来，我听听看，你还想找谁啊？
1: 武术社的事情，我最近不停地在想。我觉得黎东升是个非常好的销售，如果你能把他说服过来的话。啊、哦，
0: 黎东升，要不我把张海潮帮你一块挖过来吧？你觉得怎么样 ？Brian， 你是在做梦吗？
2: 你的实验室太棒了，像外太空一样。
1: 不是我的实验室，这一切都是我们一起的。

0: 林夕，我觉得海潮被策反了。不可能，
1: 我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哎，
0: 你别瞎感觉了，肯定一晚上没睡，胡思乱想。你睡觉去吧，我给他打个电话。哎，是不是海潮回来了？

0: 所以你决定去 TF 了？为什么呀？你疯了吗？
1: 张海潮，你别闹了。Brian 是什么人啊？满嘴谎话，他骗你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2: 我没有被骗，我想得很清楚，而且我想了很久，我有我的理由。
0: 你什么理由啊？你有什么理由？这算什么？
2: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0: 那你能告诉我什么？
2: 当我们回头看看，这只是我们成功路上的一个小插曲。
0: 没有今天哪有以后啊？
2: 我要是你的话，我也会很生气，所以我不反驳你。
0: 张海潮，你行。
3: 东升，东升，这都是有原因的。
1: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2: 东升的布局还是有些问题的，成功的概率很低。我们既然来到了美国，就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去好好的学习。
1: 创业是学出来的吗？
2: 想要缩短创业成功的时间，提高成功的概率，最终达到成功的目的，能给我的容错率是非常低的。我不敢拿东升来赌，至少现在不敢，你明白吗？
1: 我不明白。

0: 我明白了，你不是不喜欢我，你只是觉得我离你想象中的伴侣形象差很远，所以你不愿意接受我。后来我来美国了，你觉得我的能力得到了证明，你对我态度就变了。无论是感情还是创业，你都选择理性对待，我说的对吗？不完全对，基本上还是对的。
1: 有些事情，还是需要缜密的思考。什么都缜密，你不觉得自己很恐怖吗？
2: 林夕，
1: 张总，难道创业和爱情，不应该是心里充满激情，觉得不得不去吗？我曾经跟你说过一段话，我今天再跟你说一遍，青春不是用来缜密的，是允许犯错的。
2: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怎么了？如果你要怪我，你尽可以啊。我不怪你，我也不怪他们，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三个 TF 的人当室友，就这么简单，请理解一下。那你也加入
1: TF
2: 呢？你说什么？我知道你一直心气儿很高。
1: 但你可不可以把自己放下来一点？你看海潮，他这方面做的就比你好，而且Brian说了，他非常欢迎你。你要是去了，销售总监的位置一定留给你。
2: 你羞辱我？你根本不了解我。

0: 菲特你们知道吧？他每年的利润也就稳定在10%几，而我开发的软件是多少？
1: 多少？
0: 这两个月程序推荐的股票每天的涨幅都在0.2%，算一算，一个月去掉休市的日子是多少？3%，一年是多少？36%，20年呢？想想看，想想看。我跟你们讲，复利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2: 你就实验了两个月不算数，巴菲特几十年来每一年都能保持稳定的增长率，你要超过他，我还远呢。
0: 行，不36%了，我们打个折，18%能够，那也比巴菲特强多了。我告诉你，未来电脑交易是一个大趋势，巴菲特的人都会被淘汰。
3: 被你淘汰吗？
0: Bingo。

0: 这月我们的涨幅是多少？ Eddie?
1: 20%。
0: Tom?
2: 45%。
0: James?
3: 100%。
0: 这就是炒股软件的力量，这也是我们做庄的意义。 James? 告诉大家，这段时间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改变？
4: 前女友找我。
5: I see。
6: 扬眉吐气哦。
0: 各位，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男人，一种是没有钱的，另外一种是有钱的。我们要当有钱的男人，为什么？因为只有有钱，我们才能去跑车店买跑车，兰博基尼。
7: 兰博基尼
0: 够吗？
7: 不够，
0: 我们需要110尺的游轮，游轮上站满了美女。
8: 那时候的李东升走火入魔般，只想赚钱，他觉得一切都是因为他没钱。因为没钱得不到海潮的认可，因为没钱得不到子夏的认可。我劝过他，可是疯魔的他什么也听不进去。
9: Money
8: 仿佛这个词有魔力，能带来世间的一切。很后来他才知道，无论爱情还是金钱，当你特别想拥有时，

0: catch. Good catch.
1: 黄先生，你们新发布的 AC1198
0: 挡风芯片简直是华人之光，也恭喜你们成功上市。
2: 过誉了，过誉了，都是归功于一个人，张海潮先生。记住这个名字，不是不是，集体的荣誉。
3: 黄先生，集体的荣誉。黄先生，听说您已经是加入议员了，一直致力于保护华人的行动，最近有很多声音支持中国加入 WTO， 你也是为此奔波吧？
0: 这个是每个企业家都应该做的事情，没什么大不了。
4: 你们真是年轻有为，真为我们祖国争光啊！
0: 谢谢谢谢，
1: 黄先生，
0: Brian，对，今天呢，蒋领事有公务在身，不能前来接待你们，所以呢，我是杨副领事，今天就代表蒋领事接待你们。
4: 副领事好哈，Brian，张总，请吧。哇，Good job，good。
0: 最近有打golf吗？
4: 有，哎呀，这不打会死的。嘿、hey,
1: ，Brian，
5: 是这样，我一会儿呢给您介绍一个，哎，业界大咖，你稍微等一下，等一下啊，海潮，对不起，海潮，来，
6: 不好意思，是这个，
5: 不好意思啊，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跟你说过无数次的张海潮科技界的大牛。 我们一起创过业，搞导航芯片的。张总，有这事儿？很短的一段时间，也不算是一起创业吧。怎么不算呢？就差一点就成功了，离纳斯达克上市就差那么一点了。这机器都造出来了嘛，对不对？但是当时没钱嘛，没厂房，什么东西都没有。 也没有政府的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对不对？哎，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哎，长江团队来就是想把你们这些顶尖人才请回去，我们重新创业。
7: 这件事情还有待考量。
8: 薛总，听到了吧？我们海潮讲了啊，哎，
7: 你有待。

0: 考量的。
1: The weather is good.
0: Yeah. 周先生啊，我听说子夏是海潮的未婚妻啊。
2: 你好像挺关注这个事啊。
0: 我们这种有女儿的，看到海潮这样的，只要她还没结婚，心里多少是有点期许的。不过子夏这种女孩一出现，我们心里的小火苗吧唧一下可就灭了。
2: 我还是祝你好运。哦，
0: 谢谢谢谢，我去看看。你说的这个事情啊，我早就听我们子夏说了。海潮要做芯片，你老让他干别的，甚至还想动用他的名号去搞什么科技用地。幸亏我们海潮刚正不阿，绝不屈从，这才出了国。海潮，这回我们一定会吸取教训，绝对不能容忍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发生。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0: 什么胡说八道？哎，
3: 从什么地方听来的这种道听途说的消息啊？
0: 你没关系，来。
4: 什么没关系啊？
5: 中国建的产业园都在挖上海潮。
6: 真的吗？
5: 是啊，你说搞不搞笑？
6: He's a star.
0: 明晚我订了极好的法国菜，我们一家人好好聚聚，一来呢庆祝你上市成功，二来庆祝我们子夏进入红木资本，怎么样啊？
3: 莫言有没有礼貌啊？我们这边还没聊完呢。那个潘局，是这样啊，以前我是让海潮做了一点点别的事情，但是您知道芯片这个东西是考量一个人的耐心的，花钱如流水，而且投资回报的周期特别的长。那为了凑钱，我让我妹妹黄灵溪都帮她去卖学习机凑钱，就这样钱还不够，不信可以问我妹妹啊，回头可以找她来一道吃个饭。
5: 你什么时候？
3: 你说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明晚怎么样？
5: 群众一条龙包房，我请客。
7: 是群众一条龙吗？我是 TF 的张海潮，我明天必须要那个包房，请你们务必想办法。对，谢谢。
0: 海潮，昨天是我拎不清啊，我们都是中国人，吃什么洋玩意儿呢？我刚才跟经理打过招呼了，认识了，以后咱们就清蒸一条龙啊。
3: 不用，真不用。什么
0: 要的要的，就是一条龙。来来来，坐坐坐。哎，
3: 这个座位我不好坐的，这还是留给区长和领事吧。
0: 拎得清啊。来，这里来来，
5: 行，好，我陪着。
0: 好，来来来，坐。
5: 您坐我旁边。
0: 好，哎，
5: 您坐吧。
0: 来，坐。哎呀，没想到你也那么早来。
8: 包房不是我们李老板的吗？凭什么给别人？
9: 订这个包房的人很重要，
8: 比我们李老板还重要。哎，
9: 不是，不好意思啊，李老板 ，TF 的张总订这个包间。TF 是上市公司，明星企业。
8: 他是上市公司，我们这不是正经买卖了？哎呦，
9: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别误会。哎，李老板，你这就，哎呀，确实是今天，你看这是不是太不好意思了？
0: 东升啊，你怎么还是这副腔调？经理，你们唐人街现在都这样了。哎呀，我们海潮是华人之光，李东升，我不是要说你，你怎么还跟上学时候一样做事那么冲动啊？
5: 抱歉。我今天必须要这个包房。让我。哎，
9: 不好意思啊，你二人慢坐。确实不好意思，
8: 我跟你说，你干不长了，
9: 下次一定坐上去。哎呦，江律师啊，您请进。
5: 好，
9: 来。请进。
10: 里面菜点过了吗？
9: 点过了。
10: 今天无论吃多少钱，我给你双倍。
9: 这个
10: 一会儿说什么帮我留意留意。
9: 哎，好嘞，李老板慢走啊。
11: 这些就是你千方百计帮

0: 去阿朵搞到的机器人呢？对啊，长得好怪的哈！我也看不懂，都长这样。
1: 没事，有钱赚就行。我饭局时间差不多了，今天先辛苦你了啊！那我先走了啊！
0: 好嘞，好嘞，
1: 拜拜。
0: 拜拜。哦，对了，还有一箱佩剑，你看见了吧？
1: 佩剑，我都搬下来了呀！
0: 啊？哎，我已经都搬空了，搬下来了都。
1: 不可能啊！ 完蛋了，他们一定是故意不给我配件的。为什么呀？这些 LB 机器人是敏感品，是我想了个办法，以废品拍卖的方式给弄到手的。他们要是给了我配件，那就证明他不是废品呗。哇，
0: 那机器人也太坏了哈！他们要配件干嘛呀？
1: 没用啊，垃圾，
2: 垃圾场。
3: 哦哟，这诚意满满。哎，
4: 瞧瞧瞧，
2: 那上海叶叫不要太丰盛啊！哎，谢谢海潮，让你破费了，让你破费。
4: 哎，张总，哎，
2: 各位啊，各位，
5: 来来来，
2: 我们这海潮兄弟可以吧？两年的时间上市了，哥你们谁可以？欧阳你可以吗？啊，
3: 厉害，
2: 肯定不行，
3: 厉害厉害。
2: 哎，海潮，林夕肯定是有事儿。 马上就过来，咱们就先不等他了，咱们先开始，好不好？第一杯我建议敬海潮一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干一个，谢谢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啊啊！哎，刘汝京这个人是有情怀啊，他人是台湾的，但是心系祖国，心心念念要在祖国做点贡献。 并且承诺在13个月之内建成一条生产线。哎，现在生产线有了，缺什么？缺设计师啊！缺像海潮这样顶尖的设计师啊！海潮，哎，有没有兴趣把你的这个导航带回国家呢？
6: 我们太渴望了。那个布，哎，啊，对，布莱恩也提过。
7: 要在我们长江开分公司，啊，嗯，开设分公司呢，那就又是由境外资本控制的企业了，那所有的专利它都不是我们自己的，我认为长江高科园的核心还应该是自主研发。
2: 说到我心里了，
7: 就靠你们几个人就能研发出来啊？
2: 为什么研发不出来？
7: 对啊，哎，为什么研发不出来呢？海潮，
8: 你要相信人呢，
7: 你知道现在国家的政策吗？
8: 我知道我们国家现在开始重视半导体了，我一直等着这一天呢。哎，
7: 你真打算回去？毫不犹豫的？嗯，
8: 看来海潮总审自书里过了，那我就放心了。那关于是哪方面的技术项目吗？
7: 用于手机的导航芯片，还是导航技术？那不就是复制粘贴吗？不是的，我现在做的是导航仪的芯片，未来要做的是手机的导航芯片，那两回事儿。技术要比现在难很多，而且是崭新的领域。
2: 支持你，
7: 各位，
2: 我这个兄弟啊。
7: 没别的毛病，就是时常。他不是现在时常，以前也时常。以前在酒局上的时候，我这个妹妹啊，让她装醉，就是不肯啊。喝酒的时候，让她少喝一口，不愿意。
2: 妹妹呢？
7: 就这说了这么一会儿事情，她一会儿就过来。
2: 那我给她打电话吧。
7: 啊，
2: 来来来，请请请请。 哎，占线。哎，妹妹，你在干嘛呢？一桌子人都在等你，你能有什么急事情？哪个轴？什么？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

0: 能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两袖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
11: 一路辛苦
12: 同行。于大人，
9: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献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10: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12: 乡亲们
10: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9: 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

0: 关键你啥也没说呀、啊。我们不能放弃每一个那个群众啊。
1: 我认了，就是这钱，你们要是觉得是欠账，我认了，你们也不要再联系。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节目由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五里店派出所接到一条高危预警，辖区内的赵女士遭遇了电诈，正准备给骗子转账30万元。民警打电话提醒她不听，上门劝阻呢被拒绝，可民警没有放弃，连续多天耐心沟通，终于帮赵女士破除了幻境。一起进入今天的全民反诈。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0: 你钱是不是已经给人转过去了？
1: 我是赚来的，是我最近都是大额转账。我来就是说明我没有被骗。
0: 哎，所有被骗的人清醒之前都这么说，我没被骗。
4: 赵女士30岁，单身，名校毕业，工作稳定。然而，一向精明的赵女士却遭遇了一起杀猪盘诈骗，给骗子转账70多万。即使是在派出所内，赵女士的情绪也极度激动，跟劝阻的民警对峙发脾气。
1: 你就是抛白问题到你，
0: 关键你啥也没说呀、啊。
1: 你
0: 又
1: 才发出2天，你这么多。
0: 我们不能放弃每一个那个群众啊。
1: 我认了，就是这笔钱，你们要是觉得是欠账，我认了，你们也不要再联系。
4: 赵女士到底经历了什么？怎么会被骗子深度洗脑呢？
5: 因为刚开始啊，她是一个预警是30多万，她呀、只给我们拿出了一个17万的转账记录。这个转账记录她说是用于房屋装修，啊，家庭的买家具什么的，因为她说她要结

0: 婚了。
1: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五里店派出所接到一条紧急劝阻令，辖区居民赵女士名下的银行卡存在大额转账风险，预判即将被骗金额30万元。接到预警，民警立即通过96110反诈专线联系赵女士。
0: 因为通过她这个人物特点，包括她之前提过她要装修、要结婚、有男朋友，我们觉得杀猪盘的概率特别大。
1: 可民警经过调查发现，赵女士根本没有任何家具采购订单、商家付款链接。另外，赵女士是大龄单身独居女性，是杀猪盘诈骗的重点侵害人群。种种线索叠加，民警判定她可能已经被网恋骗子深度洗脑。
0: 杀猪盘的特点就是每次出现杀猪盘诈骗都是大额的、高损的，有的卖房，有的卖车，有的贷款。
1: 民警立即启动紧急预案，对赵女士名下全部银行卡实施保护性支付冻结，阻断大额资金流出，守住第一道安全防线。
0: 当面劝和电话劝都是说不了两句就吵起来了，她特别抗拒，她觉得她自己肯定没被骗，认为我们多管闲事。
1: 赵女士的抵触情绪很大，民警只得联系她的父母，没想到再次遭遇闭门羹。听说是警察，两位老人以为是电信诈骗，直接挂断了通话。亲情劝阻渠道失败，反诈工作陷入僵局。随后经过多方努力，民警终于找到了赵女士，把她带回派出所，准备面对面劝阻。
0: 你买那么多家具，您跟那个什么丈夫说了吗？花那么多钱？把电话给我问了。
1: 刚踏入值班室，赵女士的情绪突然爆发，满脸抵触，反复强调自己已经购置新房，即将步入婚姻殿堂，希望民警不要打扰她的生活。民警要求赵女士出示男友联系方式，却遭到了拒绝。争执几句，赵女士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派出所。
0: 你别让人骗了呀！
2: 我真的认了，我也不想跟你们再那个什么，是吧？
0: 这么，你别冷静冷静啊！太激动了不好。
2: 啊，明儿我们再打电话，明儿再给你打电话啊啊！
1: 赵女士的抵触情绪使得劝阻工作陷入僵局，但反诈民警并没有放弃，他们开始展开外围摸排，从侧面核实赵女士的生活状态。
0: 然后我们又去找了她的房东，又询问了她的邻居，包括居委会，都只是看到她一个人回家，所以我们觉得她应该不是马上要结婚的这种人，而且这个房子是新租的，租的房也不可能装修。
1: 此后几天，派出所的反诈专班轮番上阵，一边持续电话劝导，一边联系赵女士的单位，希望借助同事职场关系共同开导，但多方发力全都收效甚微。
0: 不要再用高压的这种方式来劝阻了，加个微信，而且杀猪盘的劝阻也不是一下就能劝醒的，加微信慢慢劝，用低压的方式来劝。
1: 民警申请添加赵女士微信好友，以谈心聊天的方式站在她的角度共情交流，讲解单身女性网恋被骗的案例，逐渐发送杀猪盘完整作案流程短视频、警方反诈科普图文、
0: 杀猪盘诈骗的相关手法，给她看一看视频，对吧？她听不进咱们聊，她可以看看视频。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循序渐进的心理疏导，日复一日的线上沟通，一点点瓦解赵女士内心的执念与抵触。在民警的引导下，赵女士开始主动利用网络搜索杀猪盘诈骗作案手法，对照自身经历逐一比对，心里的怀疑不断加重，原本坚固的心理防线开始松动。
0: 分局、市局、街道，包括外省的公安机关、反诈骗的相关单位都在联系他和他家人。他也觉得我只是在网上跟一个人交友，怎么这么多人来给我打电话呀？再加上他看的我发的视频，他觉得确实有问题。
1: 经过三天不间断的微信交流，赵女士终于醒悟，主动来到派出所报警求助。
2: 通过小红书，就是有一天下午，然后就突然私聊我，我们交友为目的吧，说小红书不太方便联系，然后加了 QQ， 后续都是在 QQ 上。
1: 赵女士说，因为单身，家里。

0: 直催婚，于是他在社交平台发布交友信息。一个月前，一名男子联系到他。
1: 91年了，然后是互联网大厂的程序员，收入在60左右，父母是国企单位的。
0: 聊天一个多月，男子天天嘘寒问暖，塑造特别靠谱上进的人设，精准拿捏赵女士渴望组建家庭改善生活的心理，开启全套杀猪流程。
1: 我其实平时也是个比较容易相信别人的人，就是说我的认知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坏的透顶的人。
2: 男方呢对被害人呢非常体贴啊，每天都有吃了吗，睡了吗，心情怎么样啊，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女性啊感觉到爱意。
1: 投了700多，回来900多，然后第二次就是14000，回了16000，然后后来第三次就是开始，后来就是大了的。
0: 彻底获取赵女士的信任后，骗子不断画大饼，许诺赚够资金就线下见面筹备婚礼，怂恿她加大投入。被爱情冲昏头脑的赵女士办理信用贷款，前后累计转账总额高达70余万元。
2: 这杀猪盘的意思就是先养猪，养猪呢就是跟被害人先聊天增进感情，再让被害人进行投资，感觉被害人已经没有钱了，山穷水尽了，这时候就可以杀猪了。他们看到你没有再榨取的价值了，他们就直接拉黑跑路了。
0: 赵女士被骗子编织的爱情美梦蒙蔽了双眼，把民警的善意劝阻当成骚扰，甚至编造谎言掩盖转账行为。
1: 然后他说你不能那个让他们知道在弄这个虚拟货币的事情，弄的话可能所有的钱都被充公了。然后我后来就开始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炒虚拟货币确实是违法的，后来我自己也害怕了。
0: 历时5个昼夜，民警冲破受害人抵触、亲友不理解的多重阻碍，以耐心细致的柔性劝阻，成功唤醒深陷杀猪盘骗局的赵女士，完整固定70余万元涉案线索，立案侦查。
3: 前几天，一位年近70旬的老人骑电动车中暑，倒在了滚烫的路面上。北京公交民警顾明磊和方志耀恰好路过，他们立即横停警车，挡住了后方的车流，跪地反复呼唤，一边安抚老人，一边联系家属，将老人搀扶到了阴凉地方。老人紧握着民警的手，直至安全送医。
4: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民警啊。你听我说，你爸爸现在在这个民航总医院北门的路口这儿，刚才自己骑车可能太热了，老爷子摔地上了，
5: 太烫了，我扶您起来吧，
4: 因为憋得给您再弄伤了，来，能起是吧？别着急，咱上阴凉这儿坐着来。
5: 2年了，
4: 2年血压高了。我跟您说啊，最近天特热，您越是这种天热的时候出来，叫儿子也好，闺女也好。陪着点您。
3: 老人紧紧握着民警的手，这握住的不仅是安全感，更是百姓对人民警察最本能的托付。危急时刻，横停的警车就是横亘在生死之间的钢铁长城，而这一次次的俯身与守护，汇聚成浓浓的警民与水情。早高峰地铁四会站，一位孕妇突然晕倒，血汗不止，公交民警迅速赶到，把她扶到了警务室。为免受冷风的刺激，民警特意关掉了空调，悉心守护，直到她的朋友赶来将孕妇接走。
5: 咱们休息室啊，咱不行把那个空调稍微关一下，看能冒虚汗得有人那个着凉了，冷不冷？
3: 对于准妈妈来说，冷风可能影响身体健康，民警的细致贴近人心。民警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他们懂得孕妇不能直吹冷风，懂得晕倒的人需要安静，这种将心比心才是公共服务最宝贵的底色。江苏无锡，一位老人不慎从6楼坠落，卡在了5楼阳台外侧的晾衣杆上，双腿悬空，命悬一线。民警到场后，火速破门进入了5楼住户，探身窗外，紧紧拽住了老人的手臂，众人合力将老人安全拉回室内。
6: 开了门，快点的！
7: 楼上有人掉你家了。
5: 不要怕，我们趴着的。
7: 我抱上来吧。

晾衣杆撑不住一个生命的重量，但民警的臂膀可以。双腿悬在半空，下面是几十米的高空，每一秒都是对生命的煎熬。这场救援拼的不仅是速度，更是胆大心细的处置能力。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啊，独居高龄老人的居家安全隐患往往会被我们忽视。这一次有惊无

0: 71岁的刘德芳女士见状，抓起救生圈，纵身跳进了4-5米深的河里，奋力把小伙子拖上了岸。确认对方平安后，刘德芳浑身湿透，悄悄回了家，连家人都没告诉。71岁啊，这早已经不是逞强的年纪了。可刘德芳说啊，自己根本就没想那么多，这种来不及权衡和顾虑是最纯粹、最动人的。我们常问，见到老人倒地该不该扶，而刘德芳女士用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只要见到有人遇险需要帮助，善良就会本能地伸出援手。这不仅仅是一次救援，更是一堂关于生命尊严和人间大义的公开课。四川自贡一辆行驶中的轿车后挡风玻璃上竟然趴着两个孩子。经过调查，开车的夫妇在低头查导航时，两个孩子悄悄爬出了天窗，在车顶玩耍。车辆开过两个路口才被路人拦下。家长汪某因妨碍安全驾驶被记3分，罚款100元。孩子爬到了车顶，家长竟然毫无察觉，太粗心，太危险。提醒各位家长，监护责任重于泰山。车里如果有孩子，一定要锁好天窗和车门，别让侥幸或者疏忽成为孩子生命中无法重来的岔路口。跑腿送货，日薪2000。厨师李某啊，给自己找了一份兼职，可他帮人送的是价值48万多元的黄金。口罩、帽子、视频监控，全程鬼鬼祟祟。李某承认自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所谓的兼职见不得光，可他依然铤而走险。
1: 2026年1月，北京房山警方接到报警，有人帮助电信诈骗嫌疑人转移赃款。经侦查，警方锁定了李某。
2: 就把我取完之后，他把我送到哪到这个位置，我看你车了，你下车，完了我在你前面，我戴着口罩和帽子还有眼镜，完了你给我去。
1: 公诉机关指控李某明知黄金来路不正，仍然帮助他人进行接收和转移。涉案黄金共计480克，价值超过48万元。2026年7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3: 依法审理查明，2026年1月间，在北京市房山区等地，被告人明知系犯罪所得的情况下，仍从他人处接收黄金并进行转移，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第1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4: 对起作出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意见吗？
2: 没意见。
4: 认罪吗？
2: 认罪。
1: 在法庭上，李某说，他来北京做这件事是在酒吧认识的一个人介绍的，但他和那个人根本就不认识。
3: 你这个来北京这个活是谁给你介绍的？
2: 在酒吧认识一个朋友。
3: 一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2: 就是在旁边做认识的。
3: 叫什么名字？
2: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我们只是说在一个手机上软件上。
3: 他是怎么给你介绍这个活的？
2: 他就跟我说了有个挣钱的活，问你干不干，完了问我想不想挣点外快。
3: 具体是什么活？
2: 他没说，就是说给人送手里东西，给你指定地点给送过去。
3: 给你的那个好处费怎么说的？
2: 好处费当时说是那个就是1天2000嘛。
3: 然后后来你这个来过几趟北京啊？
2: 总共来过2趟。
3: 起诉书指控的这个来房山拿黄金这个事情还记得清楚吗？
2: 那我记不清了。
1: 李某来过北京2趟，都是来取黄金的。取货时，上家通过手机遥控指挥，还特意叮嘱他要戴上帽子、口罩。这种操作怎么看都不像正经买卖，可李某还是干了。
3: 来房山拿过黄金记得吗？
2: 那个记得。
3: 来这个人手里边拿过几次黄金啊？
2: 应该是2次。
3: 从一个什么人手里边拿的黄金？
2: 就是戴着帽子，反正我也看不清，应该是一个女的。
3: 具体拿了多少克的黄金还记得吗？
2: 那不清楚了，第一次反正我看了一次，是一个是30和一个50，剩下就那个没看。
3: 行，你把这些黄金都送到哪儿了呀？
2: 就是在一个手机上软件上，他告我一个指定点，我到了去给送我，他给我发语音，他告我下车，我说下车，他告我前面戴帽子、戴眼镜、戴口罩的他，当时说我就行，完了到时候给他我送。剩下收那个球货也不用下车，就在车上请求给你送上，完你就戴好帽子、口罩就行了，别的也没事。
1: 法官告诉记者，李某此前有过被行政处罚的前科，而整个交易过程都要伪装、要监控。李某说自己不知情，根本就说不通。
4: 获利多少？
2: 总共获利，他说是1天2000嘛，最后人一趟多了1000，总共获利了3000。
4: 你当初学习

0: 后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这个劲儿吗？
1: 第一次没有，第二次就有点意识到了。
0: 那你现在针对这个案子，你是怎么想的？
1: 认罪认罚，接受那个处理。
2: 在明知系犯罪所得情况下，仍接收黄金并进行转移，共拿走黄金共480克，价值48万余元，均系电诈被害人电诈钱款，足以认定其主观上明知帮助转移的资金系犯罪所得资金，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
0: 对本案的定罪量刑什么意见？
1: 没有意见。
3: 辩护人提出，李某法律意识淡薄，想多挣钱也是家庭生活所迫，其认罪态度良好，建议法庭从轻处罚。
4: 具有坦白情节，其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构成坦白，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大程度较低，对本案并没有主观的犯罪意识。
0: 法庭辩论结束，下面由被告人做最后陈述。
1: 我本身干厨师嘛，就是说为了挣点外快嘛，完了才去做这个。
3: 李某是一名厨师，在老家时一个月能挣7-8千，他和妻子离婚已经5年，孩子还在上学。
1: 孩子上学，那个我母亲也不上班，是帮我带孩子嘛，完了我自己挣钱，完了我来是找我朋友来了，在老家正好不干了，后来我寻思上那个天津去找我朋友溜达，天津找活上班嘛，就寻思出来了能多赚点嘛，然后一月能挣个8-9千块钱，20000块钱嘛，就在天津比在家里强。
3: 2026年7月20号，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李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罚金6000元。李某未表示上诉，法官表示，法律意识淡薄、生活困难都不是犯罪的理由，切勿因一时贪念触碰法律红线。
5: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6: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7: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8: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9: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走出人意，挑战全新舞台。
10: 刚看完剧本以后，我没有接。
11: 第一次尝试带有喜剧色彩的一个人物，挺忐忑的。
9: 情戏非遗，演绎古彩戏法，
12: 自己去靠手感去摸索，
13: 所有变出来的东西都在我们大褂里面。
9: 巅峰时刻，见证奇迹，
14: 大家最后都震惊，这不神了吗？
9: 周五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15: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9: 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

0: 欢迎收看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和京东健康联合打造的爸妈防骗特别板块，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我是刘静，我今天开场前专门缴获了张阿姨的手机，请大家来看这个屏幕，上周每天手机使用的平均时间是9个多小时。你看周四，你这个远超平均值。张阿姨，您都做些什么呀？
1: 哎呦，我看到这个数字，我自己都觉得很惊讶。我特别喜欢看那些小短剧、言情片儿，看完第一集就想看第二集，看完第二集就看第三集，一直看下去。
0: 所以眼睛受得了吗？
1: 哎呀，说实在的，看完了才后悔，因为发现自己的眼睛又涩又干，然后还流眼泪。然后我就想，哎呦，可能是我看的太多了。
0: 那张阿姨，我给你推荐个好东西，你看看对你有没有戏。

0: 吸引力啊。
1: 眼液天天滴，眼底更年轻，护眼就要年轻态，叶黄素滴眼液，眼贴每晚贴，不用看眼科。中老年叶黄素吃走白内障，远离青光眼，一瓶叶黄素消除飞蚊症，告别老花眼，专研中老年护眼配方。哦，这个是平价，前段时间看不见东西，经常模糊，飞蚊症就入手了这款亮眼素。哇，效果来得比预期还快，输完一盒飞蚊少了很多，小影子淡了不少，第三盒惊喜更大，彻底不模糊了，感觉老花眼都被治好了。长期回购推荐给有同款飞蚊症困扰的朋友试试，都是夸夸夸。阿姨怎么样，广告诱人吗？
2: 哎呦，这个广告太诱人了。这个叶黄素听说它是眼睛的保护神，可以治眼睛的百病，什么都能治，而且我还真买了。
1: 您带来的这个就是，
2: 哎，是的，
1: 就连我都觉得有吸引力。您各种病都治，飞蚊症、老花眼、青光眼、白内障，叶黄素真的有这么好的效果吗？
3: 首先呢，我给大家纠正一个核心的错误概念，叶黄素是护眼营养素，但它绝对不是治眼病神药。那很多老年人知道叶黄素对眼睛好，但是呢，只是一个模糊的认知，并不是很清楚它的作用范围，那商家就会利用这种模糊认知来夸大宣传。
1: 咱具体说说叶黄素到底是什么东西。
3: 叶黄素其实是存在于天然食物中的一个类胡萝卜色素。那接下来呢，我和主持人给大家做一个小的实验，来看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1: 我们准备了两杯液体，这一杯就是透明的清水，这一杯黄黄的是什么？
3: 这是溶解了叶黄素的一个溶液，
1: 这是一个能够发射蓝光的小灯管。为什么我们要用蓝光来测？
3: 因为我们日常接触到的手机以及电子屏幕可以释放蓝光，而蓝光的波长短、能量高，它可以穿透眼球到达我们视网膜黄斑区域。如果这种长时间高能量的蓝光照射，可能就会对我们的眼底视网膜黄斑区域造成光损伤，甚至会引起黄斑病变。
1: 明白了。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演示，如果我拿这个蓝光直接照射在上面，大家会看到它很快就变成了紫色。那如果这个蓝光经过透明的水照射在上面会怎么样呢？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的这个测试卡立刻就出现了紫色，说明它完全透过了清水的部分照射到了我这个测试卡上。我接着呢，尝试让蓝光透过叶黄素的这个溶液照射到测试卡上，大家来看会有什么变化。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没有任何颜色的变化。
3: 这是因为我们叶黄素对于光线的吸收的波长的峰值主要处在蓝光的波长范围内。那这样叶黄素对于我们蓝光有很好的这种滤过和吸收的作用。
1: 它好像就是那种防紫外线、防蓝光的太阳镜或者是太阳伞，我们打着它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那除此之外，叶黄素还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3: 那叶黄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就是有强的抗氧化的能力。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视网膜涂上了一层防护漆，它可以有效地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达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从而对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域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1: 我们知道它能做什么了，它不能做什么呢？
3: 一句话分清界限，叶黄素只能给我们的视网膜做保养、防损伤，那它不能给我们的眼球修零件、做手术。
2: 那汪主任，我特别好奇，难道说这叶黄素不能治白内障和青光眼？
3: 这真的不能。我给你讲一下常见的几种眼科的疾病，它们有什么区别。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老花眼。老花眼其实是我们眼球里的这种晶状体，它就相当于我们相机的对焦镜片，它随着年龄的增加，它会发生老化，但是叶黄素是恢复不了它的弹性的。白内障呢，是我们眼球的晶状体发生蛋白质的变性，那叶黄素也不能逆转这种已经发生的损伤。再来说一下青光眼，其实青光眼是我们眼底的病变，它是眼压增高，视神经发生损伤，那叶黄素也不能逆转这种损伤的发生。
1: 除了这个功效被夸大了之外，商家在宣传的时候还有哪些隐藏的套路啊？
3: 外用的这些叶黄素，它并不能通过我们的眼球的屏障来达到我们的眼底，沉积在我们的视网膜。
2: 王主任，这么说，我买的这个叶黄素还是可以使用。

0: 用的。
1: 如果我们经过膳食评估，确实您的饮食中叶黄素的摄入量不达标，或者是不够充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适量的补充一点叶黄素。我建议您在补充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在服用的时候建议可以随餐吃，或者随着一些含有油脂的食物一起服用，因为叶黄素是脂溶性的，这样更有助于它的消化吸收。第二就是咱们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选择一些经过临床验证，如果您不太清楚的时候也可以咨询一下眼科医生或者是营养科的医生来帮您做一下判断。
2: 但其实刚才主任说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一点，你得评估啊膳食需不需要补充，所以接下来我来考考阿姨，我韭菜、
3: 胡萝卜
2: 还有蓝莓，您猜猜哪些是富含叶黄素的？
3: 那我觉得最好的是胡萝卜，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家长还有学校的老师以及周围的朋友都说胡萝卜对眼睛最好。
2: 是，
1: 其实这三样食物里叶黄素含量最高的是韭菜，在很多深绿色的蔬菜里叶黄素的含量会更高。
2: 汪主任给大家总结了富含叶黄素的食物排行榜，我们来看大屏幕，韭菜第一，苋菜第二，甘栗南瓜第三，还有菠菜、小白菜、西兰花。我们吃多少算够量啊？
1: 比如说我们的韭菜大概一两多一点就能达到我们日常饮食的需求了。
2: 那我明白了，简单的和大家梳理一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想用眼护眼可以借助叶黄素的帮助。如果您有了白内障、青光眼，眼睛得病了，我们真的得去医院求教眼科的医生，千万不能只靠吃叶黄素。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拆健康骗局，买健真好物。每周五上午10点看京东健康彩销直播间爸妈防骗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下一次的爸妈防骗咱们接着聊。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大家来看我手中的这个道具，很熟悉，对不对？大家知道，进入三伏天之后，过高的气温和湿度过大会给我们的心肺带来很多的负累，会让我们身体的不舒服。但是今天我们要强调的是，除了温度和湿度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有可能被大家忽略，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来还原一个真实的场景。又是一个非常闷热的夏日深夜，李阿姨在床上辗转反侧，我们从她的身姿就能够看得出来她特别的不舒服。突然到了凌晨3-4点钟的时候，李阿姨从梦中惊醒，她好像在做着一个什么样特别的动作，很憋闷，是他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这个时候的温度大概是26度左右，可是他觉得气压非常的低。我们通过按摩胸前的一些部位好像能够缓解一下，但是这样的情况尤其到了半夜3-4点钟被憋醒，是这段时间李阿姨经常会遇到的事情。我们来问问现场的观众好了，李阿姨是个例吗？还是我们到了这个季节，在这样的温度、湿度和气压很低的状态下，你也会出现这样的憋闷呢？哇，好几位男性、女性都有，对不对？刚刚大家其实注意到，我看李阿姨的那个细节是这样哈，从上往下捋，但是并不觉得有很明显的变化。这样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缓解因为气压低、气温和湿度过大会给我们带来的心肺的憋闷感吗？这样的憋闷感会给我们的心脏带来什么样的负担？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是今天在我们的三伏养生正当时的当中要跟大家重点探讨的话题，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有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马晓娜主任。马主任您好。
4: 你好，你好。
2: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比如说刚才您也看到了，我们扮演李阿姨的那位观众，她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动作，就是她的手会从上往下顺着我们呼吸系统哈往下捋。这个方法能够起到一定的帮助，我们更好的缓解我们好像憋闷的这种症状吗？

0: 也会有一定的作用，因为你看它捋的这个位置，实际上这是我们宗气循行的位置。像我们内经里边说，宗气呢，它基于胸中，出于喉咙而行心脉，这个位置正好它是这个宗气循行的这个位置。我们内经里边把胸中大气称为这个宗气，宗气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人体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如果说宗气的循行受到了影响，那我们就会出现这种心里憋闷的这些感觉。所以说呢，这个内经里边有这样一句话，就说宗气不下，脉中之血凝而流之，实际上就是宗气的运行受到障碍以后，就出现因为气血凝滞导致这个血瘀的发生，那我们的心胸就会有憋闷的这种感觉。
1: 我们来看宗气贯心脉行气血，
0: 对，这就是宗气的主要的功能。所以从这上面来看呢，宗气呢它和我们的心脏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说宗气的运行发生问题以后，那个阿姨就会觉得我这个心特别憋闷。说到这儿呢，其实我自己最近还真是有这么一个感受。上个周五晚上，正好我先生和孩子都不在家，我回了家之后，我就觉得，哎，我看着这家里怎么那么乱呢？我就开始收拾屋子。我从8点收拾到12点，出了满身的大汗，躺下以后，反正我就觉得我有点睡不着。那到3-4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心脏不舒服，我就后来摁了个枕头在这儿，还不舒服。然后我就用了我要教给大家的这个缓解的方法，特别有效果。因为我宗气呢，它的运行呢，主要是在上边呢，它能到我们膻中的位置，往下到气海，然后关元，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气街，就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运行是在我们的前胸部。所以呢，我们如果缓解这个胸闷憋气的这些问题，我们有2个穴位其实是可以教给大家的。第一个穴位呢，就是膻中穴。它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这个取穴方法，就是两乳连线的中点。
1: 对，大家可以看大屏幕上的这个示意图正中间的那个红色的位置。
0: 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用拇指按压我们的膻中穴。那什么力度呢？就是我们感觉轻微有点酸胀的感觉，然后就这样顺时针这样按压3到5分钟。
1: 为什么是顺时针？
0: 中医讲这个气机的流畅，这样顺时针的方向是更好的，所以我们就用顺时针的这个方向这样按压5分钟。另一个呢，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跟我们的宗气相关的这样一个穴位，叫气海。气海呢，它也特别好找，就在肚脐下正中1.5寸。
1: 您等一会儿啊，正好刚才呢，我们请中间的这位阿姨帮助我们完成了李阿姨的那个自己按摩的整个全套系列的排演。那我们也请这位阿姨来到舞台中间，帮我们再次作为模特。我们请马主任通过您的演示来教教大家，好不好？我们掌声欢迎。首先先考考您，我们已经教了膻中穴怎么找，对不对？
0: 您知道怎么按吗？您能感觉酸胀了吗？
2: 对。
0: 感觉到轻微的酸胀就可以，别来回搓，你别来回蹭蹭蹭，你就摁着这个点，
1: 摁住它，
0: 摁住它。
1: 您这是逆时针，顺时针是，
0: 顺时针是这样，
1: 对，
2: 这样吗？
1: 嗯，
2: 对，
1: 刚
2: 才是
1: 这样，
2: 对，
1: 啊。为什么一定要是一个手指头摁进去呢？
0: 因为你一个手掌摁不住你这个穴位。
1: 比如说，如果像这样是不可以的。
0: 那样你摁不住，因为穴位它的位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局限
1: 啊。
0: 我们一个手掌你摁不准那个位置。
1: 嗯，好，这是膻中穴，然后。

0: 再找
1: 下一个是气海，
0: 找到肚脐，
1: 你找到肚脐，哎、
0: 对，哎，
1: 肚脐下两横指，
0: 两横指
1: 1.5寸就是气海。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把手先搓热，然后。因为我们平时按的时候，你最好是在晚上睡觉前或者早晨起来是直接在肚子上按，就不穿衣服、所以我们把手掌搓热了，然后你放在这儿还是顺时针、这样按
0: 顺时针，对，
1: 顺时针这样按，按5到10分钟这两个穴位。我那天周五晚上呢，哎，我不舒服，我就开始按揉这个膻中穴。我还发现一个问题，确实那天胸闷的时候啊，膻中穴疼得比平时要重
0: 啊、哦。那个反应，你摁下去的那个感觉，
1: 它就是那个反应点了。哦、所以我按揉之后呢，后来就觉得这个。舒畅了很多。
0: 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您说您在按膻中穴和气海穴之前，您先放了个枕头。
1: 我开始就觉得这儿发空，特别不舒服。我先在这儿摁了一个枕头，在这儿待了一会儿，我还是觉得不舒服。哎，我就想起了这个方法。
0: 那比如说啊，因为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其实当我们感觉到憋闷的时候，阿姨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首先我们想大口的呼气和大口的吸气，我们让自己好像吸入的氧气量更足一点，呼出的这个二氧化碳的量更足一点，好像会舒服一些，对吧？您试试看，比如说努力的吸。然后再努力的呼出来，
2: 就很舒服，
0: 就会舒服一点。
2: 对对，
0: 这种方法会有一定的作用吗，马主任？
1: 其实这个方法啊，你做的多了，反倒是更加缺氧。你想啊，你这样是不是更加缺氧？频繁的，哎，使劲儿的这种深吸气、深呼气，其实对我们缓解我们这个心胸的憋闷，没有好处，没有好处。我们其实最有效的方法是你有控制、有节律的这种呼吸，尤其是我们要做腹式的呼吸，比方说。这个吸气呢，不是特别快，是缓慢的吸，像我这样，
0: 吸得更深一点儿。
1: 呼气的时候不是，而是我缓慢的把胸腔里边的这个气体排出气，这样呢，就是特别有效的能把这个。气体深吸，这样我们吸入的气体比较多，而我们在呼出去的时候是缓缓的呼出去，哎，让这个气体在体内呢循环更时间长一些，那氧呢留下的更多，这样就能缓解我们这个心胸憋闷的感觉。
0: 对，所以要记住关键词，缓缓的吸的，慢慢的，饱饱的，慢慢的再把它吐出来，不要因为频率的上升反而让自己的功能受到影响哈。然后与此同时，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到的膻中穴和气海穴的穴位按摩，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度过现在这个气压比较低的夏天了。您建议睡觉前来一次，那么这样晚上3-4点钟凌晨的那次被憋醒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1: 不会发生了。
0: 太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试一试哦。如果没记住膻中穴和气海穴的位置包括手法的话，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也谢谢阿姨帮助我们演示，我送给您一份小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祝您健康。谢谢阿姨帮我们演示哈。那当然啦，我想电视机前和现场的很多叔叔阿姨说了，如果我并没有出现这样大半夜3-4点钟被憋醒呢，我需要调节一下中气吗？有必要吗，马主任？
1: 其实是有必要的。你看我们中气啊，它所居的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它对我们全身大部分的脏器都有一个统领的作用。我们从这个图上来看啊，中气呢，它是由我们肺吸入自然界的这个清气有一部分是由它来的，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饮食以后所化生的水谷精气所组成的。

0: 哎，它组成以后呢，就基于人体的这个胸中，然后呢，上出于我们的喉咙，然后它又往下一行血脉，所以说我们整个胸腔的器官都受它的影响，所以说这个宗气呢对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那即使我们没有这个心胸憋闷的感觉，因为呢它对全身的各个器官都有影响，所以我们有必要就是对我们的宗气进行一个养护调整，这也是保护心脏的一个方法。
1: 那我们怎么知道体内的宗气足不足呢？如果不足了，有明显的症状，就是刚才说到的憋闷，可是当它出现一点点亏损的时候，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体表检查自己能够找到它的那个不足的症状表现点？
0: 首先呢，就是我们有可能就像那个阿姨似的，已经有了这个心胸憋闷的这种感觉，或者说就觉得气短疲乏，也未必说我就到了三四点那肯定我就憋醒那么严重，但是呢我们有了这种气短啊疲乏呀、啊、这些感觉，平时也觉得这个心胸部不太舒服，这可能就是你已经有这个宗气虚了。就是我们看这个虚里的这个搏动，我们通过诊查虚里的搏动来进行判断你有没有宗气虚。
1: 好，我们来看大屏幕，这两个字诊虚里辨心病，我看您比划的位置是
0: 这个虚里的位置呢，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心尖搏动的位置。
1: 我给您一个小横贴，您帮我们现在这个题板上找到我们大概的位置，
0: 心胸搏动的位置，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哇，这怎么找到它？在胃的前方，心脏的下面。
0: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找它，就是我们乳头下边，乳房下边，然后正对着的稍微往里一点这样的一个地方是第四肋间。
1: 大家摸摸看，
0: 第四肋间。但是大家呢可能找第四肋间不是那么容易，那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的手，我正常的分开手呢，这样放在乳房下边，中指的这个尖指的这个位置，这儿有一个凹陷，这就是虚里的位置。那大家摸摸看，看看这个虚里这儿有没有摸到搏动，这就是我们心尖搏动的位置。这个跳动就像我们心率的搏动，它是有节律的这种搏动，而且呢又不急又不缓，哎，这种搏动是最好的。如果说我们使劲儿使大劲儿也摸不着，说明这个宗气是内虚的。
1: 咱们现场有哪位观众说我使了半天劲儿但是没找着，或者就觉得是这儿但是没摸着的吗？这阿姨，那就您吧，您上来，我们请马主任给您找一找。
0: 我给您找找。
1: 先问问这阿姨，刚才说那个什么胸闷气短啊，晚上偶尔会憋醒，在您身上出现过吗？
2: 就是总觉得吧，上不来气儿，完了闷，哎，就好像是长出一口气，哎，好像会舒服一些。
1: 阿姨贵姓啊？
2: 免贵姓黄。
1: 黄阿姨，我听黄阿姨说话都觉得有点气短，她说话特别的温柔，然后不是气特别足的样子哈。黄阿姨，那您按照刚才马老师教的方法，我们先请马老师找找看，您方向错了吧？
0: 位置不对，
1: 方向错了。我帮您拿着话筒，对，先找左手啊，你冲前啊，手来，
0: 这个手
1: 放松，
0: 这样，
1: 对，
0: 这样，
1: 你这个手放松，阿姨，你这手
0: 放松，贴在这儿，贴在这儿，然后您这个就是直着，然后贴在这，
1: 贴在这儿，
0: 这儿别弓着，
1: 你放松，
0: 这样，
1: 哎，
0: 对，这个食指的位置，现在摸着它动了吗？
2: 不动，
0: 我来摸一摸。
3: 如果此时你也摸不到自己心尖跳动的感觉，千万别着急，广告后专家手把手教您正确方法。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0%

0: 酒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2: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营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好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3: 有，就是这个黄阿姨吧，她相对来说稍微的胖那么一点点，所以呢这得使点劲儿才能摸着。再有呢，我觉得你听他说话的声音就比较低柔，他本身存在松气虚，所以呢他这个虚里呢摸着就是那种比较虚弱，跳动不那么明显。
2: 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在刚才我们的这个纠正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更容易找到自己的虚里，而且可以通过这个指尖的那个弹跳的反馈告诉我们，我们就大概知道它是不是充盈的，需不需要补一补。那当然的，不同的情况我们会有不同的调补方法，所以呢我们一会儿来教教大家到底应该怎么办。既然我们找到了虚里，通过这个弹射反应我们能够感受到是充盈的还是有点亏虚的，接下来我们得说说怎么办。有两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一个叫宗气下陷，一个叫宗气壅滞。我们请马主任具体的来分析分析分别有什么样的症状。
3: 就像刚才那个黄阿姨，她摸的时候呢开始摸不着，用了劲儿才能摸着，这就是这个宗气虚的表现。你看她说话呢声音也是比较低，就是这种有气短懒言的这种症状。
2: 对，阿姨声音相对来说音量
3: 相对来说比较低。
2: 对，
3: 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心悸呀、胸闷啊，但是这种闷的感觉它是比较轻的，不是说这个闷胀特别严重，而且这种呢也没有特别疼的感觉。
2: 那我们再来说说，如果是宗气壅滞，听起来就是很多但是又泄不出去的，
3: 对，
2: 在那儿。
3: 这个宗气壅滞呢，它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气机不畅，然后壅塞在这个胸中，像这个胸闷胸痛。但是呢这个胸闷胸痛和那个心悸胸闷那不一样，那个心悸胸闷呢它相对来说比较轻，那这个呢我们在这个《伤寒论》里边讲的，它这个疼痛非常重，心痛彻背，就疼痛都能连的后背疼，
2: 后边的反应区，心脏的反应区都会疼，
3: 所以这个疼痛是比较重的。再有呢它还有像这个咳嗽啊、痰多呀，再有呢还有就是脘腹的这种胀满，因为气机不畅，所以导致了这个脘腹的这个胀满的感觉。那如果说这个实证呢，我们就选用了张仲景的这个瓜蒌泻白半夏汤。其实这个方子呢是在瓜蒌泻白白酒

0: 酒汤的基础上呢，又加了一个化痰的半夏，所以它呢化痰的力度就更强一些。所以这个方子主要是一个通阳宣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为什么要强调我们找到宗气是多了还是少了？是因为马主任的理论非常的有意思。他说，在现在这个时节，就是大暑刚过立秋之前这段时间，调心一定要从调气开始。这个时候气机的顺达是更加的重要的。我们请马主任具体的分析一下。
0: 那暑这个字呢，在说文解字里它的意思是热也，那大呢，它的这个意思呢又是到极致，有极致的意思，所以大暑呢就是热到了极致。所以现在呢，我们每年呢到了大暑这个季节呢，热到极致，那我们就过得非常的难过。这个时候呢，有一句诗可以形容我们的心情，叫赤日几时过，清风何处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特别想啊，什么时候能凉快下来。所以说这个时节，除了热它还有湿，但是呢这种湿热暑湿呢，它最易耗气伤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津液会受到一定的损伤。要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啊，包括这个健康人，他还好，我们损伤一点精气影响并不大，但是老年人就不行了。老年人呢，他本身脾胃不好，他的这个阳气就亏虚，那如果遇到这个暑湿的天气，他的津液损伤，那加重了他的气虚，他就症状会重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呢，养气凝心就变得特别重要，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
1: 那当然了，在这个热到极致的大暑时节，我想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度暑的方法。我们先来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问问阿姨们，还有年轻的女孩子们，这么热怎么能够更好的平稳度暑呢？
2: 喝黄芪汤补气降暑。
1: 后面那个蓝衣服的阿姨是不是您刚才也跟我举手了？对，您的方法是
2: 也可以喝老鸭汤，因为鸭子本身是属凉性的，在这个季节呢也可以多喝一些，
1: 也可以解解暑，是吧？
2: 对，
1: 你看这阿姨一看就是美食家。旁边那位
3: 可以吃山药，然后蒸山药、煮山药、炒山药都可以。
1: 其实天南地北，不同地方的人避暑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今天啊，我们马主任也给大家带来了南北方各具差异的度暑的方法，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再请马主任分析一下哪些更适合跟大家推广。我们来看看南北方不同的大暑养生方法，真的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喝暑阳要喝羊肉汤吗？还有姜汁调蛋要用姜，还要吃仙草。刚才几位阿姨听起来都是美食家，尤其是那位蓝裙子的阿姨哈。
0: 对，
1: 我们请阿姨您作为代表上来帮助大家品尝一下好不好？来，掌声欢迎这位阿姨。先问阿姨，阿姨有没有尝试着在大夏天喝羊肉汤？
2: 喝过，
1: 喝过。会上火吗？
2: 羊肉按说是属热性的，
1: 对呀、啊，说冬天嘛补阳
2: 气，应该是立秋之后喝好一些，
1: 对吧？所以说喝暑阳没听说过，对不对？来，我们听听马主任的解释。
0: 啊，确实呢，那个喝暑阳呢，这是一个冬病夏治的这么一个方法，但是呢，它也不是适合所有的人。那比方说阳气特别旺盛的年轻的小伙子，他本身就天天热的都不行了，那他再喝羊汤对他来说就不太合适。反倒是一些脾胃虚寒的人，到夏天喝这种热性的食物，这就是一个冬病夏治的方法。所以说他到夏天呢可以喝，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养生的方法。
1: 所以您可以提醒一下这位观众，比如说有什么样症状的人群适合喝暑阳。
0: 那您平时觉得这个胃有不舒服吗？
2: 有。
0: 你喜欢吃凉的喜欢吃热的？
2: 我贪凉。
0: 你喜欢吃凉的？
2: 对。
0: 但是吃了凉的又觉得不舒服？
2: 对。
0: 那吃完凉的以后腹泻吗？
2: 有几乎每年夏天

0: 都有那么一次两次莫名其妙的浮现。
1: 其实您的品味也不是说特别适合这个喝羊汤，没有那么虚寒。
2: 嗯，
1: 那第二种呢，就像姜汁调蛋，我觉得它既有一点温通的作用，又没有像羊汤那么热，所以我觉得您比较适合姜汁调蛋。姜汁调蛋呢，它也有补人的作用，所以呢，夏天呢喝一点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2: 姜汁调蛋，头一次听到这几个字碰撞在一起啊，我们先请这位观众来品尝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好吃的蛋花汤。挖了一勺蛋花，
0: 挺好的。
2: 什么味道？
0: 有一点点姜的那个辛辣味儿，然后清淡可口，
1: 就像我们做鸡蛋汤似的，然后呢里边多放一点姜，这样呢它姜呢有发散的作用，能让我们虚寒的这个脾胃呢得到一些缓解，然后呢再加上有营养的鸡蛋，所以它就有补人的作用。
2: 那我们还有最后一道，叫做要吃仙草。先跟您求证，这道吃仙草适合我们这位观众吗？
1: 吃仙草呢就不太适合脾胃虚寒的，但是呢它适合稍稍有一点热，有一些这个口干口苦的这样的感觉的人。因为呢这个仙草呢，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有养阴生津的一个作用，像我们在暑湿天气里，现在这个季节耗气伤津以后，我们有口干口渴的感觉，就可以吃这道养生的药膳了。
2: 到底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调气护心的方法是什么呢？有一个核心的食材就在我面前的这个宝箱里，打开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可能在很多观众的意料之外。是的，扁豆，白扁豆。我们先请马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为什么调气护心您那么偏爱白扁豆？
1: 因为白扁豆这个药啊，它既能健脾，又能益气，又能去暑，又能利湿，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包括脾胃不太好的人，在这个季节来吃的这样的一个食物。
2: 跟扁豆能够搭配在一起的食材种类很多，大家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专门拜托马主任把各种可以搭配在一起的食材的美味的药膳都已经总结在里面，等待着大家。大家在这个季节可以不同的时间选择不同的种类，我们来调节和品尝一下。当然了，如果讲到扁豆，它毕竟呢吃起来味道并不是那么的好吃，那么的美味。
1: 如果说不喜欢喝这个扁豆的味道，那我们解暑呢就有更简单的方法，像绿豆，大家都知道那绿豆汤呢也是我们日常天天喝的，到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绿豆呢既能解暑又能解毒，非常好。那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药膳，就是我们把绿豆呢煮好之后，把这个绿豆去掉，只剩下绿豆汤，那里边呢我们加一个特别的药物，叫做鲜丝瓜花。
2: 丝瓜花，
1: 对、就把鲜丝瓜花放进去之后呢，然后再把它煮开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鲜丝瓜花呢，它也有清热解暑的作用，这样绿豆的清热解暑加上鲜丝瓜花的清热解暑，那它的作用就更好一些。
2: 有什么禁忌吗？不适合什么样的人喝？
1: 脾胃虚寒的人就不太适合喝
2: 绿豆汤加上鲜丝瓜花哈，大家可以试试看，千万不要忘记了还有我们的这个核心的食材也是药材，就是白扁豆。那当然了，今天我们说为了帮助大家更加平稳的调气护心度夏，我们准备的都是好吃的和好喝的，但是同时呢我们还得要告诉大家，虽然天气特别的炎热，可是我们依然还得保持一个非常有规律的运动方式，才可以帮助我们身心更容易平稳的度夏。说到这儿呢，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马主任还有另外一层身份了，他曾经拜师非常有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来学习养生保健的运动方面，您给大家好。

0: 好，介绍一下。
1: 我在那个六批师承学习的时候，就拜了我们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严卫兵老师为师。严老师呢，他年轻的时候体弱多病，所以呢，他就开始学习这个武术和导演。到了60岁以后呢，因为年纪比较大了，他就不再练武术了，但是呢，每天还练习导演。那这个古本易筋经就是一种导演术。我每天早晨呢，基本上起来之后，就只要时间来得及，因为我们上班比较早哈，我一般5点多钟起床，我花上22分钟练一段3遍的易筋经，然后精力就特别旺盛，特别好，而且呢，就是因为我们日常啊，包括打电脑啊这些工作也没有那么累，因为这个古本易筋经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调整还是非常好。那么今天呢，在大暑的这个季节，我们就教大家两个动作，一是呢调理脾的，一个呢是养心的。
0: 我们请马主任的学生刘向彤老师和李娇月老师来教教大家这古本易筋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两式应该怎么练。
1: 他们俩呢，现在的这个动作呢叫摘星换斗术。摘星换斗呢，它就是调我们手少阴心经的这样一个动作。你看它通过这个手的来回的这种交换，包括翻腕的，但是呢，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腕的这个旋转的这个动作。这个呢，因为我们的手少阴的心经呢，它的这个循行呢是过这个手的小指，所以呢大家要注意这个旋腕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他们俩呢，下一个动作呢就是收势。收势呢主要是针对这个脾经的，那通过呢两个手的牵拉的动作呢，锻炼的是脾经，因为这也是脾经所过的。但是这个在做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这个掌呢要平的。那大家想，我怎么着能让我这个掌是平的上去呢？我这么直着能平吗？你看我这手这么伸着，它平不了吧。你这个手呢要稍微的弯曲，弯曲它才能平，就这个胳膊要是弯曲的它才能平，然后这个手呢也是平的，是这样，对，特别好。在拍的时候啊，这个劲儿很重要，就是你拍成多大劲儿，这个劲儿呢就是你自己能感觉到疼但又不是特别疼，要有声音的这种，又不是特别疼，

0: 做的时候，这个手的这个力道从上下来，你是使劲把你的手抓紧，然后缓缓的下来，这样你才能放松你的肩、肘、腕，慢慢放松手指。
1: 说实话，看起来是有点难度的，是不是？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不要着急，因为我们给您准备了非常详细的这个功法拆解的细节，就在我们的二维码当中，您可以直接扫描就可以获得刚才我们整体的这个训练的笔记了，每一个动作要领都在里面等着大家。那么现场我们也请一位观众上来感受一下这个过程。
0: 那我们主要就教他这个摘星换斗式，就是调整这个手少阴心经的。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呢就是注意，你看他上来之后有一个停顿，然后呢要旋腕这样摘星。再有呢就是后边的这个后头这个手，那向同转过来让大家看看后边的这个手，对，这样呢

0: 再做一次。对，你看后头这个手同样是悬腕摘星，我觉得这个观众学的特别好。
1: 我们问问啊，是不是感觉难度有点大？
2: 这个动作很好学，就是这个力度和这个感觉，这个抓的这种感觉，
1: 这个力度应该如何来掌握呢，马主任？
0: 那这个力度就是你的手要抓紧。哎，比方说我们旋腕的时候，这个手腕不是我这松松垮垮的就这样，那旋腕的时候这个手腕是要有劲儿，这样抓紧，然后在下的时候也是整个的这个肌肉是要绷紧的，你只有紧然后才能有松，下来之后才有放松肩、肘、腕、手指。如果你本身就松松垮垮的，我下来就不存在这个放松，你没有这种松紧的这种感觉，那你就对这个肌肉的这种训练就不是那么好。
1: 刚才我们教给大家的这两个招数哈，我们适合我们每天练几遍，什么时辰练最合适？
3: 养心调皮，古法易筋经适合在哪个时间锻炼才更有效呢？广告之后，专家为您讲解。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通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
0: 这个呢，严老师当时教我们的时候说，这个功法呢不适合晚上，适合早晨起来练，练了之后呢精力就会比较旺盛，你要晚上睡觉前一练那睡不着觉了，所以呢就适合早晨起来练。一般呢刚开始的时候3遍的就可以了，你练得特别好了之后呢，各位老年人如果说有时间7遍的其实更好。
1: 对，说的连我都想好好的学一学了，而且确实有难度，需要好好的练习一下。那当然了，这是教给大家的能够养身护心的功法，接下来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酸爽开胃还能够起到养心的效果，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7: 夏日养心正当时，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养心护心。哎，听

0: 说今天刘龙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一道特别适合在夏天吃的热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可能在大家的感觉里，就是这种炖菜是那种特别热、特别燥的感觉。
0: 对，
1: 那今天我带这道菜呢，叫做夏。

0: 松软的感觉。
1: 对，
0: 忽的意思是指的什么呀？就是小火清爽清炖的那种感觉。它为什么说是一个夏季特别适合的一个热菜呢？那么其实今天这个菜里的肉不是主角，主角是今天的汤，还有咱们云南当地配的一种蘸水。嗯，那么今天这个汤底呢，用到了是张老师推荐的一个神秘的一个汤底料，喝起这个汤的感觉呢，就是特别的清爽回甘的感觉，喝以后浑身特别的通透。
1: 你看哈，我们都说哎，夏季通于心，我们到立夏以后啊，入夏了，我们该养心了，不是说单纯的补益，就是养心，安心也很重要。夏季嘛，日火旺，所以如果心火旺的话，第一情绪急躁，另外因为心主神志，睡不好觉，所以呢，我跟您推荐这壶清心安神茶，一个叶儿一个花儿。哎，这个花儿就是我们面前这个花儿。我们以前呢讲的不多，我把这壶茶呢给了大厨，让大厨啊拿来做菜做汤底。
2: 那么到底都是什么呢？咱们慢慢给大家揭晓。
0: 好，那咱就开始啊。家家户户呢一般都爱吃牛肉，但是夏天呢，咱们就今天来一个属于清炖。今天用的是牛腩部分。清炖牛肉呢，因为我们不光是要吃肉，还要喝这个汤。可是我们清水泡呢，效果呢是有限的。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咱们在这个泡这个牛肉的时候，可以稍微的适当的来一点盐。第一，吐血水的时间会快了；第二呢，会吐的会更干净一些。20分钟半小时，慢慢肉已经变得很松软了。稍微的抓一抓，咱们把这肉捞出来，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血水啊，水浑浊了。可是呢，这个肉大家看的非常的鲜亮，
2: 没错，
0: 肉质也松软了。那接下来咱就开始上火。首先呢，咱先把这肉直接给它下锅，冷水下锅，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肉的这种香味儿。来，张老师，您这秘方得给我了，
1: 来给您。哎，
0: 基本上是一个常温状态。咱们现在就可以加入。其实这个茶呢，炖肉啊，它是自带这种桃木香跟这种淡淡的花香。其实呢，这个传统的牛扒糊在云南，反正我去昆明当地的时候吃的时候啊，它是用大量的薄荷跟它一块去炖煮，最后。可是呢，咱们的朋友们都是一些叔阿姨们，但是大量的薄荷那味道可能会有点冲，大家可能有点吃不惯。张老师推荐这个也非常合适，也能提供这种淡淡的花香跟草木香，起到一个清爽回甘解腻的效果。
2: 今天张老师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壶清心安神茶，也就是我们这个汤底的一个配方啊，应该用到叶子不是薄荷叶吧？
1: 哎，对，选了有清心功效的叶子。我们看看大瓶啊，这个叶子是什么？是淡竹叶儿。哎，有人就说淡竹叶儿跟我们那个我们家门前门后那个竹子叶儿一样不一样啊？不太一样。淡竹叶儿是很矮的啊，也就半米多高。它是什么呢？入心经跟小肠经，而且是甘淡微寒，泡水和一种草木香那种感觉。我们今天取了淡竹叶儿4克，哎，来泡水来清心，它还能够利尿。我们说心跟小肠是相表里的，把小便排出去，把这心火呢你就顺着就下去了。还有那一花儿，对不对？就是我面前这个花儿，其实呢，它也是一个中药，特别特别的香，还有一个很好的清心利尿的功效。平时中药用的是它的一个果实，但果实太苦了，对不对？我们要入菜的话呢，也影响这个菜的口感。
2: 这个悠悠的这种清香的味道，到底是什么花呢？一会儿张老师继续为大家来揭晓。那说到夏日的这个养心，那包括我，包括张老师在内，可能都会觉得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
1: 是的，
2: 我们不太好入眠的问题。张老师也说到了，其实在我们脖子上呢是藏着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助眠的一个安眠穴。
1: 对，
2: 那么到底是在哪儿呢？应该怎么来操作呢？如果您想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
0: 大家看啊，刚才咱们事先泡一泡肉啊，您看现在的血沫就非常的少了，是不是？咱们简单的给它撇一撇就行了，淡淡的香味儿，我觉得对牛肉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升级。正常家里说一般炖牛肉还会搁上一片或者两片的老姜，然后呢再来上一颗这个草果。草果呢有一个小窍门，就是我们用的时候给它稍微拍一拍，把里面的籽儿给它挤出去，然后呢主要用它的皮儿弥补这个肉在炖煮的时候这个跑掉的这种香气，增加那种肉香味还是非常好的。
2: 好，
0: 正好呢萝卜也当季，咱们呀稍微的来点白萝卜，它也是一个天然的嫩肉剂，可以让我们这个清炖的这个牛肉啊可以让它软的快一些。而且呢这个萝卜呢一会儿会吸满汤汁，让这个汤呢也会变得更加的清爽。而且今天咱们这 这个牛扒糊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调一碗蘸水了。它的主体的味道是那种特别特别的清爽、开胃、解腻，而且里面会搁一样东西，大家可能都不会想象，哇，蘸水里还会搁它吗？哎，今天咱们看看怎么搁。

0: 殊的一个蘸水啊、哎、也是一个特别的配方。咱们继续往下来看
1: 这个调味就非常简单了，因为咱们其实主要吃的这个咸的味是在蘸水里，这里有个底味就行，我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去炖煮就可以了。家里有高压锅的呀，您给它搁到高压锅里的压上25分钟，或者家里没有高压锅呢，就是给它盖上盖转成中火去慢慢炖，大概炖40分钟，拿筷子一扎这个牛腩肉能扎透就可以了。这个肉啊，高压锅我已经压了20多分钟了。嗯，然后呢，咱们正好这汤也滋味出来了，咱们现在就开始调这个神秘的蘸水了，看看到底这蘸水都搁什么，有多好吃。那么蒜末呢，来上一小份，洋葱丁你也可以稍微的来一点，然后呢，咱们稍微的来点香菜，来点红椒，最后一个啊，就是咱们说了，基本上不会想到能往里去加的一个调蘸水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新鲜的西红柿，汁水非常的多，果香味更足，特别就是它能起到一个清爽、哎清甜解腻的一个效果。咱们来上一些，
0: 一看西红柿啊，就有一种这种酸香开胃的感觉。
1: 这里面呢，咱们会搁一点点的盐，来一点点的胡椒粉，咱们要搁一点点的蚝油，再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生抽酱油。现在呢，我们还需要一个灵魂的一下，咱们来一点油啊，把这个蒜末、洋葱末给它稍微激发出更多的香味，然后最后呢，就是咱们炖的这个牛肉这个哎汁儿，咱们来上那么一勺，颜色是非常的鲜艳，而且呢味道呢就是那种清爽清淡，配上咱这一会儿这个肉跟萝卜吃起来那叫一个滋味足啊，所以呢咱这肉也可以了。来，
0: 同样呢，咱们用的这个蘸水里面的汤底啊，也是张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清新安神茶。那么刚才给大家揭晓了这一叶就是淡竹叶，那一花是什么花呢？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峰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我们看看大屏哈，我们说半天这个又很香，又很那个能入汤，有提供这种花香，是什么？特别漂亮一朵栀子花。我们以前啊，经常说栀子啊，栀子用的多，我们开药也用栀子，但是。栀子它虽然清热效果很好，但它入菜它太苦了，所以我们今天呢选的是栀子花，它既有一定的清热功效，比如说我们夏天呀、啊，现在心烦气急的呀，睡不好觉啊，哎，我们用栀子花来泡茶，它就有一个清心除烦的功效，还不会太苦寒，对脾胃呢损伤也很小，所以呢有新鲜的也可以，如果没有新鲜的呢，拿干花也可以。我们比例呢4克栀子花，4克淡竹叶，来这么一壶茶。茶之后，心火就去掉了，您晚上就能好好的睡个安眠觉了。
0: 那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呢？哎，
1: 没错，嗯，咱们出锅的时候啊，把这个萝卜呢，咱们先挑一挑，先垫底。哦。然后呢，刚才我也问了问这个张老师，除了栀子花，栀子花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咱们呀就直接给它撒在咱们的碗底。来，把肉放上去，跟咱们的一个炖好的这个热汤往上一冲，
0: 这个牛肉呢非常的软烂，还有一个蜜汁蘸水，另外呢这碗牛肉汤呢也是清清爽爽的，哎，不仅可以让我们身心非常的舒畅，另外呢还有清心安神的一个作用。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最近总有身边老年朋友跟我抱怨，我这身子就跟泡在泥汤里似的，黏糊糊沉甸甸的，早上起来嘴里发苦发黏，舌苔厚的能刮下一层，我特别理解，这是夏季尤其是三伏天最受罪的痰湿体质。其实大家也知道要祛湿，薏米水天天喝，红豆粥顿顿吃，但舌苔还是厚，身子还是沉。问题出在哪儿？湿气重的人脾胃运化能力本就弱，喝进去的祛湿汤水反而运化不了，变成新的湿气。所以在门诊我常跟患者说，痰湿体质不能蛮力攻湿，得换个思路，芳香行脾，化浊开窍，靠香气把困住的脾胃叫醒，让停滞的气机动起来，湿浊自然就化开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我平时自己都在用的代茶饮小方，选了3味药食同源的芳香之品，其中佩兰香气清透，能够化湿行脾，解暑辟秽，专解口中黏腻。白蔻仁辛香走窜，行气化湿，温中止呕，把中焦气机打通。这2味搭配，一个化，一个行，湿浊就在体内待不住了。但这方子最妙的是替换了传统理气药的一位化浊高手，它香气更清透，性味更平和，尤其适合这个季节外感暑湿、胸闷腹胀的朋友。到底是什么？完整配方

0: 和冲泡方法，扫码我来告诉你。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4: 这纯野生的，这还
5: 硬劲儿的，就选它，
6: 掐一下，越嫩越好。
3: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7: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8: 下锅。
3: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9: DHA EPA 的含量，
10: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1: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2: 很好喝，
13: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4: 哇，好香。
3: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5: 不错了，这个菜、啊。
3: 暖暖的味道。
16: 上菜啦。
17: 五河交汇，一座新城。
18: 好家这个地方就跟一头龙似的过着。
19: 运河就像一条翡翠项链一样。
20: 我觉得就是那个楼，塔吊是最多的地方，怎么都得有100台吧。
21: 啊，这条路就叫上码头路，也是给我们村民留一个面相。
17: 3600余个日夜持续跟踪记录。
22: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23: 变化太大。
17: 追访39位当事人，走遍通州900平方公里。北京广播电视台独家呈现副中心10年蝶变。

0: 走出人意，挑战全新舞台。
1: 刚看完剧本以后，我没有接。
2: 第一次尝试带有喜剧色彩的这么个人物，挺忐忑的。
0: 情戏非遗，演绎古彩戏法，
3: 自己去靠手感去摸索，
4: 所有变出来的东西都在我们大瓜里。
0: 巅峰时刻，见证奇迹，
5: 大家最后都震惊了，这不神了吗？
0: 周五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6: 咱银川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7: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8: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9: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

0: 好，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照例来关注天气，通过景观上机的镜头呢，我们能够看到是一

0: 个阴天或者多云的天气非常的明显。看一下具体的预报，那今天白天多云，中午前后开始呢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注意今天明天后天多分散雷雨，请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还是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的是时政要闻。
2: 7月23号下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等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主旨讲话深刻阐述了技术进步向何处去、创新发展如何行稳致远的时代课题，要认真学习贯彻，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优势，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场景应用，统筹用好央地资源力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出更多引领性、突破性成果。
0: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近期美国正在向中东增派航母、战斗机等军事装备，未来几天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全面战争，多国发布了谨慎前往中东的提示，请问中方对中东局势升级有何评论？
3: 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的局势升级深感担忧，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2: 有记者问，王毅外长在菲律宾出席了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会见多国外长，请问发言人能否介绍情况？
3: 7月22日，王毅外长在马尼拉出席了中国东盟外长会，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王毅外长介绍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年来的合作成果，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硕果累累，惠及双方20多亿民众。中国已同东盟8国就共建双边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2: 林健介绍，王毅外长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
3: 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2: 有记者提问，请问中日两国外长在马尼拉是否有过接触交流？如果有，中方向日方说了什么？中方如何评价当前中日局势？这对未来中日关系有何意义？
3: 据我了解，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安排。
0: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美国费城被授予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4: 当天，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在美国费城举行，邓玉和王红获得菲尔兹奖。邓玉出生于198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王红出生于199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两人本科期间都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

0: 超过四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中东地区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
2: 声明称，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多套武器系统，并打击相关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两份声明说，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这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另据伊朗媒体报道，23号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造成10多人伤亡。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市周边一处地点也遭到美军导弹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
1: 伊朗军方23号表示，如果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
0: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另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升级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
1: 美国与沙特签署核能合作协议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展开打击。据美国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22号晚，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23号早上发表的声明，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军方23号则再次对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有关当前局势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3号的上午10点，北京时间的14点30分。23号，美国连续第12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布什尔省、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以及伊朗西部科尔曼沙省的多个地点遭到袭击并发生爆炸。据当地政府宣布，胡奇斯坦省的边境口岸的一处区域遭美军袭击，导致2人死亡，11人受伤。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方面的行动。2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回应了美国总统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任何船只若要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指定航线和此前公布的安排进行航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言论付诸实施，伊朗将不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石油出口，并将对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公告中表示，23号凌晨，3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其中一艘油轮发生爆炸并起火后，另外2艘油轮掉头返回。另外，伊朗军队在23号凌晨对科威特多哈营地的美军弹药和后勤仓库，以及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燃料库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而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在核领域的活动，哈尼扎德指出，美国意图把沙特变成向伊朗施压和对抗的工具，沙特核计划的发展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核竞争，这场竞争的后果不仅限于伊朗和沙特，还将影响整个地区。 分析指出，在美国威胁言论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尽管有斡旋方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该

0: 地区整体局势发展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1: 再来关注《以色列时报》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以对伊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事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
2: 以色列时报称，美以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应对伊朗可能升级的反击行动。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美方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抵御可能的入侵。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2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这是美国务院过去5天内第3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英国外交部22号说，鉴于地区局势紧张，英国工作人员已暂时从伊朗撤出，使馆以远程方式办公。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批准美国与沙特达成一项为沙特提供民用核项目的协议。美国媒体称，这或为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打开大门。23号凌晨，沙特能源部发表声明，证实已与美国签署核能合作协议。
2: 声明称，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据《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批准美国与沙特达成一项为沙特提供民用核项目的协议。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已于22号签署该协议，协议还将在未来几天内提交美国国会审议。报道同时指出，美国与沙特达成协议之际，白宫仍在向伊朗施压，要求其限制核计划，并交出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这种双标行为引发舆论强烈质疑。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在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话时，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
3: 夏巴兹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此类行为不可接受，公然违反国际法并破坏航行自由，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穆罕默德对巴基斯坦的支持表示感谢。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也对胡塞武装持续威胁沙特及红海航运表示谴责。
4: Pakistan unequivocally condemns the continued threats by the Houthis against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and commercial shipping in the Red Sea, which we have stated endangers regional security,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global trade.
3: 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
1: 阿通社23号报道，在近期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背景下，阿联酋正加快推进位于东海岸富查伊拉酋长国的新港口项目建设，以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提升本国集装箱吞吐能力和海上贸易水平。
2: 据报道，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当天与富查伊拉港务局签署一项为期50年的港口特许经营协议，以推进鲁盖拉特集装箱港和迪巴富查伊拉港口项目建设。富查伊拉位于阿联酋东海岸，濒临阿曼湾，船舶无需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即可进出印度洋。根据规划，鲁盖拉特集装箱港设计年处理能力为250万标准箱，迪巴富查伊拉港口项目建成后将新增每年360万吨普通货物处理能力。项目将分阶段实施，预计建设周期为24至30个月。报道说，新港口将通过迪拜环球港务集团的内陆物流网络与杰贝阿里港及

0: 捷贝阿里自由区实现互联互通，提高阿联酋港口物流中心和终端市场之间的货物运输效率。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表示，根据五角大楼的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他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时称，追加对伊朗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那么，美国急切追加大规模战争资金暴露了哪些压力？如果伊朗战事持续甚至升级，美国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2: 美国现在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它会面临一种困局，就是打不赢也撤不走。目前的空袭行动不可能让伊朗屈服，也无法彻底的削弱伊朗使用军事力量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美军的行动可能会持续下去。这样的话呢，一线投入作战的兵力会变得越来越多，前沿的这些军事基地和军事基地的这些美军部队，他所面临的人员的伤亡和装备损失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大。那么更重要的是，面对伊朗啊，他的导弹袭击，包括无人机的袭击，美军的防御体系短板越来越多，漏洞越来越大。那么可以说呢，现在在中东地区部署的美军部队已经是陷入了更为危险的状态。一旦出现了更多的人员伤亡，无论是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决策者，还是相关的这种高层的指挥人员，他都会面临更大更多的压力。中东地区仍然有很多的美军部队驻守在军事基地当中，如果伊朗使用更多的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某一个美军的海外基地进行这种火力的饱和攻击或者是超饱和攻击，那美军的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多。中东地区现在的冲突已有升级和蔓延的趋势，不仅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被关闭的状态，也门胡塞武装甚至对外声称可能针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也就是说呢，红海的通道尤其是曼德海峡可能会出现通航受阻的情况。那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出现这个被封闭或者说航运受阻的情况，那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经济层面也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因为不仅能源的供应会出现短缺的情况，那么全球的海上贸易通道也会受阻。
1: 当地时间22号，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
0: 吉尔表示，鉴于中东战事的高度不确定性，世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中模拟了3种结果，冲突持续6个月或更久的最糟糕情形已近乎成为现实。在此情形下，今年全球通胀率将达到4.5%。他说，长期冲突以及对中东地区石油基础设施的破坏，还将扰乱农业所需的化肥、氦气和硫磺的运输，加剧粮食不安全状况，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吉尔还指出，那些尚未从新冠疫情中恢复过来的贫穷国家，可能因此面临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而高负债国家在教育、健康和其他关键服务上的支出，可能因利率攀升而受到冲击。一旦通胀加速，高负债国家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面临严重的偿债问题。世界银行在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5%，为新冠疫情以来最低水平。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
3: 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间隙举行会谈。据俄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他还表示，欧洲国家依然寻求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俄方愿意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卢比奥会后在社交媒体上称，当天他与拉夫罗夫讨论了美俄

0: 关系和结束俄乌战事的必要性。关于对乌援助，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据了解，该协议还需完成技术工作，并通过书面程序正式批准。
0: 冯德莱恩说，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一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将首次对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并正在推进出台禁止曾参与对乌作战的俄方人员进入欧盟的政策。对于制裁措施，俄方此前回应说，将不会向实施限价的国家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限制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对俄石油设置价格上限，只能导致油价飙升。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2号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他希望今年能与墨西哥、加拿大达成临时贸易协定，同时在2027年着手处理美墨加协定中更为棘手的修订问题。路透社报道称，这意味着对该协定进行全面重新谈判的进程将延续到明年。2026年7月恰逢美墨加协定生效6周年，并迎来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加拿大和墨西哥希望续签16年，而美国对该协定前景持明显的冷淡态度，强调要将制造业与产业链强行拉回美国本土。我们再来关注美国针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措施，已于当地时间22号生效。当天，巴西总统卢拉在巴西利亚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巴西不会为此自怨自艾。他同时表示，将向受美国关税影响的企业提供约37亿美元信贷支持。
2: Nós vamos estar na mesa de negociação com as nossas propostas para tudo.Não tem veto de negociação, mas não vamos ficar chorando o produto que a gente não vendeu para eles, porque nós vamos procurar outros compradores.
3: 巴西政府当天还宣布，将向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提供185亿雷亚尔（约合36.6亿美元）的信贷支持，其中135亿雷亚尔来自财政部，剩余的50亿雷亚尔将由巴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提供。美国于22号正式对一系列巴西进口产品加征25%的关税，理由是巴西在数字贸易和电子支付服务、关税优惠、知识产权保护、乙醇市场准入等相关领域的措施存在不合理性，并对美国农民、工人、出口商等构成负担或限制。巴西政府则拒绝接受美方这一决定，否认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1: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点25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冲亚。冲亚，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4: 好的，宝琛，我来介绍一下。那么今天早晨呢，天空的云量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看到是有轻雾，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是2到8公里之间。早高峰出行呢，请您注意一下交通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市的气温的情况。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全市的气温呢是在24度左右，其中呢城区此时此刻偏高一些，为24.7度。像北部山区延庆的气温现在偏低啊，为20.2度。那么受到高空低涡的影响，今天白天啊多云到阴天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气温较昨天是有所回升的。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上升到31度左右，午后的最小相对湿度在60%左右，体感比较闷热。入夜之后天空云量比较多，前半夜仍然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出现，请您开车要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气温缓慢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3度，山区的气温略低一些，在19到23度之间。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0: 际旅游好去处。
1: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银早。有些司机总有侥幸心理，以为使用翻牌器就可以逃避民警的处罚，其实根本逃不过民警的眼睛。接下来您可以直观地看到在路面上翻牌器是如何当场现形的。
2: 这个中午点以为这个交警下班时间嘛，这是
3: 中午，海淀民警在北五环路建亭桥附近对往来货车进行常态化执法检查。
4: 哎，你好，你好啊！由于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现依法对您进行100记分的处罚。
3: 随后，民警巡逻路上，在五环主路桥上发现一辆在中间车道停住不动的车辆，随即上前询问：“
4: 你好，车怎么了？”
5: 不走了，
4: 能着车吗？还
5: 这是电池，
4: 救援叫没叫？
3: 司机表示车辆出现了故障，为减少对交通的影响，民警引导驾驶员缓慢行驶到前方外侧车道等待救援。
4: 走到外侧车道了，还是走不了啊？还是叫救援来？
6: 好了。
3: 此时，后方这辆红色货车远远看去，前号牌位置是一个黑色的窟窿，您盯住它，瞧好了。几秒钟，这无中生有的号牌魔术您看见了吗？这一切都没逃过民警的眼睛，将这辆货车拦下。
7: 老远看你那牌是翻的啊，
8: 太远的时候咋没看到？这是一片黑的，他拍的。您驾驶机动车环路上行驶随意进行，将对您100元记一分的处罚。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行驶啊，将对您200元记3分的处罚。这就是说了白了，就是使用翻牌器。
3: 除了闯禁行、违规使用翻牌器以外，货车上还存在几处不规范的地方。
8: 你这个牌子要更换了啊，已经很损坏很严重了。
9: 立马
8: 把这个翻牌号的，
9: 回去立马
8: 啊。这个呢是轻微的违法，我可以警告你。
9: 行，我立马处理好。
3: 面对民警，同车队的另一名驾驶员表示，他们之所以选择此时闯禁行，就是以为中午民警休息，想钻空子。
8: 进行一百记分。
2: 这个中午点，以为这个交警下班时间嘛，这你们也辛苦。
3: 执法部门对交通违法的打击力度不因时间而改变，民警也提示货车驾驶员不要有侥幸心理。北京台报道。
1: 换一个话题，办了货车通行证就能在全市畅行无阻了吗？最近海淀交警在香山路拦下了多辆新能源货车，尽管几名司机都办理了货车通行证，但在同一个细节上栽了跟头。我们来看看，
10: 这个香山路绕五环那边货车是禁行的，路口有牌子，看到了吗？看到了。
3: 下午3点多，海淀交通管理支队黄庄大队民警在香山路接连拦停了多辆新能源货车，几名货车司机都在同样的问题上犯了错。
11: 咱们这个新能源的箱货是有那个新能源货车通行证的，但是您办理之后要仔细阅读它的背面要求，它是有几点几点哪儿哪儿哪儿以及全天进行路段的，咱仔细阅读，不是有那个单子，就看那正面那俩时间段，除那俩时间段不走，剩下的时间都能走了啊。
3: 民警核查发现，这些货车都办理了货车通行证，但司机忽视阅读通行证细则，也无视了道路禁行标志，直接驶入了禁行路段。
11: 通行证上你得写看呀，拿出来看背面，允许在本市范围内道路行驶，但昼夜禁止驶入，这些以及本市范围内其他昼夜禁止货运机动车通行的道路。
3: 几名司机都因粗心大意违反了禁行规定，被民警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除此之外，民警在检查过程中还发现，其中一辆货车的车号牌出现了松动。
10: 你这个扣回去都换了啊，这松了跟啥似的了都。
11: 这个扣去车管所都能免费领。这个雇风螺丝，咱们是有法律法规要求的，雇风螺丝是必须紧的，你这个随时有拆卸的。
3: 民警对司机做出警告，并责令他尽快更换新螺丝，确保号牌牢固。民警提示广大货车司机，办理了货车通行证，并非可以随意通行，上路观察道路标志，避免驶入禁行路段，才能避免违法，面临处罚。北京台报道。
1: 再来关注晚上10点多的四惠桥区，一辆水泥罐车出现在这里，民警马上拦停，仔细一看，这辆水。

0: 泥罐车的问题真不少，哪些问题呢？
1: 晚上十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在四惠桥区设岗夜查，一辆水泥罐车驶入检查点。按照规定，货车通行时间为晚上11点至早上6点，此时段仍在进行范围内，民警示意其靠边停车。
2: 没到时间的吗？
3: 是吧？多了。
2: 货车通行时间11点到早上6点，是不是搞错了？
3: 我看的时间10点钟就放行了，我到外面等了2个小时了。
2: 11点
3: 哟？
2: 怎么又一直是11点？
3: 哎呀，我又是10点嘞，我在外面等了2个小时才进来。
2: 等了2个小时，这也没到时间啊，等少了。再一个拦你的时候，看看后边牌子怎么回事来。
1: 同样让民警关注的是车尾的号牌，原本的黄底黑字，如今黑字全部脱落，只剩一块黄色铁皮。
2: 看看这个号牌，这什么情况啊？怎么一点黑色都没有了？纯黄色的一个号牌呢？
3: 这车我接入才忙跑了不到半个月，原来这车都跑了几年了，他们都给它擦掉了。
2: 不是说你跑了不到半个月？那你这半个月是不是每一次跑这车牌都是这个样子，都是一个违法的状态，对不对？
3: 对，这干这个活，这个水泥它烧，它你就越擦的勤，它越不显，它都把漆擦掉了。
2: 把漆擦掉了？
3: 肯定啊，这都是水泥。
2: 那这黄色怎么没掉啊？专门就掉这黑色，是吗？只掉字儿不掉底儿。水泥擦不擦吧，把黑色擦掉了，黄色擦不掉。你是这意思吗？
1: 民警通过系统进一步核查发现，这辆水泥罐车的年检记录已中断，该车从2023年起就再未进行安全技术检验，至今已逾期3年，属于典型的带病上路。
2: 这一共处罚你3项违法行为：第一，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指示标志，就货车现在是进行时段在进行区域内行驶，根据的法第90条，这是罚款100元记一分。第二呢，驾驶未按规定进行定期安全技术检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第4项，这是罚款200元记一分。你这辆机动车从2023年开始就没有再年检，到现在已经3年了啊。第三，机动车号牌不清晰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0条，罚款200元，不记分啊。
1: 民警提示，货车驾驶人出车前应绕车1周检查，确保号牌放大号清晰可见，同时严格遵守禁限行规定，按时参加车辆年检。号牌不清，逃避监管，最终只会让自己付出更大的代价。北京台报道。
0: 进入汛期，降雨天气增多，渣土运输安全风险随之攀升。这个风险呢，不仅仅是行车、货车拉载的渣土碰上雨水，还会出现膨胀的现象，造成渗漏、积洒。
1: 7月14号凌晨，一货车由北向南行驶至东五环大黄庄桥时，发生了积洒。
4: 咱们可以看到，当它行驶到大黄庄桥这个位置的时候，车辆后方就出现了掉落的土块和石头，造成了道路的积洒，而且面积很大。后边的车辆纷纷进行避让，情况非常危险。
1: 发现这一情况后，交通执法部门联合朝阳交管支队启动协同办案机制，运用科技手段逐帧筛查，成功锁定涉案嫌疑车辆，并传唤司机郭某到队接受调查。
5: 为什么它就出洒了？
6: 暴雨下那个车里去了，把那个水灌在泥里，灌成膨胀性质了，给胀开了。
4: 当时驾驶员郭某驾驶该车由昌平区赖马庄运载渣土出发，行至五环路时，因天下雨，渣土遇水发生膨胀，导致车厢后箱板开裂约20公分，车辆所载渣土发生了积洒。郭某当时并不知情，后来有一辆大货车行至他旁边，对他进行闪灯提醒他之后，郭某靠边停车，用铁丝等将开裂处进行了简单固定后继续向前行驶，至小桥停桥时，车辆仍然发生积洒。
1: 面对视频证据，郭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他不仅要赔偿后续车辆因积洒造成的车损，还要向道路产权单位赔偿清扫保洁费用，并付出法律的代价。
4: 当事人郭某涉嫌构成车辆装载物拖行、掉落、积洒或者飘散，造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违反了《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43条第1款的规定。本行政机关将对其处以4900元的罚款，同时对该车灯光涉嫌非法改装等其他违法行为，我们会同公安交管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
1: 据了解，7月3号，全市道路积洒治理调度会召开，市交通委牵头成立市道路积洒治理专班，统筹。

0: 推进全市道路以撒治理工作，多部门围绕起运、路面运输等开展联合执法打击。
1: 道路以撒不仅危害公共安全，扰乱通行秩序，更面临行政处罚、民事追偿甚至刑事责任。行车途中如发现货物以撒、车辆故障等异常情况，应立即靠边停车，设置警示标志，第一时间报警，并向道路管理机构报告。
0: 北京台报道。
2: 再来关注，7月2号凌晨1点多，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台湖大队接到一个报警，报警电话来自某汽车品牌 4S 店的座机，工作人员说这个品牌的一辆车在通州区牛样路3支路北侧发生了事故，民警立即驾车赶往事发地。
3: 有人吗？
4: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3: 谁车掉沟里了？你看着点沟里，我可能看见吗？
0: 民警回拨报警人的联系电话，却始终无法打通。
5: 这是不是有个人？哎，这
3: 咋回事？别坐路上，晚上睡，忙边上坐坐。
5: 哎，咋的，师傅？沟里面有车，这不是吗？
3: 不是你车是吗？这个？
6: 啊，不是，您说哪车钻沟里去了吗？
3: 啊，
6: 那不是我，刚我看一个跟那边走了。
3: 你先等会儿。
0: 民警下车后看到一辆小客车整个扎进沟里，凌晨1点多的道路上也没有其他身影。
3: 鞋呢？
6: 啊，
3: 你鞋呢？
6: 哎，刚才喝多了扎沟里去了。
3: 是你开的车吗？
6: 不是我开的车。
3: 你上哪儿扎沟里去啊？
6: 哎，刚才从那边过来，喝多了，没人吹一下也行，我确实喝多了。
3: 没开车吗？
6: 没有。
0: 这名男子身上浓重的酒气引起了民警的注意，他颠三倒四的言语也十分可疑。在民警的追问下，这名男子承认自己就是这辆小客车的驾驶人刘某。
3: 是不是你开的车呀？
6: 嗯，是这样。
3: 这车是你开的是吧？
6: 对。
3: 你喝酒干嘛呀？
0: 眼见事实败露，刘某耍起了无赖，向民警倾倒了不少生活中的苦水，但就是不肯配合进一步调查。
3: 先说您这事儿，好不好？
6: 人愿拘能拘吧，我也没办法了，真的，警察叔叔，
3: 我也没办法了。
6: 今天我告诉你，我都背到家了，我妈赔好几十万，我都
3: 有事，咱先处理事儿吧，好不好？
0: 在民警的宽解劝导下，刘某逐渐收起抵触情绪，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7: 161。
0: 第二天，抽血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刘某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187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
3: 喝多少酒？
6: 喝了2瓶多点啤的。
3: 有白酒吗？
6: 白酒是中午那时候喝的。
3: 那先说中午吧。中午啥时候喝的？
6: 中午搁家自个儿喝的，喝的。也就2两，晚上我自个儿又喝的，晚上没吃饭嘛。
3: 晚上你喝了2瓶啤酒是吧？
6: 对，吃完面喝完酒，媳妇儿给我打电话了嘛。
3: 嗯。
6: 然后赶紧回去，结果就在半道上出事了嘛。
8: 他自己没有报警，但是品牌车辆，系统自动报警。
0: 万幸的是，刘某车上只有他一人，他也没有因此受伤。回忆事发经过，刘某倍感委屈。
6: 从那个3支路过那红绿灯时候。
3: 嗯，
6: 车速有点稍快，看见一个狗啊什么玩意儿，躲了一把，就钻沟里去了。
0: 然而，这正是由于酒精导致的。酒精进入人体后，会让人反应变慢，视物模糊，感知错乱，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对于刘某来说，生活遇到难处，借酒消愁可以理解，但酒后不动车是必须遵守的安全底线。
8: 该司机因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要面临刑事拘留1到6个月、罚款1到5千的处罚，及5年内不得考取驾驶证。由于其酒驾导致发生交通事故，车辆已几乎报废，保险公司不予理赔，车辆的所有损坏的损失由自己承担。
0: 北京台报道。
9: 最近在江西宜春，一辆货车在行驶途中突发自燃，火势迅速蔓延，并威胁到车辆油箱。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力量迅速赶到现场，成功将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0: 上午10时38分，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经侦查发现，起火部位为货车车头后轮，现场无人员被困。指挥员立即展开战斗部署，灭火组人员出动2支水枪，一支从车头前侧对火势进行扑灭，另一支从车辆右侧出水，防止火势蔓延。同时，供水组利用水罐车对主战车进行供水，警戒组配合现场，民警对现场实时警戒。 经过十分钟。

0: 的紧张扑救，现场明火被扑灭。为防止复燃，指挥员命令灭火组对着火车辆进行冷却降温，通过热成像仪确认现场温度降下来且无复燃迹象后，对站收整器材返回。据了解，当时车辆正在正常行驶，驾驶员发现冒烟后下车查看，发现车辆起火，便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1: 当时自己发现起火的呗？
2: 啊，对，我走到这里的时候，他那个突然不知道的发动机下面还是怎么哪里喷着火来，自然把火越烧越大，
1: 越
2: 能爆。
1: 你这个开了多久啊？还是？啊，
2: 你说
1: 车子从哪里开过来的？
2: 就在尼峰卸了货，
1: 卸了货开过来，就这个来，
2: 才走几公里了。
0: 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3: 最近辽宁大连警方接到市民小刘的报警，小刘说自己可能是被男朋友王某骗了，但具体被骗的经过他自己也有些想不明白。带着疑问，小刘来到派出所寻求民警的帮助，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报警来是什么事？
5: 就是你转的照片。
4: 你讲的经过呗。
5: 我把银行卡给别人开公司了，就是有洗钱的。
6: 小刘告诉民警，之前他曾将自己的银行卡借给他人使用。去年下半年，男友王某突然告诉他，有民警联系自己告知，小刘的银行卡涉嫌帮助他人洗钱3000万元，涉嫌犯罪。
4: 他说是警察给你查出来的，
5: 他说联系的，对。
4: 但是始终也没有真正的警察去联系你，主动联系你，对吧？他跟你说这些事你就信了，你没拿银行卡上银行就查一下，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情况？
5: 这个银行卡我一直放在家里，我银行卡从来不带过来。
4: 不是，但是你也没想过去查一下核实这个呗，就比较信任他呗。
6: 小刘说，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严重后果，王某表示自己有办法帮忙处理，但需要花钱疏通关系。信以为真的小刘先后向王某转账14万多元。然而等待了一段时间后，小刘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于是来到派出所报警求助。听完小刘的讲述，民警很快判断这是一起诈骗案。
7: 通过所内研判，我们得知该名男性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及家庭住址之后，淮海路派出所民警立即出击，在其住所之内将该名男性嫌疑人抓获。
8: 别动，来，警察别动，
4: 你手机给我来，
8: 手机拿来，
4: 找你什么事儿？
9: 欺骗了。
4: 什么欺骗？什么意思？为什么欺骗？怎么干的？
9: 没有别的，就是为了钱。
6: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王某对诈骗女友小刘钱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王某交代，两人交往期间，他得知小刘曾将银行卡借给别人使用，便编造出银行卡涉嫌洗钱的谎言，借此骗取钱财。
10: 嫌疑人王某，对其女朋友称其银行卡涉嫌洗钱，犯罪行为，需要请托他人办事，女朋友呢毫不犹豫的直接给其转了几万元，王某呢认为其女朋友比较有钱，也比较实在，后期呢一直以此理由呢多次向其女朋友索要，钱款是多达14余万元。
6: 王某将从小刘那里骗来的钱全部用于日常消费。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 下面看到的这个案子里的赵某已经是花甲之年，他打着相亲的旗号算计别人钱财的时候，那是眼都不眨一下。可等警方把他抓获，往审讯室里一坐，这位大爷瞬间就换了一副面孔，一口一个我是为了孩子。可仔细一查，他干的事儿跟顾家这两个字儿压根儿不沾边儿。在这个虚伪的顾家人设之下，究竟藏着怎样的连环骗局呢？他又是如何专挑大龄单身女性下手的呢？
11: 不录
12: 不行啊！
11: 我现在我就什么都不录，就该怎么解决怎么解决，完了。我给孩子造成多大影响？我了解了，对孩子有影响是吧？对，
12: 什么问题？你什么叫什么都不录啊？
11: 不录，
12: 什么都不说是吧？
11: 对。
13: 他始终就不认罪，态度也一直比较强硬，直到我们起诉之前，他也没有签这个认罪认罚拒绝书。
11: 我不承认，我拿这条子，我该怎么认罪？我绝对不拿这钱，
10: 没拿这钱
11: ，我要是着了，我就是个白活。
14: 赵某在讯问时坚称绝对没有私占他人钱财。办案人员查明，赵某离异多年，无固定工作，经常混迹各种相亲群。
13: 他找这个被害人一般都是年龄比较大的，可能在50岁、60岁左右，单身或者离异的女性，就是这些女性可能自己也想找老伴儿，因为他们自己也会在这种单身群或者单身直播间，就是来找其他人。

0: 跟其他人就是有交友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一般这些人就可能也有一些情感上的需求，就是渴望与他人沟通。
1: 这一天赵某通过网络结识了同龄女子小芬。
2: 你逛他的直播间

0: 聊天中，小芬无意透露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无法办理转账业务，但手中有35000元现金，急需存入卡中，用于缴纳房租。
1: 他得知被害人的这个银行卡冻结了，没有办法交房租，然后这个被告人赵某呢，就主动提出来说让被害人把这个现金交给自己，他自己去到银行把这个现金存到银行卡里面，然后再把房租的钱转给这个被害人。被害人也同意了。
0: 赵某谎称回家取银行卡，让小芬在楼下等候，拿到35000元现金的赵某却消失了，再没露面。小芬久等无果，又联系不上赵某，立即报警求助。
1: 实际上呢，这个被告人拿到被害人给他的现金之后，他并没有把这个钱转到自己的银行卡，而是直接就是用于日常消费了，也没有把这个相应的款项转给这个被害人。
0: 很快，警方将赵某抓获归案。到案后的赵某与小芬各执一词，赵某拒不承认诈骗事实。
2: 不是谁诬陷你啊？女的诬陷你，为什么呀？
3: 他跟我要3万块钱，他在微信跟我说什么？说我给你3万块钱了。我说你什么时候给我3万块钱？我说我报案了。我说你随便。我说你爱报不报？马上我给你拉黑了，你说。
1: 被告人赵某到案之后呢，这个认罪态度并不好，他不承认自己有这个犯罪事实啊、尤其针对于这个最后一个被害人，他诈骗了35000元的现金啊、因为他之前有类似的前科，他可能觉得现金方面取证的话对于司法机关有一定的困难啊、但是呢，司法机关就是能够证明被害人确实将这个35000元的现金交给了这个被告人的赵某。
0: 赵某自认为现金交易无迹可查，为此办案机关调取了案发小区监控聊天记录，资金流水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不仅如此，警方在核查赵某手机记录时发现此案绝非个案，赵某长期通过网络相亲结识多名大龄女性，存在多次诈骗行为。
1: 本案的被告人赵某是一个年龄60岁左右的男性，啊，他在这个近20年的期间呢，也先后就是因为这个盗窃呀、赌博呀、倒卖有价票证，还有诈骗，就是有这个行政还有刑事处罚的前科，啊，他在2010年的时候也因为这个诈骗罪，同样也是婚恋型的诈骗，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8年。他平时这个生活来源也就是靠拉黑车，他没有这个正经的工作。
0: 面对客观证据，赵某最终在庭审现场自愿认罪认罚，法院综合考量其屡犯前科，依法从重判处。
1: 最终法院认定这个被告人赵某的犯罪数额大概是50000余元，判处是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
4: 全身叠穿10多件衣物，衣服里塞满了化妆品、香烟等物品，把自己从一个瘦子穿成了一个胖子。最近大兴机场海关就查获了一名人肉背负未申报物品妄图走私过关的水客。
5: 近日，大兴机场海关旅检现场官员在对一架进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机检图像异常。同时，该名旅客身形臃肿，步态蹒跚，但也不像是身患疾病的样子。官员立即对其进行现场查验。
6: 该旅客在行走过程中步伐显得格外沉重，神态也比较紧张。现场官员从旅客的行李物品及其身上穿着的衣物中，共查获未向海关书面申报的衣服、围巾及挎包18件，化妆品73件，香烟47条，电子烟烟具9件。
5: 当事人承认，携带上述货物的目的就是为了代购牟利。
6: 目前上述货物已移交后续部门处置。海关提醒，进出境人员携带应向海关书面申报物品的，应当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人员行李物品申报单，向海关书面申报，并选择红色通道通关。
5: 如果我们在回国时携带了超过免税额度或限量要求的物品，以及其他应该申报的物品，应该如何处理？
7: 海关现场的通道分为红绿两个通道，红色通道为申报通道，绿色通道为无申报通道。如果旅客携带了超出免税数额或限量要求的物品，以及其他应当申报的物品，应当如实向海关申报。海关在申报台等指定地点接受进出境人员的书面申报，也可以通过网页端小程序进行线上申报。
5: 北京台报道。
8: 我们再换一话题，最近呢，北京西城消防深入老旧平房、居民小区，沿街商铺展开一场

0: 不打招呼、不留死角的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体检。从带电池回家的侥幸心理，到堵占生命通道的麻痹大意，检查人员在一线现场纠围，以案说法，排查风险隐患。
1: 电池
2: 没在车里。
3: 上午9点多，检查组走进一处平房院落，迎面发现一辆电动自行车停在路边，电池箱却空空如也。
1: 你好，那电池在家充电呢是吗？
4: 对对。
1: 怎么在放在家里呢？
4: 这外边不是老下雨吗？
2: 这不是有充电柜吗？
4: 充电柜这拎着也费劲呢，在这儿充不是省事儿吗？
1: 然后咱把电池拿出去吧，好吧？拿出去，咱去充电柜充去。好，
4: 行。
3: 其中充电柜离这位居民的住处仅仅200米的距离，但他却为了图方便，冒着火灾风险将电池拿回家充电。而这也是大多数违规充电居民的心理写照。老旧小区和平房院落由于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往往是电动自行车消防隐患的重灾区。巡查时，一名女士引起了检查人员的注意。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女士。咱们车不能放在楼道里边的，一旦发生火灾以后，顺着整个楼梯就贯穿全楼了。咱这儿有充电棚，而且咱们地区也有那个充电地图，所有的充电柜都在那高德地图上有显示。
3: 如果说上一位居民是明知故犯，那这名女士就是无知者无畏了。
5: 了解过这个电动车起火的一些相关内容？
6: 我没遇到过，所以我就觉得没事儿。我看天预报有雨，要不然把我车给拎了。他们给我讲那个，这个危险危害挺大的。我看那个视频，确实是，以后还是要注意。
3: 经过耐心解释，这名女士当即配合调整，主动将车辆停放至小区指定的集中停放区域。检查人员现场提醒，为了自身和邻里的安全，任何车辆都不得占用疏散通道。随后，检查人员还深入沿街商铺、小餐饮、小旅馆等酒小场所，排查电动自行车在店内停放充电的情况。
7: 充电在哪儿？充在哪儿？
1: 在哪儿充啊？
7: 那不咱有4S的
1: 啊？有充电柜是吧？
7: 对，
1: 在充电柜充。
7: 对，在那儿充。
1: 哎，你真好，真棒，哎，
7: 自己也安全，是吧？
1: 对，
7: 原先都还没在意这个，现在全部在那儿充了。
1: 咱们店里边没有电池吧？
8: 店里不放电池，如果卖车的话，我们就叫快递把往这儿送，有专门存放的库房。
1: 这种充电的情况提示大家，咱们在室外充电的时候要配齐咱们的相应的灭火设施啊，做到发生火灾以后做到紧急处理，清理周边的可燃物、易燃物，不要火势啊蔓延或扩大。
3: 检查人员提醒商户，当前正值高温天气，电池存储要特别注意通风散热，严格控制存量，确保经营场所安全。下一步，西城消防将持续加大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检查力度，定期开展回头看，推动隐患整改闭环管理，从源头防范化解火灾风险。北京台报道。
0: 那么电动自行车不让进楼、不让入户，是故意为难，还是真的有致命风险？消防部门用一场直观的锂电池穿刺实验给出了答案。
3: 为了安全起见，消防员在实验现场事先准备好灭火器、灭火毯以及水桶。消防员将锂电池外壳拆卸掉，可直观呈现内部变化。只见消防员手持消防尖斧刺入电池，短短数秒，电池开始冒烟，随后产生明火。
2: 锂电池老化、破损、进水、电芯短路、过充会触发热失控，短时间释放这些大量的高温可燃气体，温度瞬间达到800摄氏度。
3: 实验中，电池燃烧产生了大量刺鼻浓烟，这些烟气里含有一氧化碳、氟化氢、氢化物等剧毒物质。剧毒烟气扩散速度远超火焰，吸入数分钟即可致人昏迷窒息。火灾中绝大多数遇难者死于毒烟而非明火。随后，消防员用干粉灭火器对着电池喷射，表面明火暂时被压制，一旦停止，浓烟又窜了出来。消防员将电池浸入水中持续冷却。表面不再冒烟，但水下仍不断有气泡冒出，内部反应尚未终止。
2: 当电池在家里边充电时，可能会发生燃烧、爆炸等现象，产生有毒有害气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自己很难疏散和逃生。
3: 西城消防提醒，市民使用电动自行车应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健康，并停放至指定区域，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充电设备和消防产品，严禁在楼道、楼梯口、单元门厅停放，严禁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规范停放充电，既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也是对邻里安全的守护。北京台报道。
9: 五河交汇，一座新城

0: 口去，这嘎地方就跟一头龙似的过着。
1: 运河就像一条翡翠项链一样。
2: 我觉得就是那个楼，塔吊丝最多的地方，怎么都得有100台吧。
3: 啊，这条路就叫上码头路，也是给我们村民留一个念想。
4: 3600余个日夜持续跟踪记录。
5: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6: 变化太大了。
4: 追访39位当事人。走遍通州900平方公里，北京广播电视台独家呈现副中心10年谍变。

0: 昨天，市发改委联合多部门发布北京市关于支持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政策，从算力补贴、数据开放到场景应用，为智能体产业发展送上全链条政策包。
1: 智能体是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随着龙虾的出现，各种基于龙虾的智能体也随之涌现，产业发展也在今天换了一种局面。 OPC 艺人公司成了创业的第一步，声序智能就是一家典型的 OPC。 创始人王玉博一个人写代码、做 UI、 搭小程序、跑运营，而他的员工是一群 AI 工具。
2: 只需要把无线谱直接甩到我的声序智能这个小程序上，你就可以一键获得对应的简谱。这款小程序的话是4月底上线的，然后到现在的话已经有小1000的线上使用用户了。
1: 虽然是艺人公司，但它并非孤军奋战。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给了它实实在在的支持。
2: 我们像算力券，然后模型券的补贴，然后以及会有一些这个商业激励的资金。那我觉得这些是从真金白银的角度，然后以及从我们真正使用算力 AI token 的角度，都给了一些帮助。
1: 今天这样的支持从社区层面上升到了全市范围。上午，北京市关于支持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政策发布，这套政策组合拳覆盖了算力、数据、模型应用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全链条，
3: 扩大大模型生态服务站的布局，升级 AI 魔力大讲堂服务内容，提速 IPv6 深度普及与国家区块链枢纽建设，助力北京建设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高地。
1: 同时还将持续推动创新主体开发科学智能助手和 AI 科学家，
4: 从根本上重塑智能体软件新范式，破解当前智能体产业面临的连不上、干不成、管不住、控不稳的四大痛点，对符合条件的算力部署、软件智能技改、模型首方案等给予最高3000万元支持。
1: 此外，北京市还会定期发放算力券和数据券，切实降低 OPC 等创新主体的创业成本。
5: 每年投放1000000元的算力券、模型券和数据券，上线全国首个模型券即时支持平台，切实降低 OPC 等创新个体的创业成本。
1: 市发改委表示，下一步将全力做好政策保障和落地工作。
6: 它不能成为脱缰的野马，而是要成为一匹千里良驹。我们认为要从技术、从应用、从产品、产业、生态等几个维度，对于智能体的这项工作这个整个技术范式的发展进行一个系统的布局。
1: 北京台报道。
0: 多年来，河北北三县的城市生产生活用水长期依靠地下水。近日，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启动水压试验，项目通水后，当地居民将用上南水。
7: 北三县供水工程水源取自南水北调，供水范围全面覆盖燕郊开发区、三河、香河大厂三县四地。同时，工程还具备双向应急供水能力，可以反向为北京大兴区、通州区供水。其中，北京段工程全长40.66公里，依次穿越大兴区、通州区，最终接入河北省地界。在通州区永乐店镇的工程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观察水压试验。